0: 就在警方对司机的证词产生怀疑之际，现勘民警又在事故现场发现了其他线索。
1: 有十多块那个玻璃碎片，啊，其中比较大的有三块，啊，通过我们现场的对玻璃这个碎片进行观察，它上面有花纹，明显的区别于普通的平板玻璃。虽然说上面这个玻璃碎块上面没有标识，但是它根据它上面的花纹，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应当是机动车内的玻璃灯罩，当时是小车、货车还是摩托车，乃至于说电动车的玻璃车罩，这就因为上面没得标识，就判断不了。
0: 民警仔细检查了庞某驾驶的车辆，发现车辆外部配件都是完好无损的，这些碎片肯定不是这辆车上的。
2: 庞某的越野车，它的车灯也是完好无损的。
3: 通过散落车身的痕迹比对，就感觉存了怀疑，就感觉不像是他撞的。
0: 如果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并负主要责任，就涉嫌刑事犯罪，当事人将要承担极为严重的法律后果。面对疑点重重的现场痕迹，民警决定要谨慎对待。
3: 然后我们再次对驾驶员询问的时候，叫他回忆一下，
2: 他就对我们询问民警说，哦，我当时发生交通事故过后很紧张，就说成把这个人撞了。那实际上呢，因为当时天还没亮，我没注意路上躺了一个人，所以他开过去的时候感觉压了什么东西，我马上就下车发现是一个人，所以我当时一紧张报警的时候就说把这个人撞了。
4: 人也看不到。
0: 庞某这一次的叙述推翻了之前很多说法，警方对此也十分慎重。
2: 后来我们通过观察呀，发现这个事故现场有监控，所以我们询问民警，就联系了我们大队监控中心，叫他们查一下当时发生事故前的具体是怎么回事。
0: 通过调取路面监控视频，民警发现，在庞某的车辆驶来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案发路段都没有行人往来，这表明被害人的确不是在行走状态下被庞某撞倒的。这个发现更进一步佐证了庞某这次回忆的合理性。
1: 你看他这个说法，那么是不是在他碾压这个老太婆之前，这个老太婆是已经倒在路上了，是有什么原因？是他自身有病，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
0: 那么现场发现的那些散落碎片又是否与这起事故有关呢？
1: 看到这个碎片呢比较新颖，才散落的不久，你就可以断定猜测嘛，可能这个庞某呢驾车来到这个地方之前应该发生了一次交通事故，只是驾驶员可能离开了现场。
3: 然后呢我们就对案子怀疑了，有怀疑，就是可能也许这是一个二次事故。
0: 这就意味着撞倒龙某方的肇事者还逍遥法外，案件性质也从交通肇事变成了交通肇事逃逸。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案件侦破工作全面展开。
3: 我们就通过监控继续排查，继续找案发附近的监控。
0: 监控显示时间是早上6:57，一名行人出现在画面中，从衣着特征和行走步态判断，此人就是龙某方。他看起来神志清楚，身体也没有任何异常，在过马路前有一个明显驻足避让驶来车辆的过程，直到确定没有车辆以后，他才沿着人行横道继续行走。
1: 从监控视频能够看到，在6:58左右，从南充顺城区方向行驶上来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行进人行横道的时候没有停车让行，而是直接和这个行人相撞。
2: 这个车把这个老太太就一撞，就撞到这个我们监控的盲区，就是所说的死角。
0: 从那辆摩托车行驶的速度和肇事的过程来看，那一次撞击的后果十分严重，

0: 但也正是那次撞击把龙某方撞出了路面监控的拍摄范围。
1: 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摩托车肯定是将那个老太婆撞倒在路上，没有及时救援这个老太婆。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9: 玉林制药。
0: 通过调取案发现场路面的监控视频，这起事故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就像司机庞某最后一次回忆的那样，这是一起罕见的二次碾压事故。
12: 通过那个事故现场的视频看啊，因为视频设置的角度、监控设备设置的角度问题，以及当时天还没有亮啊，天色的原因，无法看清车辆号牌。驾驶人呢，当时戴了一个头盔的，也没法看清他的面部特征。
0: 虽然不能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但是细心的民警还是从这个监控画面中找到了这辆摩托车的一个特点。
13: 发现这辆摩托车是蓝色的灯光，其实一般的车辆啊，的灯光都是偏黄色或者偏白色的。分析啊，它的灯光是改装过后的，因为一般出厂的车辆，灯光都是偏黄色或者偏白色。
0: 警方还注意到，在发生事故时，在对向车道有两辆货车行驶过来，那么这两名货车司机会不会看到这辆摩托车的一些特点呢？
13: 我们的民警呢也找到了这两辆货车的司机，但是当天天还没亮，因为他们也没注意到这个摩托车把这个老太太撞了。
12: 所有的监控啊都无法看清这辆摩托车的号牌啊，只有它一些外部特征啊，然后我们只有通过这个车辆的特征，从海量的各车数据、监控视频当中来查找这个类似的特征的摩托车，所以说难点也就在这个地方。
0: 这样的排查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民警牢牢抓住摩托车灯光颜色和车型的特点，耐心地调取现场周边所有可能拍到它的监控视频，逐一进行研判，终于

0: 在一处十字路口的监控中再次看到了嫌疑车辆。
1: 我们就发现了这辆摩托车，他到了那个红绿灯路口右拐过去，然后呢发现了他顺着河边往一条河边一条小道进去了，但是小道的时候当时没有那边监控没有覆盖，然后旁边呢又有几个工厂，
2: 我们就推测这个摩托车是否是进入了这些沿途的厂区去上班。
1: 然后呢我们就又前往工厂去排查这些车辆。哎师傅，你们这边平时摩托车那些停在哪个位置呢？
3: 就是在那个 QQ 嘛。
1: 哦，
3: 就那个楼，那个洞，那个口，那门，那个楼，就那梯的，这个侧边个洞。
1: 哦，好，谢谢哈。他那个还是很好认的，他那个黑这样是比较明显。
0: 摩托车是厂区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保有量很大。警方摸排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嫌疑车辆。如果肇事车辆驶进厂区就不再出来了，那无疑会进一步加大破案的难度。专案组认为，无论如何也要先把进出厂区的车辆情况排查清楚。
1: 然后我们也把工厂的监控全部调阅完了之后，没有发现嫌疑车辆进入工厂。
0: 就在警方为厂区排查一无所获而感到失望之际，212国道一个路口的抓拍截图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1: 继续往前面追，最终就是到另外一个路口的红绿灯的时候，发现了一辆摩托车，
2: 有一个蓝色灯光的摩托车，而且这个蓝色摩托车的驾驶人同样的带有头盔。
0: 这辆车的出现令专案组喜出望外，而他被路口探头抓拍到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他闯了红灯。
1: 他当时没有停留，没有等候绿灯，直接闯红灯过去了。
0: 但是专案组还有些不确定的是，这辆摩托车闯红灯的时间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8分多钟。
1: 然后我们又对案发地到这一段时间然后进行了一个速度和路程的模拟。摩托车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测试。

0: 民警亲自驾车试跑了一下，发现沿国道匀速行驶，从事故现场到这个卡口，即使是算上等待红灯时间，全程也不会超过3分钟。那这辆车到底是不是肇事车辆呢？
1: 时间和案发正常走过来时间有悬差，这个时间对不上了。
0: 这时排查厂区的侦查员提供了一条十分关键的线索。厂区外围沿着河边有一条没有监控的小路通往212国道，民警当即驾车试跑了一趟，发现用时不多不少，刚好8分钟。
2: 他直行走国道啊，这个国道上监控比较多，他沿河边小路啊，这个监控就比较少。我们当时就在想，这个驾驶员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他刻意在躲避我们观看监控的时间，和我们打一个时间差。
0: 这辆摩托车的嫌疑急剧上升，而这张卡口抓拍的图像相当清晰，为警方提供了嫌疑车辆的大量细节特征。
1: 还发现了他的在摩托车后下方挂了一把 U 型锁，
2: 同时啊，也发现了这个摩托车有个后备箱，一个方形的后备箱，又发现了这个摩托车这些特点。
3: 他从这个地方，从这个位绕了一圈，从这个位出来，用了8分钟。
4: 当然之中，
0: 狡猾的嫌疑人以为用这种方式就能甩开警察的追踪，但他绕路这种行为也大大让警方坚信了侦查方向的正确性。警方根据这辆摩托车的特征继续追踪，发现他最终消失的方向是西充县城。
1: 追踪到我们城北新区政务中心旁边一条路，

0: 然后就消失了。
1: 打死啊！
2: 案情分析会上，警方根据嫌疑人最后消失的地点，对其身份做了分析。
0: 那条路呢？那里面呢？当时没有商铺，没有别的营业的菜市场、商铺什么都没有。当时也是周末，政府中心那边也没有上班，也不存在说过来办事的。然后呢，就发现了里面有几个工地，我们就怀疑他是工地上的工人。
1: 轿车停到慢车道上。
2: 虽然对嫌疑人的身份进行了刻画，但是办案民警此时还有一个担心。警方担心嫌疑人将摩托车维修，那么现场遗留的车灯碎片将无法比对，这无疑会给案件后续的侦办带来难度。
3: 我们民警呢，当时就分两步走，一步到摩托车的修理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去修理摩托车。第二步啊，他有可能是工地上务工的人员，我们就到工地去走访调查。
2: 一组民警以摩托车消失的地点为中心，逐一排查附近的摩托车修理店以及收售二手摩托车的店铺。
3: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如果我们去晚了，有可能这辆摩托车就被修好了，或者他把这个摩托车卖了。事发过后，我们民警第一时间就走访了我们西松县城的摩托车的修理店，问一问修理店的老板有没有符合这些特征，什么后备箱放进的后备箱啊，有油印锁啊，车灯又是坏了的摩托车，来他来修。
2: 每天来店铺修理摩托车的顾客很多，民警尽可能详细地向老板讲述嫌疑摩托车的特征，以求能够及时找到嫌疑车辆。
3: 通过走访调查，摩托车修理店的老板，我们民警也松了口气，因为没有这类似的车辆到他们店里去修过。
2: 专案组这种地毯式的排查，确定了肇事车辆并没有被送到修理厂维修。警方把排查的重点放在了城北政务中心附近的几处工地上。
4: 我们当时排了两个工地之后啊，确实心情是非常有点低落的，因为要给死者一个交代。走了两个工地之后啊，没发现这个摩托车啊，心里是非常落差是比较大的，就感觉到糟了，这个事情大概难度是不是有点很大？
2: 侦查员不辞辛苦的排查，终于有了回报。在一处工地的停车场，他们发现了一辆被油布遮住的摩托车。
4: 又不下雨，又没有其他情况，为什么独独的只有他那一个摩托车搭了一张油布，把摩托车连号牌都遮到的？我们就出于优先看这种车辆，就把那个油布解开的时候，正好就看到那个左后方有一个 U 型的锁。
2: U 型锁的出现让侦查员喜出望外，这辆车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嫌疑车辆，并且这辆车也安装了一个后备箱。
4: 这两种情况可能有点相近了，马上就去看到前面的那个大灯处那个玻璃罩，
5: 看到前面的大灯也有破损的，我们心中一下子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3: 民警就把现场遗留碎片和这个大灯缺失的环节进行比对，
4: 一下对起了，然后心里一下子才有个感觉，就是哎呀，这下子对了，终于找到方向了，可以对死者有个交代了。
2: 车灯碎片的比对成功，让警方确定这辆车就是肇事车辆，随后马上通过工地施工人员找寻车主。
5: 经过询问现场的工人，工人给我们就指认了这个摩托车的所有人是他们工地上的工人，叫刘梦斌。
6: 叫啥名字啊？刘光斌。那个摩托车是你的是吧？过来过来，下来过来嘛，过来。我们是西中交警大队的。这个川 YFY3550 的车是吧？
7: 找你不？晓得找你不？这碰了啥？我这找不到啥
6: 子？啥子？
7: 我车子碰到啥？
6: 碰到啥子？
7: 找不到啥？
6: 碰的啥？
7: 碰的啥子？我找不到的，我感觉到。
6: 找不到。
2: 面对找上门来的交警，刘某斌仍然抱有一丝侥幸心理，

0: 一口咬定自己没撞到人。可早已通过监控和现场痕迹洞悉真相的警方，压根就不会相信他的这套说辞。
1: 因为摩托车的视野是很开阔的，前面是不会啥子任何遮挡物的。
2: 你现在涉嫌交通肇事逃逸，我跟你说，那个人已经死了。
3: 死了啊？
2: 哦，你撞死人，你晓不到啊？
0: 当听到民警说被撞老人已经去世，刘某斌的表情出现了一丝慌张。民警敏锐地捕捉到了他情绪上细微的变化，很快便突破了他的心理防线。
4: 报个警嘛！后来我们民警通过这个，现场遗留的痕迹啊，方形的后备箱、U型锁，在这些证据面前，刘某斌承认是他当时撞的这个老太婆逃逸的。通过询问，我们得知啊，这个驾驶员说当天视线不好，他撞的这个人呢，害怕赔钱，他自己车身只是摇晃了两下，也没倒。他说他以为这个人问题不大，他不想赔钱就骑车走了。
5: 因为刘某斌驾驶这个摩托车多次的往返于西充和南充之间，对我们的沿途的道路的情况是熟悉的。他发生事故过后没有直接沿着轨道212线走直线行驶，反而是右转然后再左转进入了我们的工业园区一条比较僻静的一条小路上。
6: 然后后来等到心情平复了一下之后，他估计现场可能没多大事，他就去上班去了。
0: 经交管部门认定，在本次事故中刘某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庞某次责。
7: 我们认为这个责任的划分还是合理的，摩托车驾驶员对于本场事故负有更大的责任，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本案中虽然无法断定被害人死亡是由于摩托车撞击还是汽车的碾压造成的，但被害人被撞击后倒在了高度危险的马路上，遭受到后面的二次碾压，这种危害后果是应当能够预见到的。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造成交通事故一人死亡或三人重伤负事故的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小车司机虽然也有怠于安全驾驶的责任，但他的情节要小于摩托车司机，他在此次事故当中承担次要责任，所以就不构成犯罪，但是呢，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0: 如果肇事人刘某斌在肇事后没有选择逃逸，而是及时报警并积极抢救伤者，那么他就无需承担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更有机会挽救被害人的生命，避免悲剧的出现。
6: 警方呼吁广大驾驶员注意行车安全，时刻保持警惕，注意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立即报警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及时得到警方的援助和医疗救治，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与畅通。

0: 140余辆共享单车一夜之间原地消失，停止心跳的单车却莫名出现在50公里之外，凭空消失的货车，身着工装的男子究竟有何关联？是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还是一场预谋已久的盗窃？拆车疯狂，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

0: 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 唉，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一解年中品激光治疗仪。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这样好吗？赵先生四成，
8: 我和浩宇呢，每人分三成，你看可以吗？
9: 我想知道什么样的房地产生意要往合作伙伴的房间里装监听监控。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林三宝的死亡真相让塔寨村内部产生了嫌隙，而鸿门宴已经摆好，赵家良孤身赴约。今天第28集，来看小小的塔寨如何再起惊涛骇浪。
11: 张先生，我就开门见山了。浩宇都跟我说了，说你要51%，
5: 有点多。
12: 既然林先生那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这条件开得一点都不高。
13: 盖碗烫起来，乌龙喝起来，这里没有刀光剑影，可每一句闲谈都暗藏杀招。林耀东早已察觉赵家良来路蹊跷，开门见山，直指疑点。

0: 笃定他就是警方埋下的内线，一边是掌控塔寨多疑狠戾的宗族头目，一边是喜怒不形于色的赵家良，谁更会表演，谁又能将谁看穿。这场豪赌双方都没有退路，谁沉不住气便是满盘皆输，
1: 也算够义气了。
2: 赵先生刚才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这样好吗？赵先生四成，
3: 我和浩宇呢每人分三成，你看可以吗？

0: 我说你别来的。一个人在家，你妈呢？妞妞和天天呢？天天跟妞妞都去我妹那儿住了，那边上学方便，我妈也就跟着过去照顾了。那谁照顾你啊？
1: 你看你现在瘦的，很久没有去医院检查了吧？来，手伸过来。你家圣武呢？什么时候回来啊？

0: 你去哪儿？我出去一趟。
1: 小玲，哦，我问你呢。圣母，快了快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你现在怀着孕，还让你一个人在家，也没个人照顾的。你这血压有点高啊。高压156，低压110，你得赶紧去医院检查。

先生，不打不相识，不谈不交生意，我们要把眼睛放得长远一些，因为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合作。

0: 考虑考虑。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问清楚。
1: 说。
0: 法国的网络是你毁掉的吧？

0: 因为将心比心，你替我考虑一下，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面，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是内地警方或者香港警方派过来的卧底，我甚至可以怀疑你是法国警方的卧底，没问题吧？
1: 我更加要50%， 我可以告诉你，法国销售网络还在，只不过是换了主人。
2: 同时，他也让林耀东知道，他手握成熟境外销售渠道，这恰恰是当下塔寨最需要的出路。

0: 赵先生，我需要一点点时间，我必须和浩宇商量一下，因为这么大的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对不起。可以。
0: 等等，赵先生，你怎么知道我跟刘浩宇有合作？
2: 这题可怎么答？林耀东接连出招，赵家良索性亮出了底牌。难道在这里，真诚也是最大的必杀技？
3: 我讲，我什么都讲。
4: 找到澳门福星赌场的路通。
3: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4: 找到陆童，就找到黄达成，就摸到了刘浩宇。再查他们往法国的货轮号和法国的海关提货单，就找到了法国的青龙物流。找到青龙物流，
5: 老板
4: 也就找到了何瑞龙。
5: 货已经顺利收到。
4: 是何瑞龙说的。
5: 非常安全。
4: 刘浩宇所有的毒品都从东山出来的。
5: 今天晚上这批货。
4: 不过找你林先生让我费了点劲，幸好十多年前林先生做过一篇访谈，还配发了照片。照片在我手机里，只可惜上来之前被你的手下收了。
2: 线人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会暴露身份。
0: 看样子赵先生做了很多功课。
4: 我做的功课不止这些。2006、2007、2008年，刘浩宇从哥伦比亚运往内地的两次货都被警方截获了，让你损失了好几个亿。你们资金链快断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林先生生意不好做，所以你就回到了东山。大概那个时候你们把生意转型，从境外往内地运货，改为从内地收购毒品生产基地，自己运往境外的盈利模式。我跟蔡氏兄弟做生意已经很久了，但是跟林先生比，他们太小儿科。林先生之所以成功，因为有资源，还有人脉关系。我讲得够坦白吧？
0: 赵先生讲的都对。
4: 我到上面看一下，刘文好了没有？

0: 没压身，浩哥，3008房间有人呢，
1: 不可能，赵家良和他的人还没回去呢，
0: 那人在房间里，好像在搜什么东西呢。
1: 你赶紧用手机把画面拍下来发给我。
0: 好，我马上拍。
2: 怎么了？
1: 3008有人。

0: 哎，浩哥，人走了。那东西呢？房间里的东西让他发现没有？还好没发现，不然又要重新装。好，我知道了。李飞，又是这个李飞。酒店的房间他怎么进去的？他是警察呀，有证啊。说什么赵家良是他们市局请客人。
1: 三哥，我看李飞这小子是骨头又痒痒了，现在李维民也不在了，要不咱们干脆……
2: 孩子还，书没发话之前，咱们谁都不能动。我就是一想到李飞，就来气。越是生气，越要沉住气。
3: 听起来没什么破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把我们了解的清清楚楚。你不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吗？你在香港这么多年，不会不清楚。赵家良是跟着罗少红起家的，对吧？那么如果他要动用罗少红的资源，这很容易办到。问题是，你这么坦白，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你放心，他没有装窃听器。
3: 他的助理的手机里面，我已经让人植入了黑客软件。如果他是警方的卧底，只要有行动，马上就会暴露。啊，对了，香港和法国的警方有没有行动？
4: 没有。还有，你儿子在暗网上找的那个买家，跟你联系了没有？哎，
3: 没有。
4: 我反而觉得暗网这个东西可以接触一下。
3: 我听人家说这个市场很大。 什么军火、毒品啊、买凶杀人，应有尽有。最好一点就是盲混盲嫁，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既然不知道身份，就不会暴露，对吧？
4: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客户，他只能是一个潜在的客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把赵家良了解清楚。再见。

0: 赵先生，
1: 刘文完不错。
0: 赵先生，刚才我跟浩宇商量过了，这个51%还是有点高。
1: 好，我退一步，我是程武。
2: 谢谢赵先生。
3: 为换取信任，他主动下调分红，让利妥协，想用利益绑定稳住合作。二人看似达成共识，实则各怀鬼胎。

0: 小玲，林胜武到底去哪儿了？你现在都这样了，要不给他打个电话？
1: 陈科走进蔡小玲家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挺着大肚子、面色苍白、眼神躲闪的吸毒孕妇，而这个角色在真实案件中有着令人心碎的原型。

2001年的湖北武汉，一名女子在怀孕期间依旧持续吸毒，而且临产时丈夫还把用于分娩的全部积蓄拿来购买毒品。因为孩子

0: 早产甚至死胎，即便胎儿侥幸存活，出生后也会面临新生儿戒断综合征，婴儿一出生就出现毒瘾发作的症状，颤抖、尖叫、呼吸急促、喂养困难，这些婴儿被称为毒品宝宝，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毒品判了缓刑。更可悲的是，部分女性毒贩甚至还会将怀孕作为护身符，反复怀孕以逃避刑罚，以孕护毒。但是怀孕不是免罪金牌，想钻法律的空子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回到剧中，护士陈珂能发现闺蜜的不对劲吗？咱们赶紧往下看。
1: 可护士陈珂执意要踏入塔寨打探林胜武下落，是为了帮助闺蜜，还是为了找到证据？时隔许久再见，怀有身孕的蔡小玲面色枯槁，神情麻木。
2: 不过我就是喜欢他那个性格。可可，你记得吗？咱们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没考上大学，正在家郁闷呢。那天呀，我记得特别清楚。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坐在家门口，林胜武骑了一辆新买的自行车过来，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兜风。其实在那之前啊，我几乎没怎么跟他说过话。他们家穷，

0: 摄像头下，蔡小玲明明知晓村内制毒的秘密，明明可以说出真相，可她敢开口吗？
1: 记得搜身，以防蔡小玲让她的东西出去。嗯。
2: 潮汕风味，赵先生一定是可以习惯的。我老婆的牛肉丸子做的还可以。
3: 刚刚已经尝过尊姑爷的手艺了。
2: 哎呀，不好意思了，耀华，陪赵先生上去。
1: 好，赵先生请。

0: 是我说，赵家良的情况属实。八九年，因为故意伤害罪逃犯，还找到了两张老照片。故意伤害？伤害了谁？就是一般的打架斗殴，查不出来。汕头有什么人能证明他的身份吗？没有。
1: 发给我，还有，晚上10点在会所我们见面。嗯。哎，柯柯，我帮你带一点生物酿的酒吧。
2: 一个垃圾桶里的镜头，陈柯立即明白了为什么蔡小玲精神反常，身上还有针孔。
1: 丈夫逃命在外，自己被监视，孕妇吸毒的背后还藏着哪些秘密呢？小玲，我觉得你还是要定期去医院做下检查。你放心吧，我会做的。那我先走了，照顾好自己。
3: 走了，嗯，再见。不好意思，久等了，赵先生。 我们好像似曾相识，
4: 这叫一见如故。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美女，
2: 哎，往哪儿走啊？要个联系方式嘛，美女啊，是不是？哎，不是不让你走，加个微信嘛，哎，
1: 让开，
3: 来，美女，加个微信啊，
1: 让开。
0: 哟，还挺有脾气啊，哎，还挺有脾气啊你啊，
2: 让开。
1: 自从进了塔寨，陈科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 塔寨安排专人去恶意搭讪纠缠抢走手机，还有一人翻查他的医疗箱，这一下他是真切感受到了塔寨的恐怖。路明明就在脚下，却出不去。
4: 抱着他了，给你啊！
2: 住手！

0: 哥，你没事吧？啊，来，上车，快走，坐稳了啊。
1: 几名村民围堵、抢手机，并骚扰、殴打乘客，犯法吗？如果仅是短暂拦阻纠缠的行为，一般不构成治安违法

0: 或刑事犯罪。但如果是采取了滋扰、纠缠、跟踪等方法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这类滋扰行为或者是追逐、拦截、随意殴打他人的这类寻衅滋事的行为，就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会被依法处以拘留、罚款的行政处罚。如果寻衅滋事行为达到了情节恶劣或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它的性质就升级了，可构成寻衅滋事罪。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在公共场所要立刻大声地拒绝向路人、店员求助，如果在密闭空间里则要立刻报警，就近开门逃离。若对方谎称熟人扯皮，当众明确表明互不相识，偏僻地段先稳住对方，降低敌意，尽快逃向人多有摄像头的安全区域。但剧中男子是以骚扰为名，很快踹倒陈科，甚至用棍子打向他，这是明显的故意伤害行为了，甚至妄图危害其生命。好在马文及时赶到并救下了陈科，可冲动上头的李飞等不及马文的消息，他已经直接闯进塔寨了。事态再度升级，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我要一吨货，最快什么时候能交货？
2: 这次300公斤，只能这么多。
1: 林先生不要那么小气嘛。
2: 赵先生，我们是第一次做生意，还没有完全了解，这是一。二，一吨货对我来说压力很大，300公斤没问题，一周之内我能交货，你可以把货带走。
1: 好，你还是给刘浩宇，他发往法国，我的人在哪？
2: 不行，这批货你得亲自提。
1: 你还是不信任我？
2: 哼，你有完全信任过我吗？
1: 好，我退一步，走你以前的通道还是走我的通道？
2: 这次走水路，你派人派船到东山外的海面上等着，我会让人把货送到你的船上。
1: 好，事成之后我要一吨货。
2: 可以。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谈判高手。
1: 林先生，我手上还有更多的筹码。
3: 哎呦，哥，轻点，轻点，
4: 你这怎么弄的？你这
3: 怎么了？
4: 上上上。
1: 别送了。
2: 好，一路平安。
5: 今天塔寨很忙，得知陈科私闯塔寨，李飞又急又怒，他太清楚这座村落藏着多少罪恶，也深知贸然闯入有多致命。
6: 他硬要闯进来，
5: 冲动之下，李飞不顾自身安危，直接闯进塔寨，当着林耀东等人的面直接向塔寨和赵家良宣战，不怕死的爹和豁出去的儿子就这样在塔寨戏剧性的相遇。
2: 李警官这么着急一定是有事情，
7: 我来看看你们生意谈得怎么样了。
2: 好，房地产生意你也有兴趣？
7: 房地产我不懂啊，抓毒贩我在行。
2: 是公安局禁毒大队的骨干力量，所以缉毒他是行家。但是李警官，跟我林耀东开这个玩笑我不高兴，跟塔寨开这个玩笑我也不高兴。

房地产生意是吧？我想知道什么样的房地产生意要往合作伙伴的房间里装监听监控。

0: 喂。
1: 喂，李飞，陈科跟我在一起。
0: 那就好。
1: 我们在你家等你，有事回来再说。
0: 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0: 赵先生，你跟他认识？
1: 见过。东山禁毒大队李飞，自从我住进东山大酒店，他就经常在门口盯着我。
2: 今天真不好意思。
3: 送赵先生。
4: 赵先生请。
1: 好。
5: 李飞太猖狂了，我们就由着他这么胡闹。
0: 这个人很聪明，看似很疯狂，其实他有策略。他现在把自己弄成一个焦点人物，他就安全了，谁也不敢动他，谁要是敢动他，谁就有问题，这是明摆着的。他越闹，他自己越安全。刚才这个样子，我看是冲赵家良过来了。哼，这里边一定有问题。让我想想，想想。
5: 进去吧。
6: 你怎么出来？你能出来吗？
7: 塔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啊？
8: 李飞厉声斥责陈科莽撞冒险，无视自身安危，贸然行动只会打乱警方的侦查。可陈科满心委屈，他只是想查清宋阳惨死真相，只是想救下被困的闺蜜。越是厉声指责，越是藏着最深的爱护。马文旁观全程，早已看透二人别扭又赤诚的本心。
6: 人家看你干嘛？人家搜你身干嘛？今天如果不是几个人，是一帮人怎么办？
9: 你能别说了吗？这不是没事吗？啊？
6: 有事就晚了，我告诉你。
9: 我不需要你们救我，就算我出事也不关你们的事。我给他打电话，他一直不接。我担心他身体，我担心他身体，我去看看我怎么了啊？
6: 是吗？是这样吗？陈科，你是关心他身体吗？
9: 那不然呢？你以为你不信啊？你
6: 不是我不信呢，不是我不信，是塔寨不信，是林晓东不信。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啊。

0: 别说李飞不信，我都不信。你去塔寨不就是为了帮他问出林胜武的下落吗？
1: 我没问他，你就不该去问。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你关心陈科，你担心他，他知道了。我担心他什么了？我真有意思啊，妍，你俩接着演。湘仔那事之后，你没事就送人家上班，他不知道我知道，你就怕他出事，对不对？你电脑里有你们仨的照片，有事没事就打开看，是不是你啊？
0: 还有你，陈科，你进塔寨不就是为了帮李飞吗？你们俩装什么？装什么？告诉我！
2: 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李飞，你进来一下。

为了宋阳，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冒险。可是仅凭二人之力，真的能撬动号称铁板一块的塔寨吗？

我想明白了，以后我会陪着你一起完成所有事情，一起找出杀害宋阳的真凶。 一切都是为了。

0: 很多观众共情陈科想要查明真相告慰宋阳的心，但共情不等于合规，更不等于合法。本集陈科以身涉险擅自踏入塔寨打探消息，行事方式都踩在了法律和办案规则的边缘。陈科是护士，不是警察，没有侦办案件的权利。他是以探望闺蜜为由进入塔寨找证据，虽然塔寨很不欢迎，但他没有强行破门私闯民宅的行为，所以不构成犯罪。但他私自打探涉毒线索，无警力保护，无执法权限，让自身处于一种极度危险的境况当中，法律绝不提倡。最后他不但没有获得林胜武的下落，若不是马文及时赶到，他自身安危也成了未知数。剧中陈科有主角光环，真实世界里有可能早已出局。同时要再次强调的是，只有相关法定机关才能依法行使侦查权，任何个人都无权私下开展案件的调查。一腔热血换不来真相，冲动行事只会忙中添乱。就在李飞、陈科下定决心追查真凶之时，塔寨也没闲着，林耀东约了重要人物密谋大事，让我们继续追剧。
1: 哎呀，陈市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陈市长，
2: 对不住啊。
3: 年轻人一心追寻真相，幕后掌权者却在密谋重启罪恶。林耀东私下约见陈文泽、马。

0: 云波，敲定全村大规模制毒计划。
1: 林亚东，
2: 哎，
1: 你这儿太远，我来一趟不方便，以后再想约的话到我办公室或者云波办公室，白天。
2: 哎，是，可是陈市长您不是说过了吗，要跟我撇清关系。
3: 你看，咱俩得避嫌是吧？
1: 这李维民都走了，
4: 林主任，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3: 对，您说的对。
4: 最近村子里没开工吗？

0: 林耀东，我告诉你，你之前做过什么？面对越来越猖獗的塔寨，市长陈文泽都看不下去了，苦心劝说林耀东及时收手，趁早上岸。可林耀东早已深陷泥潭，无法回头，各方利益捆绑，手上罪孽滔天，他根本没有退路。
1: 这有好处。
2: 蒋老师。
1: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0-1005565，4000-1005566。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6: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0-100565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陈市长，刚才您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可是什么才叫够？当年我流落在香港的街头，

0: 就是一个乞丐，对于我来说一顿饭就叫够，现在对您陈市长来说两三千万这些钱不够。马局长，对于他的太太来说两克毒品就够了。其实你也知道，陈市长，我们这一行业就是满足需求，我们满足的就是永远不够的这个平台。我说的对吗？请坐。
1: 你在法国的销售网络已经出问题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产量谁替你消化啊？
2: 马局长了解的可真是清楚啊。不过我现在在暗网上找到了新的买家。
1: 暗网？
2: 是
3: 暗网。这一集各路人马来到塔寨，年轻人一腔热血冲动硬闯，赵家良经营多年终于躬身入局，而公职人员深陷利益泥潭已经无法上岸。下一集，塔寨宗族内部矛盾开始激化，棋局再生变动，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理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0: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
4: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父的小人，
5: 那又怎么样呢？
6: 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
7: 非得让所有人都发疯吗？人家是来做生意的，你手里拿这么个东西让大家怎么做下去？
8: 你已经把大虾的证词交给林宗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9: 只有到李向东被正法的那一天，我的任务才算完成。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1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2: 养肝护肝可以用些什么方法？
3: 对我们养肝是有帮助的。
2: 什么样的凉席才会伤肾？
3: 它的凉寒侵入到身体里面，然后时间长了呢，还会伤肾。
2: 脚上的养肾穴位，您知道在哪儿吗？
3: 这三个穴位有两个都在脚上。
2: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有门道，健康全知道。坐在我左侧的这位帅小伙，是我们社区的全科医生小尚医生，欢迎您。
1: 学长好，大家好，我是尚书医生。
0: 坐在我右侧的胖姐，那可是我们社区的老朋友了，胖姐欢迎您。
2: 学长好，小尚医生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胖姐。
0: 这有这么热吗，胖姐？
2: 不热吗？
0: 啊不，哎呦，胖姐，您可不能这么大的火气啊！
1: 您慢点，慢点。
0: 这，如果您火气过旺的话，它很伤肝的。
1: 就是。
2: 没什么，就是啊，我就是热，热完了你还怎么还伤上肝了？
0: 那个小尚医生，昨天我给您分享的那篇文章，要不然我们也让胖姐读一读。
1: 哎，对对对，伏天肝脏容易损伤，在自然界中呢，伏天也是这个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人体内啊这阳气最旺盛的季节。那此时身体就很容易出现火热的现象，影响肝内的血流能源，最后呢会损伤肝组织啊。
2: 我觉得这就是烦归烦，热归热，肝归肝，说不到一块儿。
0: 小尚医生啊，我觉得咱们啊还可以把小戴老师给请来，再给我们做一些养生方面的科普知识的普及。
1: 我觉得可以。今天请来的专家就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我们的戴金刚老师，有请。
0: 欢迎小戴老师。
3: 戴金刚，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博士、研究员，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普分会委员。
0: 小戴老师，首先要请您给我们再讲一讲，天热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肝脏的健康？
4: 刚才啊，胖姐虽然说她一边扇着扇子就说热，同时呢也表现出来一种特别急躁的一种状态。这种燥热实际上就跟肝火有关的。肝火上来了以后，压都压不住，它呢就跟你顶上了。
0: 对，
4: 您说他一句话，他给你回上十句话。壮火能够食气，就像是天气热的时候，您晒太阳时间长了，您一下就没劲儿了。那么你体内火多了以后呢，就会出现疲劳乏力，就正气不足了。那么这些情况呢，都是肝脏受到了伤害的一些表现。
1: 哎，所以说啊，这条朋友圈说伏天容易导致肝火旺盛，容易损伤肝脏，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2: 什么行为会损害我们的肝脏呢？
4: 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
0: 情绪波动。
4: 情绪波动，天气比较炎热，也是呢人特别容易起急啊，容易生气啊，就像胖姐一样，你其实呢并不觉得自己是生气了，是着急了，但实际上那个过程当中呢是非常伤肝脏的。另外的一个伤肝的习惯呢，
0: 用眼过度。
4: 用眼过度，肝开窍于目。
0: 对，
4: 那么这个眼睛呢经常是看这种视频啊电子产品的话，久视呢伤血，那么肝又是藏血之脏，所以说啊用眼过度啊也是一个伤肝的习惯。那么除此之外呀，晚上睡觉呢是养肝肝脏呢能够排毒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睡眠不足熬夜，哎，这也是一个伤肝的不好的习惯。那另外的这个呢就更为的重要了，这是饮食不当。人体的肝脏呢有主疏泄的功能，它是能够帮助调节消化的，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食物呢特别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比如发了霉的水果呀，长了芽的这个土豆啊，对，一些剩饭菜啊，都容易出现导致人体生病的一些毒素的发生，会让肝脏的这种疏泄功能呢受到影响，就特别容易伤肝。
0: 那如果说很不幸在

0: 生活中已经有了伤肝的这样的情况出现，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哎，我这肝是不是已经伤到了呢？
1: 因为肝为藏血之脏嘛，面部呢是人体气血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如果说这个肝气血不足的时候呢，在我们的面部也会出现呢血色不足、脸色的这种暗沉，或者是出现一些脸色的发黄，或者是长斑。这个肝脏的肝毒呢特别重，然后脸色就会出现一些发暗呐、脸色呢发黑，然后甚至出现口唇的这种青紫。此外呢，还有指甲呀、头发呀，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指甲会有什么呢？
1: 指甲上出现特别明显的竖纹啊，或者是呢有一条这个青紫色的线，失去了光泽，发暗发乌，这都提示呢肝脏排毒的功能呢受到影响了。除了指甲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呢头发来判断一下。头发呢脱得特别多，就像是这个图片当中所展示的那样，手稍微一抓就是一小撮。那么这种脱发呢跟肝血是有密切的联系的，如果肝血不足，血呢不养发，这个头发就容易脱。
2: 那除了这个表现还有什么表现呢？
1: 除了头发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口气来判断一下是不是肝脏有问题。那么肝脏呢，肝为将军之官，特别容易出现呢肝火比较旺，然后这个肝脏呢积一些湿毒啊，气血瘀滞，就会容易出现啊一些口臭的一些表现。口里的味儿特别大。
2: 明白了。我这个指甲呀竖纹有，但是呢不像他们那么厉害，证明肝已经有点小问题了。那尤其是天热，您说损肝的行为特别多，那您看看有没有什么招给我们哈，能保保肝。对
3: 对，那就请戴老师为我们支上一招养生草。
4: 黄帝内经中说，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顺应节气，天人相应，是中医去病养生的理论基石。24节气养生功法就是根据天人合一，顺应四时的养生观，顺势而动，从而达到保健身体的目的。练习24节气养生功法中的掌托天门式，通过双手翘立上举，让两胁得到充分的拉伸。练习此导引术可以舒畅肝经，调达肝气，起到养肝护肝的作用。
1: 我们一起来练一下这个动作，先两脚并拢，啊，头正颈直，左脚开步，约与肩同宽，将两臂侧起，置与肩平，手指呢尽量往远伸展，然后呢手指的翘立起来，掌根往远推，手指往回勾，掌根再往远往上伸展，脚跟提起，略停，落脚，保持掌根用力，然后抬头，放松下按，置于肩平。然后手下落的时候，哎，左脚也收回来，收。
0: 两位学员什么感受？
2: 整个全舒展了。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如果你要天天今天做一个，明儿做俩，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效，
0: 甚至可能是立竿见影。小尚医生呢？
3: 我就感觉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想这个动作的名字，真是托了一个天门的感觉。
1: 对，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通过手掌的翘立，然后把手臂呢完全的打开，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往上起的时候呢，顺着人体的胳膊，然后到腋下，到两胁，都得到了拉伸，掌托天门，托到最高点的时候，就是肝经得到充分拉伸的时候。在这个点呢，我们也是稍作停顿，然后体会一下对两侧的拉伸，然后体会一下肝气的这种舒畅，然后呢再放松下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肝气呢得到调达。
2: 哎，您别看那动作简单吧，电视机前的那些哥哥姐姐们，您一定要试试，看似简单不见得您来得了，但是呢 你想，我们有时候经常看电视坐

0: 什么的，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哪能按摩的，或者什么哪能捋捋的那些穴位，您给我们指两道。
1: 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的呢，不是一个穴位，而是一个部位，就是我们要多搓搓我们的手，配合着这种用力的握拳啊，这些都是养肝舒筋，然后能够补益肝气的一些方法。
2: 哦，小戴老师，您看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是养肝护肝的保健品有很多，但是对于很多老人来说呢，哎呀，看那些东西，也不知道该买哪个好。今天既然您来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个饮品，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方子，能够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不是介绍一个饮品，我是带了一个饮品，
2: 直接带来了。
1: 哦、对，
2: 来就来吧，您那就赶快拿上来吧。
1: 您尝一尝。
2: 好呀，
1: 不能白喝。您尝完了以后，告诉我里边有什么。
2: 哟，这就有点难为我了。
1: 哎，让胖姐跟你一块儿。
2: 好，嗯、好，
3: 好嘞，
2: 我们一起来尝
3: 尝。
2: 嗯，
3: 来，谢谢。
4: 尝出来了吗？
0: 这个有点好像有点苹果味儿。
2: 我也觉得是。
0: 是吧？嗯，还有点那个。胡萝卜味儿，
1: 还真让你们说着了，里边确实是有苹果
2: 啊，
1: 也有胡萝卜。除此之外呢，里边还有两个既能养肝又能柔肝的药食两用的食材。
2: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打开小宝箱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这个大家都认识，
2: 枸杞。
4: 枸杞子。
2: 嗯，
1: 这个呢是蒲公英。
2: 哦，
1: 它是具有清热解毒作用的，特别能够起到呢降肝火。
2: 嗯，
1: 那么这种蒲公英它是苦，然后呢入人体的心经和肝经。
2: 嗯，
1: 那么苦味呢它是具有清热还有泻火的作用，所以说啊，我们用蒲公英来清泻人体的肝火，然后用枸杞子呢来养肝阴来柔肝，然后同时加上呢苹果和胡萝卜，又有营养又能调味儿。
0: 那您这个怎么做呀？
4: 哼，这也不简单，来一个小片就告诉你。
0: 好。
5: 养肝饮准备蒲公英5克，枸杞15克，苹果1个，胡萝卜1根。将苹果胡萝卜洗净切块放入锅中，随后加入蒲公英和枸杞，冷水入锅没过食材即可。开锅后小火煮5分钟左右，滤除渣子，待温凉后即可饮用。
0: 你想过去没空调的时候
2: 啊，
0: 老百姓不就全指着凉席过这夏天的吗？要您那么
2: 说，大家肾也都没坏，
0: 早就伤没了都。
2: 那小戴医生，我们怎么样去做才可以让我们自己的肾变得更健壮呢？
1: 这能吃的呢已经摆到这台子上了，
4: 戴老师除了教我们怎么吃，还带来了这个补气养肾的一套功法。
1: 手往前起，

0: 胖姐今天是摇着扇子就进来了，
1: 就是
2: 热，你不热吗？
0: 有那么热吗？
2: 有，我跟您说，我在家睡着凉席，扇着扇子，我的汗都一
0: 晃晃晃。中老年人睡凉席那会伤肾的。这个呢，是我前几天呢刚刚看到一篇文章，我今天也分享给您，
3: 咱们一块儿来看看。铺凉席您可要小心了，伤肾。长期睡凉席会导致寒气入侵啊，出现关节疼痛或肌肉疼痛，尤其是体质较弱或者是脾胃虚寒的人不建议睡凉席。
2: 跟您说区长，你想过去没空调的时候，老百姓不就全指着凉席过这夏天的吗？要您那么说，
0: 大家肾也都没坏，
2: 早就伤没了都。
3: 戴老师，得罪人的事儿啊，交给你了，赶紧跟我们说一说，能不能睡凉席？
4: 天气热的时候。是可以铺点凉席儿的，
0: 铺点儿，
4: 但这个凉席儿，
0: 他就不得罪人呗。
4: 这个凉席儿呢，材质上要稍微选择一下啊。我们如果选择那种可以水洗的一些针织的凉席儿，它呢没那么凉，寒气没那么重。如果说您真选那种竹子板的一块一块的，对，那种的凉席儿呢，它的凉寒会通过你的体表侵入到身体里面。然后时间长了呢

0: 还会伤肾。
1: 嗯，哟，还真这样。
0: 对，
1: 那我们家那大麻将块的，我又舍不得扔，那怎么办呢？
0: 舍不得扔，教你一办法。
1: 啊啊，
0: 您先请我们吃顿饭，我再告诉你。
2: 看这小戴医生啊，就是你啊，可以在你们家那个凉席上啊，你给他铺一层薄单子，
0: 啊，
2: 他就没那么凉了。
0: 薄被子薄单子，
2: 请我吃冷饮吧。
0: 所以说啊，夏天的铺凉席一定呢要有所选择，有所讲究。
2: 嗯，就是凉席是可以铺的，
0: 对
2: 啊，但是呢要有对材质要有所选择。
0: 对，
2: 嗯，
3: 所以啊，区长刚才发的朋友圈当中说太凉会伤肾，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今天呢要考考胖姐，
2: 嗯
1: 嗯，
0: 除了铺凉席以外还有哪些生活的习惯也会伤肾？
2: 要考试吗？有奖励吗？
3: 我插一句啊，绝对今天绝对有奖励，
1: 有奖励的，
3: 谁得分高有奖励，戴老师带着奖来的。
4: 健康小知识考题一：伏天天气闷热，生活中不经意间的伤肾行为有哪些呢？黄区长和胖姐分别在手写板上答题，究竟谁的答案更加准确？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0: 来，
2: 这写对一个给多少分？
3: 区长和胖姐，你们的答案请亮题板。哟，区长没少写啊。
2: 我觉得饮食不规律就特别伤肾，然后喝冷饮肯定伤肾
1: 啊，这我同意，
2: 对吧？不仅伤肾还伤胃呢。然后久坐，他不上厕所呀，是吧？这肯定是伤肾。剧烈运动，汗出的太多也不行，不及时补水就是伤肾。
0: 必须给你点赞加分啊！饮食不规律跟这喝冷饮都是饮食因素，熬夜啊、久坐啊，这都是作息习惯。运动，哎，这确实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原因。
2: 三类，然后都答对了，
0: 都答对了，三分。
3: 来看胖姐的，您这写的什么？
1: 摄入盐多，因为天热，大家都没胃口，所以就爱吃点什么咸的呀、辣的。
2: 我给你打分
1: 啊，对，我有一分。
0: 对，
1: 完了得了，缺水。老爱渴，但是怎么缺的这水吧，我也不是特清楚。完了，贪凉，
2: 贪凉肯定不好
1: 啊。对，
0: 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下归纳
2: 啊。
0: 首先呢是作息的混乱
2: 啊。
0: 那么中医里边总结啊，久卧伤气，躺时间长了以后呢，一起床反而呢精气神不足，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就是一些不良的习惯啊，伤五脏，伤到最后其实都伤到肾。哎，所以说作息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2: 嗯嗯。
0: 好，我们看第二个方面，饮食不节。
2: 哎，
0: 这就是胖姐给我们总结的。有的时候胖姐请吃饭，我们就甩开腮帮子就吃的特别多，饮食不规律，当然也包括到喝冷饮呢、特别是在天气热的时候，经常就是冰箱里拿出来就直接喝了，直接吃了，这都是伤肾的行为。第三个
2: 啊，
0: 饮水不足，肝心脾肺肾啊，木火土金水，肾就对应到水，肾是水脏。你想想，特别现在呢出汗特别多，如果不及时补充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五脏都会受到损伤
2: 啊。那小戴医生，我们怎么样去做才可以让我们自己的肾变得更健壮呢？
3: 那就请戴老师为我们支上一招。
0: 这能吃的呢已经摆到这台子上了，大家看一看啊，这个补肾的食材颜色呢全都是偏黑的。黑豆它能够补益肾气，既可以用它来煮粥喝，然后呢也可以来炒着吃啊，都会能够起到比较好的养肾的作用。黑枸杞它是补益肾肝，它的作用优先是来养肾的，然后呢又有养肝的作用。另外这个呢是雪糯米，可以说既能养肾，然后又能健脾，能够起到肺脾同补的作用。
3: 戴老师除了教我们怎么吃，还带来了这个补气养肾的一套功法。
2: 哎，
3: 咱们一块来看看。
2: 好。
4: 手足蒸立式是24节气养生功法之一。首先，90度平坐，两腿放松，右腿屈膝收回，食指交叉，放在右脚掌心下面。然后双手用力把脚提起，这时候脚跟用力往外拉，手和脚矛盾用力，

0: 我们养生的这个方法呢，可以一起来练一练手足蒸立式。
1: 那现在开始吧。
0: 好，我们坐在垫子上来练习。
1: 好，
0: 先呢是身体平坐啊，这个时候呢上身是正直的，两腿呢是放松的，然后把右腿呢屈膝收回来，然后两手呢食指交叉，对，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手泡在我们的脚掌下面，如果说够不着，哎，就可以借助袋子啊毛巾呢、啊、来这样的兜一下。
1: 胖姐已经使上了这个武器了啊，
0: 然后用两手用力的把脚跟呢提起来，做一个手和脚的矛盾用力，脚是往远蹬，手呢是往回拉，
1: 哦，它是对立的，
0: 哎，这是手足的蒸力、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会充分的体现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没打直，但是也要体会这种矛盾的这种力量。重复两三次以后，然后把脚落地，手打开，右腿伸直，稍微要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呼吸，然后做对侧的动作，然后拉左脚左腿。
1: 乔戴老师，如果刚才这个动作哈，对于我来讲我真的做不来的话，还有其他类似的动作可以替代吗？
0: 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站着练习的动作
1: 啊，
0: 两手攀足固肾腰，它的最关键最核心的地方，哎，就是两手呢顺着我们的腰部，然后顺着腿的后侧膀胱经，然后向下活运，然后呢把头抬起来，在这儿呢列停，然后手向前，手往前伸，然后用手呢把身体呢带动带起来，起身，两手尽量向上，然后再下按至胸前，反穿到后侧的腰部，然后呢这腰部呢都是人体的这个膀胱经，腰呢为肾之府，在这儿呢我们摩运还能起到温肾健肾的作用，然后再向下一直沿着膀胱经到我们的两脚跟，在这儿的时候略停一会儿，手往前起，然后收拾的时候两手呢下按还原，哦，收脚，
1: 怎么样，大家都学会了吗？我告诉您啊，今天小戴老师给咱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这点福利，还带来了三个穴位。
0: 这三个穴位呢是太溪、涌泉和关元，这三个穴位有两个都在脚上，一个呢是在足底的涌泉穴，如果说您在家的话呢，可以先把袜子脱掉，脚趾尽量的往里扣，在足底呢会有一个凹陷，最为凹陷的地方，那个部位呢就是涌泉穴。那么对涌泉穴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的指腹先按，然后呢再揉，围绕着涌泉穴以及它周围的这个区域进行按摩，就都能起到养肾的作用，
1: 就有时间就做。
0: 对，另外的那个穴位呢是太溪穴，太溪穴在哪儿呢？我们先找到这个内踝尖，
1: 一个小骨头棒似的，
0: 对，骨头然后顶起来的这个位置，内踝，然后内踝呢向后，这个凹陷的地方，如果我们自己按摩的话，点住太溪穴，然后先左右的进行波动，然后呢再揉按这个穴位呢，揉按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
2: 这两个我们都找着了，那第三个呢？
1: 哎，观众朋友，说到这儿，您想知道第三个穴位在哪儿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您就可以得到相关的答案了。
3: 哎，咱这也运动完了，今天呢，这得分多的就可以得到我们戴老师奖励的黄金枸杞汤。
0: 这是能够养肾又能养阴的汤，这里边分别有黄精、黑枸杞还有山药，那么这三个食材我们把锅里边呢扎上1000毫升左右的水，然后黄精呢15克，山药15克，枸杞子呢10克，煮开了以后呢再小火煮上20-30分钟的时间，这一款呢黄精枸杞汤。

0: 汤呢就做好了。
1: 哎呀，真的实在是太好了，谢谢小戴老师，
0: 谢谢
1: 小尚医生，谢谢胖姐的参与。
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

0: 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疗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9: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0: 网友凉爽的风提出，吃腰花可以补肾吗？
11: 腰花呢，它确实具有养肾补肾的作用，对于胆固醇高的朋友，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么吃腰花的时候呢，要特别控制好腰花的量，每天呢不适宜过多。建议大家中午或者是晚餐可以吃点啊这个爆腰花啊，或者是腰花炖的汤，这样的时候呢是可以起到一定养肾作用的。
10: 网友海岸提出，我常年腰部酸痛是肾气不足的表现吗？
11: 腰部酸痛的话呢，我们会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个呢是局部的一些腰肌的劳损，或者是一些腰部的外伤。另外呢，腰为肾之府，如果说长期的一些慢性的腰痛，又没有说一些腰部的损伤这样的一些病史，这个呢还是要考虑到肾气不足的情况。
10: 网友小聪提出，我晚上总是起夜上厕所，很频繁，怎么才能缓解呢？
11: 夜尿很频多的话呢，这也是一个肾气不足的一个表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选择一些泡泡脚啊，或者是做一些足底的按摩，也是能够补益肾气，帮助我们缓解这种夜尿频多的情况。
10: 这里是新生，也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站。
12: 如果我是癌，那我不是要死了吗？
13: 药是不是关键的事，但是心情更是个良药。
10: 穿越死亡阴霾，让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14: 每次上台他一开口我就要流泪，
12: 每读一次我都有感动。
10: 夕阳红近期播出。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

0: 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小伙用私家车在驾校当陪练，不料车辆失控撞到人。另一男人用私家车拉出租，撞伤人后把伤者扔在路边。两个案例都是因为用私家车赚外快引发命案，他们将面临怎样制裁？要命的黑车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案例讲述人琪琪。五月的一天，北方一家驾校照常营业，场地内一切如常，练车区域里教练们带领着学员逐一上车练习，考场区域里所有的考试车辆都有序进行考试，一切都正常不过。突然一辆外来的社会车辆加速行驶，闯进了考场区域，随后完全失控，朝着站在场地边聊天的两个人直直地撞了过去。车辆中坐在驾驶座的女人撕心裂肺地嚎叫，快闪开，而坐在副驾驶的男人使劲抢夺方向盘，并大声吼道，快踩刹车呀。然而此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只见路边的二人连忙闪躲，但其中一个人躲闪不及，被车一下子撞飞出去，随后重重摔在地上，满身是血，不省人事。
1: 这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把周围人都吓懵了。驾校的考场区域是禁止私家车进入的，而这辆社会车辆为什么会突然冲进考场，还酿成了如此惨重的车祸呢？这件事还得从副驾驶上坐着的那个男人说起。
0: 驾驶座上的女人叫王丽，是这家驾校的学员，副驾驶座位上的男人叫李飞，他则是以教练的名义出

0: 陷在了这辆车上。他今天是为王丽和其他两位学员提供考前模拟的驾驶陪练服务。然而事实上，李飞根本不是这家驾校的教练，这辆车也并不是驾校正规的教练车辆，只是李飞的私家车而已。那么他是怎么出现在驾校里的呢？原来李飞有一个表哥名叫吴楠，吴楠才是这家驾校里正规的教练，而李飞自己呢，没有什么固定工作。他和表哥吴楠的关系一直很好，闲着没事儿就经常去驾校找吴楠一起吃个饭。在平时的聊天中，他从表哥这里得知，驾校的学员在正式考试之前往往都会有考前陪练的需求，说白了就是找个教练专门陪着自己练车，以确保自己可以顺利通过考试。一般这种陪练服务都不包含在学员缴纳的学费里，而是按小时单独收费。而且由于这几年考驾照的人多，有资质的单独陪练教练更是供不应求，所以学员们想花钱找陪练都挺费劲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飞在听了这个消息的时候动起了心思。李飞就琢磨着，自己开车也有七八年了，而且自己也有车呀，驾驶经验很丰富，陪练这活儿自己完全能干。驾校的训练场李飞也很熟悉，平时也允许私家车进入，如果自己偷偷在这里当陪练也没有人能发现。况且这工作收费还是按小时算，这钱多好赚呀，可比上班容易多了。于是他就跟表哥商量，说自己可以带着车去给考生提供考前模拟的陪练服务，让表哥给他帮帮忙，介绍点学生。吴楠这边听了表弟的请求以后，非常遗憾地说，哎呀，驾校这陪练啊，都需要用专门的教练车，而且陪练也必须有教练证才行。李飞又恳求道，哥呀，你看你弟弟我都快吃不上饭了，你们那儿活多的都接不过来，你就帮帮弟弟的忙呗。再说了，咱俩这关系，我挣了钱还能少得了你的吗？吴楠仔细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事儿可行。虽然李飞没有教练证，也没有教练专用的车，但是陪练这活儿本来也不太难，何况李飞的驾驶技术确实还不错，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学员本来就急着找陪练，把活安排给自己表弟，自己还能多赚上一笔，这何乐而不为呀？于是兄弟俩开始了合作。当吴楠的学员有陪练需求的时候，他就会把其中一部分学员安排给李飞，由李飞提供陪练服务，学员驾驶李飞的私家车进行练车，按照每小时100元的价格计费。
1: 就这样，在吴楠的帮助下，李飞开始从事驾校陪练的营生。每次挣了钱，李飞都会分给吴楠一部分表示感谢。正当这兄弟二人为了这份收入而沾沾自喜的时候，灾祸正在慢慢向他们靠近。
0: 可他俩都忽略了一件事儿，那就是驾校内的正规教学车辆和考试车辆都是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过特殊改装处理的。教练乘坐的副驾驶座位上是配有刹车装置的，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安全。学员在驾驶过程中一旦出现状况，教练就可以及时地刹车，避免危险的发生。而李飞为学员提供的陪练车辆仅仅是自己的私家车，并没有正规教练车辆所应该具备的这些安全装置，而正是这一差别给他俩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天，吴楠带着自己即将参加考试的三位学员在考场里熟悉地理环境和路线，其中就包括王丽。随即三人提出想要找单独的陪练服务，再巩固一下自己的所学驾驶技术。吴楠听了三人的要求后，面露难色地告诉他们，这几天陪练都约满了，问他们接不接受私人陪练。三人当即表示接受，于是吴楠打电话把表弟李飞叫了过来，安排李飞带着三位学员，让李飞负责指挥当陪练。当天下午，李飞就像模像样地带着三名学员在考场外面不远的地方练起了车。李飞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负责陪练和指挥，三位学员轮流坐上驾驶位开车，进行考前模拟训练。

0: 而就在学员王丽驾驶车辆的时候，对面开过来一辆交警车。李飞自己知道没有教练证，而且用私家车带三个还没有驾照的学员练车，自己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就在李飞紧张到不行的时候，忽然看到警车掉了头，向自己的车辆行驶过来。李飞第一反应就是心虚，心里想着得赶紧躲开，绝对不能被抓到。于是李飞让正在驾驶车辆的王丽赶紧踩油门加速行驶到考场门口，试图拐弯进入考场院内进行躲避。驾校的考场区域是专门封闭隔离出来的，用于驾驶员考试的区域门口还会挂着外来车辆禁止入内的警示牌，是绝对禁止其他车辆进入的。王丽不明所以，本来驾驶技术就不娴熟，听到教练突然发出的指示，瞬间不知所措。但李飞当时一心只想要躲避交警的查处，情急之下，他在副驾驶座上直接探过身子，用手抓住方向盘，操控着车辆方向，将车直接逆行拐进了考场内。而王丽呢，本来就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面对教练突然冲过来抓方向盘，慌张到大脑一片空白，手脚不知道该放到何处。恐惧下的王丽死死抓着方向盘，看着车辆在教练的控制下闯入了考场区域，王丽更是因为恐惧不小心踩住了油门，车辆立刻开始失控并不断加速，朝着场地内正在等待考试的一男一女两个人撞了过去。情急之下，坐在副驾驶的李飞再次猛打方向，试图躲避这两个人，然而躲过了两人中的那位男子，却撞倒了旁边的那位女士，随后车子继续失控行驶，直到撞在了路边水泥墩子上，才被迫停了下来。
1: 虽然救护车及时赶到现场，但被撞的女人由于伤势过重而抢救无效死亡了，车上的另外两位学员也都受了轻微伤。驾驶车辆的王丽、陪练李飞以及教练吴楠都被带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处罚？
0: 三人对事故经过如实供述。在本案中，王丽、吴楠和李飞又各自构成了什么罪名？相关罪名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检察院认为，李飞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王丽、吴楠二人则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三人提起公诉。以上两个罪名听起来都很像，那么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下面我们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李静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所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故意犯罪，指的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却积极追求或者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的发生。本案中李飞的行为就属于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的发生。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指的是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但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轻信能够避免而过失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本案中的王丽和吴楠，他们并没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或者明知如此危险却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想法，完全是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最终认定该罪名为过失犯罪。两个罪名呢，虽然很像，但一个是主观犯罪，一个是过失犯罪，量刑差别却很大。
0: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最终法院判决李飞非法从事陪练业务，明知自己不具备保障学员安全驾驶的条件，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极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仍然从事陪练业务，最终造成了严重后果，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吴楠明知李飞没有教练证，也没有教

0: 教练专用车，仍将其介绍给学员并从中获利，因为疏忽大意，同样没有预见到自己这种牵线搭桥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王立明之李飞属于私人陪练，要求其教自己练车，应当预见到如果遭遇突发情况，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却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导致造成一死两伤的后果，同样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李飞、吴楠、王丽，所有人都后悔不已。李飞和吴楠将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之不顾，违规挣黑钱，最终酿成悲剧，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对王丽的家属进行民事赔偿。而王丽明知不是在正规场地练车，却贪图方便，最终也受到了惩罚，但逝去的无辜生命已经再也回不来了。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学员以及那些蠢蠢欲动试图利用私家车赚外快的人，学车练车一定要使用正规驾校的车辆，黑教练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教学质量及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一旦出现险情，不仅容易酿成悲剧，更有可能构成犯罪。在刚刚的案例中，李飞违规使用私家车为驾校的学员做陪练，引起了致人死亡的严重事故，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也是司机用私家车盈利，也给自己惹来了更严重的刑事责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医药业。
1: 男人用私家车拉出租，意外将路人撞伤。他担心承担巨额赔偿，狠心将伤者抛弃在路边，伤者最终死亡。肇事男人以为自己涉嫌交通肇事罪，却为何最终被判故意杀人罪？要命的黑车正在播出。
2: 十月初的一天早上5点，秋高气爽，空气宜人，一对中年夫妻和往常一样出去晨练。夫妻俩和往常一样一路慢跑来到街心公园。街心公园绿化密集，是附近公认的天然氧吧，空气格外的好。两个人跑了一会儿，坐在长椅上休息的时候，妻子敏锐地觉得有哪儿的味儿不太对。这里的空气本来应该是很清新的，可是今天怎么隐隐约约好像有一丝血腥味呢？夫妻俩出于好奇，就顺着味道走到了旁边的草丛附近。二人仔细一看，惊恐地发现有一个女人就躺在草丛里，全身是血，看起来胸口已经没有了任何起伏，好像已经没有了呼吸。夫妻俩吓坏了，丈夫回过神之后立刻拿出手机报警，警方很快就赶了过来。法医当场确认这名女子已经死亡。一个女人浑身是血地死在了街边的草地里，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警方非常重视，立刻展开了全面的调查。法医鉴定死者曾受到严重的撞击，全身多处有粉碎性骨折以及内脏出血，因失血过多而死。死者随身佩戴的金手镯以及项链并未被抢走，基本可以排除抢劫，并且死者衣着整齐，颈部及手部没有勒痕，可以看出死者生前并未被人控制，排除奸杀。遗体旁边没有血迹溅落，致命伤口下方没有沉积淤血，明显是受到强烈撞击后被人抛弃致死。
1: 由此判断，这位死者很可能是死于一场交通事故。那么到底是谁将死者带到了街心公园的草丛里？案发地点又到底在哪儿？警方经过一系列的排查，终于将肇事司机抓获，这才揭开了案件真相。
2: 原来肇事的司机名叫刘刚，刘刚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他本拥有一个平凡幸福的家庭，有固定工作，朝九晚五，准时上下班。虽然工资不高，但一直工作稳定，夫妻二人有一个漂亮又活泼的女儿，妻子全职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刘刚的生活幸福又安定。可人到中年，刘刚自己压力其实很大，双方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万一哪天生病病倒了，看病治疗得花钱吧，女儿眼看要上初中了，各种各样的花销也是越来越大，哪儿哪儿都需要钱，而自己工作的这点薪水现在就是勉强支撑，妻子也是尽力在每日的饭菜中能省就省。虽然妻子从来没有抱怨过，但刘刚觉得自己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没能让妻子女儿吃喝不愁，很对不起他们，所以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那么作为一个并没有其他专业技能的上班族，什么样的营生可以既不耽误工作又不用投什么本钱呢？思来想去，刘刚最后决定用家里的车去开黑出租。于是从一年前开始，刘刚就成了一名黑出租司机，每天下班以后从晚上5点开到11点左右。刘刚风雨无阻拉黑车，干得很努力，所以每个月的收入都很可观。虽然辛苦，但是想想每个月增加的收入都可以带孩子去饭店吃一顿大餐，偶尔给妻子买件新衣服，刘刚就觉得这点辛苦也不算什么。这天是女儿的生日，妻子嘱咐刘刚早点收车

0: 回家一起陪女儿吹蜡烛吃蛋糕。晚上七点，刘刚本打算送完车上的乘客就直接回家，没想到的是乘客下车的同时有人要搭车去机场。刘刚本打算拒绝对方，说自己要收车不拉了，但对方说自己很着急赶飞机，附近实在不好叫车，拜托刘刚帮帮忙，自己还愿意多付100块车费。
1: 面对着高额车费的诱惑，刘刚心动了，他还是接下了这一单，并打算在送完这位客人以后再赶回家给孩子过生日。然而正是这一趟行程给刘刚惹来了一场大祸。
0: 一方面因为乘客要赶飞机，另一方面自己也着急回去给女儿过生日，所以原本开车一向很稳的刘刚这一次也在不知不觉中车速越来越快。在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刘刚看路上没有人就没有降速，突然到了路口的时候却突然跑出来一个女人，高速行驶的刘刚来不及刹车，直接把人给撞飞了出去。刘刚和车上的乘客都吓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两个人立刻下车，发现被撞的女人已经倒在地上陷入了昏迷。乘客拿出手机要打120，刘刚拦住他说这里这么偏僻，救护车赶来太耽误时间了，不如这样，您要赶飞机我不收您的车费，您自己另外想办法叫车去机场，我现在开车送这个人去医院还能快一些。乘客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就把行李拿了下来，还帮着刘刚把伤者再次抬上了车。刘刚启动汽车一边开车一边试图唤醒伤者，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伤者都没有任何反应，而且刘刚时不时地回头看伤者的情况，发现伤者流出来的血似乎越来越多，根本没有止住的意思。刘刚越想越害怕，他想不知道这个人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呢，医疗费得花多少钱呢，自己掏得起吗？而且自己开的是黑出租，是违规的，这要是被抓到，保险公司肯定拒绝赔偿，自己不仅要赔钱，恐怕还有牢狱之灾。自己出了事儿，家里怎么办？妻子怎么办？女儿怎么办呢？刘刚越想越慌，越想越害怕，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刚才出事的地方是一条小路，路灯昏暗，应该也没有监控，如果自己不送这个人去医院，只要自己不说出去，谁会知道是自己撞的呢？何况如果我把它放在路边，应该很容易就会有人发现，到时候一定也会有人送他去医院的吧，这样他也不一定就有事儿，而且没人知道他是在哪受伤的，自己就会没事儿。想到这里，刘刚赶紧把车停在了路边，下车再次试探着叫醒伤者，可无论刘刚怎么喊怎么摇晃，伤者依然没有反应。经过了内心的犹豫和挣扎，最终心存侥幸的刘刚还是选择把伤者遗弃在了街心公园靠近路边的草丛里，他想这样一定很快就会有人发现，然后将伤者送往医院。回到小区上楼之前，刘刚还特意把后排座位上沾染了血迹的座套拆了下来，偷偷烧掉。而被撞倒的那位女性伤者最终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了，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才被那对晨练的夫妻发现，于是便发生了本案开篇的那一幕。
1: 刘刚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却不料很快警察就找上门来，直到现在他才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他本以为自己将被判处交通肇事罪，可检察院指控的罪名令刘刚大吃一惊。
0: 随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刘刚提起公诉，面对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刘刚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开车撞死人应该是涉嫌交通肇事罪才对，可为什么现在指控自己是涉嫌故意杀人罪呢？原来交通肇事罪在特定情况下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交通肇事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我们再次连线李静律师， 为您解读。

0: 好的，主持人，在什么情况下交通肇事罪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有效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232条、第234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本案当中，刘刚撞人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遗弃到草丛中，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治，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凋落，十分令人惋惜。因此，刘刚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罪，而转化成了故意杀人罪。
1: 好，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最终法院认定开黑出租的刘刚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以上两个案例都是违规使用车辆引发的悲剧，一个利用私家车在驾校当陪练，一个用私家车当作出租车拉黑活。两个案例的主人公为了一时的利益置他人安危于不顾，最终害得无辜路人丧命，自己也锒铛入狱。在这里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车辆使用还需要遵守相关的规定，私家车不得从事非法营运活动，否则违规用车引发的事故一定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大的麻烦。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女人买房时意外收到从天而降的债务，女人猜测这笔债务与前男友有关，于是报警。女人到底是遭遇前男友报复，还是另有隐情？甜蜜的圈套，法律讲堂，下期。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现金不翼而飞，
9: 放这个钱也不告诉他，丢了钱他又麻烦死了。
8: 同住一室，互相猜忌。
10: 我们走访的过程中，两个人反复的拌嘴，
8: 莫名失窃引发家庭纷争，巨款究竟被谁偷走？

0: 丈夫的巨款一线正在播出。
1: 啊，在哪里啊？放哪里了？
2: 这个里面的
1: 一共多少？
3: 是24万左右。
1: 有包装吗？有包装吗？
3: 就是放在一个放在
2: 报纸。那全部包装吗？还是封面包装？
3: 没有，放在全部放在包在报纸里面。
1: 啊，报纸也没了。
3: 没有，都没有了，
1: 整个都没了。你其他地方找过吧？你这个钱
3: 都找过了，
1: 都找过了，
2: 翻了3遍4遍。
1: 就是其他地方什么贵州
2: 还不方便，
3: 没有可能的呀。这些钱包进去。
0: 视频中这位情绪激动的老人是陈老伯，此前他曾经来到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浦锦路派出所报案，称家中存放的20多万元现金不翼而飞。
4: 那他说他的外币呢是放在一个电视柜的一个角落里，用报纸包着的，总的数额他说大概有20多万，还有包括人民币、外币，外币的种类大概是日元、美元。
0: 钱款丢失后，陈老伯与妻子悠然矛盾爆发，两人争执不休，互相埋怨。
2: 我没放，
3: 我的私房
2: 钱。这个房间是他的东西。
3: 你不晓得，是他的私房钱。
4: 他们在整个我们走访的过程中，两个人反复的拌嘴，他一直在跟这个陈老伯反复的确认说，你到底把现金放在哪里？有没有好好找过？包括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现金藏在这边？啊，为什么没有跟他说过？
5: 那肯定怪的，就骂吧，骂发牢骚嘛，骂发火骂两声嘛，反正不高兴嘛，不够尊重他嘛，对吧？放这个钱也不告诉他，丢了钱他麻烦死了。
0: 妻子悠然不停追问钱款存放地点。埋怨丈夫刻意隐瞒自己私藏大额现金，丢钱的陈老伯满心郁闷，疑心是妻子拿走了钱款。
6: 他说一定要为自己洗刷冤屈，要把陈先生这笔钱找回来，不然用他的话说，老头子天天就要吵着说是我拿的。
0: 民警立即将两人隔开并安抚情绪，告知双方争吵无法解决问题，只有冷静配合才能尽快找回钱款。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面对陈老伯的怀疑，陈老伯的妻子大呼冤枉，称自己从头到尵都不知道家里面藏着20多万现金。老两口为此争执不断，一个埋怨对方私藏巨款，一个怀疑对方偷拿钱财。相处多年的夫妻俩反目失和，矛盾重重。那么陈老伯为什么会怀疑自己的老伴儿？他是有什么证据吗？难道这对夫妻之间还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眼下只有调查清楚20多万元是如何丢失的，才能够解开这些谜团。
0: 由于丢失钱款，详细沟通，全面了解事情的完整经过。据陈老伯讲述，钱款丢失的时候自己并不在家。
8: 当时就是你发现不见之前，就是离开家多久了？
5: 将近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了。就回来以后就看看钱在不在嘛，完了以后就不见了嘛。
6: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案发之后马上来报警的，然后所以再要找当时的一些取证条件就相对比较困难了。
0: 陈老伯告诉民警，自己之所以怀疑妻子，是因为自己外出期间妻子一直留在家中。
1: 你白天出门多不啦？
2: 不多。
3: 多的
1: 多的。
3: 住在家里的。
2: 因为为什么白天出门不多呢？因为也没什么不好意思
1: 啊，
2: 我拉肚子
1: 啊，
2: 出门不方便所以说不太出门的
1: 这个阿姨自己也说了，她基本每天都在家，除了早上买菜离开一下家就马上就回来了。

0: 然后回来之后也基本上别的地方也就不去了，就待在家里。然后包括我们在走访的时候也询问了陈老伯，他们都说了这个钥匙，房门的钥匙只有他们两个人有，
1: 他儿子也不知道房门密码，也进不去这个房间。其他人也没有复杂的人际交往，就其他人不太会去到他家去。
2: 民警对陈老伯家中进行全面现场勘查，重点检查门窗情况，同时提取现场相关生物痕迹。
0: 当时现场的门窗是完全没有撬动痕迹，完全没有破坏痕迹，都是完好无损的，也就排除了有外人进入进行实施入室盗窃的一个可能性。
2: 据此民警推测，此案大概率为熟人作案。民警在进一步了解中发现，陈老伯和妻子虽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常年拌嘴，关系十分紧张。
0: 夫妻之间的关系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那么会不会有可能是这个老阿姨发现了钱之后啊自己拿了，然后通过什么方式藏在什么地方让我们不知道。
2: 民警调查发现，陈老伯夫妻俩虽然同住一套房子，但早已是分居状态，妻子住在卧室，陈老伯则住在客厅。
0: 我们还是主要看的这个陈老伯前妻的卧室，看看这个他的卧室中有没有可能就是能放得下那20多万的一个外币，还包括一些他说话上会不会给我们一些这种暗示的马脚。
2: 对于民警的举动，陈老伯的妻子十分愤怒，当场出示了自己的存款及退休金相关证明。
0: 在我们走访的过程中啊，老阿姨呢一直就是对我们说啊，我自己有钱的，然后也给我们打开抽屉展示了他的一些存折啊什么，他就是一直在跟我们说我也有钱的，我根本瞧不上他那点钱。
2: 民警了解到两位老人的经济条件都不错，日常生活开支各自负担，互不干涉，而且两人的儿子陈工也坚信母亲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0: 他们虽然可能日常的拌嘴，但是生活也在一起生活很多年了，那他也觉得不至于发生这种事情，包括他也觉得他这个母亲吧，平时为人也是比较正直的。
2: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负责排查小区单元楼出入口监控的民警有了新的发现。在陈老伯外出旅游的这段时间，还有一名女子出入过陈老伯家里。
1: 唯一有一个就是陌生面孔，是一个中年女性出现在那个我们的视频当中，然后后来调查下来，原来是那个陈先生家请的一个保姆。
2: 经核实，该女子名叫苏青。然而对于苏青存在作案嫌疑这件事，陈老伯的妻子率先提出了质疑。他表示，苏青上门打扫卫生时自己也在家中。
1: 他说那个尤女士跟他讲的，就是这些是属于陈先生的东西，然后让他把表面的一些东西擦，就打理干净，然后在里面的一些东西说让他不要去碰就行了。
2: 陈老伯的妻子告诉民警，苏青是自己的儿子介绍来的，在陈老伯外出期间两次上门服务，他和儿子都对苏青的工作能力和为人十分满意，认为苏青不可能实施盗窃行为。
1: 这个苏某呢是陈先生的儿子，自己经常叫的一个保姆，他说自己用的时间比较久了，比较觉得这人也挺好的，
0: 其实也是等于熟人介绍，熟人的父母，那他做活呢也比较卖力。然后他们也说到这个保姆呢对他们态度上呢也比较客气，打扫呢也比较敬业，
1: 当时的表现其实是很令那个尤女士满意的，包括提重物啊什么的。然后对给尤女士的感觉，这个苏某就是一个特别热情愿意帮忙的人。
2: 然而在听完妻子的诉说之后，陈老伯却认为苏青有很大的嫌疑。
3: 那个原来我放的东西和后来动过他动过以后放的东西不一样了。
2: 陈老伯说自己的钱藏在电视柜角落，柜内还摆放了书籍，书本位置出现变动，

0: 在他看来，足以证明苏青曾经碰触过藏潜之处。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陈老伯给苏青打了一个电话。
1: 后来我又问他，这个是不是你拿的？是不是你放错地方了？你帮我换过地方了？他就不承认嘛。
0: 结合案情，民警将苏青列为重点排查对象，随后调取了他的银行流水。
2: 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外币，他如果需要使用在上海，肯定是外币是需要存入银行的，但是他没有这些行踪。
3: 查一下他们银行卡上面有没有这样一笔大额的收入或者大额的支出，然后银行方面调查下来没有任何的异样，然后一切都是正常的。
0: 银行流水排查无果，案件再次陷入调查僵局。而此时陈老伯因钱款丢失受到巨大精神刺激，加之家人指责其未将钱款存入银行，心急如焚之下突发不适，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
2: 他就突然跟我说，警官，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个案子破获了，我现在因为这个案子天天就是高血压，睡不着觉啊，身体又差了。
1: 那个心情啊，那个反正非那个很心疼的了，对吧？也很不容易，后悔啊，懊恼啊，对吧？痛心啊。
0: 在民警反复耐心询问下，陈老伯的妻子突然回忆起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他表示，苏青当日上门打扫卫生时，自己并非全程在家，中途曾经外出过一趟。
3: 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第一次苏某去陈先生家打扫的时候，那个尤女士请苏某吃了一顿午饭，然后第二次苏某再去的时候，那个苏某跟陈女士说，你之前请我吃饭，我要回请你。
2: 这个保姆呢跟他说啊，这次你不要去买午饭了，然后到午饭的时间他就把钱给了这个他的前妻，之后跟他说，你去外面哪里哪里有一家馄饨店，你去那边买馄饨，然后我们中午吃馄饨。
0: 这一反常举动立即引起了民警的高度怀疑。
2: 因为当时这个保姆是直接给了阿姨100块的现金，他跟这个阿姨说，你就去这个馄饨店啊，你看着买啊，买了到时候剩的嘛你也不要就给我了。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点，因为再怎么样你至少花了多少，你虽然说请客，但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连这个找零都不需要，就告诉他让这个阿姨留着了。
3: 一般来说，就是一个钟点工去客人家里面打扫卫生，那自己出卖体力，然后挣的是一个辛苦钱。
0: 民警随即调取相关监控，仔细核查苏青第二次去陈老伯家当日的行踪。
2: 离开业主的家中的时候，多了一个工具包，这个工具包是进来的时候没有看见的，然后回去的时候又突然出现。
0: 这个突然出现的小手提包让民警产生了疑问，包里会不会装着丢失的20多万元现金？据了解，苏青在陈老伯家做工后没有再继续接单，而是离开了上海，返回了老家。苏青返程途经高铁站接受安检，安检设备扫描画面显示其随身行李内有疑似大量现金的成像。
2: 他又背上了当时我们看到他从陈老伯家中背回去的那个包，就是他又把这个包背在身上了。他这个包中有一块长方体的一个不实心的一个物体，就类似于是一沓什么东西叠在一起。
0: 民警怀疑苏青包中的物品就是从陈老伯家中拿走的现金。为了验证这个猜想，民警做了侦查实验。
2: 我们自己拿了很多的这些外币，模拟了一下如果是外币叠在一起过安检的这个样子。自己在这个安检过了之后呢，发现如果是纸币这个厚厚的这一沓过安检的话，和我们看到调取出来的 这个苏氏保姆她进安检仪的照片，其实

0: 是基本上是一致的照片。
1: 就在民警对苏青展开调查的时候，苏青购买了返回上海的高铁票。掌握苏青的确切行踪后，民警立即部署抓捕计划，在苏青返程的高铁站布控，等待其出现。
2: 没错，我
3: 给你看一下定位
2: 吗？看到了，是你吗？这个人？
4: 对，
2: 啊，没错。
3: 我你看一下东西，怎么了？
2: 没错，
4: 几个人啊？
3: 一个。
4: 啊，我忘了。
0: 就在他下高铁的那一个瞬间，我们就直接将他传唤到了我们所内进行调查。我们亮出传唤证和警官证的那一瞬间，这保姆是脸上是明显有慌张的。
5: 他的语言是用那种，很高的嗓音，来掩盖自己的慌张。他说：“你们干嘛要找我？”我们当时将他传唤的时候，女民警贴着他坐的时候就观察到他那个偷偷的流泪了。
6: 面对民警，苏青的反应十分反常，动作和神情都很不自然。民警了解到，作为钟点工，苏青的收入并不低，他在老家购置了新房，生活条件较为宽裕，不存在经济拮据的情况，而且他在陈老伯儿子家干活时有多次接触贵重物品的机会，但他一直没有任何不妥的行为，这次为何会突然动了邪念呢？难道钱不是他偷的？如果不是他的话，那他一系列反常举动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蹊跷呢？
1: 审讯中，嫌疑人矢口否认，
0: 过年回去肯定涉及到要发这个压岁钱啊，他说我确实带了一点现金回去。
1: 异地追查，深挖线索。
0: 最好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能直接把这个外币直接找到。
1: 衣食无忧的他，因何财迷心窍？丈夫的巨款一线正在播出。民警将苏青带回派出所，依法对其进行讯问。苏青说自己从未接触过陈老伯家的现金，那么苏青离开上海的时候携带的包里究竟装了什么呢？
0: 小的包里，我们问他有没有装到现金的时候，他回答我们说现金是有的，因为过年回去肯定涉及到要发这个压岁钱啊什么，他说我确实带了一点现金回去。
5: 就是他现在很多长辈给孩子发零花钱或者发压岁钱啊什么的，也可以通过那种转账啊什么的，然后就算是包红包，然后也其实不需要准备到那么厚的一沓钱在里面去通过闸机的。
1: 除此之外，民警在苏青身上还发现了更多疑点。
0: 就是他的手机跟普通人手机不太一样，他的手机里面特别干净，他的手机包括微信也好，软件也好，他所有的银行类的软件全部删除了，然后手机微信他基本删除了所有人的聊天记录。
1: 民警从情感和心理层面展开攻势，与苏青耐心沟通。交谈过程中，民警发现了苏青的一个异常举动。
0: 每次回答到一些关键的问题，比方说你为什么要把银行的 APP 删除，你为什么要把这种家里人的聊天记录删除，他总是会下意识的这个眼睛啊瞟一下右下角，他就有点顾左右而不言他，就不会说到真正的说到点子上，他也说不出什么真正的理由，他就是说我就是把他删了。
1: 与此同时，民警结合前期调查判断，苏青若真的偷窃了钱款，大概率已将钱带回其老家，于是一组侦查员紧急赶赴苏青的老家展开搜查工作。
0: 最好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能直接把这个外币直接找到，这样的话哪怕他不承认这个事实也是可以给他敲定下来。他是把他的这个所有的外币藏在了他卧室的一个衣柜的夹层之中。他

就是有的衣柜上面会有一个镂空的地方，然后它这上面是一块盖板给盖住的，他把这个盖板给撬了起来，把这个钱塞了进去。

0: 不说了五个字。我说真的，我没有脸去面对他们。
1: 嗯，
0: 因为他们这么信任我，根本就没有脸去面对他们。
1: 嗯，
0: 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成功。
2: 苏青说，陈老伯的儿子成功非常信任自己，而自己辜负了这份信任。
0: 他们会说很多事情，然后他会跟你说家里的事情呀，然后呢会跟你说就是说很多房子呀什么之类，他们都会说的。这个房间里面用什么样的床单被罩都是由我来决定，他们从来也不太挑剔。我都是把他们的活就是干得明明白白的。
2: 苏青说自己在陈老伯家发现了大量现金后，又觉得两位老人年事已高，不易察觉，便动了歪心思。
3: 这个保姆当时说，他看到那么厚的一沓人民币，就心动了。他觉得这么多人民币啊，那够他就做工作做好久的工作了。
4: 他本来是可以通过他的劳动，可以获取一份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收益和回报的。那么为了这样的一个一时的贪念或一时的侥幸去触犯法律是得不偿失的。
2: 案件破获后，民警将现金返还给了陈老伯，陈老伯一家也表示愿意谅解苏青。
4: 那么到案后呢，认罪态度还是比较好的，而且也通过家属归还了除了公安机关扣押的那些钱款以外，已经被他使用掉的那些钱款，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5: 我觉得他是初犯，主观恶性不是很大的，临时起意嘛。我也分析他临时起意嘛，一下子欠了这么多钱，脑子发热嘛。我想总会给他悔过的机会了。
6: 本案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开始陈老伯怀疑过苏青，于是呢打电话告诉他，如果还回来他们就当没有发生过，但是苏青撒谎不承认。如果这个时候苏青能够坦诚说出真相，那对他的定罪量刑会有什么影响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7: 苏某在陈老伯家把这个私房钱拿走的时候，他拿走的是仍然属于陈老伯所占有的财物，也就是说把他人占有的财物以违背他人的意愿的方式，这个占有发生了移转到了这个苏某的这个控制之下。所以这个案子它不构成侵占，它构成的呢是盗窃。那么在盗窃罪当中都是呢属于公诉类的案件。什么叫做公诉类的案件呢？只要这个案件的线索事实被我们的公安机关查证属实了，那么不管被害一方是否要求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公安机关都可以把这个案子进一步的向前推进，一直到这个法院阶段进行定罪量刑的。即便老伯他说你把钱还给我，我就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个并不会成为这个案子就此终了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当时苏某还了这个钱，取得了陈老伯的谅解，那么这样一个被害人的谅解作为酌定量刑的一个情节，可以有助于呢这个将来苏某被定了盗窃罪之后得到一个较为宽松的或者叫从轻的处罚而已，但是不会影响这个犯罪的认定。
6: 一步错步步错，苏青有着不错的家庭和工作，也很受雇主的信任和肯定，却因为一时贪心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最终只能付出代价，悔不当初。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

0: 后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隐秘的圈子，上门的厨师藏着怎样的秘密？
1: 那个圈子比较小，对，那必须是熟客。
0: 摒弃交易，行事诡秘，串起一条黑色利益链条，
1: 基本上就没有逃脱，会影响整个一个物种。
0: 集中行动，惊人一幕浮出水面。斩断捕鸟黑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

0: 后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1: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晨雾弥漫，国道之上突发离奇车祸，慌乱之中，肇事者的回忆纷乱如麻。蹊跷现场，痕迹竟与证词无法吻合。一再追问，警方能否揭开事故真相？
1: 逆转的证言，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对呀，吹管一直吹起哈，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哈。
3: 没得问题，到时候签个字。
2: 好久哈，
3: 零三八四零，
2: 没好久。因为这个案子有点特殊，我们要详细调查哈，要配合我们，听没？
3: 好的。
4: 西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正在处理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在这起事故中，涉嫌肇事的司机庞某已经承认了撞人的事实，但是与以往不同，民警并没有立刻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而是一再让庞某回忆事发经过。
2: 那你当时就是说你前方视线里面有其他车辆，比如发生过比如撞这个人的？
3: 没有啊。
4: 半小时前，西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接到了一个交通肇事的报警电话，报警人就是肇事司机庞某。据他自己讲述，就在刚才，他在212国道上撞到人了，伤者看起来情况很严重。
5: 到了事故现场后，我们看见在国道212线尖峰三环站外面的慢车道内停有一辆黑色的 SUV， 然后在黑色 SUV 前轮和后轮之间躺着一个人。
6: 120到现场过后，通过救治，因为这个老太太伤势很重，所以就抢救无效死亡了。
2: 你是个死者家属是吧？叫名字？
3: 龙强吗？
2: 好，因为这个交通事故比较特殊，我们正在调查之中哈。
4: 被害者家属闻讯后也赶到了现场，他们一再要求警方尽快给出事故鉴定结论，可是现场处置的民警却一再向被害者家属解释，本案还有待查明真相。死者名为龙某芳，75岁，家住西充县多福镇。
7: 据家属介绍，死者是一个独居老人，他早上每天早上都会沿着这一条路，然后到集镇上去去赶集。
4: 警方之所以会觉得这起案件有些特殊，是因为他们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疑点。
5: 在勘查现场时，我们发现这个 SUV 的前部左右都没有撞击痕迹也没有啥子凹陷的地方。
4: 在交通事故中，一般来说触物必留痕，但是庞某的车辆并没有撞击痕迹，现勘的结果明显与庞某对肇事过程的描述不符。
6: 我们询问庞某的民警，就对庞某说，你好好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的车有没有受损，你报警说这个人是撞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4: 面对民警一再的追问，本来就很紧张的庞某更加惊慌失措，他脑海中浮现的全是事故发生那一刹那的情形。
7: 驾驶员当时也很模糊，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撞上的。
5: 听他陈述过后，我们也产生一些怀疑，到底他是横向撞还是碾压，已经倒在地上的行为。
4: 就在警方对司机的证词产生怀疑之际，现勘民警又在事故现场发现了其他线索。
5: 有10多块那个玻璃碎片其中比较大的有3块通过我们现场的对玻璃这个碎片进行观察，它上面有花纹，明显的区别于普通的平板玻璃。虽然说上面这个玻璃碎块上面没有标识，但是它根据它上面的花纹，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应当是机动车内的玻璃灯罩，当时是小车、货车还是摩托车，乃至于说电动车的玻璃车罩，这就因为上面没得标识就判断不了。

0: 警仔细检查了庞某驾驶的车辆，发现车辆外部配件都是完好无损的，这些碎片肯定不是这辆车上的。
1: 庞某的越野车，它的车灯也是完好无损的。
2: 通过散落车身的痕迹比对，就感觉存了怀疑，就感觉不像是他撞的。
0: 如果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并负主要责任，就涉嫌刑事犯罪，当事人将要承担极为严重的法律后果。面对疑点重重的现场痕迹，民警决定要谨慎对待。
2: 然后我们再次对驾驶员询问的时候，叫他回忆一下，
1: 他就对我们询问民警说，我当时发生交通事故过后，很紧张，就说成把这个人撞了。那实际上因为当时天还没亮，我没注意路上躺了一个人，所以他开过去的时候感觉压了什么东西，我马上就下车发现是一个人，所以我当时一紧张报警的时候就说把这个人撞了。
0: 庞某这一次的叙述推翻了之前很多说法，警方对此也十分慎重。
1: 后来我们通过观察呀，发现这个事故现场有监控，所以我们询问民警就联系了我们大队监控中心，叫他们查一下当时发生事故前的具体是怎么回事。
0: 通过调取路面监控视频，民警发现在庞某的车辆驶来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案发路段都没有行人往来，这表明被害人的确不是在行走状态下被庞某撞倒的。这个发现更进一步佐证了庞某这次回忆的合理性。
3: 你看他这个说法，那么是不是在他碾压这个老太婆之前，这个老太婆是已经倒在路上了，是有什么原因？是他自身有病，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
0: 那么现场发现的那些散落碎片又是否与这起事故有关呢？
3: 看到那个碎片呢比较新颖，才散落的不久，你就可以断定猜测嘛，可能这个庞某呢驾车来到这个地方之前应该发生了一次交通事故，只是驾驶员可能离开了现场。
2: 然后呢我们就对案子怀疑了，有怀疑，就是可能也许这是一个二次事故。
0: 这就意味着撞倒龙某方的肇事者还逍遥法外，案件性质也从交通肇事变成了交通肇事逃逸。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案件侦破工作全面展开。
2: 我们就通过监控继续排查，继续找案发附近的监控。
0: 监控显示时间是早上6:57，一名行人出现在画面中，从衣着特征和行走步态判断，此人就是龙某方。他看起来神志清楚，身体也没有任何异常，在过马路前有一个明显驻足避让驶来车辆的过程，直到确定没有车辆以后，他才沿着人行横道继续行走。
4: 从监控视频能够看到，在6:58左右，从南充顺城区方向行驶上来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行进人行横道的时候没有停车让行，而是直接和这个行人相撞。
1: 这个车把这个老太太就一撞，就撞到这个我们监控的盲区，这就所说的死角。
0: 从那辆摩托车行驶的速度和肇事的过程来看，那一次撞击的后果十分严重，但也正是那次撞击把龙某方撞出了路面监控的拍摄范围。
3: 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摩托车肯定是将那个老太婆撞倒在路上，没有及时救援这个老太婆。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

0: 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通过调取案发现场路面的监控视频，这起事故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就像司机庞某最后一次回忆的那样，这是一起罕见的二次碾压事故。
11: 通过那个事故现场的视频看啊，因为视频设置的角度、监控设备设置的角度问题，以及当时天还没有亮啊，天色的原因无法看清车辆号牌，驾驶人呢当时戴了一个头盔的，也没法看清他的面部特征。
10: 虽然不能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但是细心的民警还是从这个监控画面中找到了这辆摩托车的一个特点。
12: 发现这辆摩托车是蓝色的灯光，其实一般的车辆啊的灯光都是偏黄色或者偏白色的。分析啊，它的灯光是改装过后的，因为一般出厂的车辆灯光都是偏黄色或者偏白色。
10: 警方还注意到，在发生事故时，在对向车道有两辆货车行驶过来，那么这两名货车司机会不会看到这辆摩托车的一些特点呢？
12: 我们的民警呢也找到这两辆货车的司机，但是当天天还没亮，因为他们也没注意到这个摩托车把这个老太太撞了。
11: 所有的监控啊都无法看清这辆摩托车的号牌啊，只有它一些外部特征啊，然后我们只有通过这个车辆的特征，从海量的过车数据、监控视频当中来查找这个类似的特征的摩托车，所以说难点也就在这个地方。
10: 这样的排查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民警牢牢抓住摩托车灯光颜色和车型的特点，耐心地调取现场周边所有可能拍到他的监控视频，逐一进行研判，终于在一处十字路口的监控中再次看到了嫌疑车辆。
11: 我们就发现了这辆摩托车，他到了那个红绿灯路口右拐过去，然后呢发现了他顺着河边往一条河边一条小道进去了，但是小道的时候当时没有，那边监控没有覆盖，然后旁边呢又有几个工厂，我们就推测这个摩托车是否是进入了这些沿途的厂区去上班。然后呢我们就又前往工厂去排查这些车辆。哎师傅，你们这边平时摩托车那些停在哪个位置呢？
13: 就是这儿那个 QQ 吗？
14: 哦，这儿那个

0: 动了，可能那个楼就楼梯的，让这个拆拆边个楼。
1: 哦，好，好，谢谢哈。他那个还是很好认的，他那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
2: 摩托车是厂区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保有量很大。警方摸排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嫌疑车辆。如果肇事车辆驶进厂区就不再出来了，那无疑会进一步加大破案的难度。专案组认为，无论如何也要先把进出厂区的车辆情况排查清楚。
1: 然后我们也把工厂的监控全部调阅完了之后，没有发现嫌疑车辆进入工厂。
2: 就在警方为厂区排查一无所获而感到失望之际，212国道一个路口的抓拍截图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1: 继续往前面追，最终就是到另外一个路口的红绿灯的时候，发现了一辆摩托车，
3: 有一个蓝色灯光的摩托车，而且这个蓝色摩托车的驾驶人同样的带有头盔。
2: 这辆车的出现令专案组喜出望外，而他被路口探头抓拍到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他闯了红灯。
1: 他当时没有停留，没有等候绿灯，直接闯红灯过去了。
2: 但是专案组还有些不确定的是，这辆摩托车闯红灯的时间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8分多钟。
1: 然后我们又对案发地到这一段时间然后进行了一个速度和路程的模拟。摩托车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测试。

0: 民警亲自驾车试跑了一下，发现沿国道匀速行驶，从事故现场到这个卡口，即使是算上等待红灯时间，全程也不会超过3分钟。那这辆车到底是不是肇事车辆呢？
1: 时间和案发正常走过来时间有悬差，这个时间对不上。
0: 这时排查厂区的侦查员提供了一条十分关键的线索。厂区外围沿着河边有一条没有监控的小路通往212国道，民警当即驾车试跑了一趟，发现用时不多不少，刚好8分钟。
2: 他直行走国道啊，这个国道上监控比较多，他沿河边小路啊，这个监控就比较少。我们当时就在想，这个驾驶员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他刻意在躲避我们观看监控的时间，和我们打一个时间差。
0: 这辆摩托车的嫌疑急剧上升，而这张卡口抓拍的图像相当清晰，为警方提供了嫌疑车辆的大量细节特征。
1: 还发现了他的在摩托车后下方挂了一把 U 型锁，
2: 同时啊，也发现了这个摩托车有个后备箱，一个方形的后备箱，又发现了这个摩托车这些特点。
3: 他从这个地方从这边绕了一圈，从这个位出来用了8分钟。
4: 当然之中，
0: 狡猾的嫌疑人以为用这种方式就能甩开警察的追踪，但他绕路这种行为也大大让警方坚信了侦查方向的正确性。警方根据这辆摩托车的特征继续追踪，发现他最终消失的方向是西充县城。
1: 追踪到我们城北新区政务中心旁边一条路，然后就消失了。
3: 但是啊，
0: 案情分析会上，警方根据嫌疑人最后消失的地点对其身份做了分析。
1: 那条路呢，那里面呢，当时没有商铺，没有别的营业了，菜市场商铺什么都没有，当时也是周末，政务中心那边也没有上班，也不存在说过来办事的。然后呢，就发现了里面有几个工地，我们就怀疑他是工地上的工人。
3: 轿车停到慢车道上。
0: 虽然对嫌疑人的身份进行了刻画，但是办案民警此时还有一个担心。警方担心嫌疑人将摩托车维修，那么现场遗留的车灯碎片将无法比对，这无疑会与案件后

0: 续的侦办带来难度。
1: 我们民警呢，当时就分两步走，一步到摩托车的修理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去修理摩托车。第二步啊，他有可能是工地上务工的人员，我们就到工地去走访调查。
0: 一组民警以摩托车消失的地点为中心，逐一排查附近的摩托车修理店以及收售二手摩托车的店铺。
1: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如果我们去晚了，有可能这辆摩托车就被修好了，或者他把这个摩托车卖了。事发过后，我们民警第一时间就走访了我们西松县城的摩托车的修理店，问一问修理店的老板有没有符合这些特征，什么后备箱，放进的后备箱啊，有油烟锁啊，车灯又是坏了的摩托车，来他来修。
0: 每天来店铺修理摩托车的顾客很多，民警尽可能详细地向老板讲述嫌疑摩托车的特征，以求能够及时找到嫌疑车辆。
1: 通过走访调查，摩托车修理店的老板，我们民警也松了口气，因为没有这类似的车辆到他们店里去修过。
0: 专案组这种地毯式的排查，确定了肇事车辆并没有被送到修理厂维修。警方把排查的重点放在了城北政务中心附近的几处工地上。
2: 我们当时排了两个工地之后啊，确实心情是非常有点低落的，因为要给死者一个交代。走了两个工地之后啊，没发现这个摩托车啊，心里是非常落差是比较大的，就感觉到糟了，这个事情大概难度是不是有点很大？
0: 侦查员不辞辛苦的排查，终于有了回报。在一处工地的停车场，他们发现了一辆被油布遮住的摩托车。
2: 又不下雨，又没有其他情况，为什么独独的只有他那一个摩托车搭了一张油布，把摩托车连号牌都遮到的？我们就出于优先看这种车辆，就把那个油布解开。解开的时候，正好就看到那个左后方有一个 U 型的锁。
0: U 型锁的出现让侦查员喜出望外，这辆车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嫌疑车辆，并且这辆车也安装了一个后备箱。
2: 这两种情况可能有点相近了，马上就去看到前面的那个大灯处那个玻璃罩，
3: 看到前面的大灯也有破损的，我们心中一下子就像吃了电线网一样。
1: 民警就把现场遗留的碎片和这个大灯缺失的环节进行比对，
2: 一下对起了，然后心里一下子才有个感觉，就是哎呀，这下子对了，终于找到方向了，可以对死者有个交代了。
0: 车灯碎片的比对成功，让警方确定这辆车就是肇事车辆，随后马上通过工地施工人员找寻车主。
3: 经过询问现场的工人，工人给我们就指认了这个摩托车的所有人是他们工地上的工人，叫刘孟斌。
4: 叫啥名字啊？刘光斌。那个摩托车是你的是吧？过来，下来，过来嘛，过来。我们是西松交警大队的。这个川 YFY3540 是你的车是吧？
5: 找你不？晓得
4: 当时
5: 找你不？
4: 这碰了啥？我找不到
5: 啥
4: 子？
5: 啥
4: 子？
5: 我车灯碰到啥？
4: 碰了啥子？
5: 找不到啥？
4: 碰的啥？
5: 碰的啥子？
4: 我找不到的，我感觉到。
5: 找不到。
0: 面对找上门来的交警，刘某斌仍然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一口咬定自己没撞到人。可早已通过监控和现场痕迹洞悉真相的警方，压根就不会相信他的这套说辞。
2: 因为摩托车的视野是很开阔的，前面是不会啥子任何遮挡物的。
4: 你现在涉嫌交通肇事逃逸，我跟你说，那个人已经死了。
5: 死了啊？
4: 哦，你撞的死人，你晓不到啊？
0: 当听到民警说被撞老人已经去世，刘某斌的表情出现了一丝慌张。民警敏锐地捕捉到了他情绪上细微的变化，很快便突破了他的心理防线。
1: 后来我们民警通过这个现场遗留痕迹啊。

0: 当前的河北乡游行所在这些证据面前，刘文斌承认是他当时撞的这个老太婆逃逸的。通过询问我们得知啊，这个驾驶员说当天视线不好，他撞的这个人呢害怕赔钱，他自己车身只是摇晃了两下，也没倒。他说他以为这个人问题不大，他不想赔钱就骑车走了。
1: 因为刘梦斌驾驶这个摩托车多次的往返于西充和南充之间，对我们的沿途的道路的情况是熟悉的。他发生事故过后没有直接沿着轨道212线走直线行驶，反而是右转然后再左转进入了我们的工业园区一条比较僻静的一条小路上。
2: 然后后来等到心情平复了一下之后，他估计现在可能没多大事，他就去上班去了。
3: 经交管部门认定，在本次事故中刘某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庞某次责。
4: 我们认为这个责任的划分还是合理的，摩托车驾驶员对于本场事故负有更大的责任，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本案中虽然无法断定被害人死亡是由于摩托车撞击还是汽车的碾压造成的，但被害人被撞击后倒在了高度危险的马路上，遭受到后面的二次碾压，这种危害后果是应当能够预见到的。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造成交通事故一人死亡或三人重伤负事故的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小车司机虽然也有怠于安全驾驶的责任，但他的情节要小于摩托车司机，他在此次事故当中承担次要责任，所以就不构成犯罪，但是呢，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3: 如果肇事人刘某斌在肇事后没有选择逃逸，而是及时报警并积极抢救伤者，那么他就无需承担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更有机会挽救被害人的生命，避免悲剧的出现。
0: 警方呼吁广大驾驶员注意行车安全，时刻保持警惕，注意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立即报警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及时得到警方的援助和医疗救治，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与畅通。

0: 140余辆共享单车一夜之间原地消失，停止心跳的单车却莫名出现在50公里之外，凭空消失的货车，身着工装的男子究竟有何关联？是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还是一场预谋已久的盗窃？拆车疯狂，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雕砌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心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1: 现在开始，
1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2: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4: 更快速，
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拿到录取通知书却惨遭退学，
1: 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这样的一个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之类的一些便利或者是好处。
0: 学籍作废，求学耽误整年。
1: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这个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导致我后面整一年都要相当于就是空闲。
0: 留学中介一条龙服务背后暗藏风险，烈日炙烤，风沙为伴，寻人寻物，应急救助。
2: 哎呀，今天这个手机定位就在附近，就害怕这个手机埋在沙子里，不要温度过高以后
3: 关机了。
2: 对，自动关机了。
3: 今天这沙子温度确实高，手都烫红了，你看。

0: 你好。
1: 这个出口怎么走呢？你们有车不？要不你把我们送出去，我妈有点不舒服，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车在前面。
1: 麻烦你们了。
2: 日军百余次求助，他们用脚步丈量，慢慢杀害。
3: 趁着冷静的回答，我小宝是不是像那个不见的了？现在小宝在哪里？赶紧给我想办法！
2: 孩子离奇失踪，全网揪心寻人。
4: 趁你现在到处推卸啊，还一身田英呢，现在连个小西瓜你们都看不见。
2: 警方紧急出警，真相令人震惊。
5: 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孩子丢了这四个字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无比揪心的事儿。然而贵州威宁的一对夫妻竟然在直播连线时以未成年女儿失踪为噱头，上演了一场毫无底线的流量闹剧。
3: 趁着冷静的回答，我小宝是不是像那个不见的了？现在小宝在哪里？赶紧给我想办法找定位，想办法。
6: 我一直找到现在，所有人都已经分到几个区那个找口了。
7: 这是今年6月21号晚，网络主播刘某康和李某倩在直播时的画面。两人声称他们未成年的孩子走丢了，并且情绪激动，相互指责。直播间里还有一名粉丝不断拱火，气氛十分紧张。
4: 趁你现在到处推卸啊，还一身田英呢，现在连个小西瓜你们都看不见。
3: 来，
4: 我这不都说了。
7: 看到有儿童走失的紧急情况，一些热心网友出于担忧，连忙向威宁公安反映。警方迅速行动起来，公安机关一边持续关注直播动态，一边安排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核实孩子的去向。怎料警方了解到的情况和直播间主播说的大相径庭。
8: 当时刘某康的小女儿正在沙发上睡觉，另外两个女儿也在卧室里边睡觉。经过核实，并没有刘某康在直播间所说的未成年儿童失踪的一个情况。
7: 经查，刘某康和李某倩是夫妻关系，两人为了博取流量，达到带货牟利的目的，提前编排剧本，虚构女儿走失、夫妻吵架、紧急寻人等情节，开设直播制造热度。他们还找来刘某云配合演戏，在直播间里带动气氛。
9: 有一个剧本，然后就感觉看着其他直播间没事了，然后我们也就又继续笑吧，然后就没有想到就是真的会有那种热心的网友会真的站出来帮他报警。
10: 通过不是那种事情播烟球，在直播间虚构演绎，虚假宣传，以后会好好改正，不会再做了。
7: 6月22号，威宁公安依法对涉案人员刘某康、李某倩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涉案人员刘某云罚款1000元，相关账号也已被依法封禁。因李某倩处于哺乳期，依法对其行政拘留不予执行。
5: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有一支特殊的民警队伍，他们不仅要维护景区秩序，还是游客的寻宝人、平安的守护者。
7: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漫过连绵的鸣沙山，景区迎来首批游客。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的民辅警也准时整装上岗。
11: 在哪里坐呀？
12: 什么？
11: 摆渡车。
12: 摆渡车到那个广场那儿有个售票处。
11: 对，
12: 哎，不客气。
7: 甘肃省敦煌市公安局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成立于1998年，现有民辅警17人。民辅警旺季全员在岗，夏天的鸣沙山白天的温度最高能达到40多摄氏度，不要说巡逻，就是站着不动都会汗流浃背。因此对他们来说，中午最主要的警情就是处理游客中暑。
12: 热不热，老人家？
13: 还可以
12: 。马上集合了是吧？
13: 没有，我们自己
12: 玩。自己玩了。
14: 加油的。
12: 好，
13: 谢谢。谢谢。
12: 注意防暑。
1: 你好，警官。
0: 你好。
1: 这个出口怎么走呢？
0: 这个出口沿着路往前走就是。
1: 你们有车不？要不你把我们送出去，我妈有点不舒服，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车在前面。
1: 麻烦你们了啊。
0: 咱们去前面坐车。
1: 好嘞，好，谢谢，谢谢。坐好喽。
12: 我们在值班的时候，在没有警情的时候，每隔2个小时我们会再往景区里边巡逻一次。
15: 这两天也到咱们敦煌的旅游旺季了哦，像你们平时值班一天大概能出多少次警啊？大概你们有没有一个计算？
12: 在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求助有100多200次。
7: 在旅游景区帮助游客寻找遗失物品是最主要的警情之一，但在地处沙漠的鸣沙山月牙泉，找东西还面临着特殊的困难。
12: 哎呀，今天这个手机定位。

0: 对，就在附近。对，就在附近，就害怕这个手机埋在沙子里，不要温度过高以后关机了。对，自动关机了。
1: 这不是你手机？
2: 是啊是啊。耗时20分钟，终于成功将深埋在沙层中的手机找到了。
3: 谢谢你们的帮助。
1: 因为金属探测仪它只是一个范围性的，我们在主要还是靠手机自身的定位。手机自身定位定到大概范围在10米左右，然后用金属探测仪探测到附近1-2米左右，最后还是得用手挖出来。这块沙子表面已经差不多有50度左右了，这个就已经捏在手里都比较烫手了。
0: 今天这沙子温度确实高，手都烫红了，你看。
1: 就是的。
4: 送走满心感激的游客，烈日炙烤整片沙山，他们的脚步依旧没有停歇。中午10分，巡逻组返回派出所短暂休整。
5: 你好，你好，叔叔，我昨天那个手机，我过来取一下。
1: 这个、
5: 哦，谢谢。
1: 你们的伞、
5: 哦。对，谢谢。好，谢谢。
1: 谢谢
5: 警官。
4: 晚上8:30，夜幕降临，白日喧嚣渐渐散去。
0: 你好，警局派出所。
4: 派出所进行了换班，接班的两位民辅警上岗没多久，就接到了游客求助电话，又是有人手机丢了。

0: 上十几分钟就把我们找到了啊！我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在这里为敦煌的警方就是点赞，太给力了。
1: 日落的时候也是游客最集中的时候，也是我们所里面接到求助最多的时候。等最后一批游客安全出警车，已经是12点多了，回所里面倒头就睡。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
2: 相比于刑侦、禁毒等警种侦破大案要案的高光时刻，景区派出所民辅警的工作大多是游客的家长里短、旅途麻烦，但扎根大漠的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坚持和骄傲。
3: 游客跨越山海来到敦煌，都是带着对丝路风光的向往。我们在这里就是想要守住大家的旅途美好，用我们的坚守换取游客的安心，让他们的每一场旅行都温暖无憾。
4: 接下来您将看到拿到录取通知书却惨遭退学，
5: 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这样的一个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之类的一些便利或者是好处。
4: 学籍作废，求学耽误整年。
5: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这个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导致我后面整一年都要相当于就是空闲。
4: 留学中介一条龙服务背后暗藏风险。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7: 酒驾、醉驾本就是违法行为，而个别驾驶员不仅不配合检查，还以惊险闯卡、汽车逃跑等危险方式企图逃避处罚。
2: 5月4号凌晨，宁夏石嘴山交警在大武口区中医院路口开展夜查酒驾行为。万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检查点时，不仅不配合检查，反而猛踩油门加速逃离现场。
8: 快急！
2: 冲卡逃离后，万某将车辆停在一小区门口，熄火汽车徒步逃窜。执勤民警迅速跟进追击，追出400米后将万某当场控制。
8: 何永明，起来说话，来，坐起来，来，
9: 坐起来。不要装，我跟你说，刚跑那么快，装啥了？
2: 万某仍拒不配合执法工作，拒绝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8: 我给你做这个呼气式酒精检测，来吹来，抬头，抬头，配合工作啊，来抬头吹。
10: 你先等一下。
2: 民警依法将其带至医院抽取血氧送检，司法鉴定结果显示，万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88.99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经查，案发前一日晚22时许，万某在当地饭馆就餐期间饮用了2.5瓶啤酒。办案民警表示，万某醉酒驾车，遇检逃避，抗拒执法。

情节恶劣，既严重扰乱正常执法秩序，也对公共交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最终，万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其机动车驾驶证被依法吊销，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今年年初，江西府级高速公路吉水南收费站，一辆黑色小轿车蹭 ETC 强行闯卡驶入高速公路。

0: 车上还搭载着王某十来岁的儿子，交警将王某带回交警队处置，过程中他多次拖延不配合酒精检测，甚至扬言大不了抓我去坐牢。
1: 当然你坐我就坐牢啊，吸毒啊。
0: 最终在他儿子的劝说下，王某才配合接受检测。经过检测，王某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02.66毫克，远超醉酒驾驶的标准。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王某并非首次酒驾，早在2015年4月，他就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交管部门暂扣驾驶证6个月。而事发当晚，王某带着儿子参加亲戚举办的满月酒，期间饮用2杯白酒一瓶啤酒，返程时他因醉酒走错路线，误开到阜吉高速吉水南收费站，因害怕再次酒驾被查，选择闯卡逃逸，试图逃避处罚。最终王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2: 随着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各类留学中介迎来咨询的高峰期，然而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一条龙服务，实则暗藏风险。近日浙江温州警方破获了一起留学中介诈骗案件，多名学生受骗无法入学。
0: 2026年5月以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
3: 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这个12月份啊，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这个 offer， 他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这样的一个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之类的一些便利或者是好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代缴。
0: 然而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照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
3: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这个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导致我后面整一年都要相当于就是空闲。
0: 接到报案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迅速锁定了该机构负责人刘某。2026年5月，刘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
4: 经过我们的审讯及做工作，刘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被我们刑事拘留。之后我们拉取了刘某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家长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有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
0: 日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刘某批准逮捕。因本案被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调查发现，起初犯罪嫌疑人刘某确实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从而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个人也因合同纠纷背负巨额债务。刘某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钱款。
4: 第一种情况是他先帮学生确实录取了这所学校之后，取得家长的信任，再跟家长说要帮忙缴纳学费。第二种情况是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他编造了一个说已经预录取的一个情况，帮你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情况是你自己跟学校领导比较熟悉以及有特殊渠道，这样的为由编造了跟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
0: 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犯罪嫌疑人刘某还伪造了与校方的聊天记录，编造学校系统通知等发送给被害人。多名被害人直到迟迟无法入学，自己联系上校方进行核实，才发现受骗。
5: 这种留学中介他通过的一个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的家长和考生，在信息上面不能光听留学机构的一个片面之词，也要去通过登录相应的一个院校的一个官网去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的一个自主。
2: 前不久，山东烟台一处滩涂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男子赶海时晕倒，周围群众想要救援，不料男子所带的宠物犬户主接连咬伤多名施救群众，众人无法继续救援，只能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6: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勘查发现，昏迷男子身处距离岸边约一公里的滩涂浅水区。消防员迅速携带转移垫、安全绳等救援装备，徒步前往被困点位，同时联系家属到场管控犬只。

0: 快过来，来。
1: 来没来？
2: 来了，来了。
0: 这个狗是你家养的吗？
2: 对。
0: 把这个狗控制住，我赶紧把人抬出去。来，你看他手把它咬，把人家咬了好几个人了。
3: 消防员小心翼翼，稳步跋涉，最终将男子安全送至岸边，交由医护人员紧急处置。消防部门提醒，海边赶海环境复杂，滩涂湿滑，潮汐变化快，外出赶海尽量结伴而行，惬意游玩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日前，山东青岛一游客海边游玩时未留意涨潮，被海浪冲到了两块礁石的中间。海滩救生队队长和同事发现后赶紧向他游去。
4: 我就去拽他，拽的时候这个人他不会游泳吧，他随便抓个东西把我就使劲往里坠，然后我同伴正好也来得及时，我们俩就合力把他拽下来，因为这个海底吧它是高低不平的，很难走，再加上有浪，就好不容易把他拽到那边。
3: 据介绍，当时这名游客在礁石上拍照，没想到遇到涨潮时段，礁石与海滩之间的通道被淹没，原本想涉水返回，却不慎跌落海中。
5: 本来想慎重大块说我们的，想到一脚就踩空，然后就上不来了，在那个石头那块儿，然后就是我留一些课，就被那个石头救上来。
3: 涨潮时段，工作人员会在海边用喇叭喊话的方式不断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但仍有不少游客冒险登上礁石看海拍照。
4: 在海边游玩一定要注意潮起潮落，提前做好这个攻略。在海里救人，你一定要掌握这个救援的技巧，你不能盲目救他，你体力不支，你游泳技术不行，你两人可能都会出现很危险的。
6: 高温天气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近日多地都出现了车辆自燃的险情。
7: 近日，浙江余姚的一个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一辆黑色皮卡车在路口停下等红灯时，车头突然冒起阵阵白烟，几秒钟时间，整个引擎盖都被浓烟覆盖。车上司机见状立刻下车报警，很快车头就冒出明火，现场腾起黑烟，火势也愈演愈烈。危急时刻，路过的车主迅速拿取车上的灭火器，不断上前灭火，交警也迅速组织群众搬运车上货物。经过众人努力，车头火势有所控制，很快消防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出动两支水枪对着火的车辆进行扑救，最终将险情解除。近日，江西九江一小区内一辆停放的私家车也突然起火，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引擎盖突然冒出白烟，小区物业迅速报警，同时拿来灭火器对准引擎盖缝隙喷射灭火，然而火势并未取得控制，现场浓烟越来越大，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立即使用水枪对准引擎盖灭火降温。火势控制后，消防员又撬开车辆引擎盖进行降温排查，确保车辆不会复燃。经调查，是车辆发动机舱内电气线路故障，最终引发火灾。九江市瑞昌县也有私家车因电气线路故障自燃，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车头及座椅位置正在猛烈燃烧，火势正呈蔓延之势。消防员立即对现场进行警戒，疏散周边群众，同时使用水枪压制火势。经过十余分钟的紧张扑救，明火被完全扑灭。消防员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子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烧伤。
2: 正确的做法是将引擎盖轻轻开启一条缝隙，把灭火器喷嘴从缝隙中深入，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利用钢粉覆盖达到自行灭火的效果。
7: 另外，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
2: 车内应常备灭火器，放置在方便拿取的位置，日常注意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处于绿色区域方为正常状态。
7: 夏天还要注重清除车内可能自燃的隐患，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出现自燃，老花镜、矿泉水瓶等聚光物品也可能引发车辆火灾，车主应注意及时清理。
6: 家住上海市闵行区的陈老伯外出旅游两个月，回家后却发现家中存放的20多万元现金全都不见了踪影，究竟是谁拿走了这笔钱呢？
8: 在哪里啊？放哪里了？

0: 他说是藏在这个里面的。
1: 嗯，
0: 那这个里面呢？
1: 一共多少？
2: 24万左右。
3: 我没放，
2: 我
0: 这个房间是他的东西。
2: 哎呀，我没听懂了。你那么侬不晓得晓得啊？
0: 我不晓得，
2: 就是
0: 他的私房钱。
1: 啊，有包装吗？有包装吗？
2: 就是放着一个放在
0: 包纸。包装吗？还是封面包装？
2: 没有，放在全部放在包在报纸里面。
1: 啊，报纸也没了。
2: 没，都没了。
1: 整个都没了。啊，你其他地方找过吧？你这些钱
2: 都找过了，
1: 都找过了，
0: 翻了3遍4遍，
1: 就是其他地方贵州
0: 全部方便，
2: 没有可能的呀。
4: 陈老伯怀疑是妻子趁自己不在家拿走了巨款，妻子却大呼冤枉，说根本就没听过家里还有这笔钱，同时指责陈老伯不该背着自己藏钱。民警在勘查中发现房屋门窗完好无损，无外人闯入痕迹。陈老伯夫妻俩常年拌嘴，关系紧张，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是却是分居状态，妻子居住在卧室，陈老伯则住在客厅。
5: 夫妻之间的关系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那么会不会有可能是这个老阿姨发现了钱之后还自己拿了，然后通过什么方式藏在什么地方让我们不知道。
4: 就在民警反复梳理线索，多方核实情况时，一段公共场所视频带来全新线索。陈老伯离家期间曾有一名女子两次上门出入家中，
6: 唯一有一个就是陌生面孔，是一个中年女性出现在那个我们的视频当中，然后后来调查下来，原来是那个陈先生家请的一个保姆。
4: 民警顺着这条线索展开深挖，发现保洁在结束工作后立刻离户返乡。高铁站安检设备扫描画面显示，其随身行李内有疑似大量现金的成像，而且该女子面对民警传唤询问神情慌乱，手机内所有银行软件聊天记录全部被清空。办案民警远赴外地追查线索，一处隐蔽藏匿点意外浮出水面。那么巨款是否就是保洁偷走的呢？他又是如何知道陈老伯藏钱的秘密呢？一线栏目播出《丈夫的巨款》，敬请关注。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2: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3: 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督导网站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内容审核机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为有力保障防汛救灾工作，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0起典型案例，呼吁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2: 日前，江苏泰州一住宅小区突发火灾，一名10岁男孩发现险情后临危不乱，一番操作堪称火场逃生教科书。
4: 事发当天，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淮海小学3年3班的学生钱玲杰正在家中写作业，起身到阳台短暂休息时，他发现对面9号楼11层一户居民家中出现火光和浓烟。此时，多数居民已经休息，他立即叫醒父母，告知火情。
5: 当时就在写作业，我累了就去阳台上休息，发现对面9号楼着火，我叫起来爸爸妈妈，然后呢，我爸爸看了一眼，确实有这种火情。
4: 确认火情后，钱玲杰的父亲立即拨打119报告起火位置和现场情况。随后父子二人迅速下楼，钱玲杰按照父亲的安排前往保安室通知值班人员，并赶到小区入口等待消防车辆。父亲则跑到起火住户门前连续拍门提醒屋内人员。
6: 屋里当时是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当时他一个人在家里面，我当时敲门敲了也有1-2分钟，然后他被敲门声惊醒了以后才把这个火给灭掉。
4: 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在钱玲杰的引导下，消防人员快速找到起火楼栋和具体楼层，对起火区域周边可燃物和楼内情况进行检查，并做好现场安全处置。
2: 经核实，起火原因是业主在家抽烟，烟头引燃了废纸篓。事后呢，当地消防救援部门对钱玲杰沉着冷静、处置得当的表现给予肯定。消防部门提醒，吸烟后应将烟头彻底熄灭，切勿将未熄灭的烟头直接丢入废纸篓或垃圾桶。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它称之为火中的雕塑。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1200摄氏度，时间在以秒倒计时，这火焰中拉扯塑形的技艺，正是淄博琉璃中最具代表性的灯工绝技，毫厘之差便是成败之别。有人叫它火中雕塑，仁波却说这是一场与淬应之物的极限博弈。

0: 美术大师任波成为中国首位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1: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这组惊艳世界的甲虫背后是30多年与烈火的相伴。1991年，17岁的任波为了学一门谋生的手艺，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这里炉火已经烧了2000多年，博山琉璃自以大炉吹至名世，而灯工是这炉火里最较劲的一脉。任波不知道自己即将接过的是这样一捧沉甸甸的新火。
1: 这我真是啥也不知道，没有想过能从事这个行业。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火枪，这个枪就是土枪。
0: 惊慌过后，火焰中流转的琉璃光泽勾起了任波的好奇。控制火候是灯工的灵魂，火大了料会滴落，火小了料会开裂。任波攥着几斤重的喷枪，一天练上10几个小时，手上烫的全是疤。
1: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都能学会了，我可能就是非得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0: 正是凭着这股笨鸟先飞的韧劲儿，任波终于慢慢摸到了门道。2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1: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0: 然而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试做的20个料第一周全成了废品。最折磨人的不是制作时的失败，而是明明看着一只恐龙已经成型，却在冷却的1-2个小时后毫无征兆地碎成玻璃渣。
1: 我们当时用的是当地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0: 没有先进的退火炉，任波就用最笨的办法，守着火堆一遍遍预热，用近乎执拗的耐心对抗材质的脾气。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任波摸索出了最原始的手工退火技巧。当第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在他手中诞生时，所有的挫败都化为了喜悦。
1: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0: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曾经在师傅眼中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还参与了大师作品的创作。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任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1: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0: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

0: 着这个疑问，仁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一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1: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0: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仁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1: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0: 2013年，仁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10年间，他潜心创作出九龙盘、暖光里的葵雨、蝶等作品。这些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灯工佳作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1: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0: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工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工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战国时期齐国的恢弘气象。
1: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0: 为还原历史，仁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1: 我们平时坐的马和这战马又不一样，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0: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一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2: 已经就是说在脑子里就形成一种记忆，哎，鼻子在哪，眼睛在哪，耳朵在哪，它的比例分配。
1: 特别是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是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这样出来的这个面部表情。
0: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
3: 吹制的话也是需要练习很长一段时间，它并不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工艺，也得需要去学习练习。
0: 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反复练习，从吹杯子练起。

0: 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融汇战车、战马、人物与吹制工艺的巨作终于完成。仁波用琉璃之火，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
1: 这是一共是做了5组，创作这么大题材的作品的时候，难度有非常挑战性的。从南方回来以后，这8年我没做过大作品，我也是又把年轻的时候做的那种大件的那种技法又拾起来，重新开始。

0: 果说太公风旗是历史的厚重，那么这条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则是岁月的柔情，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1: 我爱人学法律的，他没去当律师，也没去考律师资格证，他就跟着我。我们在一起有15年以上了，结婚到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就没给他买过去，因为他天天工作嘛，也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0: 为圆这份心意，仁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2: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1: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0: 7000个琉璃环环环相扣，无一焊点，这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位匠人丈夫最沉默的深情。
3: 都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4: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3: 谢谢。
4: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0: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1: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再加上我对虫子也蛮有兴趣的。
0: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1: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叫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角再做一下。

0: 就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2: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一个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1: 而每一个爪尖那两个微小的钩刺更是难上加难。
0: 它每一个小爪子最前面两个刺儿，这两个刺儿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1: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小小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0: 我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

0: 先有的做好，后面呢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 勇于挑战，不断突破，三十余载坚守，任波从昔日最笨的学徒成长为行业翘楚。他用匠心守护流离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了新生。现在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然后把我们的盲友戴好，等我下水的时候也是一个戴一个。万一掉水里，你两个手拿着是两个袋子啊？我们的视障者先上去，坐在前面；志愿者呢坐在后面。
7: 动，
6: 慢慢的滑起来好了，好吧？
8: 我是感觉到了，就是其实我的生命啊，还是有无限的可能啊。
6: 最难的就是第一步，因为他跨出了第一步，那接下来就好办了。
8: 20多年下来，我终于感觉人生又有目标了。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

0: 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6: 现金不翼而飞，
7: 放这个钱不告诉他，丢了钱他有麻烦事了。
6: 同住一室，互相猜忌。
8: 我们走访的过程中，两个人反复的拌嘴，
6: 莫名失窃引发家庭纷争，巨款究竟被谁偷走？丈夫的巨款一线正在播出。
9: 啊，在哪里啊？放哪里了？
10: 哎，他说是藏在这个里面的。
9: 嗯，
10: 在这个里面的。
9: 一共多少？
11: 是24万左右。
9: 有包装吗？有包装吗？
11: 啊、就是放在一个放在报纸。
10: 那全部包装吗？还是封面包装？
11: 没有，放在全部放在包在报纸里面。
9: 啊，报纸也没了。
11: 没有，都没有了，
9: 整个都没了
11: 啊！
9: 你其他地方找过吧？你这个钱
11: 都找过了，
9: 都找过了，
12: 翻了3遍、4遍，
9: 就是其他地方那么贵，
12: 全不方便，
11: 没有可能的呀，
12: 这
11: 全包的。
6: 视频中这位情绪激动的老人是陈老伯，此前他曾经来到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浦锦路派出所报案，称家中存放的20多万元现金不翼而飞。
8: 那他说他的外币呢是放在一个电视柜的一个角落里，用报纸包着的。总的数额他说大概有20多万，还有包括人民币、外币，外币的种类大概是日元、美元。
6: 钱款丢失后，陈老伯与妻子悠然矛盾爆发，两人争执不休，互相埋怨。
10: 我没放，
11: 这个房间是他的东西。哎，侬没听到？
10: 侬不晓得，他的私房钱。
9: 啊，
8: 他们在整个我们走访的过程中，两个人反复的拌嘴，他一直在跟这个陈老伯反复的确认说，你到底把现金放在哪里？有没有好好找过？包括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现金藏在这边？啊，为什么没有跟他说过？
7: 那肯定怪的，就骂吧。骂了骂，发牢骚嘛，骂发火骂两声嘛，反正不高兴嘛，不够尊重他嘛，对吧？放这个钱也不告诉他，丢了钱他有麻烦事了。
6: 妻子悠然不停追问钱款存放地点，埋怨丈夫刻意隐瞒自己私藏大额现金。丢钱的陈老伯满心郁闷，疑心是妻子拿走了钱款。
13: 他说一定要为自己洗刷冤屈，要把陈先生这笔钱找回来，不然用他的话说，老头子天天就要吵着说是我拿的。
6: 民警立即将两人隔开并安抚情绪，告知双方争吵无法解决问题，只有冷静配合才能尽快找回钱款。
1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面对陈老伯的怀疑，陈老伯的妻子大呼冤枉，称自己从头到尵都不知道家里面藏着20多万现金。老两口为此争执不断，一个埋怨对方私藏巨款，一个怀疑对方偷拿钱财，相处

0: 多年的夫妻俩反目失和，矛盾重重。那么陈老伯为什么会怀疑自己的老伴儿？他是有什么证据吗？难道这对夫妻之间还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眼下只有调查清楚20多万元是如何丢失的，才能够解开这些谜团。
1: 由于丢失钱款数额巨大，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工作组展开调查。民警首先与陈老伯进行详细沟通，全面了解事情的完整经过。据陈老伯讲述，钱款丢失的时候自己并不在家。
2: 当时就是你发现不见之前，就是离开家多久了？
3: 将近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了。就回来以后就看看钱在不在嘛，完了以后就不见了嘛。
4: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案发之后马上来报警的，然后所以再要找当时的一些取证条件就相对比较困难了。
5: 你说这个也不要担心。
1: 陈老伯告诉民警，自己之所以怀疑妻子，是因为自己外出期间妻子一直留在家中。
6: 你白天出门多不啦？
7: 不多。
3: 多的
6: 多的。
3: 住在家里
7: 面。因为为什么白天出门不多呢？
6: 啊，
7: 因为也没什么不好意思
6: 啊，
7: 我拉肚子
6: 啊，
7: 出门不方便
6: 啊，
7: 所以说不太出门的
6: 。这个阿姨自己也说了，她基本每天都在家，除了早上买菜，离开一下家就马上就回来了，然后回来之后也基本上别的地方也就不去了，就待在家里。然后包括我们在走访的时候也询问了陈老伯，他们都说了这个钥匙，房门的钥匙只有他们两个人有，
4: 他儿子也不知道房门密码，也进不去这个房间。其他人也没有复杂的人际交往，就其他人不太会去到他家去。
1: 民警对陈老伯家中进行全面现场勘查，重点检查门窗情况，同时提取现场相关生物痕迹。
6: 当时现场的门窗是完全没有撬动痕迹，完全没有破坏痕迹，都是完好无损的，也就排除了有外人进入进行实施入室盗窃的一个可能性。
1: 据此民警推测，此案大概率为熟人作案。民警在进一步了解中发现，陈老伯和妻子虽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常年拌嘴，关系十分紧张。
6: 夫妻之间的关系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那么会不会有可能是这个老阿姨发现了钱之后自己拿了，然后通过什么方式藏在什么地方让我们不知道。
1: 民警调查发现，陈老伯夫妻俩虽然同住一套房子，但早已是分居状态，妻子住在卧室，陈老伯则住在客厅。
6: 我们还是主要看的这个陈老伯前妻的卧室，看看这个他的卧室中有没有可能就是能放得下那20多万的一个外币，还包括一些他说话上会不会给我们一些这种暗示的马脚。
1: 对于民警的举动，陈老伯的妻子十分愤怒，当场出示了自己的存款及退休金相关证明。
6: 在我们走访的过程中老阿姨呢一直就是对我们说我自己有钱的，然后也给我们打开抽屉展示了他的一些存折啊什么，他就是一直在跟我们说我也有钱的，我根本瞧不上他那点钱。
1: 民警了解到，两位老人的经济条件都不错，日常生活开支各自负担，互不干涉，而且两人的儿子陈工也坚信母亲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6: 他们虽然可能日常的拌嘴，但是生活也在一起生活很多年了，那他也觉得不至于发生这种事情，包括他也觉得他这个母亲吧，平时为人也是比较正直的。
1: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负责排查小区单元楼出入口监控的民警有了新的发现。在陈老伯外出旅游的这段时间，还有一名女子出入过陈老伯家里。
4: 唯一有一个就是陌生面孔，是一个中年女性出现在那个我们的视频当中，然后后来调查下来，原来是那个陈先生家请的一个保姆。
1: 经核实，该女子名叫苏青，然而对于苏

0: 吴清存在作案嫌疑这件事儿，陈老伯的妻子率先提出了质疑。他表示，苏青上门打扫卫生时，自己也在家中。
1: 他说那个尤女士跟他讲的，就是这些是属于陈先生的东西，然后让他把表面的一些东西擦，就打理干净，然后在里面的一些东西，说让他不要去碰就行了。
0: 陈老伯的妻子告诉民警，苏青是自己的儿子介绍来的，在陈老伯外出期间两次上门服务。他和儿子都对苏青的工作能力和为人十分满意，认为苏青不可能实施盗窃行为。
1: 这个苏某呢，是陈先生的儿子，自己经常叫的一个保姆，他说自己用的时间比较久了，比较觉得这人也挺好的，
2: 其实也是等于熟人介绍，熟人的父母，那他做活呢也比较卖力。然后他们也说到这个保姆呢，对他们态度上呢也比较客气，打扫呢也比较敬业。
1: 当时的表现其实是很令那个尤女士满意的，包括提重物啊什么的，然后对给尤女士的感觉，这个苏某就是一个特别热情、愿意帮忙的人。
0: 然而，在听完妻子的诉说之后，陈老伯却认为苏青有很大的嫌疑。
3: 那个原来我放的东西和后来他动过以后放的东西不一样了。
0: 陈老伯说，自己的钱藏在电视柜角落，柜内还摆放了书籍，书本位置出现变动，在他看来，足以证明苏青曾经碰触过藏钱之处。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陈老伯给苏青打了一个电话。
3: 后来我又问他，这个是不是你拿的，是不是你放错地方了，你帮我换过地方了，他就不承认嘛。
0: 结合案情，民警将苏青列为重点排查对象，随后调取了他的银行流水。
2: 因为我们考到这个外币，他如果需要使用在上海，肯定是外币是需要存入银行的，但是他没有这些行踪。
1: 查一下他们银行卡上面有没有这样一笔大额的收入或者大额的支出，然后银行方面调查下来没有任何的异样，然后一切都是正常的。
0: 银行流水排查无果，案件再次陷入调查僵局。而此时，陈老伯因钱款丢失受到巨大精神刺激，加之家人指责其未将钱款存入银行，心急如焚之下突发不适，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
2: 他就突然跟我说，警官，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个案子破获了，我现在因为这个案子天天就是高血压，睡不着觉啊，身体又差了，
3: 那个心情啊，那个反正非那个很心疼的了，对吧，也好不容易，后悔啊，懊恼啊，对吧，那个痛心啊。
0: 在民警反复耐心询问下，陈老伯的妻子突然回忆起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他表示，苏青当日上门打扫卫生时，自己并非全程在家，中途曾经外出过一趟。
1: 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第一次苏某去陈先生家打扫的时候，那个尤女士请苏某吃了一顿午饭，然后第二次苏某再去的时候，那个苏某跟陈女士说，你之前请我吃饭，我要回请你。
2: 这个保姆呢跟他说，这次你不要去买午饭了，然后到午饭的时间他就把钱给了这个他的前妻，之后跟他说，你去外面哪里哪里有一家馄饨店，你去那边买馄饨，然后我们中午吃馄饨。
0: 这一反常举动立即引起了民警的高度怀疑。
2: 因为当时这个保姆是直接给了阿姨100块的现金，他跟这个阿姨说，你就去这个馄饨店啊，你看着买啊，买了到时候剩的嘛，你也不要就给我了。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点，因为再怎么样你至少花了多少，你虽然说请客，但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连这个找零都不需要，就告诉他让这个阿姨留着了。
1: 一般来说，就是一个钟点工去客人家里面打扫卫生，那自己出卖体力，然后挣的是一个辛苦钱。
0: 民警随即调取相关监控， 仔细核查苏青第二次去陈老伯家

0: 当日的行踪。
1: 离开业主的家中的时候，多了一个工具包，这个工具包是进来的时候没有看见的，然后回去的时候又突然出现。
0: 这个突然出现的小手提包让民警产生了疑问，包里会不会装着丢失的20多万元现金？据了解，苏青在陈老伯家做工后没有再继续接单，而是离开了上海，返回了老家。苏青返程途经高铁站接受安检，安检设备扫描画面显示其随身行李内有疑似大量现金的成像。
1: 他又背上了当时我们看到他从陈老伯家中背回去的那个包，就是他又把这个包背在身上了。他这个包中有一块长方体的一个不实心的一个物体，就类似于是一沓什么东西叠在一起。
0: 民警怀疑苏青包中的物品就是从陈老伯家中拿走的现金。为了验证这个猜想，民警做了侦查实验。
1: 我们自己拿了很多的这些外币，模拟了一下如果是外币叠在一起过安检仪的这个样子。自己在这个安检仪过了之后呢，发现如果是纸币这个厚厚的这一沓过安检仪的话，和我们看到调取出来的这个苏氏保姆他进安检仪的照片其实是基本上是一致的照片。
0: 就在民警对苏青展开调查的时候，苏青购买了返回上海的高铁票。掌握苏青的确切行踪后，民警立即部署抓捕计划，在苏青返程的高铁站布控，等待其出现。
2: 别动，我
3: 给你看一下什么情况。
2: 看到了，
4: 是你吗？这个人？
2: 对，啊，是我。别动，
3: 我你看一下东西，怎么了？
2: 别动，
4: 几个人啊？
3: 一个。
2: 啊，我忘了。
1: 就在他下高铁的那一个瞬间，我们就直接将他传唤到了我们所内进行调查。我们亮出传唤证和警官证的那一瞬间，这保姆是脸上是明显有慌张的。
5: 他的语言是用那种很高的嗓音来掩盖自己的慌张。他说，你们干嘛要找我？我们当时将他传唤的时候，女民警贴着他坐的时候就观察到他那个偷偷的流泪了。
6: 面对民警，苏青的反应十分反常，动作和神情都很不自然。民警了解到，作为钟点工，苏青的收入并不低。他在老家购置了新房，生活条件较为宽裕，不存在经济拮据的情况。而且，他在陈老伯儿子家干活时，有多次接触贵重物品的机会，但他一直没有任何不妥的行为。这次为何会突然动了邪念呢？难道钱不是他偷的？如果不是他的话，那他一系列反常举动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蹊跷呢？
0: 审讯中，嫌疑人矢口否认。
1: 过年回去肯定涉及到要发这个压岁钱的时候，他说我确实带了一点现金回去。
0: 异地追查，深挖线索。
1: 最好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能直接把这个外币直接找到。
0: 衣食无忧的他，因何财迷心窍？丈夫的巨款一线正在播出。民警将苏青带回派出所，依法对其进行讯问。苏青说自己从未接触过陈老伯家的现金。那么，苏青离开上海的时候携带的包里究竟装了什么呢？
1: 找到包里，我们问他有没有装到现金的时候，他回答我们说，现金是有的，因为过年回去肯定涉及到要发这个压岁钱的时候，他说我确实带了一点现金回去。
5: 就是他现在很多长辈给孩子发零花钱或者发压岁钱什么的，也可以通过那种转账啊什么的，然后就算是包。

0: 包，就算是包红包，然后也其实不需要准备到那么厚的一沓钱在里面去通过闸机的。
1: 除此之外，民警在苏青身上还发现了更

0: 手机微信它基本删除了所有人的聊天记录。
1: 民警从情感和心理层面展开攻势，与苏青耐心沟通。交谈过程中，民警发现了苏青的一个异常举动。
0: 每次回答到一些关键的问题，比方说你为什么要把银行的 APP 删除，你为什么要把这种家里人的聊天记录删除，他总是会下意识的这个眼睛啊瞟一下右下角，他就有点顾左右而不言他，就不会说到真正的说到点子上，他也说不出什么真正的理由，他就是说我就是把他删了。
1: 与此同时，民警结合前期调查判断，苏青若真的偷窃了钱款，大概率已将钱带回其老家。于是，一组侦查员紧急赶赴苏青的老家，展开搜查工作。
0: 最好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能直接把这个外币直接找到。这样的话，哪怕他不承认，这个事实也是可以给他敲定下来。他是把他的这个所有的外币藏在了他卧室的，一个衣柜的夹层之中。他就是，有的衣柜上面会有一个镂空的地方，然后他这上面是一块盖板给盖住的，他把这个盖板给撬了起来，把这个钱塞了进去。

0: 我当时我去阿姨那里的时候，我只跟阿姨说了我说阿姨对不起，就说了五个字。我说真的我没有脸去面对他们，嗯，因为他们这么信任我，根本就没有脸去面对他们，嗯，我没有办法去面对陈工。
1: 苏婷说，陈老伯的儿子陈工非常信任自己，而自己辜负了这份信任。
2: 他们会说很多事情，然后他会跟你说家里的事情呀，然后呢会跟你说就是说很多房子呀怎么怎么样，他们都会说的。这个房间里面用什么样床单被罩都是由我来决定，他们从来也不太挑剔，嗯，我都是把他们的活就是干得明明白白的。
1: 苏青说自己在陈老伯家发现了大量现金后，又觉得两位老人年事已高，不易察觉，便动了歪心思。
3: 这个保姆当时说，他看到那么厚的一沓人民币，就心动了。他觉得这么多人民币啊，那够他就做工作做好久的工作了。
4: 他本来是可以通过他的劳动，可以获取一份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收益和回报的。那么为了这样的一个一时的贪念或一时的侥幸，去触犯法律是得不偿失的。
1: 案件破获后，民警将现金返还给了陈老伯，陈老伯一家也表示愿意谅解苏青。
4: 那么到案后呢，认罪态度还是比较好的，而且也通过家属归还了除了公安机关扣押的那些钱款以外，已经被他使用掉的那些钱款，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5: 我觉得他是初犯，主观恶性不是很大的，临时起意嘛。我也分析他临时起意嘛，一下子欠了这么多钱，脑子发热嘛。我想总会给他悔过的机会了。
6: 本案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开始陈老伯怀疑过苏青，于是呢打电话告诉他，如果还回来他们就当没有发生过，但是苏青撒谎不承认。如果这个时候苏青能够坦诚说出真相，那对他的定罪量刑会有什么影响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7: 苏某在陈老伯家把这个私房钱拿走的时候，他拿走的是仍然属于陈老伯所占有的财物，也就是说把他人占有的财物以违背他人的意愿的方式，这个占有发生了移转到了这个苏某的这个控制之下。所以这个案子它不构成侵占，它构成的呢是盗窃。那么在盗窃罪当中都是呢属于公诉类的案件。什么叫做公诉类的案件呢？只要这个案件的线索事实被我们的公安机关查证属实了，那么不管被害一方是否要求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公安机关都可以把这个案子进一步的向前推进，一直到这个法院阶段进行定罪量刑的。即便老伯他说你把钱还给我，我就不追究。

0: 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个并不会成为这个案子就此终了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当时苏某还了这个钱，取得了陈老伯的谅解，那么这样一个被害人的谅解作为酌定量刑的一个情节，可以有助于呢，这个将来苏某被定了盗窃罪之后，得到一个较为宽松的或者叫从轻的处罚而已，但是不会影响这个犯罪的认定。
1: 一步错，步步错。苏欣有着不错的家庭和工作，也很受雇主的信任和肯定，却因为一时贪心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最终只能付出代价，悔不当初。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隐秘的圈子，上门的厨师藏着怎样的秘密？
1: 那个圈子比较小，干什么必须是熟客。
0: 摒弃交易，行事诡秘，串起一条黑色利益链条，
1: 基本上就没有逃脱，会影响整个一个物种的生存。
0: 集中行动，惊人一幕浮出水面，斩断捕鸟黑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手持合同却被业主委员会一纸绝。

0: 扫地出门，
1: 给我堵在屋里了，外面继续搬东西。
0: 他们是心力交瘁的业主，对物业服务忍无可忍，最终用自救的方式将管家驱逐。
2: 你不能反客为主。
0: 当信任破裂，一场官司在所难免。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3: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惠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周二21点播出。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8: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听。
1: 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0: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安心，安心，坐下。
1: 安组长，安组长，哎，怎么了？
0: 那个，我们所里的人都来了。
1: 啊，差不多，差不多。你们所也不大，也没多少人。你做那些事情，他们应该也都知道。这种这个主动交代立功的这个机会，你不是不要吗？他们都要。
0: 不是，我要，
1: 他们知道什么是吧？这只有我做过什么，只有我自己清楚。

0: 鲁鹏承认了，确实接受过王帅的这个贿赂，诱导报案人修改证词，立案不查。
1: 但是跟陆鹏接洽的一直都是这个王帅，牵扯不到高启强。
2: 王帅在强征集团虽然职务比较低，但是在人民群众当中的恶劣影响是极大的。我们要通过王帅这个案子，把整顿政法队伍，扫黑除恶，常态化这种决心，向京海市宣布出去。
3: 王帅只是强盛集团的一名小喽啰，他飞扬跋扈靠的不是自己，而是背后的强盛集团。老百姓们害怕的也不是王帅，而是能替他遮风挡雨的高启强，温文尔雅，热情友善，只是高启强的伪装。他心中始终将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4: 回头啊，跟于老师好好学书法，这是真正的大师。你去看看于老师写的几个字。
5: 好，
4: 我送你。
5: 那您慢走。
4: 刚才看您啊，一落笔我就知道非同凡响。不一样。好，您慢点啊。再见，再见。
6: 陆鹏交代了有据可查的参会金额，目前有800余万元，还有400多万的财产，就连他自己都讲不起来源。你再看这些。
2: 一个基层干部敢收这么多钱，你说他这么有恃无恐的拿，这背后的靠山可不得了啊。
6: 在这方面啊，陆鹏他可什么都没交代，但据他派出所的同事反映啊，这都知道他上面有人，而且呢是政法系统里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但这个陆鹏口风非常紧，就是喝多了也没有透露过领导的名字。
7: 哼，平昌里派出所陆所长朱社现在搞得人心惶惶，知道吧？
8: 让他们去找蒋天啊。
7: 外面怎么说？外面都认定是王帅招了供。
8: 不可能，咱们有家法，王帅不敢啊。
9: 那是你认为，王帅现在在专案组里面谁也打听不到，也没有办法让他消失。这时间一长，他就是个祸害。
8: 强哥，王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不可能的，你要相信我。
10: 强哥的意思啊，该罚就罚啊。
11: 王帅家里面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
10: 他让外面人知道得罪高家是要付出代价的。
8: 明白了，那我把动静搞大一些，但别弄出人命。
12: 强哥，那样的东西都
4: 好。好，趁着。
10: 你不吃啊？
13: 他家里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烧死算他们倒霉。
8: 啊，啊，吃。
13: 他们家失火之前，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住，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从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
14: 亏了你提前安排，把王帅的家人转移了。
0: 我要不安排的话，没准这把火还烧不起来呢。我分析啊，他们可能就不是奔着人去的，可能只是想恐吓一下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人。
15: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和京海公安配合抓纵火犯？
14: 能问出有价值的吗？
0: 我觉得悬，所以还是集中精力对付强盛集团吧。
14: 这什么呀？

0: 我这也有，我这也有一张，这饭是招待所做的吗？一直都是招待所餐厅提供的。欢迎致电京海强盛集团，咨询请按一，商务合作请按二。
1: 这是高启强面对面的和咱们宣战。
2: 强盛集团，不担心啊？你说高启强他这么做，除了彰显自己的手段，让我们知难而退，他还想干什么？
3: 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前几天呢，他还想通过我来约二位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但是我当场拒绝了。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低估了他的这个诚意。
4: 哼，这么迫切的想和我们相见，也容易把他带到这儿来。
2: 阿基，先聊呗。吃饭咱就不去了，外边见个面应该问题不大。
3: 那个安全问题
2: 你来安排。
5: 现在我们走这个路啊，叫情侣大街。其实原来没有的，这个原来就是旧厂街改造以后的一条新街。我们啊，老厂区就在那边。
2: 哦，所以你就接手了这个改造工程？
5: 不算接手，也是我们集团啊跟政府竞标得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一清算发现还亏损了，因为当时啊这条街的用料还有人员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就给老街坊们算是一点福利吧。
2: 那当地的老街坊们一定是念你的好。
5: 我也不大清楚，改天啊领导帮我打听打听。
2: 这些都是旧楼翻新的
5: 一部分吧。如果一些质量啊成了危楼那种，我们就拆了重建。好的呢就是外墙翻新，新旧结合。
2: 有没有危楼没有拆除的？
5: 其实挺多的。你好比说前面啊有一个老祠堂，明代留下的，后来政府给了他们新的地皮，盖了个新祠堂以后啊，把老的祠堂呢就改成了茶楼，叫福禄茶楼。我经常去那喝茶吃饭，要不咱们去那边坐坐，吃个便饭。
2: 我还不饿，咱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吃饭上。
5: 是，您的时间宝贵。但是呢，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是很想促成咱俩见面吃个便饭，都是居心叵测。
2: 你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妒忌？
5: 应该多少有一些吧。我们这代人呢算是赶上了时代的红利，挣了点钱，也希望呢回馈社会，但是很多人看不见我们的贡献，总是呢希望背地里搞点小动作，挺无奈的。其实
2: 我今天来呢也是想多走一走看一看多听一听。
5: 我的集团的员工都了解我，这些年实际上来说我对做生意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就是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多花在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上。
2: 我听说了听说了，你做的风生水起啊，做慈善做公益做义工
5: 一点吧。前面不远呢有一个我捐赠的幼儿园，如果您不介意有时间的话，也想请您去指导一下工作。
2: 可以啊。你这收费标准是什么呀？
5: 我们的基础收费呢比公立幼儿园是偏低的，另外呢一日三餐还有校车接送这两个是免费的。
2: 全都免费啊？
5: 全免。
6: 为什么是三餐啊？一般的幼儿园不是只

0: 提供早餐、午餐。
1: 我跟你解释一下哈，我们呢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啊是没有老人帮他们带孩子的，也没有条件请全职的保姆。那么有个情况是这样，孩子们呢一般来说普遍是下午的4点放学，那家长呢上班嘛，他就要到了傍晚6点的时候才下班，他总不能跟单位说提前2个小时我要下班吧。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提供一个第三顿的晚餐，他们吃完晚饭我们再用校车送他们回家，刚好就是他们的家长下班的时候，就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吧。
2: 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盈利。
1: 哎呀，我这个不亏损就不错了。这个是幼儿园的二班，目前是定员18个孩子哈。
0: 哎，对。
3: 哎，慢点慢点。哎呦，小飞飞，哎，
4: 叔叔好。
3: 哎，你好，小飞，吃什么早餐吗？
4: 叔叔好。哎，叔叔
2: 好。好，
3: 经理，
2: 好，好，好，好，好，
3: 好吧，你去，嗯。
1: 二楼呢是中班，3楼是大班的孩子哈。
0: 哎，对对对。
1: 主要是考虑到啊，怕小班的孩子如果在3楼的话呢，楼梯上有一些摔摔踏踏不方便。
2: 你除了建这个幼儿园，我听说你还做了很多的好事儿。
1: 哎呀，我不能自己说了，自己说就有点像自我膨胀，一点吧。
2: 是不是还有一个养老院？听说你经常去做义工。
1: 看来您对我是做过很详细的调查，确实有这么一个。
2: 能不能去参观一下？
1: 可以，走。现在养老院的老人呢，反正每天到了有阳光的时候，肯定在那里唱歌。你过去听听，挺好的。
5: 好的，领导，没问题。哎呦，
1: 老院长，你好，你好。你们来。你啊，呢个合舞去啊，小心啊，下边冇住落去啊。
6: 你这地方真好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也准备在这里弄一张床。哎呦呦
1: 啊！你延迟过早，那还早着呢，你退休。
6: 很快很快。
1: 反正啊，您要是不嫌弃，这里肯定有您的床位。哎呦。
7: 高总，这是亲自来视察工作啊！
1: 陈老，你好，你好，这省里来的领导啊，徐组长，
6: 你好，你好，
7: 徐组长好，体贴民情，相信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会更上一层楼啊！
6: 好，谢谢，谢谢，
7: 再见，再见，再见。
2: 你怎么想起来在这里做养老院？
1: 哎呀，说起来惭愧啊，我呢，父母走得早，自己也没有生孩子，所以挣了钱以后啊。有时候闲着无聊，一想说这老了怎么办，是吧？得有个人照顾吧。越想着越害怕。后来刚好呢，这里原来是一个度假村，有个外商啊，他经营不善就倒闭了，员工工资欠了好几个月，政府就拿出来说谁愿意接手。我一想这地方空气好，又有硬件设备，干脆给他改成养老院。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着想。后来呢？开了以后，我就经常过来看看嘛，做义工。我一看这些老人啊，活得特别充实，就觉得老了好像没那么可怕，我就踏实了。
8: 高先生，您没来这几天啊，黄老他总是念叨着您呢。
1: 啊，他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8: 没什么事儿，他挺好的。估计啊，他是又想让您帮忙收拾那几盆花草了。哎呦，
9: 黄老师想您了。
1: 这样吧，那个院长，你帮我带领导他们继续参观，我过去啊找找他，可能让我种个花什么的啊。
9: 好。
6: 如果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1: 咱们人可能有点多，我怕打扰他。
6: 哦，没什么。你跟我去，其他的都留下来继续参观。你觉得怎么样？
1: 行，那那边啊，院长你带。
9: 好的好的，那再见领导。
6: 再见再见再见啊。
1: 来这边，我这里啊，这些独栋啊，还是按照他原来宾馆的架构来改造的。有些呢，如果喜欢热闹的，我就安排6个老人在一栋楼。那黄老呢？哎，你好，你好。黄老呢，就属于是爱清静的，他就自己一个人。我先过去打个招呼。
10: 小高来了。哎，把那个圆桌上的 剪子递给我。哦。

0: 哦，行。
1: 来，
2: 来，来了两个省里的领导，也想来看看你。
1: 什么领导？也没有我的花儿重要。
2: 哎，我来修吧。我知道怎么弄。就把这烂的叶子剪了，对吧？
3: 黄老师。
1: 哎，小徐，
4: 黄老师，您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可是稀客啊，京海是我的老家。哎，走走走，快快！哎呦，
4: 屋里您身体挺好的，
1: 屋里坐挺好，挺好，挺好。
5: 调到省里之前，我在京海工作了十几年。
1: 来，坐坐。哎，
4: 您坐，您坐。老师，我还真不知道哎。
5: 咱们两个单位没有联系，要不是你到党校来上课，都没有机会认识。
4: 是是是
1: 是。哎，小高，你也坐。
2: 哎，不不，我跟您两位啊沏茶，你们聊天。黄老啊，刚回我们京海的时候，市委还给他分了一套海景房，对吧？他住不惯，你能看上我这个养老小院，感谢你。
5: 我呀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花草。还拉着小高陪着我折腾。
2: 哎，哪是折腾啊，我本身就喜欢花花草草，跟您学了不少的园艺，感谢都来不及呢。哎，
5: 正好我刚侍弄好两盆文竹送给你了啊。
2: 哎呀，那我要么我先给他拿到车上去。哎，哈，这里有茶，你两位自备啊。那个，您能帮我拿一下吗？
4: 对。
2: 行，我啊先拿到车上去，您两位先坐啊。
5: 好好好，
2: 你们先聊。
5: 来，小徐啊，喝茶啊。哎，
4: 来，来来来，您来，您来，您来，
5: 来。
4: 好，谢谢您。
5: 这个小高啊，还是蛮不错的。
4: 不错在什么地方啊？
5: 啊，你是我学生，不拿你当外人。
4: 是。
5: 哎，像我这样的老干部，退下来之后啊，人走茶凉。嗨，甭管以前对你多亲近，现如今一年到头见不上一面。哎，别说，有一面，
6: 每年重阳节，带上个花篮，再弄点水果，领着一帮乌泱乌泱的记者，拍完照片就走了。
5: 你还别笑，我退休八年，花篮我扔了八个，多一个都没有。可人家小高呢，那是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啊。这养老院的这帮老家伙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4: 哦，哎，黄老师啊，您在组织部干了这么些年，也算是阅人无数啊。您，
5: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十二分的小心，生怕他给我送的是糖衣炮弹。可结果呢，人家什么都不图，陪着我忙活一天就喝口茶。
4: 真的什么都没提？
5: 什么都没提。我记得毛主席说过，做一件好事儿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儿。那八年谁能装这么久的好人呢？
4: 黄老师，我记着毛主席是这么说的啊，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5: 他是生意人，低买高卖，争取点利益，那这叫什么做坏事啊？
4: 是是是，黄老师，您今天说的这番话，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5: 嗨，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发点牢骚，别当回事。
4: 是是是，
5: 哎，对了，我还没问你这次来京海做什么呀？

0: 我们是这个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工作再继续下去。
1: 扫黑除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省里都开了表彰大会了。
0: 王老师啊，中央呢对这个扫除腐败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决心非常大，之后应该是常态化。
1: 哎呦，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显得……
0: 没有没有，老师，今天就是老师跟学生私聊，不涉及任何的工作啊。
1: 私聊
0: 啊，畅所欲言
1: 是吧？那我就多说几句。
0: 好。
1: 哎呀，高处不胜寒这句话咱们主持工作的人都深有体会。
0: 是，
1: 你做得太好了，那明枪暗箭就全来了。就说这个小高吧，社会上他的流言蜚语不少，就连我都听了几句，可是谣言终究是谣言啊，经不住推敲。人家那个强盛集团每年的纳税额，那是可是白纸黑字有凭有据的。
0: 是是是，黄老师您说的对呀、啊。这个社会进步呢需要效率，但是要想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那就需要一个公平。
1: 我退休多年了，实际上呢没你们看得清楚啊。你等等啊，你喝茶
0: 喝茶喝茶喝茶。
1: 我给你拿点东西。这是我的一些学生的来信。他们分散在京海的各个部门，对基层的情况更为了解。这是一些干部对高启强的看法，你拿去看看。
2: 这么多？
1: 哎，这只是一部分干部的看法。来，喝茶喝茶。
0: 好嘞好嘞。
3: 高启强安排的这次走访令我感到深深的不安。社会在变化，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变化。过去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欺行霸市，非法聚敛财富，如今他们热衷于结交官员，攫取政治身份，甚至插手官员任免。这些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华老在省里工作多年，参与过不少人事调动工作，干部对他都很尊重。如果高启强想利用黄老为自己说情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4: 咱们有咱们的尚方宝剑，看来这高启强他也有他的铁卷丹书。
0: 来，请进。老季，这儿还有。
5: 组长，强盛集团这家幼儿园的情况已经基本摸清了。这家幼儿园有一条不成文的入园规定，就是孩子父母有一方必须是京海市各机关的基层公务人员。
4: 基层公务人员，这高启强打什么主意啊？养老院呢？
5: 入住养老院80%的是退休老干部，20%是退休老干部的亲戚朋友。
4: 哇，
3: 老季，高启强这棋下的高啊！你看啊，他一手攥着大部分的基层公务人员，一手捧着是心理落差极大的退休干部，花极低的成本把公务员队伍从头到尾全拴在他的船上，
4: 再用两端辐射到中间有职务的领导层，嚯，这京海市上中下

0: 都是为他说话的人呀、
1: 啊！啊，你看看，谁？
2: 所以说呀，咱们为什么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呢？高启强一手遮天，今天把底牌已经给我亮了，让我们知难而退。
3: 组长，往饭里放小卡片的人还没有查到，这个招待所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
2: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暂时将办公地点转移，但工作并没有停止。王帅被捕后，京海百姓看到了胜利扫回除恶常态化的决心，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向我们提供线索，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和京海市的110都收到了很多群众提供的新的信息，事态正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0: 道哥，坐这儿，道哥。
1: 钱和筹码都是你兄弟在管着呀，我怎么可能黑钱呢？我也不敢呢。你跑什么啊？你这人啊，原来其实挺老实，啊，也就是你这张脸。哎，我总觉得你在骗我，刀哥，我不敢。主要这个月不没开张嘛。
0: 那个账不好看，哎呀，最近风声有点紧，督导组不是来了吗？你今儿给那些经常来玩的老板啊发个信息，跟他们说一下，咱们这儿啊先停2个月。
1: 道哥，有你跟强哥在，没事吧？停业了怎么赚钱呀？那不赚钱，我怎么还你钱呢？
0: 不是你的吗？你继续干主业啊！那主业还怎么干呢？那再说厂子都抵押给你了，还有利息跟着呢，你心疼心疼我行吗？师妹，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2: 没有。
0: 开个厂子啊，在我这挣钱，啊，挣完钱还我利息啊！
2: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3: 黑皮，警察来了。张队，我们要抓的人里面不就有？

0: 这个你没有抓的人嘛，这种事交给我们治安支队，一会儿抓完人把你送过去，
1: 还得办交接手续，多麻烦啊！
0: 行，那一起吧。
1: 前门后门都给我封堵上，一个也别放跑。行，坐。

0: 公安执法，你干嘛呢？我让你蹲下。
1: 张队长，岁数大了，蹲不下，不犯法。
2: 里边落下的毛病，唐总买种子，涉猎的挺广泛啊。
1: 我练铁砂掌，
2: 别糟蹋粮食啊！
1: 我给种子按摩呢。
2: 这生意怎么做呀？让我也学习学习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你得问这负责人呢。
2: 负责人呢？
3: 我是负责人。
2: 石磊。
3: 对。
2: 有人举报你们这儿聚众赌博。
3: 我们这是种业公司，卖种子的，怎么可能有人在这赌博呢？
2: 检查一下。
3: 查吧。
2: 搜一下。
4: 来，赶紧搜一下啊！给我搜仔细点。
5: 是。
2: 把角落都仔细搜一下啊！
5: 是。
0: 张队，找到一些筹码和现金。

0: 石厂长，这是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那就只能跟我们回趟局里了。
1: 小王，好，靠上，把东西放下，把手背过来。哎，石老板，你死定了啊！你还有这夜舞啊？
0: 唐总，慢慢挑啊，辛苦了啊。
1: 好，来，所有人把身份证拿出来做登记。
2: 快点！慢点。科长好，哎，科长，科长好，班长好，
3: 安队长，
4: 你们张辽队长呢？
2: 哎，哟，领导来视察来了。
3: 对对对对，
2: 帮我跟一下。
3: 问你点事啊，知道教育整顿吗？不会来整顿我的吧？就是。现在你们昨天在那个东郊少了个赌场是吧？啊。现在是有人举报说那个就是唐小龙坤子。
2: 唐小龙当时确实在场，但是他说去买种子去的，没有证据。
3: 你是不是带坏一个人啊？
2: 支队内部该整整风了啊！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啊？
3: 你别乱猜了，怎样审的？
2: 叫石磊，
3: 嗯，
2: 种业公司的负责人，估计就是唐小龙的马仔。
3: 嗯，人在哪儿？带我看看。
2: 放了，
3: 不到一天就放了。
2: 什么都不说，搜出来的那个筹码和现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的，不放怎么办啊？

0: 哎，你为什么不跑呢？
1: 道哥，我往哪儿跑啊？你知道我爸妈家在哪儿，你也知道我那离了婚的老婆孩子在哪儿，我没法跑啊。
0: 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还跟我装傻。这月利息你没还我呢。还有啊，昨天呢，在厂子里边被警察查了一包钱，几个老板啊都跟我要呢。我说这个我得跟石老板说一下。
2: 那厂子里的账不归我管呢？
0: 归谁管？
2: 都是你兄弟在管呢。那钱都不经我手的。
3: 厂子不是你看的吗？丢了钱算谁的？
1: 老哥，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钱怎么能往我身上算呢？还真还不起啊。
0: 强哥经常教育我们说啊，不能把人啊往死路上逼。这样吧，那我带你做善事吧，好吧？
4: 是的，善人，带你做善事啊。没什么传染病吧？
0: 脂肪肝算吗？
4: 不算传染病。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不在你那儿了吗？

0: 献血去吧，
1: 道哥，别开玩笑了，
0: 别开玩笑，做善事啊，得福报。
1: 道哥，道哥，
0: 你饶了我吧。
1: 你说你这身体献点血啊，对你有好处。去吧。

0: 哎，献完血以后啊，那献血证啊，拿过来。啊。
1: 你好，我可以身份证给我一下，谢谢。你好。
0: 你好。

0: 我们可以回去了吧？献血量累计在900毫升以上，献血者本人报销终身无限量临床用血费用。啊，
1: 走吧，来，
0: 走，喝点红糖水，咱们继续。 刚才我在献血车上的时候，问了那个医生，医生说，一个人半年只能献一次血。

0: 你说吧，我跟你说，献血啊，对身体很有好处。你不是脂肪肝吗？给你这个脂肪肝啊，减轻点负担，啊？哎，这个可以。
1: 刀哥，我求求你，刀哥，刀哥，
2: 哎，刀哥，刀哥，刀哥，刀哥，刀哥。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石老板，我刚才啊给我们公司财务打电话了，我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们反映了。
1: 我说石老板已经抽了两次血了，第三次呢确实抽不了，但是财务说那边有规章制度，第三次啊必须得抽。
2: 我是无论如何也抽不了了。
0: 哎呀，石老板，你这是为难我呀！
2: 五年了，这五年我还你们的钱，比当时借的本金十倍都不止了吧？差不多了吧？
0: 那你把第三次抽了，
2: 那你就杀了我吧！
0: 哎，这样，我录一个视频，啊。这位老板，你看啊，是刀，我捅他一刀啊。他要是有血，就当第三次抽血了；没血，那确实石老板也尽力了，好吧？
3: 刀哥，刀哥，
2: 有钱，
0: 哪儿钱？
3: 我让我爸把我们家祖宅卖了。
0: 打电话。
3: 哎，爸，哎，我小磊，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那把咱家房子卖了呗，完了你们搬过来跟我一块住，我等钱救命啊。好，谢谢爸，谢谢。
0: 行了，
2: 行。
0: 立个字去，
4: 野猴脑喽，来瞧一瞧看一看，野猴脑喽，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喽。来瞧一瞧看一看，野猴脑喽，养气补血喽，滋阴壮阳喽。来瞧一瞧看一看，野猴脑喽，养气补血。

0: 滋阴壮阳喽，看野红枣，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哎，哥，来点红枣吧。
1: 能补血。
0: 补血。来，来点吧，哥。

怎么了？没事吧，哥？哎，哥，怎么了？哥，怎么了？

0: 手机
1: 在袋子里，没顶。
0: 谢谢。你们是警察？
1: 我们是省派下来的专案组，调查强盛集团涉黑的问题。
0: 不管你们是谁，我都没什么可说的。
2: 石磊，我们是来救你的命的。
0: 我这条烂命不值得救。
2: 你的资料我们看过，你的种业公司为五个乡改良经济作物，帮助20000村民脱贫，连续3年被区里评为先进个人，这不值得我们救吗？
0: 哦，对，先进个人能给我减几年刑期啊？
1: 哎，你别在这儿跟我们装流氓。
0: 我就是流氓。
3: 行，你是流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外面还有很多挣着良心钱帮着老百姓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我们不想他们被害得像你这么惨。
0: 算了，别逼他了。刚才这样的也对，自己的命还是得自己救，别人帮不了啊。好，走。
4: 等等，
0: 你们想知道什么？
4: 石磊啊，其实对你呢，我们倒真是蛮了解的，不像你讲的那样啊，你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过往犯罪记录，应该讲算是一个好人。我们想了解的是，一个好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唐小龙逼到这个地步的。相信我们，就跟我们聊一聊，没准我们真的能救你。不相信，我们马上走，不烦你。要聊聊吗？

0: 5年前，我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紧张，向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可是申请了半年，迟迟批不下来。
1: 哎呀，老师，不好意思，久等了。
0: 我那个贷款批下来没有？
1: 哎呀，还得等一等。
0: 不是，怎么还等啊？公司周转不开了。
1: 现在像你这样的中小企业啊，70-80家都得排着队呢。
0: 那可是国家有政策呀。
1: 政策是政策呀，银行压力也很大。大企业有信誉有底呀，你有什么？
0: 不是，什么叫我有什么呀？我有的多了，我是天津个人不？我帮了那么多人啊，对不对啊？我没有信誉吗？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要不是因为公司拿到这儿，我会来找你吗？老三，你不了解我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来，喝口水，别着急，别着急。
0: 不是，我现在哪有心情喝水？
1: 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本季度的放款额度啊，你是肯定排不上。
0: 我连这个月我都挺不过去了，
1: 你帮帮我，行不行？你等一下啊。

0: 你去找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的，他应该能帮到你。
1: 刀哥，我公司生意一直都特别好，现在就难到这笔钱上了啊！一个月我贷款一下来，我马上还给你，一天都不带差。
2: 借多少时间？
1: 一个月。
2: 石老板第一次借钱了
1: 啊？
2: 没你这么借的，我们最少的半年期。
3: 老板，菜上齐了。
1: 那个，刀哥，要不咱边吃边聊。
4: 不吃了，别在这聊吧。
2: 哎，你跟蔡经理什么关系？
1: 啊，我们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5: 刀哥，
1: 你就当帮兄弟个忙。
2: 你吃呀、啊，再加十个点。
1: 刀哥。十个点不少钱呐，
2: 哎，我就等你这句话，忙我帮了，钱你借不起，那我走了啊。
1: 哎，刀哥，刀哥，刀哥，行，
2: 来，合同给收了。
6: 老板。收到了钱还要守规矩，
7: 刀哥在京海可是手眼通天，杀人都不用坐牢的，可不要赖账啊。
2: 吓唬石老板得坏我名声呢，滚蛋。
5: 脑子不好，法治社会，哪有黑社会？咱们都按合同办事儿，签了吧。

0: 可是借款合同一签，银行那边又石沉大海了，一连三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老蔡，蔡经理，蔡大哥，我那贷款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啊？
1: 现在啊，上面要求收紧信贷额度，兄弟我手里边实在是没钱。
0: 咱俩当初说好的是一个月吧，现在三个月都过去了，我那边还欠着高利贷呢。
1: 哎，利息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可不关我的事。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一伙儿的。行，老蔡，都在境外混，谁没几个朋友？你给我等着啊！
1: 好，我在这等着。你去找你朋友过来。
0: 我就为了讨个公道啊，我求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公安机关不给立案，说是证据不足。
2: 唐小龙敢收这么高的利息，怎么会没有证据呢？
0: 他们很精明，他们收购了一个快倒闭的酒厂，这个酒厂里面每一瓶白酒成本价不超过4块钱，他们改个名，然后在网上标价2990一瓶，那当然没有人买了。但是我找他们借钱，明面上的利息啊，他可以写到合同上，违规的部分他就逼着我买那2990一瓶的酒，然后呢把这个做成公司的采购账单。
3: 这事你和警察说了吗？
0: 说了，但警察也解决不了。我躲到外地，唐小龙就带人住到我爸妈家。
4: 老公，
5: 大哥，
6: 大哥，
5: 哎，
6: 大哥，
5: 大叔，
6: 把这饭啊挂门上了啊！你们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7: 我们不难为你们啊，我找石磊有事儿。

0: 想吃什么你就跟小贾说啊，我觉得还得待个两三天。
1: 干嘛呢？
2: 又是你们。
0: 哟，小刘，来来来来来，
1: 收拾东西赶走。
0: 等人呢？等石老板。
1: 是他欠你钱还是他爹欠你钱？
0: 他欠我钱。
1: 我告诉你啊，今天要是把老爷子弄出什么毛病来，你们几个都得负刑事责任。
0: 你们气老爷子吗？
3: 没有，
4: 没有，
3: 没有啊！
0: 你看，我们没气老爷子啊，他怎么可能有？
1: 行了，别废话了啊，好好跟你说，听不懂是吧？行，那就去派出所。
0: 非得搞这么大？好，走，啊，不能让你们白出一趟钱。你们报的警是吧？我告诉你啊，过两天再来。
5: 我的一切，钱、地、公司，都归了唐红。连血都被他卖了，他还不停地往我身上挂心脏，心脏叠旧伤，我一辈子都脱不了身啊。
6: 石磊，如果你真的想解脱，就协助我们一起把他绳之以法。
7: 王帅叮嘱我，
5: 嗯，
7: 我们办的。
5: 唐小龙不简单啊，手眼通天，京海的公检法夺过他的人。
8: 具体是谁？叫什么名字？
5: 不知道。
6: 我们按照石磊所交代的线索，又走访了一些群众，基本证实了石磊所交代的地下赌场那只是冰山一角。唐小龙最大的利益来源于高利贷业务，近几年他通过各种手段将业务隐蔽化、合法化，增加了我们调查取证的难度。
8: 唐小龙放贷的钱都是从银行借的，金海银行信贷部的蔡经理是他的帮凶，他们俩合伙起来诓骗了很多有困难的企业，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因为唐小龙不光经营高利贷业务和赌场，还经营色情行业，很多卖淫的女性都是因为还不起高利贷。
6: 这些女孩子为了整容就向唐小龙借了高利贷，还不上就逼着去卖淫。
9: 嘿，医美机构也跟唐小龙有关啊？
10: 哎，在我们这儿确实是蛇鼠一窝吧。
9: 我今天啊也给你们交个底，关于这个唐小龙的举报材料可不止举报平台上的线索，就连咱们政法系统内部都不止一两个人对他进行实名举报。
10: 但是目前在我们队伍内部还在有人给唐小龙不断的通风报信。
9: 能揪出来？
10: 能，但是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11: 你现在那个贷款那个做的怎么样？
10: 好，我现在太爱这个生意了。我跟别人不在贵州合作一个酒厂吗？
5: 嗯，
10: 还有那个酒难喝呢，卖不出去。别人给我想一个办法，把那个酒运到咱们这儿，然后呢，在网上开一个店。我标多少钱，欠我钱的人就得在这点上买。哎，我还给他开发票，稳稳当当。哎呦，
11: 真的，我觉得打打杀杀这时代过去了。
10: 接个电话去吧。
11: 嗯。
0: 哎，林队。啊，对。
10: 哦，我正好跟强哥在一起呢，
0: 你等一下啊，我让强哥接电话。
10: 林队长，小陈的事儿，贵姓？
0: 林。
11: 哎，你好啊，林队。哎，我是小高。

林队，这样吧，你就别放他出来了，给他判了就行，好吧？这孩子我不要了。哎，谢谢，那我过来接他一趟。

我已经给他办完手续了。哎，我回去啊，我教育他。抱歉给领导添麻烦了啊。抱歉抱歉，那回头请吃饭啊。

0: 怎么不进去接我？我说你怎么不进去接我？哪有脸呢？我犯了多大错啊？我骑摩托超个速，走了。你车呢？
1: 哇塞！你骑个买菜的车，你来接我啊？哎，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高启强，你不要面子，我要面子。干嘛？看什么？哎，哎，你别把我扔在这儿！

0: 高启强，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啊？你很久没来看过你爸爸了吧？我都不指望啊，将来我百年归老之后，你会给我扫扫墓。我教不了你。
1: 让你爸来教你吧，啊！你有什么话跟你爸说吧。我没什么说的。你最近不是很多表达吗？你把你跟我说的话跟你爸说说。我之前跟你说过很多次。
0: 我想学做生意，你看不上我，高小晨，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我集团的事情你永远不要碰，那不是你能玩得明白的，我这是为你好。
1: 哎，
0: 跟你爸聊一聊你那些开到180迈，啊，闯红灯刷刷刷的那些，跟他说一说。
1: 我犯法了吗？我骑摩托怎么了？我酒驾了？我肇事逃逸啊？
0: 哦，非得把人撞死，把自己撞残废，你就开心了啊？你什么不学，天天飙车，像个小流氓一样，你可以去上班啊。
1: 那你教我啊。
0: 你妈真的说的没错，没有了你妈呀，你爸什么都不是。没了你妈。
1: 你也什么都不是，谁也管不了你。跟你呢？没了我妈，你算什么？
0: 我也什么都不是。
1: 高启强，你不在乎我，你别在这儿演了。

0: 对，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从来没有，我也没爱过你，
1: 但我很爱你妈。
2: 那你去爱她呀，你别管我，我是什么东西啊？
1: 因为你是你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孩子，我只有在管你的时候，才觉得你妈没有离开过我。

0: 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那次我不把你和你妈妈从香港接回来，她会不会就不会走了？
1: 舒婷啊，哎，你千万别挂电话，我就说一句，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和孩子，可是我上周刚刚确诊，医生说是绝症，治不好了，我就想再和你见最后一面。
2: 等多久了？
0: 确诊你不就来了？就住在你对面那个酒店，这香港的酒店房间又小又丑，物价又死贵的。
2: 那就回去啊。
0: 我钱快花完了，回不去。
2: 什么病？
0: 治不好。医生说就这样了。
2: 什么病啊？我看走了。
0: 哎，老婆，你要有心理准备。

0: 症是什么绝症？
1: 就是医生说目前没有药能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不会传染的。
0: 要吓死我是不是啊？
1: 这确实是绝症，
2: 治不好。
1: 我现在在香港，没有钱，你能借我点钱吗？
0: 你来香港找我借钱呢？
1: 不是，我本来想你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在这边捡破烂什么的，然后每天。
0: 说的话自己信不信啊？你来香港到底干嘛？最后一次机会，
1: 接你回去。我都偷偷来这好几次，就站在上面看着你下来的。跟我回去吧。你和孩子不在了，我每天都丢了魂一样。
0: 干眼症，真的。
1: 我听你的，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
0: 我约法三章。
1: 十章都行。
0: 第一，用你现在的身份把所有的产业洗白，以后我们就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
1: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还进了商。
0: 第二，绝对不能再杀人了。第三，无论以后你的生意做得多大，绝对不能让儿子沾手。
1: 好，我答应你。
0: 想清楚再答应啊！
1: 我发誓，我肯定能做到。老婆，我得了绝症，没有你我不行。
0: 你别假，你太假了你。
1: 我都不怕你笑话，我这辈子就你妈一个女人，她是我初恋来的。
3: 真的假的？
1: 嗯。
4: 干什么？
1: 这是你的车吧？
3: 老高，什么意思啊？

0: 你拿什么标啊？别闹了，我这车1200cc， 你拿它跟我比，比什么？
1: 比速度啊。
2: 比速度。
0: 好啊，那你答应我，我要是赢了，你让我进强盛，叫我做生意。
1: 输了呢？
0: 输了，我一辈子不碰摩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1: 好啊，一言为定。

0: 山下那个红绿灯就是终点，我让你先走。
1: 推一下，

加速！

0: 你不要命啊？压弯不给刹车，你他妈会死啊！你以后不许骑车了。
1: 啊？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吗？
0: 你不要命！哎，
1: 说对了，说对了。其实啊，就是你太怕死了。你怕死就别作死啊，以后。

0: 明天把车给我卖了。
1: 小兔崽子，你不骑车了？

0: 我们在一线忙得死去活来，你们指导组一边在背后查我们，一边又需要我们配合协助，你让我怎么跟兄弟们开口啊？
1: 平冈里派出所所长陆鹏，家里面赃款就收了几千万。你说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查？
0: 那些京海的警察是都像他那样的吗？你是吗？我是吗？
2: 支队的兄弟个个清白，你确定吗？我当然确定了，我自己带的人我不清楚吗？强盛集团这几年的势力越来越大，
0: 是，
2: 我们有迫不得已抬抬手的时候，但是贪赃枉法绝对没有。安书记已经和秦局长协调好了这个行动方案。 我只是来对接工作，让你们参与行动，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对吧？嗯。

0: 行，怎么协助说吧。
1: 找几个你信得过的人，随时等我消息。
0: 要抓人。
2: 什么任务能接呢？
0: 不知道，就说配合他们行动，到了地方再通知。
3: 小彪，都坐我们的车。
0: 干嘛呀？这么保密？
3: 工作需要嘛。我们两个走。
1: 看看这个酒店，这里面有个卖淫窝点，唐小龙实际控制。
0: 今天端了他。
1: 反正可靠的线报是，唐小龙今天会过来收账。我们已经在所有的出入口都布置，只要唐小龙一来，试试抓捕。
4: 刘小石啊，唐小龙的车进地铺了。
1: 好，我单位注意，行动。

0: 疯了！
1: 。
2: 张彪，
3: 怎么了？
2: 电话呢？
3: 你的呢？没电了。
2: 另一个。
3: 什么另一个？
2: 电话另一个，就是你给唐小龙通风报信的另一个电话给我。
3: 玩笑了，
2: 没跟你开玩笑。
3: 怀疑我？我还怀疑你们呢。
4: 这行动，你们专案组安排的吧？我们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要说怀疑，更应该是你们自己人。
3: 要不，就是我带来那几个，回去好好审审他们。
2: 那些人不是你最信得过的。
3: 有几个刚调上来的，不太熟悉。
2: 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目标。来抓唐小龙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0: 给我下套是吧？唐永龙根本就没在这儿，是吗？
1: 很遗憾，你没有经过这次考验。
0: 凭什么针对我呀？你们专案组内部自查了吗？再说了，你们有证据吗？
2: 我手上有一本账，记录了5年来唐小龙给你妻子打的每一笔款项，你现在要看吗？

0: 大姐，其实今天我该怎么处理我呀？记过、开除，还是判了？
1: 这不归我管。
0: 上铐吗？今天不用，先配合调查。最后再求你件事儿，师哥，当了这个队长之后才知道。 真是个得罪人的活呀！有人怕你，有人恨你，就是没人喜欢你。当这个队长也累，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自己。走的走，散的散。 他的徒弟这些年也没剩几个了，只剩下我们了。我这个队长当的不称职啊，我也不配，我只能保我自己，保我自己的家人。唐小龙是拿你的家人威胁你了吗？别替我找借口了。
1: 是我自己没守住底线，就恨你们这帮人。现在知道底线了，知道守住了。你当初干嘛？你当初怎么不说要守住底线？现在知道擦了，你擦得干净吗？你擦得干净，你自己心里吗？擦不干净了。根据京海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彪提供的线索和材料，和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现有证据，已基本掌握了唐小龙的犯罪事实。 虽然还不足以直接指控高启强，但是考虑到抓捕唐小龙就等于砍掉了强盛集团的一条臂膀，逼出了他们背后的保护伞，将来才能一网打尽。我们已经提请异地用警，1200名武警特警同志正在分批赶赴京海，等他们到达之后，将同时对已经锁定的高利贷平台、淫秽窝点、赌场及其他涉案场所一起展开行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号嫌疑人艾希，涉嫌一九幺七特大杀人案，公安部A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1: 涉嫌一九幺七特大伤害致死案，也是公安部A级通缉犯，危险程度100%。
0: 三号嫌疑人徐太来，涉嫌涉二三特大涉枪命案，公安部A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2: 全是亡命之徒啊！
3: 各小组注意，你们现在锁定的目标危险系数极大，要想完成任务，就要果断采取行动，立刻让嫌疑人失去抵抗能力。
4: 报告科长。

0: 你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
1: 大姐，别动，你上这来干什么？
0: 安琴，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
1: 怎么你自己上来的吗？
0: 我恐高。
1: 哦，你恐高，你爬这么高来？
0: 你逼的，
1: 都是你逼的。
0: 我们要讲公道的啊。
1: 我们没有逼你，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0: 爱琴，你还记得20年前吗？旧厂街菜市场，我也带着红姑，但你瞧不起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瞧不起我的眼神，我记得，你瞧不起我。我自从跟了强哥以后。
1: 我的日子非常精彩。哎，你跟我讲讲，别激动。你跟我讲讲，你们干了什么？来，讲讲。
0: 你不用在那套我话，
1: 我不会告诉你的。
0: 你别想从我嘴里知道高启强任何事情。

0: 赶紧走了。打扰了，请问您是陈峰同志吗？是我。您好，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怀疑您在京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涉嫌违规减刑，请您配合调查。
1: 您说的是哪起案子？您还记得唐小龙吗？
2: 你最近看过你哥吗？
3: 前两天刚看。
2: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找人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3: 谢谢强哥。
4: 荒唐！那案子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啊？
0: 自2006年起，您多次违规减刑，协助唐小龙逃避法律制裁，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查实。请您配合调查，请吧。

0: 你的工作是该正齐，对吧？四白叔，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谢谢你们，让我获得解脱。
1: 这不是说简单吃顿饭吗？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领导？好，饭大家都要吃啊，只不过是大家做的近了点，
2: 超标了吧？
1: 哎呦，二位组长，我们不会让你们犯错误的，绝对没有超标。咱们京海靠海吃海，这些食材都是最便宜的。这顿饭呀，是京海人民感谢你们，不但根除了
2: 盘踞在京海多年的黑恶团伙，同时呢，也整肃了政法队伍，让京海重见天日，是不是？少师啊，说的真好啊！刚才您说到清除了黑恶势力，我觉得没清除吧？我看咱们这黑恶势力盘踞京海这么些年，一定有保护伞。光凭几个公安民警，或者是
1: 派出所所长是完不成这么大的事儿的。嗯，赵师长，诸位领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直到组不会走的，会继续驻扎在京海，一直查下去的。拨乱，必须要清源、长治、方能久安。顽疾不除，政令不同啊，以前的工作都会付之东流。
3: 所以，诸位领导，
4: 希望你们做好长期配合我们的思想准备。哼，我在这儿道一声谢谢，大家辛苦了。今天这顿饭由我个人来请，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入座吧，来，请，
3: 请，
4: 赵师长，请。哎，好，请。你在京海的工作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嗨，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告你的状子多的都快摆不下了。喂，你在听吗？
5: 啊，是，我听着。
4: 我能扛得住。是，你能扛得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快扛不住了。我觉得呀，做事你还是要周全一些，特别是对那些老干部，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5: 我明白，我看你还是不明白。今天书记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明他也是听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最好是趁现在赶紧回来一趟，当面汇报一下工作，多沟通绝对不是坏事。现在案件是关键时刻，回不去。
4: 压力我可以先顶着，但是你记住，我不是刀枪不入啊。
5: 好，领导，谢谢领导。嗯，好，再见，再见。有事儿？
6: 组长， 有人想见您。
5: 谁啊？
6: 当地群众。

0: 众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办案地点？
1: 不知道啊，都在外面聚着，都快站不下了。
2: 到底是谁呀？
3: 先生，
4: 您是？
5: 我俩是种子公司十里的父母，
4: 我孩子他这被唐小龙逼上邪路的，是你们救了我孩子性命。
3: 哎呦，谢谢谢谢，
6: 不得了，
7: 对对对，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指导主，感谢苏安主，
8: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让大家受委屈了，我在这里对不起大家。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到家的话，这些黑恶势力也不会横行霸道到今天。对不起大家，我向大家表个态，我们一定还京海一片蓝天。
7: 好，好。
8: 如果不把黑恶势力的残余，还有我们队伍当中的一群害群之马扫干净，我们是不会走的。这一点，我向大家保证。谢谢大家，谢谢。
9: 为民除害，保平安，扫黑除恶，
10: 得人心呐！指导组的同志，干得好！
11: 我代表杀害集团，一点心意。
0: 哎呦，心意领了，礼物可真不敢收。
11: 哎呀，一点薄礼啦，讨个好彩头吗？马到成功啊！
12: 江老板，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谢谢您。
0: 纪委的领导已经表态了，礼物真的不能收，谢谢您，
8: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3: 谢谢大家。
14: 你不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
15: 我告诉你唐小龙，强盛集团和高启强还有你弟弟唐小虎现在已经完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在犯罪事实面前你们是无路可走的。别拖了，说。
16: 你们这灯坏了。
17: 快咬车。
18: 就是这个坏了，灯才灭的。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痕迹。
0: 唐小龙怎么样？
18: 舌头没大碍，但是仍然拒不交代。
12: 小徐啊，在饭里面放卡片的事查清楚了，是招待所的一个女员工干的。
19: 哎，方玲，你把详细情况跟老徐汇报一下。
1: 这个服务员是被威胁的，如果不把卡片带进来就停他家的店。他家老人有糖尿病，冰箱里常年放着胰岛素，最怕停电了。
12: 你看看，弄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

0: 我真不知道谁放的，我顺手摸着了。
1: 唐小龙，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如果你主动交代问题，可以在你的档案里记录下来，有利于你的量刑。
0: 哎呀，我是真不知道。

0: 自己看看。
1: 我承认，我接受了幸亏，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我又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2: 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物质条件，我爱人就开了个小饭店。唐小龙看押到我所任职的看守所之后，突然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好了起来。有一个常客就跟我说，
1: 如果我能替他们给看守所里的唐小龙传递消息，我和他们两头都不见面，只是偶尔放个小纸条什么的，如果答应，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不用发愁了。我没有坚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是传递个消息，行贿的证据也不容易查明，所以就纸条是我在巡查时候放的，活动室倒数第三排右边第三个座位的下面。
0: 怎么样，还是一问三不知吗？
3: 不说话可以啊，但是你最好搞清楚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0: 在里面替我们传消息那个人自首了。
1: 哥，咱们的势力是不是不太够了？要不要试着联系联系？他们能总躲着你啊？

1: 我先答复他走了。哎，高总啊，什么指示啊？哎，
2: 王秘书你好啊，没打扰你吧？
1: 啊，你说，我想找一下赵市长。我前段时间啊接了广汉街的一个光明工程的单子，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还想请教一下领导。高总啊，你也知道赵市长最近太忙了。
2: 而且光明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归他管，所以恐怕不见得能帮上什么忙。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
1: 您都已经那么成功了，还亲力亲为的为工程上的事儿操心啊？
2: 你手下那么多能干的人，你多给年轻点机会，对不对？你没事出去
1: 散散心，带家人出去走走，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2: 好不好？行，哎，那个我这边正好有电话过来了，然后咱们有空再聊。
0: 好。

0: 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啊。虽然到现在唐小龙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感觉到了没希望了，所以坦白交代只是时间问题。
1: 其实时间反而是不成问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急。

0: 嗯，该你走了。你可是很久没到我这儿来了啊，好多花都蔫儿了。
1: 抱歉，黄老，那个，因为最近集团太多事情了，刚好那个广汉街招标嘛，省建他们都来插一脚，我得去帮忙的。
0: 撒谎，那些差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呀？
1: 满不了您，我集团下面有一个经理叫唐小龙，我最近才知道，这些年啊，在外面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也牵连了一些人，我现在真是百口难辩。
0: 哎，皇帝也会有几个穷亲戚，你在旧厂街那种地方长大，难免有认识几个坏朋友。
1: 哎，也怪我吧，平时太忙了，缺乏对朋友的关心。那你说吧，认识几十年，不帮又不是。别管他，咱们下棋。
0: 你是想让我帮忙吧？
1: 哎呦，黄老，我没有这意思，您千万别误会啊。现在啊，指导组以及连养老院都在调查。前两天我听说他们还把人给带走了。这种节骨眼上，您就别趟这浑水了。
0: 那是他们自己做事不干净。我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受过礼，我不怕。
1: 您肯定啊，所有人提起您都是竖大拇指的。我呀，这些年跟您交往，就是因为敬重您的为人。再说了，唐小龙，他不配。
0: 唐小龙跟你的交情很深吗？
1: 父母啊，原来都是一个厂区的，我跟他呢打小一起长大，处了几十年，都处成亲戚了。
0: 嗯，法不容情，触犯法律的人不可交。我在这养老院也住了好长时间了，也想出去走走，换换心情。哦，他最近怎么样啊？
2: 恢复得挺好的，您放心吧。
0: 哦，白天。
1: 黄老，舅舅，您怎么来了？哼，你看，还带那么多水果。
0: 你总不去看我，我只好自己厚着脸皮来了。
1: 别，哼，先出去。是高局长让你来的。
0: 我就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吗？
1: 能能。
0: 怎么样啊？能醒过来吗？哎，苦了你了。咱们家人啊，都重情义。
1: 您坐。舅，这医院的空气不好，您还是先回吧。改日我去看您。
0: 我有腿，该走的时候自己会走。
1: 行。
0: 哼，你这个臭脾气啊，这么多年了，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
1: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可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0: 嗯，这次指导组来，你想怎么做？
1: 舅，你是问强盛集团的事儿？这我得告诉您，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涉黑案件，谁也翻不了。

0: 我呀是担心你，当年树敌那么多，你知道别人的材料是怎么写的吗？你那个姑爷杨建在供电局风生水起，他跟高启强走得有多近你知道吗？高启强想巴结你，你是抵得住诱惑，他呀就从你身边的人下手了。现在社会上都传京海的店后面一半姓高一半姓杨，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可不光是划清界限的问题，要看你怎么做。
1: 老姐，这回我们再搬回去，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可靠了。
2: 这次是省里调派，经过严格的筛选，你放心，再有问题你拿我试问。
1: 唐小龙暂时指望不上了，但是你觉得还能从哪儿大概突破口？
2: 我觉得首先，哎，老徐，咱俩玩个游戏，学学诸葛亮跟周瑜，看看咱俩这心思能不能对上。
3: 别偷看啊！

0: 行啊，老季，你对金海的民生问题很关注吧？
1: 我原来就想过，电力公司为什么要胁迫服务员给他们放小卡片？这不是在帮高启强吗？
0: 那说明他们跟高启强的关系不一般呢。
1: 安长林说，京海的电力系统上下打通，勾连很深，电力公司有问题，说明病根一定在供电局身上。
0: 那就麻烦纪委的同志出马了。
1: 我去说。
2: 这事情是张主任负责的吧？
3: 那咣当一声的电梯就停了，这灯都灭了，哎，所有按键都不好使了，你把我给吓的呀。
4: 那物业也不通知，直接就这么停电了？
5: 物业都不知道，谁通知了？听说这小区用的还不是民用电，是临时用电，那人用电一多根本就撑不住。
4: 那你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3: 那管啥用啊，我们去上访，人家把我们当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啊。
5: 真后悔买了这个小区，真的遭罪。
6: 电力实业公司垄断市场，他们做的工程质量差，收费还高。
7: 怎么不去告他们？
6: 之前有告的，总经理马涛天天堵他们家门口，见人就打，孩子都不敢去上学，
7: 太无法无天了。
6: 马涛的靠山是供电局副局长杨建，哎呦，那就是一帮黑社会，谁也惹不起。
7: 京海的电力系统确实存在问题，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民生和营商环境了。
0: 今后记住，大家在办案当中一定要做到时间链、人物链、职权链、利益链、证据链，五链一图，缺一不可。
8: 根据群众的举报，专案组进行了摸排，确认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存在严重问题。总经理马涛曾经是禁毒支队长杨建的特勤，而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杨建如今正担任供电局的副局长，仍然是马涛的上级领导。杨建为马涛的违规经营大开绿灯，这种裙带关系一定存在着利益输送。杨建与高启强是什么关系？杨建背后的靠山是谁？他的岳父人大主任孟德海有没有参与其中？怎么查？谁去查？指导组内部经过讨论决定，还是让安心同志去。我们了解他和孟德海、杨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
9: 杨局，
7: 啊，
9: 杨局，
7: 哎，你是把我电话号码给删了吗？
9: 啊？
7: 啊？
9: 怎么了？
7: 我不打电话呢？
9: 非要打电话才能见着
7: 你？你跟我说一声啊！
9: 我说了，没准都不让我进来呢。
7: 说什么事？
9: 吃饭。
7: 说正事，
9: 就吃饭。
7: 你说话没良心啊！我找你吃饭多少次了，你是不是都拒绝我了？为什么？
9: 忙啊。
7: 你忙我忙？
9: 您忙。
7: 吃吧。
9: 啊，
7: 走。
10: 你怎么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想通了？
9: 通什么？
10: 过来跟我干呢、啊？你现在还能找得到比我们电力更赚钱的单位吗？
9: 你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
10: 你有了钱，你不就知道该干嘛了吗？
9: 那现在我也不在那干了，调了，戒掉。
10: 啊？
9: 省里派来的专案组。
10: 是吗？
9: 嗯。
11: 哎呦！
12: 安心，实在不好意思啊，路上耽误了一会儿。我这台里面要开人事会，有几个岗位非要换人。
9: 看来是要提拔你当孟台呀。
12: 你少拿我打岔，你这地方台现在都在缩编，我能保住自己的栏目就不错了。哎，老杨，
11: 嗯，
12: 这吃饭干嘛不回我家呀？这老头都念叨他多少回了？
9: 哟，说明孟叔想我了呀。啊，行，那我这合适吗？
10: 嗯，你说合适吗？
9: 哎呀，那算
10: 了，安排一次。
9: 那行，
10: 孩子呢？
12: 阿姨大人呢？
10: 啊，
9: 那个今天没点酒啊，我以茶代酒，敬二位啊，百年好合。
12: 你这是又是约饭又是敬酒的，干嘛？找我们有事儿啊？
9: 冰雪聪明，真有事儿，求你。
12: 求我？
9: 嗯。
12: 说吧，什么事儿？
9: 强盛集团
2: 唐小龙
9: 啊，被我们抓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想请你们这个栏目帮我们宣传宣传。
10: 你一会儿再聊吧，把菜点了。
9: 我这是正事。行吗，孟主任？
11: 行，我知道这个事儿，领导已经安排过了，你放心吧。
10: 我今天一见着他，我就猜到了，八成来找你的。
12: 吃醋了？
10: 嗯，没有。他先来找着我嘛，说明他没什么坏心眼儿。
12: 那我怎么看你情绪好像不太好啊？
10: 我愁的是他的身份啊。
12: 扫黑专案组，他又不是来查你的。
10: 对，不是来找我的。他让你帮忙做唐小龙的新闻，实际上想办的是高启强的。这新闻播出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对咱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不可能没考虑过。
12: 这安心这个人吧，他衡量得失的标准，那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
10: 他们斗他们的，我就希望别把咱们家拖下水就行。高启强什么人？你惹他，青海没准还得变天。
12: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这次新闻必须得做。
10: 是你做，我就是觉得你答应的太快了。你先缓一缓，回家你跟我商量。
12: 哎，停！老杨，你怎么回事啊？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的吗？你的工作我不指手画脚。
10: 你的工作我也绝不干涉。
9: 孟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注意安全。
5: 阿欣，你是觉得我嫁不出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我孟玉想嫁，我分分钟都可以嫁出去。
13: 下面有请。

0: 先生，厨房下班了，想问问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嗯，没事，那你帮我打个包吧。好的。
1: 差不多都有了，行，那素材够了。

0: 辛苦辛苦辛苦，兄弟，啊，辛苦，
1: 谢谢。
2: 这怎么不给我呀？
0: 凉。
2: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喝凉的？
0: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2: 差不多了。怎么着？要不要找你们指导组的组长出面说几句啊？
0: 别，领导还是不要出头露面的好。
2: 所以就让你冲在前面当个排头兵。
0: 你意思我是炮灰啊？
2: 你自己觉得呢？
0: 这个做完大概要多久？
2: 你也是做片子的，多久你不知道啊？
0: 可以了，可以了。哎，周五、周六做完正好周日播，挺好的。
2: 哎，我这一个周末都给你搭进去了，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你怎么比我们领导还狠啊你？是
0: 不是早点播出，早见先舞啊？拜托拜托，辛苦辛苦，啊。
2: 行。
0: 啊，
2: 走啊。
0: 哎，
2: 什么？
0: 你们不是老想请我去你们家吃饭吗？我想好了，我决定我勉强屈尊，我去一趟，周日。正好看看孟叔。
2: 你确定能来啊？
0: 哎，我确定。
2: 那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0: 好，
2: 走了。
0: 好。
2: 谁啊？谁？

0: 不知道你吓我一跳，
1: 是你啊！你吓我一跳，在这晃来晃去干嘛呢？
0: 我巡逻到这里，见屋里亮着灯，就过来看看。这都放假了，你怎么还加班到这么晚？
1: 啊，我在这弄点东西，一会儿就走了。
2: 那行吧，那你忙吧，我继续巡逻。
1: 去吧。

0: 刚才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哦，没事，我刚刚按错了。
0: 真的吗？你在哪儿？
1: 我在单位呢，刚刚跟同事说话。
0: 这么晚，要不要我通知杨建去接你？
1: 不用，我自己跟他联系就行。要没事的话，我挂了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爸，你怎么来了？
3: 啊，那个小玉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我们就猜你肯定是来医院了。
2: 是啊，你们都忙，忙的谁也顾不上谁了。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我得顾她。
3: 是是，那您自己也注意身体，毕竟咱们找的这护工是24小时的嘛。
2: 护工是护工，哪有家里人信息啊？
3: 对，您说的对。其实小玉今天是要过来看妈妈的，安心打电话说要去家里看您，那小玉就赶回去给她开门了。
2: 会吧？
3: 哎，来。
4: 杨建，这么贵的车我可坐不起。
3: 不，爸，爸，这锁可能老化了吧，我回头给您换一个。
2: 不用，
3: 现在有那个智能锁，不用钥匙，手指头往上一放就行。
2: 我还没老的忘了带钥匙
3: 啊。回来了，叔。
2: 哎，安心。
3: 哎，回来了。
2: 这衣是我面粉，忙什么呢？
5: 我说今天难得人齐，咱们就一块包饺子呗。
2: 行啊，我先换鞋，洗洗手，我来瞧下。你们这来一趟，也没说把孩子给带上。
1: 他那作业多的做都做不完，那明天白天交白纸啊。
2: 你们养孩子太省心了，干脆都扔给阿姨算了。
1: 哎爸，我小时候也没见您教过我写作业啊，现在好了，嫌我管得少。
3: 哎爸，我管啊，现在都是我给孩子检查作业。
2: 你看这孩子谁也说不了他。
6: 崔姨最近怎么样？
2: 还是老样子，但身体各项指标还说得过去，就是一直不行。
6: 下次您去看的时候叫上我，我去陪崔姨说说话。
2: 行啊，不过你这么忙有时间吗？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6: 嗯，
2: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
6: 嗯，

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000。

0: 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0: 好未来。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手持合同却被业主委员会一纸决议扫地出门，
11: 给我堵在屋里了，外面继续搬东西。
10: 他们是心力交瘁的业主，对物业服务忍无可忍，最终用自救的方式将管家驱逐。
12: 你不能反客为主。
10: 当信任破裂，一场官司在所难免。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13: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惠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周二21点播出。
1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剧懂人心。我们今天呢邀请三位陪我们一起来追剧，欢迎三位。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曾双乙。
9: 今天呢，我们共同来追都挺好。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母亲的骤然离世，让十年未见的苏家三兄妹再度聚首。表面的平静之下，隐藏着多年的积怨。定居海外的老大明哲决定接父亲去国外养老，最不受宠的小女儿明玉承包了葬礼的费用，而素来与明玉不和的二儿子明成，竟在母亲的葬礼上与明玉爆发激烈争执。
15: 哎，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妈白养你了吗？你不应该出钱吗？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出点钱怎么了？
16: 你一个三十好几的成年人，成天搜刮父母的血汗钱，丢不丢人？
15: 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来来，跟大家说清楚，跟大家说清楚。哎，闭上。
16: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趁着大家都在，咱们聊聊吧，聊聊你这些年都是怎么坑爹坑妈的。
15: 说谁给脸不要脸？哎、说谁给脸不要脸？
16: 老公，
15: 说谁给脸不要脸？
16: 啊！大哥，你把他松开，我看他该怎么样。
15: 你都想怎么样、哎？我是不是好脾气打你了？
17: 你闭嘴！闭嘴！
15: 莎莎，滚！
16: 闭嘴！
15: 闭嘴！莎莎，滚！马上滚！
17: 人家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人，就是配当兄弟的人。
14: 走啊！混乱之下，明玉只好离开葬礼现场，独自默默哀悼。葬礼之后，大哥又开始试图充当起和事佬。
18: 明成，你今天这么做有点过分。
15: 我过分？他把妈的骨灰盒都摔了。
18: 那个骨灰盒是我放在那儿的，你要怪的话你就怪我。

0: 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去动手，这多丢人呢。
1: 动了怎么着吧？你看他那样子，那是妈的葬礼，一直打电话发消息，你要不想来你可以不来，对吧？这不是搅和吗？哥呀，当时不是你拦着，真抽他。我
0: 明玉他就这样，他打小脾气就倔，但是他的心地不坏，
1: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吸爸妈的血。哎，对了，有这回事吗？爸，
2: 你们兄妹吵架不管我事儿。
3: 明哲看不下去，终于问出一直以来困扰他的问题，明玉到底怎么了？原来在母亲的强制下，明玉不得不终结了自己的清华梦，委屈的就读了本地的师范学院。也因此上大学后，明玉与母亲的关系又冰冷了几分，只偶尔和父亲联络。这天明玉照常找父亲拿生活费，父亲却邀请他参加家庭聚餐。
2: 明天晚上你得回家吃饭啊。
4: 我事儿去不了。
2: 你都一学期没回家了，我们都挺想你的。其实你妈呀也挺后悔的，你妈那人你还不知道吗？她拉不下这脸来。
4: 我妈真的这么说了吗？
2: 那这事儿我能骗你吗？
5: 其实明玉内心还是非常期待他
6: 母亲，妈妈的
4: 是
5: 哪怕对她说一句软话都可以。
2: 锦江饭店都订好了。
4: 在饭店
2: 啊？
4: 跟谁吃啊？
2: 你二哥要订婚了。
6: 真正的原因在这儿。
4: 说了半天就为这事儿，看来不是叫我去。
2: 啊，我不是这意思啊，明月。
7: 我不去，苏明晨订婚关我什么事？
2: 你就去吧啊！你二哥那女朋友家里听说条件挺好的，你妈为了咱们这个老苏家脸面，还给你哥买了套房呢。
4: 什么？
3: 苏大强不小心说漏嘴了，为明成结婚又买一间房的事，明玉忍不住冲回家问个清楚。
7: 妈，我问你，我在这个家还有容身之处吗？你这是要把我彻底赶出去的意思啊？
8: 没人要赶你。
7: 我是不是苏家人？
8: 你想说什么？
7: 凭什么我想上了大学家里就不肯出钱？你们还有没有把我当苏家人？
8: 苏明玉，你是个女孩，你以后还要嫁人，到老了我们也不需要你养。
7: 你嫌弃我是个女孩，你为什么要生我？你这不配当我妈。
8: 你想说什么？
7: 你生我又不想养我，你生我干什么？难道就给你当出气筒吗？我就要说，我偏要说，我今天一定要全部说出来。打我记事起你就从没待见过我。就说过去上学的事，早上吃早餐，我俩哥总是火腿加鸡蛋，我就是一碗泡饭，他俩不是果汁就是牛奶，我就是一杯白开水。更可恶的是，我还要洗碗擦桌子扫地，等赶到学校就是迟到，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你供他俩上学读书买房，我呢，我中考的时候你连一本复习资料都舍不得给我买。
2: 明玉，别跟你妈这样说话。
7: 我不跟她说，跟你说，跟你说有用吗？
2: 不是，你别冲我来呀。
7: 爸，你别走，我没说完呢。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怎么保护我？你在我妈面前就是一个任由她捏来捏去的软柿子。我就见过你私藏奖金，我妈打你耳光还让你下跪。
2: 住嘴，
7: 你让她说。更可笑的是，从小我妈只要打我你就往厕所跑，只要骂我你就看报纸，你还像个父亲吗？
9: 你今天回来就是想教训我们俩是不是？我们给你吃给你喝养你这么大，我们有罪了是不是？你要是有能耐你就别用我们的钱嘛。
7: 行，既然这个家没有我容身的地方，那我现在就离开，和你们一刀两断。
9: 好，你现在就走，马上就走，永远都别回来。
7: 不会回来。
2: 从那以后明玉就再也没回过。

0: 哎呀，天哪，这也难怪了。
1: 也不知道妈妈经历了些啥，为什么价值观会偏到这么偏啊？
2: 嗯，而且你看，那个为了他大哥，为了他二哥，都可以卖房、供学、结婚、买房，但是就是对苏明玉是怎么都不行。
3: 是，感觉这个母亲非常针对这个小女儿。
2: 对，
3: 就不知道两个人
2: 到底
3: 是因为
2: 什么？
1: 真的是多一杯果汁还是换一杯白开水，这不是钱的事儿，差不了几毛钱。我觉得没必要，这有点像单向惩罚，我就故意要在你身上实现某一种内心变态的目的一样。但是我现在还判断不出来。
2: 对
3: 对，
2: 但是我觉得明成的这个表现呢，就但凡苏明玉提到他啃老吸血，就只要这种类似的词眼，不行了，他崩溃了，受不了了，
3: 是
2: 吧？
3: 对。
2: 但是我觉得这种崩溃是反而是戳中他的内心。
1: 对，就是你侮辱我，我怎么侮辱你了？你把事实说出来了，这侮辱我，
4: 有点干，有点承认。
3: 对，是这样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就是跟别人讲道理的时候，你只是把事实讲出来，他就会暴怒。
2: 当然呢，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苏大强跟赵美兰之间的这种夫妻关系是严重失衡。就是苏大强呢，他有袒护明玉的心，但是没有真正护明玉的胆，
1: 对，
2: 更没有护明玉的能力。
1: 是的，
2: 因为这种就是非常失衡的这种夫妻关系，对于家庭成员之间，包括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很大很大影响。
1: 当然了，因为不管是男孩女孩，他们的成长都是要模仿父母，然后在父母的身上学习那些成功的模式，然后避开那些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模式。现在这个妈妈这儿，打引号的成功，没法学。
0: 对呀，
1: 我不想不公平。爸爸这儿特别失败，等于我从你们俩身上什么也学不到。甚至我都不知道将来自己谈恋爱之后跟我先生怎么相处。
2: 对，
1: 其实整个对明玉来说，真的像他妈妈说的那样，只是给他饭吃，把他养大了。但退一万步讲，在我的价值观里，如果父母面对自己的孩子，别的讲不了，只能说我把你养大了，你还想怎样的话，这父母其实也够有问题的。
2: 对，非常失职。
1: 是的。
2: 但是我觉得，在最后呢，苏明哲就老大，他的那个问题呢，是很多观众特别想问的。
5: 爸，今天你一定要跟我说清楚，这明玉和妈到底怎么了啊？至于闹成这样吗？
2: 但是我们反观过来，这个老大，你摆着老大的谱，你占着老大的位，但是你对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了解，或者说关心，是不是有点太少了些？
1: 您说特别好。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是这个大哥，我又觉得这家里这关系乱糟糟的，我想把我自己摆出来的话，特别简单。你们需要用钱吗？我这儿有点钱啊，需要用钱找大哥啊，找大哥，这是最基本的。他现在呢，是我啥也不关心，你们怎么着了我也不想解决，就是现在我长子我回来了，对对，
2: 仅此而已。
1: 对对对
2: 对。
3: 苏明哲作为老大哈，那是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啊，只是站出来就问大家各种问题，就是用问题来给自己一个免责声明。就先给别人找问题啊，不从自身找问题，然后以及之前这种电话的远程至家啊，也在各种问大家，你为什么不在？到底这个事儿要怎么办？
6: 为什么妈出事儿的时候，你和明成谁都不在身边？有这么当子女的吗？
5: 爸现在怎么样？还听得住吗？明天的仪式怎么安排的？这明玉和妈到底怎么了啊？至于闹成这样吗？
7: 他俩真的是让我太失望，
5: 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8: 二老三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9: 我才是苏家的长子。
3: 就是我觉得他是我在目前看到这个剧里面比较反感的。他跟明成不一样，明成他是只有一层。
2: 对，
3: 是单纯的恶，对吧？
1: 你们也都知道，我就这混蛋样，
2: 怎么
1: 着吧？
2: 但我就这样啊。
3: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老大明哲的身上呢，他其实是有一种伪善在身上，他有一层虚伪。就我对于这种虚伪的人，我其实是更厌恶的。
4: 我觉得这个片段里头，我还有听到一个字眼，就是反复在那个赵美兰的身上出现的，就是为了面子。这个面子这个东西真的在他这一辈子里头，我觉得是对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跟一个限制。就其实有的时候，就我们觉得那个话说特别对，死要面子活受人活受罪，其实真的没有，很多时候那个面子有那么重要，往后面放一放，可能自己能活得轻松一点，真的是这样。
10: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0: 冠名的巨懂人心。
1: 自从上次和母亲大吵一架，明玉就开始打工为自己挣生活费。这天他在路边拦下一位路人，极力地向他推销着自己的业务，
2: 开始自强不息。
3: 你好，
4: 这是英文吗？我们是师大学生自主创办的英语培训班，可以看一下。
3: 好，我看看。
4: 如今奥运会刚过，学习英文是个全民趋势。
3: 你觉得我这个年纪还需要上你这个课？

0: 我有翻译啊。
1: 那您出国游玩也会需要啊。
2: 看明玉努力介绍的样子，大人停下脚步，似乎产生了兴趣。
0: 那课怎么办啊？
1: 我们第一阶段是60个小时，5800。
0: 我看看啊。
1: 这只是第一阶段，完成后您能无障碍地进行日常交流。但是如果要商业谈判的话，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如果花5800，然后买了你这个60个小时的话，那实际上我付出的成本可能我要损失100倍以上。那这个损失
3: 谁来赔我啊？你赔啊？
0: 你干这个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1: 我上课也卖课，按提成的话，一个月2000到3000吧。我还在图书馆上班，一个月1200。啊，还有就是成绩如果能达到前3的话，我能拿到奖学金。哇，
0: 读几年级？
1: 大二。
4: 大二就那么拼命，干嘛那么拼命？
1: 啊，我想要攒钱自己出国留学。
2: 听到明玉这么拼命挣钱，是要给自己攒留学的学费。男人开始替明玉算起账了。
1: 30万。
2: 巨额的学费如果靠自己打零工，
5: 那你一个月
2: 至少还要省吃俭用10年。几笔账算下来，明玉的神情渐渐窘迫起来。那人仍追问道：
0: 还有我再问你啊，就算你出国留学之后你回来，你想干什么？
6: 这是真正的贵人呢。
7: 对，
0: 告诉我啊。
1: 我
0: 不知道啊，是不是啊？看来你还没想清楚，你这么努力是为了干什么啊？
1: 我是为了出人头地，过好日子。
0: 我好有志气。但我刚刚给你算的那笔账，你想了没有啊？就算你努力10年出国留学，你回来之后能过上你所谓的好日子吗？小姑娘，我手下那些销售啊，这个最多也比你大个5-6岁，干得好的话，他们半年的提成就有30万。所以，小姑娘，赚钱靠的是脑子，脑子，知道吗？好好想一想，啊。
1: 哎，先生。
0: 哎呦，你吓我一跳，是不是？啊。
1: 我有一个您必须考虑的产品，保证能给你带来巨大的收益。
8: 我自己
0: 什么产品？
1: 我。
2: 情急之下奋力一搏，明玉竟由此结识了他人生路上的贵人蒙子。他拼命地学习着知识，立誓要出人头地，过好日子。当初鼓起勇气的自荐，也让他一步步走到今天。而如今的明玉，葬礼之后的几天，他独自待在老宅，把全家福都擦干净挂好。全家的合影中，明玉总是站得远远的，一脸不高兴。

0: 这几天明玉如同消失了一般，家人和同事都联系不上他。大哥临走前想叫他开个家庭会议，被明成直接制止了。
1: 就算是亲兄妹那又怎么样呢？过得到一起就过，过不到一起就散，各过各的都舒服，别给对方添负担，对吧？明成啊，你要这么说的话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2: 哎，你哪儿不失望啊？
1: 你放心，爸去美国之前我跟丽丽一定把她养得白白胖胖的。
0: 而另一边，明玉完成了对母亲的悼念，又出现在了公司。没人能看出消失的这三天他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连师傅蒙总前来询问，明玉也缄口不言。
3: 几天都联系不上你，上哪儿去了？
4: 还在处理私事。
3: 处理完了？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什么事儿吗？好好好，你不说那我也不问。

0: 王的理解与关怀让明玉心中一暖。从多年前的慧眼提携到如今，蒙总对明玉来说早已既是师父又如亲人。晚上已经重整旗鼓的明玉又来到母亲葬礼那天自己来过的餐厅，卸掉了之前的悲伤，明玉心情轻快了很多。这么多年他早已习惯自己藏好情绪，餐厅的氛围令人十分安心，明玉不知不觉便睡着了。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董心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这段挺有意思的。小小的明玉呢，一天打好几份工，他的人生的转折点就是积攒了那么多年的好运，遇到了贵人蒙总。
11: 是，我其实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遇见蒙总。
10: 对。
11: 但是在这个片段，我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明玉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让自己进步。蒙总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可能下一刻、明天、后天、明年会碰见蒙总，也有可能永远碰不见。但是你这个持续努力的这个过程，一定会让你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10: 对，
11: 这个地方还是明玉的努力会让我更感动一点。
12: 他在遇到这个蒙总跟他推销英语产品，在这个吃了这个闭门羹之后，他既然说啊，我向您介绍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我自己。
13: 我有一个您必须考虑的产品，保证能给你带来巨大的收益。
14: 什么产品？
13: 我。
12: 这其实也就充分也是证明了他其实是一个善于争取而且也勇于争取的这么一个人。
15: 对，当然大部分观众担心的是，那万一遇到的蒙总不是这个蒙总，是坏人呢、想要骗钱骗色或者是干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好的事情怎么办。实际上刚才这一段我觉得表达的比较完美，双向进行了

0: 测试。
1: 嗯，
0: 比如说蒙总在问他你的每一步的生活计划，你的目标是什么，明玉回答得非常好，就是我要靠我的扎扎实实的努力一步一步地朝着我们目标前进。
2: 嗯，
0: 那如果蒙总是个好人，这些问题问出去发现这姑娘很踏实，我就值得给你一些点拨。
1: 对，
2: 嗯，
0: 现在我有这些方法，你看小姑娘他也没有眼睛冒花说、啊这不好吗，那我要不来吧、也不是，而是很审慎的思考说是不是要可以改变策略、所以这是蒙总方向的测试、那反过来你从明玉的角度来看，他最主要的核心稳定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机会，在更高效的更正确的道路上去努力。
1: 对，
0: 所以其实双方都在体察着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2: 嗯，
0: 如果这当中有一个人是坏的，也许他们俩人就都不是现在的结局。
2: 嗯，
0: 恰好是因为一个够扎实够努力，一个是比较平和的在点拨，智慧性的点拨，那么就让两个人可以值得试一试。就蒙总也需要这么聪明努力的孩子，而明玉也需要这样一个能指导方向的大哥。
2: 对。然后这场戏面对这个蒙总的灵魂拷问，在镜头上也有一些考究的。我们可以就是看他们在这个蒙总汽车旁边啊这一段对话。
3: 读几年级？
4: 大二。
2: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蒙总这个人物的在这个构图上的比例是要比明月占的那个面积是要大的。
0: 对，
2: 而且这个蒙总的这个肢体语言是向明月一方倾斜的。
0: 是，
2: 这个问的这个问题是，首先它是犀利的，第二对于这个明月这个视角来讲，他可能还没有这么仔细的考虑过这些问题。
0: 对
2: 他来说是直击灵魂的。
1: 对
0: 对，而且大家可以就停在这帧看他的表情。
2: 嗯，
0: 这表情是听完问题之后他是非常凝重的。
2: 是的，
0: 他是眉头上蹙，淡淡有点发愁，非常认真，目光直视。
2: 没错，
0: 我就跟大家说双向测试就在不是说光在语言里，而就是这种表情的反馈也非常重要。但凡这两个面对面的人其中有一个流露出了轻浮，比如说明玉脸上是冒桃花了，那可能蒙总的角度就不要了。因为这个不是我需要的人才。
1: 对，
0: 如果蒙总这种前压的姿态出现了那种调戏或者是勾引或者是诱惑的话，那么以明玉遇到过的这个环境，他也会立刻感觉到有危险。
1: 对，
0: 这个男人可能对我图谋不轨，我不会去主动自报家门的。
5: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怎么样去让自己碰到坏人的概率小一点。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是不要把遇见贵人的这个欲望放得太大。
1: 对对。
5: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丧失一些判断力。你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等待贵人的过程中，你把更多的心思回收到自己身上。
1: 对
0: 对，
5: 这样就不容易被带跑偏了。
6: 对，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社交当中，我觉得有个词叫趋媚。就是别人的能量，我始终认为就是他的地位再高，他的能量再大，他会用在你身上吗？
5: 是的。
6: 用在你身上多少呢？他一定会欣赏你吗？不一定的。
0: 对，
6: 就是别人就是别人，我们就是我们。你不要有贪念，你不要说哎，我一天到晚我的努力，我就是遇见了，为了遇见贵人，我遇见了贵人我就能怎么怎么样。
0: 对，
6: 就你只要脚踏实地的去努力，你的人生是不是遇到贵人都不重要。
5: 是的，
6: 重要的是你人生的轨迹一定是正向的并且向上的。
0: 对，所以遇到贵人能不能接得住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6: 对，
0: 一类人遇到贵人想的是他要给我东西了，
6: 哎，
0: 我要从他那儿得到东西了。这种有欲望的人通常会被所谓的贵人耍得团团转。
1: 是，
0: 既然你有了需求那就好掉，对吧？但另外一类人他首先会想到我有什么能力，我跟着这个人可以成长到下一步的什么状态。那多想自己的话就会避险，就会不容易被骗。
1: 对，
2: 对。然后我们也说回到这个，就是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能遇到蒙总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今天讨论的还是基于《都挺好》这部电视剧的。他在这个时间节点，他遇到蒙总，他其实是一种剧作方法。如果这个他没有遇到这个蒙总，他就不应该是这个剧本了。
1: 对
2: 啊，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题材的女性惨剧。
5: 他
2: 就是个社会，也许是个社会新闻。所以就是经常我们在剧作上，在这个节点，他应该就是会遇到一个他生命中的最大的一个贵人。
5: 其实我会比较好奇哈，就是为什么这样就是不被重视的这样人反而他心智成熟的比较快。
0: 其实这就是大脑自己的一个调节性啊，或者叫做自我满足性。如果外界的输入给他的不够， 他又觉得有不公。

平有可改进的地方，那么他一定会产生一种力量，想要达到至少公平，他自己会去储备和学习很多的能力和知识。反而是那些受尽宠爱的孩子，就是爹妈你我不需要，哎，给啊，好吧，他的脑子反而是空的啊，因为他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欲望，更不会储备那些有效解决问题能力。所以呢，如果一定要比的话，那么明玉这样的人进步会更快，因为他本身会内驱力会比较强。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都考上大学了，你爸还不回来再庆祝庆祝？
15: 长久缺席的陪伴，父子之间矛盾重重。
14: 为了传宗接代，那愣是逼着你妈生下你，结果呢，一命换一命。
16: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宁愿自己不来到这个世界上。
15: 不解的疑惑让嫌隙不断加深。
17: 你说杜平的爸为什么对你这么低三下四？
18: 他为了给杜平凑学费找了我爸的钱，结果被我发现了。
16: 不要再来学校看我了，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15: 隐藏的真相，迟来的关爱。
19: 我说你怎么每次去学校附近送餐都用头盔挡着脸啊？你这样你儿子能认出来吗？
20: 我没告诉他我留在城里了，我怕影响他学习。
15: 隔阂何时能够消融？
21: 喂，你打电话干嘛？
20: 难道我除了给你汇钱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
21: 行了，我先忙了。
15: 普法剧场咫尺父子情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你知不知道你妈当初怎么死的？
1: 被这个好爸
0: 为了传宗接代，一命换一命。
2: 不要再来学校看我了，我让你不要死了。
3: 其实当年你妈妈的去世都是我造成的，
4: 我的脖子真不见了。
2: 爸，你都别动心，你丢了就找不回来了。
5: 你多久到了？
6: 就快到家了。

0: 这盒子里是什么呀？留给你我所有的。这些钱都发霉了。没事，爷，您不着急。 我拿去晒晒就好了，
1: 没事儿。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爸，不就考上个大学吗？干嘛这样大阵仗啊？多土啊！
3: 土什么？

0: 你爸我啊，就是被人家一直说什么没文化土老财。这一次啊，等儿子考上大学，那怎么着也得炫耀一把呀、啊。
1: 现在考个大学其实很正常的，我和杜平啊就考上了同一所大学，但是人家也没有这样大张旗鼓的。
0: 那是他们家没这个实力。哎，我要吃饭了啊！哎，别喝酒了，哥。
2: 哎，等会儿叔。
0: 来了啊！休息一下啊，我们休息一下。晚上进来吃饭啊，喝酒。
3: 好，
0: 来了，
1: 德贵叔。哎，爸，我去看一下杜平。
0: 啊，行。
4: 咱们里面的糖手。
0: 今天晚上进来都在吃流水席啊。
5: 姐，我杀了。
1: 杜平啊，你在干嘛呢？
6: 我晒点东西。
0: 杜平，还干农活啊？都考上大学了，你爸还不回来给庆祝庆祝？
6: 他还没回来。
0: 这杜三桂怎么当爹的？这么多年在外面打工，现在儿子考上大学出息了，也不说回来给他庆贺庆贺，对吧？
1: 爸，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0: 哎呀，小军，走了走了走了。
1: 哦，来了。我爸呀，非要拿我像耍猴一样当展览品参观。我先走了，杜平。
0: 马上都过来啊！

0: 上去，靠上去。录取通知书拿到了吗？
1: 在屋里。

0: 这次回来呢，你就别走了。这些年呢，都是我跟三妹一直在照顾老爷子，你呢，也该尽尽孝道了。
1: 就是，前段时间老爷子在地里干活摔断了腿，你也是知道的。现在老爷子得有人伺候。
2: 可杜平刚考上大学，我得去挣钱呢。
1: 你出去打工那么多年，我们都是看在嫂子走得早的份上，没有跟你计较。但是老头子帮你带大的儿子，你可不要找着什么借口不管。
2: 那要不

0: 轮着来吧。
1: 好啊，轮着来也可以。以后啊，谁也别怨谁。这样吧，咱们抓阄。待会儿呢，要是谁抓到了黄豆，老爷子头半年就住他家。
2: 哎，你们不用争了，爷爷我来管。
3: 你
4: 哎，还是人家杜平读个书，明事理。
3: 你上学怎么办啊？这事您别管。
2: 你从小就把我扔在家里，是爷爷把我养大的。你不管我来管。
3: 啊，不行，这事您不能管。

0: 儿子，今天开心吗？
1: 开心。
0: 这1.4亿的衣服肯定是备齐了啊，那都是牌子货。
1: 哎，爸，你喝了酒，你开车小心点啊。
0: 没事儿，这山里谁查呀，是吧？哎，
1: 爸，小心，有人。哎。
2: 爷爷，没事吧？
1: 你们怎么开的车呀、啊？
3: 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呀、啊！
0: 叫了。爷爷，长官，这你们家老爷子，他这黑灯瞎火的突然窜出来，我也没看着啊！这
1: 你是不是喝酒了？
2: 喝了酒还敢开车？你等着被抓吧！
0: 长官，你看我们都一个村的，是吧？我们私了好吧？我赔钱。你说我就这么轻轻碰一下，这膝盖骨咋就碎了？
4: 老年人骨头脆，经得起你这么重啊？
5: 还不赶紧去把费用给交了？
4: 就是，
5: 赶快去呀！
4: 快去！
5: 要不老子自己都什么三长两短，我跟你说。
0: 行，我先去交费。
4: 老头子，你可千万别把之前就摔断过腿的事儿说出去啊！
5: 就是这好不容易来个冤大头，一定不能让他知道啊、嗯！
6: 你们怎么还骗人呢？
5: 哎呀，你是孩子，你不懂。你不是上大学挣差钱吗？这不正好可以好好敲上一笔，你说是吧，二哥？
4: 杜斌，你别说漏嘴了啊！
6: 你们之前为什么不带爷爷来治？
7: 是他自己不愿意来的。听说呀，换一个人工膝盖啊，得好几万。一把年纪了，他也不想再折腾了。
4: 杜斌，这儿的事你就别管了，你先回去吧。啊，
7: 就是，回去吧。啊。

0: 老爷子虽然已经出院了，但这一条腿也不能下地里干农活啊。哎，你就说以后该怎么办吧。
1: 这样吧，除了医药费我再给10万。
2: 10万？老爷子吃喝拉撒哪够啊。
0: 就是。
2: 二哥你说是吧。
3: 你这么大一个大老板还在乎这点钱吗？
1: 我的钱也不是风刮来的。
2: 你是不给是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老爷子送到你们家去养。
0: 对，把老爷子背他们家去。
2: 二哥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1: 好脏点嘛。
4: 您把爷爷放下。您把爷爷放下。
5: 你们干什么呢？怎么出去？
1: 杜长官，你三个别在这耍赖了，赶紧走。

0: 今天要是没有50万，你休想让我们走！
1: 对，
2: 他下半辈子就住这儿了。
3: 你们干什么呢？爷爷，咱们回家。哎呀，爷爷，你这三个儿女啊，把你当摇钱树，你说我都答应给你10万了，你还想怎么样嘛？你别在这倚老卖老装死啊！走走走走，钥匙死外面去！走走走，
0: 干什么？
2: 就是死了，
3: 你也得给他送终。
0: 我说，
2: 告诉你，你要是今天不给钱，他今天晚上就住这儿，我们都不走。
0: 对，
3: 咱们住在这，这我……哎，魏先生，
0: 行了行了行了，我认栽，50万就50万。
2: 对的，早点给我爽快，真的。
0: 爸，你别被他们给骗了，他们都是碰瓷的。
3: 是，
0: 你胡说什么你？
2: 我有证据，
0: 你什么证据？这是我从车上下来的行车记录，在我爸撞到他之前，他就在路边等着呢，突然扔了拐杖就冲过来，这起码说明两点：第一，他的腿之前肯定有问题；第二，他是故意撞的车。
2: 好啊，你个杜老头，你讹我钱是吧？走，叫去派出所！
0: 别动我爷爷！
2: 你
0: 放开！
2: 好啊。
3: 你们怕了是吧？这老头碰瓷讹我钱的事儿，都你们出了主意吧？
0: 你胡说什么？我们根本就没这么做。
3: 就是，老爷子有老年痴呆症，当时啊，肯定是他神志不清才上了公路。你撞了人就得负责。去派出所，你吓唬谁呀？哦，对了，大哥，要是没记错的话，他那天就是开车喝酒撞的人。
2: 我们都没去告发你，就是派出所，对吧？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二哥，你拿着呀，本来就该我们的。
1: 把钱还给他。
2: 杜爷，
0: 杜爷，
4: 杜爷，大人的事你少管。
2: 杜玄儿，你可真有个好爹呀、啊！你知不知道你妈当初怎么死的？
5: 关你什么事儿？
2: 当初你妈怀孕的时候，医生都说了，她有心脏病，不能生。可你这个好爸，为了传宗接代，那愣是逼着你妈生下你。结果呢，一命换一命。就这样把你妈害死了，
0: 杜平，你不要听他瞎说。
4: 对，
2: 没想到啊，今天你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你爸连你爷爷的命都拿出来讹我钱。杜掌柜儿，你为了你这个儿子，那真是六亲不认，什么都干得出来呀你！
4: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呀？
1: 爷爷，我们走。
0: 哎，杜平，哎，杜平，
4: 杜平，你干什么？
2: 哎，杜平，走了，走了，给我吃晚饭，这还忙啊，还不走？

0: 还没吃啊。
1: 这我妈真是那么死的？你为什么这么自私？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宁愿自己不来到这个世界上。
0: 你在瞎说什么？你现在就好好读书。
1: 从小到大

0: 我受的就只有这一句，我这一步，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1: 为我好，
0: 就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有孩子，我妈妈的命可以不要，为了我上大学给你添光，我爷爷的命可以不要，不要再给自己的自私找借口。
2: 你在干嘛，孩子？别因为老婆犯的错毁了你的名声，好吗？
0: 从小没爸没妈，我的人生早就毁了。

爷爷，你告诉我，那场车祸到底是你老糊涂了，还是故意的呀？

0: 放心吧，你的那个装睡前的盒子我已经装上了。
1: 二哥，我就奇了怪了，你们家儿子说话怎么那么硬气？结果老头子把他藏的棺材本都给他了。
2: 可那个钱，他大学四年也不够啊。我说老爷子啊，他也太偏心了，从小到大呀，把钱都给你儿子用了，我和三妹呢，这个干瞪眼的份儿。
1: 是，啊，杜平，出门了。
3: 哎，杜平，杜平，杜平，爸用摩托车送你，送你到镇上坐车吧。啊，
4: 别跟着我，
3: 杜平。哎，杜平，杜平，杜平，哎，杜平，哎呦，杜平，杜平，你听爸说，杜平。
5: 走了，
3: 杜平。

0: 我的求你，是的，陆平，你爸来了。你来干什么？
1: 你电话里面说你放假不回去了，
0: 我就给你带了两床棉絮来。棉絮我自己去买就行了，不用你大老远的送过来。
1: 哎，买的哪有这个好？ 这个我让村里的棉花匠专门给你谈的了，十斤的，天冷了，这个盖着暖和，来，我给你换上啊。
0: 哎，没事没事。行了，你还没吃饭吧？我带你去食堂吃饭。
1: 哎，没事没事，先换了吧。
0: 走。
1: 哎，好好好好好。
2: 陆平，
1: 哎，谢谢啊，同学，谢谢你们做账的，谢谢谢谢。哎，
3: 哎，
4: 小军儿，哎，你也去食堂吃饭？
3: 啊，你怎么来了？
4: 哦，我来看看杜平。

0: 哎，我来之前就听说你和杜平住一个寝室，我现在要回去，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我帮你带回去？
1: 哦，就是一些换季的衣服要拿回去洗。
0: 哎呀，那用得着拿回去这么麻烦吗？来来，给我，我帮你洗洗啊！给我，给我。
2: 嗨。

0: 你说肚皮的爸为什么对你这么低三下四，连内内裤都给你洗了？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原来在老家的时候，他为了给杜平凑学费，想讹我爸的钱，结果被我发现了，心里过意不去呗。
0: 是吗？
2: 你看这么多细节，他还熟悉。
3: 谁让你干这个的？你是他家佣人吗？
4: 我就几件衣服，很快。
3: 我让你不要洗了，你还嫌不够丢人吗？
5: 你拿我衣服撒什么气啊？给我捡起来！
3: 你没长手吗？
4: 哎，我捡。
3: 我告诉你，不要再来学校看我了，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0: 我的妈！大叔，怎么回事啊？
1: 我的妈！
0: 你上我车，我带你去追啊！啊！

0: 又去。
1: 哎，没事。
0: 哎呦我去，他不会摔死了吧？
1: 啊？哎，我就想拿回我的包，这个不关我的事。
0: 你给我回来！
1: 哎，
0: 你这怎么过河拆桥呢？我可是为了帮你，你快看看，
1: 我去看，我不去，你去，
0: 你
1: 去看，你就在偷窥。
0: 怎么了？
2: 我脚扭到了，
1: 能不能动？
2: 啊！别动！
1: 能走路吗？
2: 不能走
1: 啊！
2: 骨头伤到了。
1: 那我送你去医院，好吧？
2: 你会骑摩托车吗？
1: 会一点。
0: 随便坐啊，大叔。
1: 哎，好。慢点。哎。
0: 没想到你摩托车骑得还挺不错的。
1: 我以前啊干过摩的。
0: 难怪呢，你也是外地的吧？我叫二芒，也是来城里打工的。哦，对了，我这儿正好空了一间屋，你要不暂时在我这儿住下，能省就省点呗。
1: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
1: 哎，二芒，
0: 哎，
1: 听说干你们这行一个月能挣个五六千。那你能不能介绍我也进去啊？
0: 行，咱俩也算有缘分，只要你不怕跑断腿，什么都行。
1: 没问题。

0: 谢谢谢谢。
1: 我们的口号是：
2: 美味佳肴及时送，月薪上万不是梦。
1: 好，今天大家的精气神都还。
0: 经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想来公司应聘的那个人。
1: 他呀，你看我这儿招的都是外卖小哥，他是外卖老哥吧？
3: 经理，我儿子在这读书，我想挣钱供他上学，所以你让我试试吧，就试试。
1: 这样啊，这个举动还是让我挺感动的。要不这样吧，到时候你就去送大学城那个片区，也有时间多见见你的儿子。我相信啊，人呐，责任越大，动力就越大。来，我们的口号是
2: 美味佳肴

0: 老板，肉丝套饭来。
1: 稍等一下啊。
2: 38号。啊，最里面左边那一桌，送过去吧。
0: 啊，啊。
3: 不是，我都跟你说了，你开，你跟呐，我。啊，你这个样子打我怎么晋级啊？不是你打的就有问题啊，我都已经上去开团了，你为什么不跟呢？啊？
4: 放这儿吧。
3: 不是，我怎么跟你说，你这版你肯定要先打他，对不对？啊？
4: 是。
5: 不是你干嘛呀？你送到了你就赶紧走啊！我知道给你好评啊。

0: 喂，你打电话干嘛？
1: 哦，我，你在哪儿啊？
0: 我上课呢。
1: 哦，上课。那我怎么没听见老师说话的声音啊？
0: 老师还没来，让我们上自习呢。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你没事别给我打电话。
1: 难道我除了给你汇钱，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
0: 对了，你以后也不用给我打生活费了。行了，我先忙了。
2: 张叔叔，来来来，啊！今天呢，有个顾客多点了两份，全部退单了，正好咱们中午节约一顿。
1: 哦，好，好，好，
2: 来，
1: 哎，谢谢。
2: 哎，我说你怎么每次去学校附近送餐，都用头盔挡个脸啊？你这样，你儿子能认出来吗？
1: 我没告诉他，我留在城里了，我怕影响他学习。
2: 为什么？你要告诉他呀。我都是农村出来打工的，我都经常想念老家父母，巴不得天天见面的。你俩父子感情应该也很好吧？哎，
1: 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出去打工了，这么多年我跟他见面的日子加起来不到一个月，没啥感情。哎，对了，怎么那么多的学生不好好读书，跑到网吧去打游戏啊？
2: 现在这些大学生呢，哪是出来读书的，那都是拿着父母的钱出来玩的。
3: 哎，这父母辛辛苦苦挣的钱，这都是为什么呀？
2: 哎，你别打。

0: 安心了，你儿子那么优秀，他肯定不会去的。哎，你儿子学习成绩还好吧？哎，杜杜平怎么又不打菜呀？这么节约吗？
1: 谁说他不打菜了？你们看。
2: 他最近啊练出了独门绝技，打汤不要慌，一慌全是汤，一勺盛到底，沿边慢慢起，满勺是精华。哇，
3: 这哪是番茄鸡蛋汤啊？这一勺的干货明明是番茄炒鸡蛋啊！
0: 专家，所以人送外号汤臣一品。
4: 差不多行了，吃饭都堵上了。

0: 就在学，学什么呢？
1: 自学呗。现在社会发展那么快，我做梦都想读书，但没那条件，只好买些书回来自己在家看。
0: 哎，要是都能像你这么懂事就好了。你啊，以后一定会有出息的。
1: 有啥出息了？我以后顶多算个自考文凭，哪赶得上你儿子那种正牌大学生呢？你干嘛？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0: 这晚上配送单比白天的要多赚很多，我是反正也睡不着觉，多挣一点，试一点嘛啊！
1: 真是挣钱不要命了。

0: 这过了12点，你们宿管不让进宿舍楼啊？啊？
1: 这儿呢，这儿呢。
2: 啊？
1: 哦，这儿，上面，上面。
2: 哦，看见了。
1: 哦。你把那个外卖放篮子里就行。
2: 哦，好。
0: 哎，记得给个5星好评啊！
1: 知道了。
0: 现在的孩子真能想到办法。

0: 来了，老板。
1: 你小子怎么才来啊？
0: 这大晚上翻墙翻了半天。你小子跟我当年上学的时候一模一样。
2: 这大晚上到您这儿来。

0: 关门。
1: 哎，这这这。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们弄地上了？你这一大早就给我添堵是吧？啊，你等着，我一定给你个差评。兄弟们，早上八点了啊，玩儿通宵了就醒醒了，还要玩的赶紧来续费，不玩的抓紧撤退，我要做清洁了啊。
2: 哎，老板，我这是冲一百。
1: 哎，来了。
3: 对不起，对不起啊，老板。
1: 哎，充什么一百嘛，像你们这种经常来玩的直接充500更划算，充500送终身 VIP 会员，你下次再来玩通宵的话打8折，很划算的，对不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手这里啊。

0: 哎，老板，怎么回事啊？这游戏马上就赢了，电脑怎么黑屏了呀？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2: 是不是跳闸了呀？
3: 哎，你给我站住！站住！好啊，原来是你干的，你干了光环电，你有病啊？是不是有病？干了光环电啊！
4: 你们这个送外卖的把保险给关了，
3: 是不是有病啊？
2: 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干什么搞破坏？
3: 他刚刚早上打饭馆早餐，我就随口说了一句给他差评，他就把店给我关了报复我。啊！把头盔给我取了，头盔取了。
2: 算了吧。
3: 头盔取了，头盔给我取了。别跑！别让我再看见你，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4: 神经
5: 病！这个女生。
6: 哎呀，我去！常坤叔，你这怎么回事啊？
7: 你怎么能伤成这样？
8: 我送外卖的时候不小心就摔车了。
6: 摔车了？严不严重啊？你伤到骨头没？要不要去医院？
8: 不用去医院，没关系没关系，我还得赶紧接单呢。
6: 你们看看，什么叫职业精神啊？人家骑车摔了，继续坚持工作。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有什么资格叫苦叫累的？
9: 周长官，
6: 今天啊，我就奖励你一脚红麻花。拿着，从现在开始，你就享受我们公司最高荣誉的黄金骑士。
9: 黄金骑士？
8: 什么叫黄金骑士？
6: 我跟你说啊，我们普通骑士送一单只赚5块钱，你现在黄金骑士送一单直接赚8块，你不是挣啥钱供儿子读大学吗？现在赚钱呢更容易了。
9: 这就叫虎父无犬子，鼓掌。
6: 常坤说你怎么哭了？
9: 看到没，这就叫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喜极而泣。董长官，我相信啊，你儿子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继续努力，大家再次鼓掌。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

0: 购资源。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下被我逮到现行了吧？这大半夜的想偷偷摸摸出去干什么？
1: 打游戏。
2: 半夜还从宿舍翻出去，通宵都没回学校。
1: 什么情况啊？被学校开除了？
0: 从今天开始我就自由了。
1: 你儿子居然搬出来跟一个女的同居了。
3: 好，你坐，叔叔跟你谈心。
4: 谈心？
3: 哎呀，你怎么回事？
4: 哎，你别过来，走走。
1: 你把他打成这样，你必须得赔钱，先赔4000。
0: 我要上一个选修课，要交4000块钱。
1: 你儿子还真仗义啊！
2: 我们都是为了儿女留在城里的，现在在一起这样了，我们得想个办法管管。
5: 其实杜平经常去网吧，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是去挣钱的。
2: 挣钱。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0: 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手持合同却被业主委员会一纸决议扫地出门，
6: 给我堵在屋里了，外面继续搬东西。
5: 他们是心力交瘁的业主，对物业服务忍无可忍，最终用自救的方式将管家驱逐。
7: 你不能反客为主。
5: 当信任破裂，一场官司在所难免。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8: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为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周二21点播出。
9: 一套内衣售价近万元，号称既能美体也能抗癌。
10: 就这个衣服的话，它里面有多少人能量石，会治疗疾病。
9: 高价值真有高科技，还是骗钱新套路？
11: 所以说我特别特别感谢我的领路人，我也特别感谢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平台。
9: 直播间里流浪狗蜷缩角落，网络博主声泪俱下请求帮助。
12: 包括虐狗的一些其惨烈画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
9: 当公众善意成为个人牟利的工具，爱心岂能为骗局买单？
13: 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9: 车辆准乘6人，实际硬塞16人。
14: 咱们兜里车的副驾驶1位2个3个4个5个6个，总部加司机是16个人，您这车准载6个人，您相当于超了10个人，超了100%以上了都。
9: 违法整治行动，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晨雾弥漫，国道之上突发离奇车祸，慌乱之中，肇事者的回忆纷乱如麻。蹊跷现场，痕迹竟与证词无法吻合。一再追问，警方能否揭开事故真相？
1: 逆转的证言，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对呀，吹管一直吹起哈，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哈。
3: 没得问题，到时候开始。
2: 好久哈，
3: 你好，我是你，
4: 你好久。
2: 因为这个案子有点特殊，我们要详细调查哈，要配合我们，听没？
4: 好的。
5: 西充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正在处理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在这起事故中，涉嫌肇事的司机庞某已经承认了撞人的事实，但是与以往不同，民警并没有立刻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而是一再让庞某回忆事发经过。
2: 那你当时就是说你前方视线里面有其他车辆，比如发生过比如撞这个人的？
3: 没有啊。
5: 半小时前，西充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接到了一个交通肇事的报警电话，报警人就是肇事司机庞某。据他自己讲述，就在刚才，他在212国道上撞到人了，伤者看起来情况很严重。
6: 到了事故现场后，我们看见在国道212线尖峰三环站外面的慢车道内停有一辆黑色的 SUV， 然后在黑色 SUV 前轮和后轮之间躺着一个人。
7: 120到现场过后，通过救治，因为这个老太太伤势很重，所以就抢救无效死亡了。
2: 你是个死者家属是吧？叫名字？
3: 龙强吗？
2: 好，因为这个交通事故比较特殊，我们正在调查之中哈。
5: 被害者家属闻讯后也赶到了现场，他们一再要求警方尽快给出事故鉴定结论，可是现场处置的民警却一再向被害者家属解释，本案还有待查明真相。死者名为龙某芳，75岁，家住西充县多福镇。
8: 据家属介绍，死者是一个独居老人，他早上每天早上都会沿着这一条路，然后到集镇上去去赶集。
5: 警方之所以会觉得这起案件有些特殊，是因为他们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疑点。
6: 在勘查现场时，我们发现这个 SUV 的前部左右都没有撞击痕迹啊，也没有啥子凹陷的地方。
5: 在交通事故中，一般来说触物必留痕，但是庞某的车辆并没有撞击痕迹，现勘的结果明显与庞某对肇事过程的描述不符。
7: 我们询问庞某的民警就对庞某说，你好好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的车有没有受损，你报警说这个人是撞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5: 面对民警一再的追问，本来就很紧张的庞某更加惊慌失措，他脑海中浮现的全是事故发生那一刹那的情形。
8: 驾驶员当时也很模糊，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撞上的。
6: 听他的陈述过后，我们也产生一些怀疑，到底他是横枪撞还是碾压已经倒在地上的行人。
5: 就在警方对司机的证词产生怀疑之际，现勘民警又在事故现场发现了其他线索。
6: 有10多块那个玻璃碎片其中比较大的有3块通过我们现场的对玻璃这个碎片进行观察，它上面有花纹，明显的区别于普通的平板玻璃。虽然说上面这个玻璃碎块上面没有标识，但是它根据它上面的花纹，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应当是机动车内的玻璃灯罩，当时是 小车、货车还是摩托车，乃至于说电动车的玻璃车上，这就因为上面没得标识，就判断不了。
4: 民警仔细检查了庞某驾驶的车辆，发现车辆外部配件都是完好无损的，这些碎片肯定不是这辆车上的。
7: 庞某的越野车，它的车灯也是完好无损的。
8: 通过散落车身的痕迹比对，就感觉存了怀疑，就感觉不像是他撞的。
4: 如果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并负主要责任，就涉嫌刑事犯罪，当事人将要承担极为严重的法律后果。面对疑点重重的现场痕迹，民警决定要谨慎对待。
8: 然后我们再次对驾驶员询问的时候，叫他回忆一下，
7: 他就对我们询问民警说：“哦，我当时发生交通事故过后，很紧张，就说成把这个人撞了，

0: 那实际上因为当时天还没亮，我没注意路上躺了一个人，所以他开过去的时候感觉压了什么东西，我马上就下车发现是一个人，所以我当时一紧张报警的时候就说把这个人撞了。
1: 庞某这一次的叙述推翻了之前很多说法，警方对此也十分慎重。
0: 后来我们通过观察呀，发现这个事故现场有监控，所以我们询问民警，就联系了我们大队监控中心，叫他们查一下当时发生事故前的具体是怎么回事。
1: 通过调取路面监控视频，民警发现在庞某的车辆驶来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案发路段都没有行人往来，这表明被害人的确不是在行走状态下被庞某撞倒的。这个发现更进一步佐证了庞某这次回忆的合理性。
2: 你看他这个说法，那么是不是在他碾压这个老太婆之前，这个老太婆是已经倒在路上了，是有什么原因？是他自身有病，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
1: 那么现场发现的那些散落碎片又是否与这起事故有关呢？
2: 看到那个碎片呢比较新颖，才散落的不久，我们就可以断定猜测嘛，可能这个庞某啊驾车来到这个地方之前应该发生了一次交通事故，只是驾驶员可能离开了现场。
3: 然后呢，我们就对案子怀疑了，有怀疑，就是可能也许这是一个二次事故。
1: 这就意味着撞倒龙某方的肇事者还逍遥法外，案件性质也从交通肇事变成了交通肇事逃逸。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案件侦破工作全面展开。
3: 我们就通过监控继续排查，继续找案发附近的监控。
1: 监控显示时间是早上6:57，一名行人出现在画面中。从衣着特征和行走步态判断，此人就是龙某方。他看起来神志清楚，身体也没有任何异常。在过马路前，有一个明显驻足避让驶来车辆的过程。直到确定没有车辆以后，他才沿着人行横道继续行走。
4: 从监控视频能够看到，在6:58左右，从南充顺城区方向行驶上来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行进人行横道的时候没有停车让行，而是直接和这个行人相撞。
0: 这个车把这个老太太就一撞，就撞到这个我们监控的盲区，这就所说的死角。
1: 从那辆摩托车行驶的速度和肇事的过程来看，那一次撞击的后果十分严重，但也正是那次撞击把龙某方撞出了路面监控的拍摄范围。
2: 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摩托车肯定是将那个老太婆撞倒在路上，没有及时救援这个老太婆。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

0: 末，政务中心那边也没有上班，也不存在说过来办事的。然后呢，就发现了里面有几个工地，我们就怀疑他是工地上的工人。
1: 轿车停到慢车道上。
2: 虽然对嫌疑人的身份进行了刻画，但是办案民警此时还有一个担心。警方担心嫌疑人将摩托车维修，那么现场遗留的车灯碎片将无法比对，这无疑会给案件后续的侦办带来难度。
3: 我们民警呢，当时就分两步走，一步到摩托车的修理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去修理摩托车。第二步啊，他有可能是工地上务工的人员，我们就到工地去走访调查。
2: 一组民警以摩托车消失的地点为中心，逐一排查附近的摩托车修理店以及收售二手摩托车的店铺。
3: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如果我们去晚了，有可能这辆摩托车就被修好了，或者他把这个摩托车卖了。事发过后，我们民警第一时间就走访了我们西松县城的摩托车的修理店，问一问修理店的老板有没有符合这些特征，什么后备箱放进的后备箱啊，有油印锁啊，车灯又是坏了的摩托车，来他来修。
2: 每天来店铺修理摩托车的顾客很多，民警尽可能详细地向老板讲述嫌疑摩托车的特征，以求能够及时找到嫌疑车辆。
3: 通过走访调查，摩托车修理店的老板，我们民警也松了口气，因为没有这类似的车辆到他们店里去修过。
2: 专案组这种地毯式的排查确定了肇事车辆并没有被送到修理厂维修，警方把排查的重点放在了城北政务中心附近的几处工地上。
4: 我们当时排了两个工地之后啊，确实心情是非常有点低落的，因为要给死者一个交代。走了两个工地之后啊，没发现这个摩托车啊，心里是非常落差是比较大的，就感觉到糟了，这个事情大概难度是不是有点很大？
2: 侦查员不辞辛苦的排查，终于有了回报。在一处工地的停车场，他们发现了一辆被油布遮住的摩托车。
4: 又不下雨，又没有其他情况，为什么独独的只有他那一个摩托车搭了一张油布，把摩托车连号牌都遮到的？我们就出于优先看这种车辆，就把那个油布解开。解开的时候，正好就看到那个左后方有一个 U 型的锁。
2: U 型锁的出现让侦查员喜出望外，这辆车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嫌疑车辆，并且这辆车也安装了一个后备箱。
4: 这两种情况可能有点相近了，马上就去看到前面的那个大灯处那个玻璃罩，
5: 看到前面的大灯也有破损的，我们心中一下子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3: 民警就把现场遗留的碎片和这个大灯缺失的环节进行比对，
4: 一下对起了，然后心里一下子才有个感觉，就是哎呀，这下子对了，终于找到方向了，可以对死者有个交代了。
2: 车灯碎片的比对成功，让警方确定这辆车就是肇事车辆，随后马上通过工地施工人员找寻车主。
5: 经过询问现场的工人，工人给我们就指认了这个摩托车的所有人是他们工地上的工人，叫刘孟斌。
6: 叫啥名字啊？刘光斌。那个摩托车是你的是吧？过来，下来，过来嘛，过来。我们是西中交警大队的。这个XYFY3545是你的车是吧？
7: 找
6: 你不？
7: 晓得找你不？找你不？这碰了那个，我
6: 这
7: 找不到啥。
6: 啥子？
7: 我车灯碰到啥？
6: 碰了啥子？
7: 找不到啥。
6: 碰的啥？碰的啥子？
7: 我找不到的，我感觉到。
6: 找不到。
2: 面对找上门来的交警，刘某斌仍然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一口咬定自己没撞到人。可早已通过监控和现场痕迹洞悉真相的警方，压根就不会相信他的这套说辞。
4: 因为摩托车的视野是很开阔的，前面是不会啥子任何遮挡物的。
6: 你现在

0: 枪啥子逃逸。我跟你说，那个人已经死了。
1: 死了啊？
0: 哦，你撞死人你晓不到啊？
2: 当听到民警说被撞老人已经去世，刘某斌的表情出现了一丝慌张。民警敏锐地捕捉到了他情绪上细微的变化，很快便突破了他的心理防线。
3: 报个警嘛！后来我们民警通过这个，现场遗留的痕迹啊，方形的后备箱、U 型锁，在这些证据面前，刘某斌承认是他当时撞的这个老太婆逃逸的。通过询问，我们得知啊，这个驾驶员说当天视线不好，他撞的这个人呢，害怕赔钱，他自己车身只是摇晃了两下，也没倒。他说他以为这个人问题不大，他不想赔钱就骑车走了。
4: 因为你刘某斌驾驶这个摩托车多次的往返于西充和南充之间，对我们的沿途的道路的情况是熟悉的。他发生事故过后没有直接沿着轨道212线走直线行驶，反而是右转然后再左转进入了我们的工业园区一条比较僻静的一条小路上。
5: 然后后来等到心情平复了一下之后，他估计啊，现场可能没多大事，他就去上班去了。
2: 经交管部门认定，在本次事故中，刘某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庞某次责。
6: 我们认为这个责任的划分还是合理的，摩托车驾驶员对于本场事故负有更大的责任，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本案中虽然无法断定被害人死亡是由于摩托车撞击还是汽车的碾压造成的，但被害人被撞击后倒在了高度危险的马路上，遭受到后面的二次碾压，这种危害后果是应当能够预见到的。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造成交通事故一人死亡或三人重伤负事故的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小车司机虽然也有怠于安全驾驶的责任，但他的情节要小于摩托车司机，他在此次事故当中承担次要责任，所以就不构成犯罪，但是呢，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 如果肇事人刘某斌在肇事后没有选择逃逸，而是及时报警并积极抢救伤者，那么他就无需承担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更有机会挽救被害人的生命，避免悲剧的出现。
5: 警方呼吁广大驾驶员注意行车安全，时刻保持警惕，注意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立即报警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及时得到警方的援助和医疗救治，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与畅通。

0: 140余辆共享单车一夜之间原地消失，停止心跳的单车却莫名出现在50公里之外，凭空消失的货车，身着工装的男子究竟有何关联？是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还是一场预谋已久的盗窃？拆车疯狂，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

0: 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 陪着客人唱歌、喝酒、玩骰子、搂搂抱抱。
0: 歌厅经理牵线搭桥，多名少女深陷其中。
2: 就在小目标群发六，六是一次性关系，或八，八是指包夜。
0: 十年六个月重判背后是怎样的法律考量？
3: 有些未成年是告诉我的，15岁左右。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一个窗口期。
0: 法治深一度，周六20:46播出。
5: 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手持合同却被业主委员会一纸决议扫地出门。
6: 给我堵在屋里了，外面继续搬东西。
5: 他们是心力交瘁的业主，对物业服务忍无可忍，最终用自救的方式将管家驱逐。
7: 你不能反客为主。
5: 当信任破裂，一场官司在所难免。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8: 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惠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周二21:播出。
9: 一套内衣售价近万元，号称既能美体也能抗癌。
10: 就这个衣服的话，它里面有个人能量石，会治疗疾病。
9: 高价值真有高科技，还是骗钱新套路？
11: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我的领路人，我也特别感谢这样一个伟大的平台。
9: 直播间里流浪狗蜷缩角落，网络博主声泪俱下请求帮助。
12: 包括虐狗的一些其惨烈画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
9: 当公众善意成为个人牟利的工具，爱心岂能为骗局买单？
13: 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9: 车辆准乘6人，实际硬塞16人。
14: 来，

0: 咱们都是这车的啊，副驾驶一位啊，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总共加司机是16个人。您这车准载6个人，您相当于超了10个人，超了100%以上了都啊。
1: 违法整治行动，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京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打掉了以陈泰为首的建工集团。陈泰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成立了京海市建工集团，长期以暴力手段强揽工程，强迫交易，曾扬言谁不服就打谁，打到服为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虽然建工集团覆灭了，但新的举报材料表明，京海很可能盘踞着一个更加隐蔽的犯罪集团。经省委批准成立教育整顿第三指导小组，赶赴京海督导强盛集团涉黑专案组工作，指导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我们刚到京海，政协副主席龚开江便意外身亡，名下查出大量来历不明的财物，对手显然做好了准备，甚至连我们的行程安排和兴趣爱好都做了调查。经验告诉我，这次又是一场硬仗。
4: 连你们打听的爱好都查过了，看来对方准备得很充分
5: 啊。有人手眼通天呗。
4: 龚开江真的是瞎子的吗？
6: 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应该是个意外了。
4: 早不抓晚不抓，偏偏你们一来就抓了他的秘书和司机。
6: 人家正在审，我们呢也就不好插手了。
4: 老纪怎么样？
6: 老纪呀、啊、老纪正骂娘呢。您听听，他觉得龚开江呢是一个软柿子，他想捏一捏，没想到软柿子自己爆了。
4: 他想得美。
6: 是
4: 软柿子没有，软钉子多的是。
6: 谢谢领导关心，我一定把您的意见转告给老纪。好好，再见。
7: 哎，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6: 端正思想，准备攻坚。
7: 嘿，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这龚开江一死，甭管这锅是不是他的，都得让这死人来背。其他人呢，共设同盟，铁板一块，你让他亲自来撬撬，看他能撬得开吗？
6: 行啊，回去休息吧，明天打攻坚战。
7: 我睡得着吗？明天怎么开展工作
6: 啊？行了，哎，不是老纪，你别在我屋子里耗着了，回你房间去了啊，我洗澡睡觉。
7: 你睡什么觉？明天工作什么内容啊？会还开不开了？
6: 回房间睡觉，我洗澡。
7: 对，我跟你说，老徐啊，老徐，
6: 嘿，
7: 老徐，我让你洗。
8: 哎，老纪，开灯啊！
3: 指导组是京海的不速之客啊，是不是有很多同志都盼着我们早点走啊？
9: 盼你们早走的人当然有，但是也有人希望你们待的时间长些。
3: 那你呢？
9: 我当然是欢迎指导组。
3: 那就好，只要是不盼着我们走就好啊。
9: 但是今天这个会开完，盼你们走的人就更多了。

0: 直到走来，主要是打散破网，刀刃向内，挖得越深，叫疼的人就会越多。但是我们做事情也不能瞻前顾后啊，要不然工作怎么展开啊？
1: 我们肯定支持，
0: 谢谢。
2: 一组莫少，二组控制现场，三组抓捕目标嫌疑人，行动。

0: 你可真行啊你，安心。哎，起，哎，好，来，把这个姿势摆出来，再硬一点，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挺起来，挺起来。来，前面快一点，前面快一点，哎，
1: 这小子，我们都抓了他1年多了。
2: 身上背着2起故意伤害，前半年的时候线索突然全断了。当时我还想呢，这估计到退休了可能都抓不着我。
3: 这个退休政策一调整，
1: 我一算，我还得再加6年。
2: 其中一个受害人，当时就送到医院做鉴定去了，鉴定了一个轻伤偏重，没想到后来又恶化了，重新鉴定了一个重伤。
1: 麻烦了吧？你说我这个胳膊是不是也应该重新鉴定一下？要合适的话，我就办个内退算了。哎，安心，我跟你聊正事儿呢，你老跟我说什么退啊退，你学市委呢？
2: 市委现在不挺好的吗？当个派出所所长。
1: 是，手底下管100多号人，支棱起来了。前段时间去他所里调个档案，这管管又要这又要那的，一点面子都没给，都是跟你学。
2: 那个时候，老想让谁退下来？大刘，哎呦，大刘算是可惜喽。找个时间，咱俩去看看他吧。怎么？下半辈子可能坐轮椅了。哎，好像看出来了，我们这一波人内啊。
1: 是老李接过婚的好，现在天天在河边提笼架钮，见谁跟谁笑。
2: 那好不好的，想想你自己吧。你看看你现在啊，要家庭没家庭，要孩子没孩子，哪怕你明年生，都得管我闺女叫阿姨。
4: 你的意思是我也得跟你叫声阿姨呗？
1: 安心，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2: 我找你惹你？
1: 我跟你聊案情，你跟我聊退休。
2: 我跟你聊鉴定，你跟我聊退休金，又是买衣服又是换新车，你着急退休？你是等着搞破鞋去呢？
4: 我跟谁搞破鞋？
1: 跟高启良看电影去了吧？
2: 我偶然碰上的嘛。
1: 3次。
2: 偶然？
4: 请问哪条法律规定说我不能跟高启强的妹妹看3次电影？
1: 但是高启强什么人啊？
2: 周边企业家、慈善家，我是政协委员，怎么了？
4: 说出实话来了是吧？
2: 怎么样？
1: 你是不是就因为高启强现在这些身份，你？
2: 上杆子等着给人去当上门女婿呢。停车。
5: 说逆局不爱听了。停车。你好，几位？哦，里面请。

0: 秦哥，下湾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1: 知道。
0: 还有，不光是下湾，东山、北岸、下锅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啊。
1: 我安排的。
0: 啊？
1: 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0: 可要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怎么办？就接着挖呢？
1: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生。
1: 陆队，慢慢喝啊。
2: 老宋啊，
3: 哎，
2: 我晚饭都不吃了啊。
3: 好嘞。
2: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要不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3: 陈哥，慢走。
2: 嗯。阿荣，
4: 哎呦，哎呦，强哥，你可回来了？
2: 最近怎么样啊？
4: 最近啊，就是啊，血压有点高。
2: 你少点吃猪肉就好了。
4: 啊，哎呀，多谢强哥挂念啊！
2: 我听说你啊做爷爷了，对不对？
4: 上个月啊刚生了一个大白胖小子，8斤。
2: 哇，又比这个还瘦。我没带红包啊。
4: 没，强哥，
2: 我给你扫一个红包。
4: 哎呀，强哥，意思一下就行了啊。
2: 哎，
4: 这，哎，让你费心呐。
2: 你少点吃肥肉啊。
4: 你等一下，等一下。
2: 哎，不要，我不吃肉现在。
4: 哎，强哥，慢走啊，常回来啊。

0: 大叔，你穿这么多不热吗？
1: 不会啊。
0: 大叔，穿成这样，

0: 安静，怎么不进去？啊，不了，我们就在外头守着就行。我哥这两天都在这儿吗？啊，都住在这儿。进去。哥，哎，来了啊，马上吃饭了啊！
1: 哇，这么多菜！你洗个手，啊，给爸妈呀，还有你二哥嫂子上支香。啊。
0: 哎，小陈怎么还没回来啊？
1: 他说路上堵，一会儿就到了。

0: 你叫小龙、小虎，让他们进来，把菜搬到天台上去。咱们晚上在天台上吃饭。
1: 好。
2: 端菜上天台。
0: 小龙啊，
1: 哎，
0: 这些菜你往天台搬。
1: 好。
0: 小虎过来帮忙。
1: 哎，好。
0: 哎，强子，
1: 别打，
0: 小心啊！哎呦，哎，你再给小陈打个电话，看他到哪儿了。
1: 我从下午的时候打过了，他说不回来吃饭了。
0: 他说了吗？你接着给他打，让他今天。

0: 我平时不回来无所谓，今儿这日子不回来，我怕他待会儿生气啊。我知道了。
1: 你跟我回去吧，你跟我回去吧，烦死了！
2: 家里人都在等你呢，爸说了，今天你不回家，谁都不吃饭。
1: 高启强让你来的？
3: 不是，黄瑶，你回去告诉他，那不是我家，
1: 要回去自己回去。
2: 哥，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一定得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你跟我……
1: 那你到底怎么样才回去啊？
4: 成哥，来，把二哥跟他回家吧，
1: 是吧？
4: 把你盔摘了，啊！把你盔摘了，给我。哦哦哦！哎呀，接着，成哥，黄瑶，你敢不敢坐上来？我骑一圈，你要是还没被吓哭，我跟你回家。
1: 就少管我，把你那破车挪开！
2: 说到做到，
1: 够了。

0: 是我。
1: 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你认识高小晨和黄瑶吗？
0: 我是他姑姑，他们怎么了？
1: 超速危险驾驶，还把交警给打了，现在人在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你们来一趟吧。
2: 小东啊，
3: 我总是觉得舒婷的死不是一个意外。小东，还在查吗？
2: 在查。
3: 如果查到是人为的话，你们不用问我，自己处理就行。
2: 哎，
0: 哥，那个医院有点事儿，我回去一趟。
3: 不吃饭？
0: 等我回来再吃，我很快。
3: 去。
2: 那你我送你啊。
4: 谁都不好使，你敢袭警就等着拘留吧！啊，
5: 那拘我一试试。
4: 您找谁啊？
6: 我爸呢？
0: 你闭嘴。那个，我是他姑姑。那个，他的事情严重吗？
2: 危险驾驶就不说了，袭警你说严重？
0: 嗯。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2: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呗。
0: 不是，他爸现在在住院，我是他姑姑，我。代替他爸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带孩子。行，我现在也慌。
2: 行，就这儿吧。
0: 那个，我们想花钱和解，可以吗？
2: 我们受伤的交警同志还在医院做伤情鉴定，等他回来再说吧。
0: 哎，
7: 五。孙警官，我跟你们张队特别熟。哎，你先坐一会儿，辛苦辛苦了啊！消气，一会儿。
0: 什么情况？我哥怎么？
7: 你还说呢？你走以后，你哥特生气，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到你。
0: 那怎么办？
7: 没事，我都安排好，等着我。
8: 先生同志，我跟那交警同志已经说过了，他说就是误会，你看尽快处理一下，孩子小，赶紧给放了。
9: 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得向领导反映。
8: 哪个领导啊？
9: 我领导多了，你问谁啊？
8: 叫什么呀？
9: 叫什么你管得着吗？
8: 问你叫什么呀？
9: 小伙，我叫人呢。
10: 哦，
8: 在位。
11: 警察同志，抱歉，咱们借一步说话。
10: 你好，刑警队张彪。你交巡了是吧？
9: 对
10: 啊，之前跟你队长一块开过会。那什么，到我办公室说吧。
9: 彪哥，

0: 好钥匙。
1: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2: 客气客气，
1: 谢谢。
2: 好。

0: 我这个政法委书记不好当啊，帮忙的少，拆台的多，说不定这京海的病根子要在省里找。
1: 这个帽子可不小啊，你怀疑谁？
0: 说不好，但一定跑不出政法系统，而且位高权重。对了，向您推荐一个人，叫安心，他在公安队伍工作多年，对京海的情况比较了解，尤其是对高启强。
1: 谢谢。那这样，请你们二位帮我送件事。
2: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3: 哼，要搞形式主义，瞎折腾人。
4: 大齐啊，好好填，万一指导组看上你，给你提拔到省里当干部。
2: 闹什么呢？
4: 赶快填！
2: 那么多废话。

0: 青海市政法干警自查事项报告表，这个咱们也得填啊。
1: 不光是咱们，整个政法公安系统人手一张都得填。
2: 自工作以来，是否以任何名目收受企业财物？
3: 如有收受，需写明次数和金额。这是要查我们啊？
1: 没看新闻吗？

0: 狱整顿，查的就是政法队伍。
1: 那都填否就完了呗？
2: 哎，不行，你看这上面注明了啊，本表一经上交就会留档封存，如有查出不实信息，所有处罚罪加一等。那就是说你现在交代呢，最多给领个处分，你日后要查出来的话，可能就直接开除了。所以我估计啊，怎么填，我们还是好好想想。
3: 是新时代政法战线刚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政法队伍建设规律特点，坚持以革命化、准则化、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4: 安心，有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见到你却说不出来，思来想去还是写信合适。希望你不要笑话我老舅，20年来你从一个刚正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暮气沉沉的中年，让我无比心疼。但我知道暮气和油滑只是伪装，你心中始终装着金海，你写的十几份举报信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对手的力量远在你我之上，举报信全部石沉大海。如今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开始了，这是一记雷霆万钧的重拳。现在指导组已入驻京海，我向他们介绍了京海的情况，也推荐了你，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高启强。你这柄利刃终于到了该出鞘的时候。
5: 安心
6: 哦，安长林跟我推荐过这个人，
7: 政法委书记安长林。
6: 对，我做了背景调查，是个可靠的同志，省厅的老李还认识他。那年就是这小子去西平县抓人，不仅解救了人质，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嫌疑人给救了。
7: 那是20多年前了吧？
6: 对。
7: 那这么说20多年前他立了大功啊。
6: 嗯，
7: 那现在起码应该是处级干部，我怎么不知道？你给我看看。嗯，现在是科级，混得不怎么样啊。人
6: 我估计啊，京海市的官场容不下他了，
7: 说明这小子性格有点执拗啊。
8: 那我们在京海开展工作正需要这种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啊。
7: 那怎么着，请来见见。
6: 见见吧。

0: 安心啊，
1: 安心同志啊，哎，他，哎呀，你好，你好，请坐吧，
0: 可不敢，可不敢。
2: 安心啊，
0: 哎，等，把媳妇换了，下个月起微信。
1: 什么情况啊，首长？
0: 哎，怎么心虚啊？
1: 我有什么心虚的？你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
0: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1: 我们对你是啊，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我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
2: 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
0: 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2: 老季啊，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1: 哎，等，
2: 让安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尽快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
1: 聊得好，
2: 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1: 哎，明白，明白。
3: 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这个这高屋建瓴的这些事情，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
0: 你这是有顾虑，
1: 确实是，
0: 我也算是公安系统。

0: 能第一个被约谈的这个，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
1: 确实没准备。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啊，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吧？
2: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
3: 如今的安心是不敢轻易把真心托付于人了，他不确定对方是敌是友，不敢卸下防备。即使老纪徐忠赤诚相待，直言只是简单聊天，没有安装窃听设备。在刑事程序中，使用窃听设备录制的音频能够作为合法证据吗？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非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在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后，才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监听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中的一种，也必须经过法定的审批程序，否则监听所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获得的证据材料通常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能够补证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仍然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4: 组长，公开江那边查到一项违规工程，和强盛集团有关，这是尼罗村改造工程的文件，按规定旧村改造需80%以上的村民同意，这连一半都不到，而且缺少环保部门的签字，工程的承建方就是强盛集团。
5: 你跟孙旭马上去一趟强盛集团，问问他们是怎么拿到的批文。
4: 好。
6: 两位领导，你们也看见了，我们董事长是真的不在。
4: 他去哪儿了？
6: 他去养老院做义工了。
7: 偏偏就今天这么巧。
6: 也不能说巧，我们董事长经常去做义工的，养老院、幼儿园、希望小学他都去过。
8: 剩下的一会儿让保洁员做吧。
1: 我呀还是亲自帮您扫一下吧，我不放心那些保洁，上回啊他们过来给您拿水冲干净，这里看着是干净了，您一走路差点没滑倒。
7: 行了行了啊，你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1: 我还得去看看别的老人呢，我先走了。
7: 急什么呀？陪我下会儿棋。
1: 那不行，那别的老人家该骂您了，他们说您霸占我。
7: 一盘就一盘。
1: 那行，您霸占我他们也不敢说什么。来吧。哎呀，我不让你啊。
7: 来
1: 这次我给您杀个片甲不留。
4: 我们来是希望强盛集团解释一下，当年尼罗村旧村改造为什么违规开工。
9: 我想肯定是误会，因为我们呀都是有施工许可证的。哎，小范，你把茶放好了以后，你去拿一些资料。
4: 好。
9: 像我们啊能不能开工主要就是看建委的许可证，在这方面我们强盛集团是一点都不马虎，放心。
10: 工程许可证是我们建委发的，
4: 一个手续不全的项目，你们建委为什么要发许可证？
10: 你问我，我还想知道呢。证是下边人发的。
4: 这字是不是你签的？
10: 是我签的，可是我写的是否啊。
4: 你画圈就说是否了？
10: 手续不全我是不可能同意的，但是下边人怎么理解我也没办法。村民不签同意书，上面又催着开工，我夹在中间，那是左右为难。批准了我得罪了村民，我不批准呢又得罪领导，我只好画个圈。
4: 哪位领导？
10: 龚开江，是他要求项目尽快通过的。
1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

0: 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你看看我猜着了吗？所有问题都推到了龚开江身上，他开不了口了，
16: 咱们找开口的。二位辛苦你们去趟尼罗村，问一下当初是哪个村干部和大家谈，有没有发生过暴力强拆？去吧。
17: 是
18: 是。把手放下。小孟，
17: 哎，
18: 准备一下。
17: 好。
19: 阿姨，你们好，打听点事情。咱们村拆迁改造的时候，你们是自愿签字的吗？
18: 你们是干什么的？
19: 啊，我们是扫黑办和纪委监委的，负责调查尼罗村改造时发生的问题。哎
18: 哎，阿姨，不耽误您时间，就一分钟。
19: 就耽误一分钟。我们了解点情况啊。分头问问。打扰一下，我是指导组的，跟你们核实一下情况。
20: 对呀、
18: 啊，你们当时是
20: 让
18: 拆迁户吗？
21: 哥现在还是不吃早餐，
22: 早晨都起不来，天天喝大酒。
21: 哼， 到了这个岁数

0: 还是要学会保养。
1: 知道了，小姐。
2: 算了，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0: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呢？
2: 轮了七个了。
0: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
2: 嗯，
0: 去吧。
3: 强哥，
0: 嗯，
3: 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4: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一套内衣售价近万元，号称既能美体也能抗癌。
8: 就这个衣服的话，它里面有了个人能量石，可以治疗疾病。
7: 高价值真有高科技，还是骗钱新套路？
9: 所以说我特别特别感谢我的领路人，我也特别感谢这样一个伟大的平台。
7: 直播间里流浪狗蜷缩角落，网络博主声泪俱下请求帮助，
10: 包括虐狗的一些其他的方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
7: 当公众善意成为个人牟利的工具，爱心岂能为骗局买单？
11: 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7: 车辆准乘6人，实际硬塞16人。
12: 来，咱们兜里车的啊，副驾驶1位啊，2个、3个、4个、5个、6个，总共加司机是16个人，您这车准载6个人，您相当于超了10个人，超了100%以上了都啊。
7: 违法整治行动，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13: 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一套价格不菲的内衣，号称穿上它能减肥、能治病，甚至还可以靠加盟他们年入百万、千万。湖南长沙的王先生，他的妻子就没能抵挡住这个美丽的诱惑，相信了这番说辞，一步步落入陷阱。
8: 他是一个美体塑身衣嘛，就是这个衣服的话，它里面有了个人能量石，可以治疗疾病，它可以治疗癌症或者预防癌症。
7: 九级真美内衣两款价格分别为6580元和9680元，产品是锦纶面料，看不到商家说的能量石在哪儿。而真正吸引王先生妻子的并不是这款产品，是产品的销售模式。当时商家介绍说，要想成为加盟商，首先要交钱，交4万元可以6.5折拿货，交8万元可以4.5折拿货，同时还可以发展新人加入，从中拿提成，年入100万元甚至1000万元。
8: 我4万以后要持续现在跟他高强度的洗脑，给他灌输了一个东西，你投的4万你就不够，你要再投8万的话，你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演绎的，从那个最开始的4万，一直到8万，到16万。
7: 实际上，这款标价6000多元的内衣要卖出去很难，但是退出的话，就意味着前面投入都化为乌有。为了冲业绩，王先生的妻子就自己花钱买产品，但越投入货物积压越多，还要不断自费参加各种所谓的学习培训。2年多，他花光了家里20多万元积蓄，还负债10几万元。家住昆明的张女士也是经过朋友介绍，交了8万元成为加盟商。
14: 说把我身边有钱的、条件好的要列50到100，然后把名单列出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货也没来嘛，我就要求退货。他当时就说：“哎，不怕不怕，你卖不掉呀，我钱我退款给你。”但是到现在他一直也不理这个事情，打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现在人也找不到。
7: 如今。

0: 张女士交款的体验中心已经人去楼空，货物也没有拿到，交的8万元打了水漂。那么这个九级真美的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记者进行了走访。
1: 发展团队的话，

0: 扶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伤心的扶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还有黄冠的也能分到你的钱，往越往上都有。
1: 先交钱，再拉人头形成上下级，然后再层层分钱。根据相关规定，九级真伪就属于典型的传销模式。不过，销售人员对此并不承认。
2: 有人说你们是传销？
3: 对，肯定有人说呀。
4: 他是了解吗？
3: 他不了解吗？确确实实有货呀，我们有授权牌呀、执照这些都有。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些不合法的话，你早就干不下去了。但是我们现在越干越好。
1: 销售人员所说的执照指的是九级真伪的生产企业。广东九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一个直销牌照，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在2013年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这也是公司人员在发展下线和面对投诉时拿出来的挡箭牌。
5: 像我们各个部门了嘛，去反映，他们都说他都没用，他们就是有那个直销牌照嘛。
1: 那么九级公司是否属于合法的直销呢？
0: 要能加入，要加盟费，直销是不能收加盟费的。第二呢，他说培训从一开始跟他说也是不要钱的，等你加进去之后，一级一级开会都要收你的门票。所以说那从这两点就跟直销他就相反了。
1: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九级真伪的产品和销售体系其实出自另外一家直销企业，南京中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京中麦因违反直销管理规定被多次处罚和媒体曝光后，操办团队一直在寻找新的马甲。此时九级公司因经营困难濒临破产，急于找资本盘活，双方一拍即合。2020年，南京中麦的操盘团队以9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九级公司股份，但在转让直销牌照时因涉嫌违规被市场主管部门叫停，随后双方转入暗箱操作，南京中麦使用九级真伪的直销牌照和商品继续进行传销活动。为了规避监管，九级公司办公地址从不对外，却在全国范围内不定期召开所谓财富大会，为拉人头造势。
6: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我的领路人，我也特别感谢这样一个伟大的平台。
1: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资料，2022年有87950个加盟商加入，按每个加盟商最低投入4万元计算，公司收入就高达35亿多元。在整个体系中，底层加盟商则全是被收割的韭菜。
0: 这个传销，它只有最上头的人才能赚到钱，其他的基本上赚不到钱。然后这个模式为什么吸引人？因为说数字上一算，那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是纸面上的钱啊。
1: 那么对于这种涉嫌违法的行为该如何进行监管呢？因为广东九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直销经营许可证登记地址为广东广州，记者找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7: 九级的确有他的一个投诉公单
8: 啊，
7: 我当时找到
8: 对他，那有个投诉他传销吧？
7: 都有
8: 哈。
7: 对
8: 那对他处理过吗？
7: 有处理。
1: 但就在记者采访结束后，九级公司依然在全国各地活动。6月26号、27号，他们在陕西咸阳又召开了大型财富分享大会，继续造梦。
9: 先交钱，拉人头，层层分钱。在这儿真的要提醒大家，无论他们穿什么马甲，拿什么牌照，都要当心。今年年初，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规范直销、重拳打击传销列为年度核心工作。我们不仅提醒公众警惕，更期待监管的铁拳重重落下。
1: 接下来您将看到车辆准乘6人，实际硬塞16人。
10: 来，咱们兜里车啊，副驾驶1位啊，2个、3个、4个、5个、6个，总共加司机是16人，您这车准载6个人。人相当于超了10个人，超了100%以上了啊！
1: 违法整治行动，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1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9: 在网络视频平台上，救助小动物的视频和直播往往都会引来众多网友的关注，特别是一些直播间里流浪动物的眼神与网络主播声泪俱下的求助，使得很多网友纷纷因为爱心下单购物。然而一些爱心救助的背后却是有剧本的摆拍骗局。
1: 2024年7月，网民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

0: 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她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1: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她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克，多少千克。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0: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1: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0: 收货快递驿站负责人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寄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1: 通过这个寄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是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你可以扔掉。然后这个快递车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包都拿过来了，将近有1麻袋。
0: 随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直播中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的小流浪家园子虚乌有，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2: 方女士的钱去了哪里？视频中所谓的救助基地又在何处？办案人员抽丝剥茧，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则是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被层层剥开。
0: 视频中出现的所谓流浪动物，全是李某等人用来演剧本骗钱的道具。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瘦弱，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一轮轮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援助。
3: 视频制作流浪狗，包括虐狗的一些凄惨的画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多次下单，大量的下单。
0: 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等话术文本。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
3: 主要以卖惨来打动被害人下单，固定的是有话术，每次在直播时都通过主播在屏幕面前阅读固定的这个话术。
0: 办案人员通过调取犯罪团伙销售数据发现，李某的账号打着救助的旗号，每天至少有数十笔订单，资金流水相当可观。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然而这封感谢信实际上是李某等人另一种诈骗手段，以此实施更为精准的诈骗，
3: 然后拉到特定的群里，继续谎称公益来促使大家进行捐款，进行这个公益救助。
0: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比如被遗弃的宠物犬需要手术，拦住了一辆买卖宠物的卡车，买下数十只猫狗需要大笔资金等等，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早有应对手段。

0: 直播阶段的这个旨意，包括微信群内的旨意，他会安排他的员工一是进行这个个人恢复解释，再一个就是直接拉黑。
1: 即便刻意遮掩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依旧屡屡触碰平台规则，十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0: 因为平台也会根据在管理的过程中发现，有这个虐狗了、卖惨、购买狗粮，会定期进行这个清理、查封。
2: 期间，平台也多次对这个他们的直播账户进行风控，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1: 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有些新入职的员工一开始并不知情，但随着参与运营，大多会意识到这是在实施诈骗。但在利益诱导下，部分人选择听从李某的安排，参与到诈骗犯罪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 2022年到2024年，该犯罪团伙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然后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1: 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6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案件证据显示，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0.13%。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3: 当爱心沦为欺骗的道具，受损的是公众的信任根基。相关平台应加强环节把关，莫让善意沦为被算计的牺牲品。为有效预防货运车辆交通事故，最大限度规范货车通行秩序，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于近日起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记者跟随北京交警现场执法，短短几个小时，交警便连续查获了包括货车超载、遮挡号牌等多起交通违法行为。
4: 为有效预防货运车辆交通事故，最大限度规范货车通行秩序，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从7月16号起到10月底，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格查处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超载等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行为。近日，记者跟随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八角大队民警来到莲石路及西五环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当天下午5点多，一辆载满木料的大货车驶入眼帘。
5: 五环一里6点到23点，货车禁止通行，停车不准越界，违反禁止标志指示拉货不能超过咱这个车身的宽度。
4: 该货车司机面临2项违法处罚，一项为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另一项为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交警对肇事司机处以相应处罚。刚处理完货车违反禁令及超宽载货的行为，又有几辆闯禁行的货车开过来。有一辆货车扇部没有盖全，造成土方移洒，该车尾部的反光标识几乎完全掉落。民警告诉记者，货车后的反光标识是夜间行车的安全保障。
5: 移洒刚才也看见了，扇部没有盖住，知道吧，这个东西很容易，刚才也看都撒在地上，石子土，这移洒啊。
4: 随后，交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车主进行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并责令其尽快整改。就在查获过程中，眼尖的交警看到一辆客车内有异常，随即上前盘问：“
6: 你这车上写的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准乘几人？
7: 6人。
6: 准乘6人。来，咱们都是这车的啊，副驾驶1位啊，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11、12、13、14、15、16个人，总共加司机是16个人，您这车准载6个人，您相当于超了10个人，超了100%以上了都啊。
4: 本来准载6人的小

0: 客车竟然足足塞进16人，严重超员，而驾驶超员车在路上行驶危害巨大，最终驾驶员被处以驾驶证记12分并罚款200元的处罚，并依法暂扣驾驶证。交警也妥善安置现场超员人员，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出行。另一位私家车主因为自己是外地牌照，为了逃避检查，竟然用不干胶把号牌贴住一部分，也被交警当场拦下。他故意遮挡号牌的行为将被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1: 为什么遮挡号牌啊？
2: 因为没有北京号牌嘛，然后就限行嘛，
1: 没有北京号牌也不能遮挡啊。
2: 是啊，这违法呀。
1: 违法，咱们那你就不应该遮挡啊，侥幸心理。
0: 在查处行动中，记者发现怀有侥幸心理闯禁行、遮挡号牌的行为较为普遍。面对这样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表示，将持续推进货车专项整治行动，保持严查严管态势，不断优化整治措施，严格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车辆通行秩序。
3: 交管部门坚持以打开路、以管促防，设置专项整治岗，多次开展打击整治，特别是针对货车涉牌违法，精准实施拦截查处，全力提升打击力度。
4: 夏季天气炎热，亲水活动增多，从野外荷塘到家中浴盆，危险往往就在一瞬间。
5: 近日，江苏连云港灌南县一名男孩不慎落水，接到报警求助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事发河道水域开阔，水深近3米，河面有大量浮萍，常规地面水面搜救方式很难快速定位到落水者的位置，容易耽误时间。救援人员立即调整搜救方案，启动搭载了红外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对整片复杂水域进行全方位扫描，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精准捕捉到水面微弱的人体热源信号，锁定落水男孩的实时位置。锁定目标后，救援人员立即搭乘渡船快速抵近事发水域，在现场村民的协助配合下，顺利将落水男孩营救至船上。
6: 如果当时不及时急救的话，这个船闸这个地方就是提闸的话，它河流比较急，小孩很容易就是被水流卷走了，这个地方相当危险的。
5: 幸运的是，这个孩子成功获救，夏日溺水风险无处不在。如何掌握科学施救方法？我们来看一段医生的急救演示。
7: 那我们知道溺水是由缺氧引起的啊，我们要给这个患者先做上2到5次的人工呼吸，然后捏住他的鼻子，然后包住他的嘴进行吹气，看到胸廓的起伏为有效。然后呢，开始进行胸外的按压，按压点呢选择两乳头连线的终点，按压深度成人5到6个厘米，然后儿童呢大概4到5个厘米，每秒差不多做2次按压，30次按压以后呢，配合2次的人工呼吸，然后循环往复一直做下去。
4: 辽宁盘锦警方在一次行动中查获了大量被非法捕猎的灰头鹛、小鹛等鸟类，循线追踪，最终打掉了一个集捕收兽食于一体的全链条犯罪团伙。
5: 2025年10月初，辽宁省盘锦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支队在工作中发现了一条案件线索，一家私人会所的老板王某很擅长烹饪野味儿。
8: 以前在他饭店吃过那个来过的客人，就用他去帮着做菜当厨师，外用上门厨师。王某自己带这个食材，然后上门去做菜。
5: 那么王某的食材究竟来自哪里呢？民警对王某展开侦查。
8: 当时是坐一辆那个咱们所谓的宾客车从这个外地到盘锦来，
9: 下车后将那个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完交给这个王某，当面现场交易。
5: 正是这一次秘密交易，让供货人刘某走进了警方的视线。历经2个多月的侦查，警方终于摸清了整条黑色第一链。张某作为一级收购商，负责对接多名捕鸟人；刘某作为二级分销商，从张某处拿货后，再供应给多家饭店和类似王某那样的专门烹制野味的厨师。
8: 张某从捕鸟人收鸟的话是1块钱，张某卖到刘某是3块钱，然后这个刘某再卖到这个饭店这块大约是5块钱，就是每一层级的话都大约2块钱的利润吧。
5: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该团伙在作案过程中刻意采取了单线联系的隐蔽手段。那么警方又是如何让这张精心编织的犯罪网络无所遁形呢？7月24号晚20点11分，一线栏目播出的斩断捕鸟黑链将为您详

0: 详细讲述。
1: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检察工作的主要目标，并从包括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积极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健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等七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同时，规划的附件部分明确21项“十五五”时期部分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2: 眼下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北京强降雨风险突出。近日，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平谷西域水库开展防汛抢险检验性拉动演练，演练模拟暴雨造成道路通讯电力中断的险情，不设固定脚本，先后开展舟艇四救、离心救援、绳索横渡、大功率排涝等九个实战科目。
3: 我们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持续深化水域救援的实战练兵，深入挖掘救援人员和装备的实战效能，突出训练由操场走向实战水域，努力打造一支专长兼备、随时机动的应急救援力量。
2: 400余名消防指战员携舟艇、排涝设备、特种车辆投入演练，全面磨合水域搜救、排涝抢险的处置能力。据了解，支队后续还将开展水域救援比武实训，全力筑牢首都汛期安全屏障。为切实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屏障，甘肃省合作市人民检察院依托港拉美朵汉藏双语卫检服务，精准开展暑期未成年人专项司法保护工作。合作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卫检团队深入草原牧区，走进农牧家庭，开展汉藏双语巡回普法宣讲，重点围绕防溺水、出行安全、网络防护等高频风险内容，通过发放安全宣传

0: 手册、互动问答、趣味讲解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安全知识，全力守护高原青少年平安度假，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女人买房时意外收到从天而降的债务，女人猜测这笔债务与前男友有关，于是报警。女人到底是遭遇前男友报复，还是另有隐情？
9: 甜蜜的圈套，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李晓辉。国庆假期的一天，北方某市的一个小区里正在举行开盘大促销活动，为了积攒人气，烘托喜庆气氛，开发商特意将售楼部里精心的装饰了一番。因为价格确实有大幅优惠，很多人呢从四面八方赶来，一上午啊，售楼部里是人头攒动，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咨询和预约房屋。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洋溢着即将安家置业的兴奋之情。突然，一个年轻的女人怒气冲冲地从会计室里走了出来，而且是一边走一边冲着人群大声地喊叫：别买了，别买了，大家别买这家的房子了，小心啊，和我一样被骗了。经过他这么一闹呢，售楼部里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都想知道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女人的后面呢，还跟着一个销售人员，气喘吁吁的跟着就跑过来了，说道：张小姐，您先别激动啊，我又没说现在就解除合同，我只是给您提个醒儿， 再说了，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这个原因呢，在您这儿跟我们可没有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当初我交首付款的时候，你拍着胸脯向我保证啊，说你们手续齐全，办理房贷没有一点问题。现在你看银行不给贷款，你又说是我有不良的征信记录。我们小两口本本分分的过日子，怎么会有不良征信？还不是你们店大欺客，想欺压我们小老百姓吗？女人越说啊，这嗓门越大，围观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这个大吵大闹的女人名叫张小雅，三年前她和丈夫刘勇结婚，但因为家庭条件一般，买不起新房，所以呢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8: 张小雅认为与公婆同住一个屋檐下始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今年她终于和丈夫凑足了买房子的首付款，并很快预定了一套心仪的精装房。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小雅一家高高兴兴准备办理后续的房贷时，竟出了问题。
1: 销售人员对小雅说，贷款申请银行没有通过。还没等小雅追问原因，销售人员赶忙解释道，我也没有想到您这竟然有不良征信记录，所以银行拒绝放贷。张小姐，您今天也看到了，咱们小区的房子呀很畅销，贷款要是办不下来呢，你就赶紧的啊凑钱把这个尾款交齐了吧，否则呀按照我们的合同约定，我们是有权和您解除购房合同的。一听这话呢，小雅当时就乱了方寸，急得在售楼部里就闹了起来，这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那事情的前因后果弄明白之后呢，大家就七嘴八舌的帮着出主意啊，都劝小雅赶紧去银行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啊，在销售人员的陪同下呢，小雅一家火速的赶往了银行。银行的工作人员得知几人的来意之后，又根据小雅提供的身份证信息进行了详细的查询，结果显示小雅两年前确实办理过一张大额信用卡，而且这张信用卡刚被激活呢，10万元的额度就被全部刷空，后续却没有还过一分钱，现在已经是严重逾期，于是小雅就有了不良征信记录。这天上突然掉下一个10万元的信用卡账单，彻底把小雅夫妻给砸晕了。小雅哭天抢地的直呼自己是冤枉的，丈夫刘勇呢本来就笨嘴笨舌的，只能一个劲儿地说，你们再查查，你们再查查，肯定是哪里弄错了。银行的工作人员见状啊，善意地提醒小雅，张小姐您放心吧，我们不会弄错的，这信用卡一旦逾期就会影响您日后的各项贷款业务，我建议您呢还是赶紧把这个钱还上，否则银行还有权追究您的刑事责任呢。听完这些，小雅当时就吓得是晕倒在了地上。
8: 小雅买房申请贷款被拒，竟与前同事给她办的一张信用卡有关。小雅报警，被抓的前同事竟说出一个秘密，曾经的亲密恋人为何要对小雅下黑手？小雅真的不知情吗？
9: 甜蜜的圈套，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回去之后呢，在亲友的照顾之下，小雅终于苏醒了过来。这一晚上小雅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急切地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一早啊，天刚刚亮，小雅就独自一人来到了银行，申请调取涉及这张信用卡的全部材料。结果当小雅拿到材料以后，竟意外地发现无论是信用卡申领表上还是厚厚的催收记录单上，都赫然地显示着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而这个电话号码成了压垮小雅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当场是情绪崩溃，失声痛哭起来。直到暮色降临的时候，小雅才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看着披头散发、满脸泪痕的小雅，刘勇着实给吓了一跳，他急切地问道，这一天你都干嘛去了呀？哪儿都找不到你，快急死我了，到底发生什么了？ 看着丈夫关切的眼神，小雅趴在刘勇的肩头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对刘勇说，对不起，我不该骗你，那张信用卡是李洪斌办的，我们去报案吧。
8: 李洪斌是谁？他和妻子是什么关系？老实憨厚的刘勇看着哭得如此伤心的妻子，不忍继续追问，赶紧和妻子来到了当地派出所报案。那么小雅所说的李洪斌是否与他的不良征信记录有关呢？
1: 在派出所里，小雅逐渐平复了心情，并将自己被骗的经历向民警一一道来。据小雅陈述，李洪斌曾经是小雅的同事，李洪斌在单位里呢是出了名的慷慨大方、帅气幽默，所以啊人缘特别好，朋友呢也特别多。2年前，小雅离职在家无所事事啊，而此时的李洪斌呢正好辞职去创业，因为曾经是同事关系，李洪斌就多次邀请小雅入股合伙，还开出了特别优厚的条件。经过考察，小雅也觉得李洪斌所投资的项目很有前途，于是啊，就瞒着丈夫刘勇，私下与李洪斌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而且还将50,000元的投资款转给了李洪斌。可是自从钱转走了之后呢，李洪斌就开始找各种理由躲着小雅，而且呢，也没有按照约定把回收的货款给小雅。几个月之后，当小雅决定收回投资款的时候，才发现李洪斌竟然已经把他的手机号码拉入了黑名单。不仅如此，李洪斌还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到处都找不到了。投资被骗的事儿呢，小雅本想着一直瞒着刘勇，谁知这次贷款买房出现了问题。小雅从银行调取资料的时候，才发现这张信用卡上竟然留着李洪斌的电话。信用卡逾期之后，银行所有的催收信息都发到了李洪斌的手机号上，所以直到现在，小雅才知道自己名下竟然还有一张信用卡。如今李洪斌下落不明，这100,000元的债务莫名其妙的就落在了自己头上，而且如果还不上这笔钱，银行还有可能会追究自己的刑事责任。小雅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继续隐瞒了，只能够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随后小雅呢将当时她与李洪斌签订的合作协议，还有从银行调取的全部材料提交给办案民警。办案民警掌握了以上的证据之后，随即展开了侦查。
8: 很快李洪斌被警方逮捕归案。面对警方的讯问，李洪斌如实供述了自己犯罪的全部过程。然而让警方没想到的是，他和小雅可不仅仅是同事关系，还曾经是一对恋人。那么李洪斌和小雅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去呢？
1: 李洪斌交代，他是在单亲家庭长大，从小就养成了大手大脚超前消费的习惯。尽管家庭经济实力非常一般，但是为了能够获得小雅的芳心，维持自己帅气多金的人设，在和小雅谈恋爱的那一段时间呢，李洪斌几乎是倾其所有，不仅将工资全部都花光，还在外面欠了不少的外债。最后为了维持两个人同居期间的开销，李洪斌呢还申请了多张信用卡，过起了拆东墙补西墙、以卡养卡的生活。当两个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李洪斌才不得已向小雅坦白了自己窘迫的经济状况。因为李洪斌确实没有经济能力与小雅结婚，在小雅父母强烈的反对之下，小雅最终与李洪斌分手了。分手之后呢，李洪斌本以为小雅再也不会与自己有任何的交集，谁知一年以后，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两个人

0: 竟然又意外地相遇了。觥筹交错之间，李鸿斌发现小雅心事重重，似乎呢有着难言之隐。酒席散场的时候啊，李鸿斌就主动地提出要送小雅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小雅借着酒劲儿向李鸿斌诉说着自己婚后生活的不幸。李鸿斌这时才知道，两人分手以后啊，小雅就在家人的安排下与刘勇结婚了。但是在小雅的眼里，她的丈夫刘勇虽然老实本分，但是却笨手笨脚，不讨人喜欢。闺蜜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还会时不时的拿刘勇来作为调侃的对象，弄得小雅十分的尴尬。小雅仗着刘勇好欺负，时不时的还故意找刘勇的麻烦，和刘勇闹得不可开交。
1: 听着小雅讲述着与自己丈夫婚后的琐事，李鸿斌气不打一处来。他认为自己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与小雅是脱不开干系的。李鸿斌下定决心实施自己早已制定好的金蝉脱壳计划。那么他的这个计划背后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原来在两个人分手之后啊，李鸿斌债务缠身的境况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那为了偿还欠债呢，他私下倒腾了好几次的小买卖，可最终都赔的是血本无归。不仅原来的欠款没有还清，反倒是又欠下了一些外债。如今呢，新债旧债累计在一起，李鸿斌度日如年。每当债主追讨欠债的时候呢，他都觉得这些钱不应该自己独自来承担，这些欠款和小雅也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毕竟小雅是当初自己苦苦追求过的女孩啊，刚开始呢，李鸿斌还不忍心拖累小雅。如今当得知小雅已经和别人结婚了，自己彻底没有希望了，李鸿斌的心里就越来越不平衡了。于是呢，他就下定决心要让小雅和自己共同分担债务。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李鸿斌以创业为借口，成功说服小雅合伙投资做生意。李鸿斌得手后变本加厉，竟再次设局骗走小雅的身份信息。李鸿斌非法套现的行为是属于信用卡诈骗罪还是诈骗罪呢？
2: 甜蜜的圈套，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3: 想到这儿呢，李鸿斌就故意对小雅说，小雅，以后生活中有什么伤心难过的事儿啊，你就只管找我，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是只要你有需要，我肯定会随叫随到，别的帮不了你，替你解解闷儿总是没有问题的。就这样，只要小雅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和委屈，总会约李鸿斌出来。一来二去呢，两个人就开始了频繁的见面。每次见面，李鸿斌总会给小雅准备一些小礼物，制造一些小的惊喜。当两人的关系逐渐拉近之后，李鸿斌就把自己筹谋已久的所谓的创业计划告诉了小雅。李鸿斌对小雅说，我有一个好哥们儿可以低价弄到原产冷风机，我这儿呢又有许多的客户资源，销路不是问题，前景可观，利润也非常的丰厚，要不咱们俩合作怎么样？小雅刚开始呢也不怎么感兴趣，就敷衍地说，哎呀，我结婚以后就没有工作了，因为家里这点钱的事儿呢没少和刘勇吵架，你看我现在手头就5万块钱，5万块钱能干什么呀？小雅这么一说吧，正中了李鸿斌下怀。李鸿斌趁机就说道，哎，既然你这么说，我觉得你更应该去找点事儿干了，5万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也够我们的启动资金了呀，我负责对外销售，你呢就负责回收货款，半年之内我保证你能够收回本金，那至于利润的话我们一人一半。不过小雅，虽然我信任你哈，但是我不能够完全信任你的丈夫刘勇，万一哪天他知道了再给我们搅黄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这样吧，要不呀你和我呢还是写一个合作协议，这样呢白纸黑字的，将来我和你分利润的时候也有个依据，不是吗？李鸿斌特别了解小雅，所以呢就用了欲擒故纵的方式，以退为进，想吊足小雅的胃口。果不其然，小雅的表现和李鸿斌预期的一样，很快就给李鸿斌转来了5万元的投资款。可实际上呢，李鸿斌哪有什么创业计划呀，他拿到钱之后先去还了一部分棘手的债务，但是这些钱呢还远远不够。尝到了甜头的李鸿斌接下来又以产品需要升级换代为由，要求小雅继续追加投资，并且对小雅说，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用真拿钱，哎，就用你的身份证办一张信用卡就行，套用银行的钱作为出资，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到时候啊，挣了钱我们再把它还上就是了，我身边的朋友啊都是这样做的。刚开始呢，小雅非常的配合李鸿斌，还拿着身份证和李鸿斌到不同的银行去申请信用卡。可是因为银行既要审查小雅的工作情况，又要审核小雅的资产状况，而小雅并不符合办理大额信用卡的条件，最终呢都没有能够申请成功。
1: 小雅申请大额信用卡失败后无法追加投资，这让李鸿斌心有不甘，于是他又以客户要给小雅付货款为由，把小雅的身份证骗到手。天真的小雅还不知道，这时正有一个更大的陷阱正一步一步地靠近他。
3: 可是李鸿斌并不甘心，他辗转找到了一个叫王宇的人，伪造了相关的材料，重新又找了一家银行的信用卡代办点，申请了一张大额信用卡。为了后期能够直接控制信用卡的使用，李鸿斌在信用卡申领表上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邮寄地址。就这样，在王宇等人的协助之下，李鸿斌骗过了银行的信用卡审批程序，成功的拿到了用小雅身份证办理的大额信用卡。当拿到这张信用卡

0: 卡之后啊，李红斌立刻就去把信用卡刷空，套取了10万元现金。对于李红斌来说呢，这几乎是他最后的疯狂了，因为李红斌所欠的外债实在太多，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各种银行、各种网贷平台的催债电话接连不断地在提醒着李红斌，他已经将个人的信用卡都刷爆了。李红斌为了逃避债务，也为了躲避小雅的纠缠，就把包括小雅在内的所有债主的手机号码全部拉黑，然后呢，偷偷地溜去了外地。要不是小雅发现以后报了警啊，李红斌还不知道在哪里东躲西藏呢。那到此为止，整个案件的基本情况就已经是侦查完毕，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至了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审查以后，以李红斌涉嫌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对该案提起公诉，并移送至法院。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呢，李红斌对于检察机关指控其犯诈骗罪的犯罪部分和量刑建议均予以认可，但是对于检察机关指控其犯信用卡诈骗罪的定罪部分及量刑建议不服。李红斌的辩护人提出，因为小雅实际参与了信用卡的申领过程，所以李红斌应当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确定量刑的过程中，应当按照信用卡诈骗罪最新规定中的量刑标准进行定罪量刑。那么辩护人的辩护理由是否成立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高阿涛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高法官。请。
1: 您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案件当中，李红斌的辩护人提出，李红斌呢应当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那么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6条的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总共分为以下4种情形。第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第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第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第四，恶意透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呢，属于信用卡诈骗罪当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它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的限额或者规定的期限进行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2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本案当中，为什么李红斌的辩护人坚持主张李红斌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呢？因为这会直接关系到李红斌后续的量刑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案件量几乎占到了全部金融犯罪案件的80%左右，而且量刑明显偏重，重刑率也在逐年上升。这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也不利于信用卡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为此，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精神，2018年的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了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在这个决定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各档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上调至原数额标准的5倍。而根据我国刑法在适用法律过程当中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李红斌一案正好可以适用最新的量刑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李红斌被认定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那么最终他的量刑幅度将大大的降低。但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首要条件就是行为人必须是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在本案当中，小雅虽然在开始的时候

0: 后同意申领信用卡，但是后来他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办理信用卡。李红兵呢，却违背了小雅的真实意思，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使用小雅身份证以及虚假的工资证明、房产证明骗领了一张信用卡。所以李红兵并不是这张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也不能够成立。
1: 好的，感谢高法官的分析解读。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经过审理，法院没有采信李红兵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最终法院判决李红兵构成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退赔张小雅经济损失50000元，退赔银行本金98500元。此外，公安机关在侦查李红兵一案的过程当中呢，根据李红兵的供述，对王宇等人也进行立案侦查。经侦查发现，王宇等人长期帮助他人骗领信用卡，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产业链，危害一方。王宇作为主犯，因替多人伪造房产证，构成伪造国家印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其他成员根据其各自所实施的行为，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们再说小雅和刘勇，虽然信用卡的疑团解开了，银行也无权追究小雅的民事责任，但是因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小雅夫妇没有能够凑够尾款，开发商按照合同约定解除了购房合同。不仅如此，小雅作为违约方还需要另外支付一笔违约金。心仪的房子虽然没能够保住，可是厚道的刘勇并没有因此而责怪妻子小雅，反而耐心地安慰她，别因为这些事情让这段婚姻再起新的波澜。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呢，小雅才开始重新认识丈夫刘勇。此时的小雅才明白，善良踏实的刘勇才是一生当中最值得托付和信赖的人。小雅也决定在以后的日子里要真心地对待刘勇，用真情去弥合婚姻中曾经出现的裂痕。的确，爱情本应该是神圣美好、简单纯粹的，但是本案中的李红斌却在和小雅曾经的恋爱中隐瞒和欺骗，甚至是不惜靠借贷来苦苦支撑着自己有钱人的形象。当这段感情破灭以后，欠债的窟窿越来越大，他又通过骗领信用卡套取现金，最后也是越陷越深。直到警方找到他，真相被揭开的那一天，他已经是无法回头，只能自食恶果，身陷囹圄。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2: 离异女子对女儿不管不问，女儿遭遇车祸身亡后，她却来争赔偿金。
3: 你是真无耻呀，你凭什么要分女儿的赔偿金？
2: 女子的丈夫遇难离世，公婆却想独吞赔偿金。
3: 若是把钱给你，我们今后养老怎么办？
2: 死亡赔偿金该如何分配？两个案件会有怎样的结局？反目的亲情，下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

0: 发作。
1: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夜，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8: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9: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祝殷父出狱？
7: 现在又泄露机密，祝共党道德养枪。
8: 林巧珍是共产党的，
10: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11: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12: 同志们，赵平富、于小杰、李伟森、吴也平出来。

0: 再听。
1: 你们如此行事，所求究竟为何呀？
2: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0: 有点意思啊，秦风，换个地儿聊聊。林巧真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怎么会死在我家里？警方还在调查，初步怀疑呢。
1: 他这死于自杀，只不过这个案子恰恰发生在样枪丢失的这个节骨眼儿，的确可疑。所以，
2: 再次请您来协助调查，就是想了解一下您和他之间的关系，以及过去你们发生过什么。
1: 我们过去，
3: 上一次
1: 从他走进家门的那一刻。 我就爱上了他，我想娶她，可她太害怕拒绝了我。于是我求母亲，希望能纳她为妾。只是还没等母亲考虑好，此事却先被唐军知晓。他一通大闹，觉得我爱上一个丫鬟是对他的羞辱。我与他的婚配本就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们并没有感情。 而且唐军这个人刁钻蛮横，他对母亲说是林巧真不知羞耻的来勾引我，百般纠缠之下，我才动了纳他的念头。母亲十分生气，盛怒之下将他赶出了家门。
0: 这次我在保释小妹的时候，意外的知道了她也和小妹一起被误抓了。你也知道，当初是我对不起她，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件事情对她进行补偿，所以我就把她和小妹一起保释。保释的手续没有任何问题，
1: 但是我就弄不明白，她怎么会死在我家？根据现场的调查，
0: 林巧真的死，并不是自杀。
4: 而是他杀，凶手正是您的夫人唐俊女士。什么？徐小姐，你都看到了什么？
5: 我看到乔真被大嫂推到了楼梯下面，二哥又把她拖了上来。龙武要好哥哥，我知道你跟那个林乔真关系好。
4: 但是你也不要往我身上泼脏水啊！我说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实。
6: 打住！那么，许小姐，既然你是目击证人，那么为何刚才不把事实拖出，而要非要等到现在才说呢？我以为你能查得出来吗？报告探长。
4: 这里有血迹，疑似有人撞伤出血，事后被人擦拭。
7: 以前可有人从楼梯跌落过？
4: 没有，从来没有。
7: 为了谨慎起见。 我们还要比对一下死者的伤口，与他入狱受过刑，伤口很多，我们要分辨一下哪些伤口是由滚下楼梯造成的。
4: 大嫂，从警察来了之后，你就一直戴着这副手套，这可不是你平日里的习惯，可否把这手套摘下来？

0: 让我们一探究竟。
1: 哎呦，芳芳，
0: 你大嫂一向乖巧孝顺，怎么可能杀人嘛？
2: 老太太，就是为了洗清嫌疑，所以才要看上一看嘛。太太，摘手套吧。

0: 太太，这个伤口来历是什么？能告诉我吗？是我，是我把林小春推下来的。太太，不管是包庇顶替还是作伪证，可都是要做大牢的。你可想清楚了再说。就是我推下来的，我有证据，就在我的房间里。
1: 这本书我是在林巧珍的桌子上发现的，这可是禁书啊！说说看，怎么回事？林巧珍，她死不足惜。白天我见她被绑事，疑心她这几年仍与上门有联系，便想去寻她问个清楚。岂料她贼心不死。 竟在勾引三弟，
2: 林巧珍，你给我把门开开。林巧珍。

小妖精啊！你高你上门不算，你现在高你成老三了是吧？哎，你做什么下人？你直接做医学院的粉头好了。哎，你啊，放手！你给我滚出我们家！给我滚出我们家！你滚出我们家！

0: 是我，是我，恨死我了呀，恨死我了呀！
1: 别怕，照我说的做。
2: 为了一个下人惹出这种事情来，
3: 我一时冲动犯下的错

0: 齐二少爷，这本书你可曾看过？
1: ，
0: 看来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啊！
2: 接上峰指令，龙华兵工厂丢枪案和林巧征死亡案并案处理。
0: 并案处理。
3: 是。
0: 这两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2: 你是真的不知道林巧征的身份是吗？
0: 林巧征，他能有什么身份？
4: 林巧征是共产党。
3: 啊？
5: 共产党？林巧珍就凭他？
6: 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说巧珍是共产党？
4: 你们看，看这上面的标记，可不是普通的读书笔记，而是破译电文时留下来的痕迹。这说明，这本书是一个密码本。昨夜林巧珍死之前，应该就是用这本书正在破译密码。而最近我们抓住的中共地下党，也是用这本书破译密码的。你们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个巧合吧？
5: 就算是这样，那跟我们家人又有什么关系？林巧珍只不过是迫不得已在此暂住一晚。
2: 林巧珍既然开始了解密的行动，那就说明他和他的同伙要传递情报。而就在今天早上，兵工厂刚刚丢了样枪，层层设防，布防森严，不可能有人出入的。所以他的同伙现在还在兵工厂中。整个丢枪事件，你们这家人就在嫌疑名单上，我们当然要从你家的别墅开始查起。
7: 兵工厂丢枪，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没听说过这事儿啊。
4: 尚武，到这份上了，没必要再藏着了。告诉他们我们的真实身份，

0: 中央党务调查科奉命调查龙华兵工厂通共案。
1: 调查科？那二哥你
0: 上午是我的得力干将，监视兵工厂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这么大乱子。
1: 监视？那你一直在监视我们？
2: 我
0: 玩家人这么久，实属不易啊，但对党国忠诚更是难得。
2: 哎，那丢枪案又是怎么回事啊？
0: 上午
3: 今天早上兵工厂丢失了刚研制的样枪，现在枪已经追回了，经追查持枪缴械的地点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大哥他

0: 许尚文，作为第一负责人，现在正在龙华监狱接受审问。
1: 大哥，
0: 江家的研制乃机密，上峰勒令严查信息泄露渠道，而你们，作为许尚文的家人，自然列为嫌疑人之列。
1: 现如今要出了林巧珍通共案，两案并案侦查。
2: 尚文，他是去南京公干了吗？
1: 哎，怎么又接受审查了？老倪呀，你究竟瞒了我们多少事情啊？
0: 母亲，你放心，他不会有事的，这我保证。
1: 哼，
0: 此话不假，多亏了上午出了个好主意，定会让许尚文。
1: 毫发无伤。你是新型武器研究的主导者，也是龙华兵工厂的负责人。所有关于样枪的研制、转运的消息，都要经过你的手中。故而，样枪被共党盗走，许尚文是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嫌疑人。
0: 当然，他的身份举足轻重，我们也不好直接下狱审问。就在我们为难之际，上午灵机一动，
3: 偷样枪的人要劫的这批左联共党，恰好关押在令地管辖的龙华监狱，
4: 所以把您借调过来参与审讯，是为了通过观察您的表情和言行，
3: 来判断您是否参与其中。
4: 这是多么巧妙的一个法子！你的父亲对你们言传身教，还费尽心力将你送去美国留学，为的是什么？为了让你学会如何算计家人吗？
2: 母亲，这也是我的工作。
4: 你的工作就是整天监视你的至亲之人，好随时抓到证据，
5: 把我们送去调查科问审吗？
3: 林巧珍是共产党。
5: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不可能？现在证据已经摆在桌面上了，你怎么就执迷不悟呢？
3: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主因副出狱，现在又泄露机密，助共党盗得样枪？我没有。徐工，你主导研究的这批枪到底有多重要？你明白吗？ 我当然知道，你还记得28年咱们在济南败得有多惨吗？现在的时局根本不可能从国外进口武器，所以改造枪支、加强军备是我们党国现在的重中之重。您曾赴德国深造，有理想，有抱负，党国上上下下所有人都非常看好。
6: 这也是我此次主持研究改造的本心，不惜一切代价加强中央军的战斗力。
3: 可现在样枪丢失，如果找不回来，那一定会落入冷宫。

0: 可现在样枪丢失，如果找不回来，那一定会落入共党的手中。你想过没有，你自己研制的这批枪很有可能会有一天顶在我们自己人的脑袋上。
1: 我承认此次样枪丢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但是我从来没主动向共产党提供过关于他的任何一点点消息，我跟他们没有私交。
0: 这一点我倒不怎么看，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殷夫三次入狱都是你把他保出来的，对不对？
1: 这件事情我已经向你们澄清过好多次了，
2: 我帮他是因为他的哥哥徐培根那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而且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他在我的眼里

0: 里只是一个有些热血的愣头青。如果这件事情你们不相信，可以去找徐培根作证。
1: 我找他干嘛？你审讯他的时候分明面有难色，你这不是同情共党，这是什么？
0: 他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多年好友的弟弟。况且在我看来，如今外敌当前，国人应该放掉一切党派的成见，无休止的内战有什么意义？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1: 所以这就是你保释殷夫、放走林巧珍、泄露样枪机密的原因，对吗？
0: 你休要信口雌黄。党国如果不信任我，可以让南京兵工署来查我，你算什么东西？
1: 恼羞成怒了是吧？好，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你和林巧珍的关系，你能不能证明你们之间从未联系过？
0: 清者自清。我无需证明。
2: 就算林巧珍她是共产党，那你调查我们家做什么？你派两个人把她的尸体抬走就好了呀，我们家有没有共产党？
3: 老夫人，你们家有没有共产党，我们要调查以后才能下结论嘛。
4: 你什么意思啊？我们许家两代都是国民党员，他们的父亲为了守住龙华兵工厂，死在了抗击军阀的战场上。我的儿子们一心为党国卖命，都还能干出监视家人的事情来，你凭什么怀疑我们的忠诚？
3: 老夫人，我们并没有怀疑你们许家的忠诚，只是密码本被发现在这里，这就能证明林巧珍确实在别墅中进行过密码翻译、情报交接。那么林巧珍的情报是从何处而来？他又要把情报传递给谁？情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总得查上一查才能放心吧。
5: 巧珍是跟我一起出狱的，出狱前有人做过检查，他是不可能将情报随身携带的呀。
3: 我们现在假设今天晚上有人将情报传递给了林巧珍，那么林巧珍就应该负责后续把情报传递出去，那么在他的身上就应该带着那份情报，或者就在这个别墅。
6: 但他身上没有，客房也没发现啊。
3: 无论是何种情况，我们都要查上一查，如有冒犯还请见谅。
4: 真是无法无天了。这什么世道，什么实质性的证据都没有就想要抄家了，有没有王法了？我要给南京打电话。
7: 胡探长。
8: 不，胡特派员。
7: 如此说来，林小珍也不一定是与我们家人传递情报吧？这别墅也不大，兴许有人翻墙进来也未可知啊。再说了，你说那个丢枪案是吧？这隐藏共党是兵工厂的技术人员，或者是警卫才有可能吧。
3: 确如此言，我们也有这般想法，所以我们才加派人手封锁兵工厂，严查每个人的身份和行踪，这一点请三少爷放心。
5: 这么说我们家今天你是非查不可了。
3: 许小姐不必担忧，我们会尽快排查，也能尽快确认大家的清白，还大家自由平静的生活。
5: 二哥，你就这么看着，你也不想想办法？家里人都不管了吗？
3: 你二哥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样枪是在你的权责范围内丢失的，那是你的失职，包庇罪犯，伪造犯罪现场，更是违法违纪。此番要允许共产党在你眼皮子底下传递情报，你的立场和身份足够令人怀疑。我警告你，如果再横加阻拦，第一个查的就是你。搜！
9: 是。
3: 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7: 行啊，那就先搜查我的房间吧。
5: 三哥，
9: 我承认这次样枪丢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昨夜我根本就没在家，我不可能跟林巧珍去传递情报，这两天我的行踪一直有人知晓，你们一查便知，这样能洗清我是共产党的嫌疑了吧？
10: 你是没有传递情报的嫌疑，可你家里人有啊。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假设一下啊？样枪的机密是你在家中无意中泄露出来的，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面。
0: 你们这么做，我终于明白了。
10: 明白就好。
0: 说，林巧珍是不是共产党？
11: 就算你打死我，我也只有三个字：
0: 不知道。这他妈一干！

0: 告诉我，林巧珍是怎么把情报传出去的？
1: 他已自由，向着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去了。

0: 乔真他们应该已经平安到家了吧。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

0: 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要有胜利就必须要有人牺牲，他觉得他牺牲为后来人做一个榜样，他喊的那些口号就是这样，我是共产党员向建民，我要用这样的革命的斗志让千百万这样的劳苦大众清醒。

0: 他用了音译，把 international 这个单词就是保留了它的原因，是希望在中国的劳苦大众在唱到这个词的时候，能够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者发出同样的声音，同声相应。
1: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2: 林巧珍是共产党，
3: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4: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5: 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

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隐秘的圈子，上门的厨师藏着怎样的秘密？
2: 那个圈子比较小，可他妈必须是熟客。
0: 定期交易，形势诡秘，串起一条黑色利益链条，
2: 基本上就没有逃脱，会影响整个一个物种的滋长。
0: 集中行动，惊人一幕浮出水面，斩断捕鸟黑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是辽宁盘锦警方组织的一次抓捕行动，在嫌疑人的家里，硕大的冰柜塞满了各种已经被冻僵的野生鸟类，触目惊心的一幕让参与案件侦办的民警心痛不已。
3: 基本上都放满了，
2: 经过后期我们清点，数量很庞大。
0: 经过初步鉴定，现场查获的这些野生鸟类主要涉及灰头鹛、小鹛、尾鹛等在我国辽西地区较为常见的物种，同时也包括中华攀雀、绿头鸭、芦鹛、田鹛、白眉鹛等其他类别。这些鸟类都属于国家保护的三有野生动物，即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2: 我们都叫乌科，就是这个灰头乌了，白眉乌了，尾乌了，都是这个小型那个散有鸟类，就跟那个麻雀大小差不多。
0: 在查获这些野生鸟类的同时，辽宁盘锦警方提前部署另外12个抓捕小组，也同时行动，彻底打掉了一个涉野生动物的全链条犯罪团伙。
2: 这些捕鸟工具啊，网、诱鸟器，还有这鸟家，再有呢，就是在这些销售和个别的食客手里边呢，扣到了一些野生鸟类呢。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辽宁盘锦警方组织的这次收网行动，抓获嫌疑人11人，收缴捕鸟工具35个，端掉窝点8个，彻底打掉了一个非法盗猎野生鸟类的犯罪团伙。据了解，该团伙成员众多，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从源头的捕鸟人到中间的收购者和销售商，再到那些以野味为噱头吸引食客的餐厅老板等等，每个环节都对野生鸟类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那么这个团伙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呢？他们是如何进入警方侦查视线的呢？
0: 2025年10月初，盘锦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支队在工作中发现了一条案件线索。
2: 由群众举报，有一个私人会所，
5: 类似于现在的私人会馆一样，
6: 里头经营过这些那个野味的菜系。
0: 举报信息。

0: 显示，这家私人会所的老板王某很擅长烹饪野味，经常会有一些追求尝鲜的食客前来光顾。让侦办民警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调查后发现，这是一条已经过时的线索。那家疑似经营野味的私人会所，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倒闭了，
1: 已经不经营了。因为他本身，他既是饭店老板，也是厨师。
0: 经过一番寻访，侦办民警获悉，私人会所的老板王某近期去了一家单位应聘厨师，
1: 没有那个饭店的这个标识嘛，没有门面嘛，以为这个是还是经营这个私厨，进屋一看，这个是单位这个食堂。
0: 侦办民警检查后发现，这家食堂的食材和菜单都很普通，看不到任何野生鸟类的踪迹。王某整天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看起来跟普通的厨师并无二致。然而，跟踪一段时间后，侦办民警意外发现，王某下班后经常会打车外出，疑似在做兼职的上门厨师。
1: 以前在他饭店吃过那个来过的客人，就用他去帮他做菜当厨师，外用上门厨师。王某自己带这个食材，要么上门去做菜。
0: 那么，王某携带的食材里是否会有野生鸟类呢？侦办民警推断，如今的王某很可能依然活跃在熟客圈里，为这些熟客烹饪他的拿手绝活。
1: 那个圈子比较小，客人的话必须是熟客，非常隐蔽。
0: 侦办民警继续密切关注着王某的一举一动。他们发现，王某每次上门帮厨的时候，都会携带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这个塑料袋里装的会不会就是野生鸟类呢？此时侦办民警决定首先要查清王某的货源来自于哪里。
2: 餐饮呢，是水鸟居多，山区里的鸟呢不具备这么大量的供给这个餐桌使用，所以说我们从案件侦查角度第一时间就考虑这个货源上端不是在盘锦，有可能是在其他的地市，
1: 咱们就想这个向上追这个源头。
0: 一个看似平常的午后，侦办民警注意到王某趁着休息时间来到了当地的一家客运站。不同于一般的旅客，他并没有进入候车大厅，而是站在车站外的马路边，不时地四处张望。
1: 当时是坐一辆这个咱们所谓的宾客车，不是单打的宾客车，从这个外地到盘锦来。
0: 不久后，一名乘坐拼客车过来的男子和王某在路边碰了面。
3: 下车后，将那个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完交给这个王某。
2: 这个边袋还是这个颜色比较深，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
3: 当面现场交易，用的都是现金。
1: 交易完之后，他坐的出租车回去了。他接触时间比较短，然后就分开了。
0: 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几秒钟，男子和王某甚至都没有正眼对视过。随后，王某打了一辆出租车，并把取到的黑色塑料袋放进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令人不解的是，他自己并没有乘坐这辆出租车，而是又打了另外一辆出租车返回了工作的地方。
1: 先把食材通过出租车带到那个食客家，然后晚上去加工。
4: 王某和供货的那个男子选择在人流量较大的客运站外进行交易，企图利用人群和车流的掩护瞒天过海。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一次秘密交易让供货人刘某走进了侦查民警的视线。继续调查，民警发现刘某平时呢并没有频繁出入于山林之中，其生活规律不像是捕鸟的人。那他交给王某的那个黑色塑料袋里到底装着什么呢？如果真的是野生鸟类，那这些野生鸟类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0: 生活规律的男子，看似正常的作息，

0: 捕鸟的时间哈，都不符合这个捕鸟人的条件。遵守调查，能否发现端倪？
1: 交易地点呢，多都选在郊区、人口稀少的野地。
0: 反藏杀机的工具，口腹贪欲的代价。斩断捕鸟黑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 为了揭开跟刘某有关的种种谜团，侦办民警对该嫌疑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蹲守调查。
2: 外出时间哈，都不符合这个捕鸟人的条件。
1: 然后我们就觉得他肯定应该还有上线。
0: 1个星期后，侦办民警终于发现了新的线索。
2: 刘某乘坐一辆三轮车前往隔壁镇，与一个张姓的男子碰了面，并从张某的家中拿走了大量的野生鸟类。因为他两家离得不是很远，坐车10分钟路程吧。然后他每次的话都是早晨去张某家取这个野生鸟类，然后呢，他这个取完之后就这个对外就进行分销。 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和刘某一样，张某的生活轨迹和作息规律同样跟传统的捕鸟人并不相符。捕鸟的话，一般的话，你问下网、站网还是下这个打鸟夹的话，都应该是起早，都是一般在早晨、下午、傍晚时候的话去这个野外的话，把这个鸟从网上摘下来。
1: 每天他到警报市场上这个溜达，常年几乎都在家，在家附近活动。
0: 那么，这样一个看起来很闲散的人，究竟是如何撑起如此庞大的交易量的呢？
2: 分析就是说，应该他还有上游的，为他专门提供那个鸟类的那个捕猎者。
3: 通过张某住处的蹲守的话，发现他这个。 有人上他家来送这个，就承带这个类似于咱怀疑的野生动物，还有时候他去外面取这个野生动物。他楼下有个卖豆腐的，他住在这儿徘徊，一时不上楼，他突然接电话之后就上那电动三轮，然后就奔那个国道那边去了，赶紧上车进行跟踪。跟踪的话就发现这个他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的话，跟一个捕鸟人。
4: 进行了一个交易，把这马三家放下走，正拿走就行。都是山雀居多，还有涉及到一些水鸟，就是这个野鸭子，因为野鸭子大嘛，它这一只鸭子底上这个几十只山雀的重量，它这个单体价格呢会高一些。
2: 完成交易后，张某坐上三轮车原路返回。然而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返回二楼的家中，而是在一楼停留了很久。就是通过单元门的话，可以看着他没有走玻璃上楼，而是进入一楼。因为他们家那楼是过去这种老楼，一楼的话都是这个咱们居民那个仓房，二楼以上才这个是这个住户。
0: 他手里提着编织袋，里面不就是咱们怀疑是交易来的野生鸟类吗？这个仓房里应该是藏匿野生鸟类的地点吧。历经2个多月的侦查，这张错综复杂的非法盗猎犯罪网络终于浮出水面。侦办民警分析认为，张某作为一级收购商，负责对接多名捕鸟人。
4: 刘某作为二级分销商，从张某处拿货后，在供应给多家饭店和类似王某那样的专门烹制野味的厨师，
2: 这是一个分工明确、单线联系、层层牟利的非法交易网络。
3: 明知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是触犯法律的，交易地点呢，多都选在郊区、人口稀少的隐蔽地区进行交易。
2: 张某属于收购。 他对这个捕鸟人都是单线联系，刘某属于这个销售分销，他对这个4个饭店也是单线联系，张某和刘某他们俩就是唯一的单线联系。
0: 辽宁盘锦警。

0: 方研判后决定，在嫌疑人下一次进行交易的时候迅速展开收网行动。
1: 这波定的话就是抓一个张某和刘某的一个交易现行，毕竟他俩是单线联系嘛。
0: 2025年11月26日凌晨，侦办民警发现嫌疑人张某与刘某相约进行交易，指挥部立即下达了统一收网指令。
2: 他们交易的过程当中进行收网，交易后呢，我们对两个人进行抓捕。
0: 在张某的住处，侦办民警查获了大量的野生鸟类。
2: 张某他有储存条件，有大冰柜，他存一批，这个加工一批，处理一批，销售一批，就这样的循环着，去保持这个营销链条。
0: 在整条黑色利益链中，张某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枢纽角色。他将从多名捕鸟人处收购来的野生鸟类进行集中处理与转移。
3: 外表看的话，你就看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啊，只知道是鸟，它也有可能说是鹌鹑。
2: 常吃的人一吃便知，所以说它不会向公众啊、市场啊、明面上去大肆宣扬啊，我卖的是鸟类，他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呢去公众去卖，所以说他只能暗箱操作，把这个留向餐桌。
1: 无论是捕鸟人还是饭店的话，都得去搜查，去固定证据，因为他们的手里的话，特别饭店，他一定会有没卖完的这个野生鸟类，你这块的话不同时收网的鸟类的话就灭失了，销毁了，包括捕鸟人那个作案工具，粘网和捕鸟夹的话，一定会转移销毁。
0: 在这次收网行动中，有5名捕鸟人相继落网，他们使用的各类捕鸟工具也被警方悉数查获。
2: 捕鸟人一般他都是利用这个捕鸟网，因为这捕鸟网，它的网丝很细。它放在这个田边呐、林地啊，不走近跟前是看不见的。
1: 网张开基本上得达到10米来长，然后高度得3米左右。
2: 它这个网都是有细微的网眼儿、小网眼儿、双层。这个鸟触上之后，它有一个撞击速度，这个撞击速度，它再一回弹，这个翅膀啊、脖颈啊，或者是爪子，它就会乱抓嘛，掏到第二层网上，这样的话它就缠住，跑不掉了。
1: 一粘的话就是一群鸟，所以说它每天的话，这个粘鸟数量的话多的时候能达到上100只。
2: 只要是经过在这个网的宽度范围之内，基本上就没有逃脱的。
0: 除了漫天张开的捕鸟网，这些捕鸟人还会大量布下捕鸟夹，让途经的野生鸟类防不胜防。
2: 他们在这个架设这个捕鸟工具的过程当中呢，还使用了一个电子的这个诱鸟发声器。
1: 这诱鸟器就跟在咱们那个小收音机，类似收音机的大小的，它在里面就录制一些鸟类的叫声，
2: 这样的话会吸引更多的鸟类到这个发声器的附近触网和啄食触角。
0: 除了林间的山雀，那些在湿地周边繁衍生息的水鸟同样沦为了这些捕鸟人的猎物。
2: 每年这个春秋这个野鸭繁殖量大的时候，它会用挂鱼的这个渔网，在这个野鸭的栖息地进行多道拦截，这样这野鸭呢，它觅食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潜水，它这一潜水过程中一抬头触网了，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野鸭捕获。
0: 据了解，我国的辽西地区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2: 陆续的，大概是几十种鸟类到我们这块迁徙。候鸟迁徙的过程呢，能停留在1个半月左右。在每年的4月中旬，这些候

0: 就会大量的又迁走了。
1: 侦办民警提到，非法猎捕行为会干扰候鸟正常的迁徙与停歇，削弱湿地的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抵抗力，一旦造成生态功能退化，恢复难度极大。
0: 在我们的保护区里边，犯罪嫌疑人是没有条件

0: 护区外围的山区林地和农田等处，但这些植被茂密、食源丰富的区域，恰恰是候鸟迁徙途中不可或缺的停歇与觅食地。侦办民警表示，若不及时予以严厉打击，任由这种非法猎捕行为蔓延，必将对生态系统，特别是鸟类种群和湿地环境，造成多层次、持续性的严重危害。
1: 野生鸟类，它既是这个捕食者，也是被捕食者，所以这个鸟类一旦那个受到破坏的话，整个的生态链的话，会受到那个严重破坏。
2: 生物链它是有一个制衡的，如果是鸟类单一的，会大量的去捕捉，数量减少，会影响整个一个物种的制衡。
0: 侦办民警还提到，野生鸟类长期在复杂的野外环境中生存，自身不可避免会携带一些致病的病菌。即便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食用野味也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
3: 本身那个猎捕来的吧，这个时间不确定，放了多长时间，最后才到我们餐桌。很多野生鸟类是禽流感等病毒的天然宿主，烹饪根本无法确保完全灭食。
2: 北方啊，就有这句话，啊，宁食飞禽二两，不吃走兽半斤，就是流传的一个说法，它没有实质上的科学依据。
3: 呼吁大家坚决抵制野味滋补的落后观点，管住嘴，拒食野味，这不仅是对自然的敬畏，更是对自己和家人健康的负责。
0: 这起特大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案的破获，维护了我国辽西地区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生物多样性安全，这不仅是挽救一批候鸟的生命，更是守护了候鸟迁徙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的生态节点。
1: 向上追源头，向下打网络，咱们也实现了捕、收、兽食的全链条闭环打击。
2: 这个案件侦破之后，震慑了很多人从捕鸟和这个吃鸟这个角度，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法律的红线呢是不能触碰的，
1: 给咱们将来这个打击和预防野生动物案件的话，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这个办案经验。
4: 这起触目惊心的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案，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嫌疑人的贪婪与自私，也见证了警方打击非法盗猎行为的坚定与果敢。近年来，我们国家通过制定和修订刑法、民法典、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等等，对贩卖以及食用为目的的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制。那么，对于本案中嫌疑人的行为，除了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之外，在生态损害层面，是否还要进行民事赔偿呢？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处理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乌兰副教授的解读。
5: 在本案中呢，几名行为人他除了要承担刑事责任之外，还需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是并行的，不能够互相替代。根据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非法的捕猎、运输、贩卖野生动物的，属于侵害了国家的自然资源财产。我国的民法典第1234条和1235条也对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赔偿的费用包括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的损失、生态环境修复的费用以及损害调查评估鉴定费用等等。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解释，在这项司法解释当中还增加了赔礼道歉这种责任承担方式。即将于2026年8月15日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其中也明

0: 确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司法实践当中，这类案件通常是采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来对行为人进行追责。
1: 一餐一饭折射的是文明的底色，我们也希望屏幕前的您能和我们一起拒绝野味，推动全社会形成文明健康的饮食新风尚，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理念。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失眠睡不着，
13: 用希尔安宁。
12: 失眠睡不好，
13: 用希尔安宁。失眠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1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年女子出门散步遭遇绑架，
1: 叫我舅舅说他被绑架，
0: 巨额赎金，监视行踪，绑匪态度嚣张，
2: 扣下他全家，听好没有？
0: 敌暗我明，如何破局？第十一个目标，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金钟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置办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

认证是什么？是谁在守护你每一天的安全？从居家到出行，从工作到休闲，它早已融入你的生活，就是三 C 认证，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它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健康，保护环境等目的而实施的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它既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法定准入门槛，也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强制性手段。目前三 C 认证已覆盖17大类，106种产品。

从家电到汽车，从玩具到地线电缆，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企业需要通过严格审核，证明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才能获得认证证书，贴上这个标识。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140余辆共享单车一夜之间原地消失，停止心跳的单车却莫名出现在50公里之外，凭空消失的货车，身着工装的男子究竟有何关联？是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还是一场预谋已久的盗窃？
1: 拆车疯狂，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上面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5: 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6: 虽然三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但是警方始终无法确认三人的真实的作案动机。
4: 他名下有一个废品收购公司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他可以自己自产自销，他可以自己偷、自己卖、自己拆解，他可以自己变现。
7: 这是共享单车，它本身是应该在实现它共享功能的，结果现在变成了堆在这儿的一些废铁，

0: 2023年6月1日下午，上海市浦东公安分局江镇派出所接到一起来自某共享单车公司的报警，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1: 你过来，啥情况了？
2: 我们公司的，这个公司嘛，啊，那单车，然后被人家就是私自盗过来，偷盗过来，并且我怀疑这些车子已经被破坏掉了，所以说需要。
1: 偷盗过来，偷盗在哪里了？在这里啊？
2: 对，
1: 都在这个里面。
2: 对，而且这个。
0: 报警人是共享单车公司的姚经理，他告诉民警，昨天傍晚，公司在静安区共和新路附近投放了140余辆共享单车。今天早上他去巡查时，竟然连一辆单车都没看到。姚经理马上通过公司系统查询，发现有几辆共享单车最后显示的定位是在浦东新区海峡路附近区域。共和新路距离海峡路有50多公里远，而且海峡路也不属于共享单车的运行范围。这几辆单车为什么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为了弄清情况，姚先生决定一探究竟。他按照单车最后的定位位置找了过去，竟然在一个偏僻的货场里找到了那140辆消失的共享单车。不过，这些单车上的车锁和定位装置都已经不见踪影，显然是有人在单车上做了手脚。
3: 我当时去之前以为这就是普通一起盗窃案件，因为共享单车的价值不高。
4: 那么多车都是你们公司的？
2: 对，这些车都是我们公司的。
3: 现场那么多车，我们固定清点一下吧，搬一下，搬到这里去。

0: 可是当我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些共享单车有140余辆，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这个跟我们平时道歉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偷东西都很粗糙的，你把车偷到就扔在那里就行了，但他是很有规律的，还叠了三层，你第三层其实蛮难叠上去的。
1: 嫌疑人把140多辆共享单车整齐地堆放在货场简易房的夹缝中，这种刻意的行为背后显然是另有所图。在办案民警看来，这里更像是一个临时转运场地，嫌疑人肯定还有下一步动作，那他们具体会做什么，警方一时无法确定。
2: 我在想，这个他们这些人啊，他们没有这个盗窃的动机啊。这共享单车大家很明显的，他有这个非常明显的标识，对吧？他去偷了这么多共享单车，他没办法销赃，他们没办法变现，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有点疑虑，到底是盗窃还是一些公司间的恶意竞争。
1: 案件性质暂时无法确定，探长潘丽接手了该案的侦办工作。
3: 我们走访了堆放共享单车场地方的所有人，发现该场地是属于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而这该家的资产管理公司呢，对于这块土地一直也是没有使用、没有运营、也没有管理的这个状态。公司方表示，在场地上面这些车子与他们无关。当时你是发现了多少辆车子轨迹是飘在这里的？
4: 只有2-3辆车子轨迹是在这边的，其他车都属于一个无心跳一个状态。
3: 什么是叫做无心跳状态呢？
5: 我们每辆车都有定位装置，每隔一段时间会向系统发送它的一个定位信息，就像心跳一样。如果说长时间不上报它的位置，不上报它的信息，就属于无心跳。
1: 这些单车最后报送的定位大部分都在静安区共和新路，这说明嫌疑人当场就把定位装置破坏拆卸了。只有几辆单车最后显示的定位在浦东新区海峡路，民警分析可能是由于嫌疑人的疏忽，把这几辆单车的定位装置漏掉了，在到达海峡路后才发现。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把这140多辆单车转移到50公里之外的货场呢？共和新路共享单车停放点附近的监控显示，5月31日21时57分，一辆悬挂车牌为苏D开头、尾号为36的厢式货车停到路边。从车上下来3名男子，每个人都穿着某共享单车公司的工装。他们熟练地把停放在路边的共享单车一辆辆搬到货车里，之后驶离的共和新路。海峡路货场附近的监控显示，当晚23时51分，这辆厢式货车出现在货场西侧的马路上。据此，民警可以确定，这辆厢式货车就是作案车辆。而在共和新路装车的3名男子，就成为了警方侦查的重点对象。

0: 经过姚经理的仔细辨认，视频中的三名男子虽然穿着公司的工服，但他们并不是公司的员工。
1: 在没有能够明确我们掌握这三名人员的真实身份的前提下，我们把视线就转移到了那辆厢式货车。
0: 民警注意到，货车最后一次出现在海峡路货场附近的时间是5月31日23:51。当继续向后查看监控视频时，民警发现6月1日凌晨1:24，画面中出现了两个可疑的人影。当时街道上车辆稀少，不见行人，所以这两个人影的出现就显得很醒目。其中一名身穿白色短袖上衣、黑色套袖、迷彩长裤的男子，他右手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走路时塑料袋前后甩动的幅度很大。此人在监控中只出现了10秒钟，之后就向北拐出了监控范围。这名男子会与案件有关吗？他走出监控画面后又去了哪里呢？
1: 在可疑男子拐出监控的方向，我们进行了实际的调查，发现在不远处有一家宾馆。
0: 宾馆外的监控显示，6月1日凌晨1:34，有三名男子走进了这家宾馆，其中一个人手中同样拎着一个晃动的白色塑料袋。这个发现让民警很兴奋，他们凭直觉判断，这三名男子很可能就是搬运共享单车的那三个人。在宾馆的入住登记信息中，三名男子的姓名赫然在册，郑某奎、陈某亮、李某新。其中李某新的名字让办案民警眼前一亮。此前警方根据车牌信息查到那辆作案的厢式货车登记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灯具店名下，而灯具店的经营者就叫李某新，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警确信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李某新必然与此案有所关联。
1: 三名男子都是分别于5月30日入住于该酒店，直至6月1日的晚间18时许退房离开。
0: 三人入住和退房的时间恰好与共享单车被转移的时间非常吻合，警方认为这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1: 虽然三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但是警方始终无法确认三人的真实的作案动机。但三人损害共享单车，致使共享单车无法正常使用，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所以警方先行以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罪对该案立案。
0: 然而自2023年6月1日之后，三名嫌疑人和嫌疑货车就从上海消失了，再也不见踪影。不过警方并没有放弃，继续追查他们的去向。2023年12月，上海警方终于捕捉到了一条新的线索。
1: 12月初的时候，警方发现涉案车辆连续出现在了连云港市，与嫌疑人李在兴的户籍地相匹配。
0: 事不宜迟，上海警方立即派民警赶赴连云港进行调查。在李某新居住地派出所，民警得知他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废品回收站。
2: 这个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他可以自己自产自销，他可以自己偷、自己卖、自己拆解，他可以自己变现。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确定了他这个行为就是个这个盗窃行为。
1: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当地派出所民警邀请李某新来派出所介绍废品回收站的经营情况。2023年12月11日下午，李某新如约而至。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
1: 药。经过迂回询问，民警得知郑某奎和陈某亮是他雇佣的工人，于是提出也邀请两人过来交谈。没想到这一提议引起了李某新的警觉。
0: 他过了一会儿之后，悄悄地用手机在微信上对这个姓郑的人说：“你不要过来。”
1: 李某新的小动作没有逃过民警的眼睛。为了防止郑某奎和陈某亮逃跑，他们决定立即到废品收购站实施抓捕。
0: 废品收购站其实就是一片空地，空地周围有。空地四面有个围墙嘛，然后有扇铁门。
1: 一踏进废品收购站的门口，民警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
0: 就打开铁门的那一瞬间，这真的是太夸张了。里面就像小山一样了，就是有青桔的，也有这个美团的嘛，还有更多的是已经被拆成零件的，共享单车，飞轮归飞轮，链条归链条，对吧？轮胎归轮胎，全都堆放在那里。
1: 民警发现，在院落中有一名男子正在拆解单车。
0: 当时冷嘛，大概-10度左右，他穿得很厚，外面穿着一件军大衣，口罩帽子全部戴好，在那边拆车，在一点点拆零件。
13: 看你走的，问我，身份证有
14: 吧？那你
0: 叫什么名字？
14: 亮。
0: 陈梦亮，学子姐，东西拿，来东西放下。
14: 陈梦亮。陈梦亮是吧？
0: 来，
14: 陈梦亮，刘。
0: 他告诉我们，我叫陈梦亮。好，就是你了。当时就想，这个对象稳了。 站起来。

0: 跟我们走一趟。
1: 在押解陈某亮返回派出所的途中，民警得到消息，郑某奎自己来到了派出所。三人落网后，李某新交代，他在2019年底开办了这家废品收购站。开业以后，生意一直不太景气。当有人把偷来的共享单车送到了他跟前时，李某新几乎没有犹豫就全盘收下了。
2: 那我反正是收废品的嘛，也没有什么生意。这个拆，只要我算了一下，这个利润一个能赚十多块钱，甚至20块钱这样子，所以我就拆了。
1: 李某新把共享单车拆解成零件后，以废品的形式卖给一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这样操作了一段时间后，李某新发现共享单车公司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为了便于作案，2023年初，李某新结识了一个叫赵某的朋友。赵某53岁，安徽人，是上海某共享单车公司的员工。他同意提供本公司投放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和数量，由李某新实施盗窃。每盗取一辆共享单车，他付给赵某30元的好处费。
2: 5月份，我带着两个工人，我到那里装的，一共装了5次。
1: 2023年5月19日。李某新和郑某奎、陈某亮驾驶货车来到上海，根据赵某提供的信息，他们在静安区盗取了90余辆共享单车。每次将共享单车搬到货车上后，陈某亮会第一时间拆除车上的定位装置。他们将盗来的共享单车集中存放在浦东新区海峡路一个无人管理的货场，等攒够一定数量后，一起运回江苏连云港。5月31日晚，李某新等人再次出手，盗取了140余辆共享单车。第二天，李某新发现在货场周围有警车出现，知道事情败露了，便急忙开车逃回了连云港。在审讯中，郑某奎和陈某亮声称，他们只是李某新雇佣的小工，并没有从盗窃中得到更多好处。
3: 一年给你3万5，啊，管你吃管你住啊，是这样的意思。后来一直在跟他干，一直在骗我，没法收，现金还没给我了，还没给，说给我也没给。
1: 李某新等人究竟盗取了多少辆单车，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在三人落网的第二天，民警返回废品收购站进行彻底清点，没想到又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4: 这个空地面积占地面积非常大，上面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更多比之前的堆场上面更多，已经堆成小山了，就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0: 我们到达现场，发现，像垃圾一样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其中很多单车已经被拆散了，无法使用了。我们是比较心痛的，当时。
1: 看到的，就一大片的单车，就是堆在一起，黄颜色的，就其他颜色的，看见整个就是一片单车山，就确实非常震惊，感觉非常气愤。它这是共享单车，它本身是应该在实现它共享功能的，结果现在变成了堆在这儿的一些废铁。
2: 民警注意到，在这个堆场中央停放的厢式货车，正是李某新一伙。

0: 在上海作案时使用的运输车辆。经过彻底清点，警方查获已经解体和基本完好的共享单车共计10000余辆。如此庞大的数量，难道都是李某新等人通过盗窃得来的？在民警的催问下，李某新承认，这些在堆场里存放的共享单车是从一个叫朱某初的人手中收购来的。外围调查显示，朱某初35岁，安徽人，有故意损坏财物的犯罪前科，曾在某共享单车公司从事清运工作。就在警方对朱某初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他竟自投罗网了。2023年12月15日，一辆汽车径直开进了李某新的废品回收站。正在现场工作的民警一眼就认出这正是朱某初的汽车。
1: 这个汽车莫名其妙从我眼前划过，开进了堆场。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比较惊讶的，然后就开着汽车把他去堵死在里边了。
2: 什么时候来的这里？
3: 在这边的话刚到。
1: 堵到朱某初的车子之后，下来两个人，一个是朱某初，另外一个是他的同伴。
2: 你叫什么名字？
4: 王大洲。
2: 王大洲啊，
5: 几位？
0: 朱某初原本是来找李某新来要账的，没想到反被警方来了个瓮中捉鳖。朱某初交代，他和李某新是2023年9月认识的。二人达成协议，由他组织人员偷车，李某新以每辆车105元的价格收购单车。朱某初有一个由王某周、张某、陈某、苏某和徐某等人结成的盗窃团伙。2023年9月到12月之间，他们在上海盗窃的共享单车全部由李某新收购。
1: 李某新表示，因为朱某初盗窃共享单车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从23年9月至今已经偷了近1万辆，导致李某新已经无力支付收赃款给朱某初，反过来欠了朱某初20余万。
0: 随后，与李某新勾结作案的上海某共享单车公司职员赵某、朱某初盗窃团伙成员相继被警方抓获归案。

0: 共享单车作为一种绿色低碳的出行工具，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由于投入量比较大，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管理的漏洞进行了非法牟利。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运营公司应加强日常管理，建立预警机制、巡查机制，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犯。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增加了路面巡查的密度。
2: 我们之前也有防盗的模型，现在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进行了升级。关于车辆的这个硬件，我们也做了升级，把这种定位装置啊进行了隐藏处理，再像之前那样非常短时间内的拆解掉，几乎是不可能了。

0: 隐蔽角落，不能见光的交易正在进行。网上售卖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紧密追踪，买和卖双方既不相识，又神秘莫测。伪装的茶叶，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
5: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父的线人，
6: 那又怎么样呢？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
7: 非得让所有人都发疯吗？人家是来做生意的，你手里拿这么个东西，让大家怎么做下去？
8: 你已经把大虾的证词交给林宗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9: 只有到林耀东被正法的那一天，我的任务才算完成。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林耀东与赵家良面对面试探，陈科孤身勇闯塔寨，今天破冰行动的第29集，毒枭联手公职人员谋划栽赃构陷，丧子之痛之下，林宗辉隐忍妥协，关键证人逃亡命悬一线，多方博弈再度升级。
11: 你在法国的销售网络已经出问题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产量，谁替你消化
12: 啊？马局长了解的可真是清楚啊。不过我现在在暗网上找到了新的买家。
11: 暗网？
12: 是
13: 暗网。什么是暗网？
11: 我给你解释一下，山东林主任，
14: 能人都在暗网上进行交易了。暗网它是一个国际黑市的交易平台，买家卖家都是匿名，根本就查不到真实的地址和服务器。军火交易、买凶杀人、洗钱、毒品交易，这么说吧，一切你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肮脏交易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
11: 也就是说，林主任
14: 已经把塔寨村的生意通过暗网发展成了国际贸易。
11: 我这么理解没错吧，林主任？
14: 明白了吗，陈市长？
15: 我看出来了，可是你这个料啊，真不太猛。
16: 等等等等，去年7月份的事，大家村的林天浩，林天浩，林天浩，林天浩。
17: 三房素来有矛盾。

0: 以我的判断啊，蔡小林可能真的不知道林胜武在哪儿，所以林耀东才会派人监视蔡小林。他想等林胜武主动联系蔡小林，所以在林耀东没有找到林胜武之前，蔡小林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1: 林耀东，
2: 三方聚首，林耀东会挑事儿。先说赵家良是警方内线，二说马。

0: 马云波已经失去李维民信任，三是给马云波画饼，说除掉赵家良有百利而无一害，顺带五一三案也一并终结，功劳全在马云波身上。而他的真实目的很简单，赵家良不能留，因为谁跟他抢食谁就得死。
1: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
2: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3: 那是因为李威民他没把你当成自己的。
2: 那你想对赵家良怎么样？
1: 其实也简单，我已经考虑过了。马局，南井村北山的五幺三案件可以非常准确的，没有破绽的，完美的扣在他的头上。
2: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父的线人呢？
4: 那又怎么样呢？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我怎么可以允许一个外人坐在我的餐桌上面跟我一起分食？

对不起，二位领导，我刚才失态了。其实马驹啊，你把赵家良当成我送你的一件礼物就可以了。你考虑一下，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破获国际贩毒组织的公安英雄？

0: 赵家良是不是警方线人，林耀东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有人想从他碗里分食，所以他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打算借马云波的手，把五一三案的全部罪责扣在赵家良身上，借刀杀人。如果他们成功，那赵家良面临的可就是死刑。林耀东、陈市长、马云波属于诬告陷害的共同犯罪，而陈市长马云波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参与构陷他人，要从重处罚。这种蓄意捏造罪名、构陷他人的诬告陷害行为，现实中也有真实案例。2025年，湖北咸宁查处了一起典型案件，当地一名干部凭空捏造22名公职人员贪污受贿、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虚假事实，意图让多名干部被追责，最终他因涉嫌诬告陷害罪被检察院起诉。这和剧中林耀东联合保护伞虚构事实构陷赵家良、借刀杀人的操作如出一辙，都是刻意虚构犯罪事实，妄图借司法手段报复。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将根据不同情形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处拘留、罚款等；如果情节严重，则可构成诬告陷害罪。毒枭给保护伞下达命令的时候，手握儿子被害真相的林宗辉也迎来了人生的艰难抉择，是继续隐忍直到死，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掀翻整个塔寨的桌。
1: 讯问视频赤裸裸摆在林宗辉眼前，事实清清楚楚，儿子林三宝根本不是因车祸意外离世，完全是林天浩等人蓄意灭口。

0: 为什么杀三宝？蔡永强私下跟三宝聊过，希望他能当我们警方的线人。
1: 林耀东怕林三宝泄露了塔寨的秘密，就制造了这么一起交通事故杀人灭口。这是你们的猜测。还有，林三宝恨林耀东。恨林耀华，
0: 还有他们儿子林灿，因为他们打残了他的哥哥。
2: 这个审讯视频是蔡永强给你的吗？
1: 这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真相。
2: 你想让我干什么？
1: 向我们提供林耀东和塔寨的制毒贩毒证据。
3: 还需要给你普及一下吗？
4: 塔寨村
5: 是禁毒模范村，林耀栋是龙平和东山两界的人大代表。
1: 塔寨村有没有制毒贩毒，您最清楚。
5: 我知道三宝怎么死的了，我也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了。
0: 辉叔，
1: 我希望您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蔡军，他知道三宝的事吗？
2: 李飞，亏你跟蔡军还是同学。三宝的事出在前，我倒真希望蔡军有胆子知道了这个秘密还敢跟林兰结婚。
1: 我希望您能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把这段视频给他看，他是我同学，本来有机会做一个好警察。
0: 我希望他能和您一样悬崖勒马，重新做人，为了三宝的仇，也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后路。您没有让林大宝、林二宝加入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这就说明您和林耀东、林耀华在本质上就不是一类人。林耀东在派人监视蔡小明，对吗？
1: 林胜武没有去深圳工作，他是因为林胜文的事情逃跑的。
0: 他到底知道什么真相？
6: 丧子之痛狠狠砸在林宗辉身上，可他敢指证真凶吗？林耀东拿捏三房老小性命要挟，宗族枷锁死死困住他，哪怕手握铁证，他还是回绝了李飞。
1: 只有跟警方合作，您和您的家人才有后路，才有未来。
0: 还有一件事，蔡小明怀孕了，您能接待到人民医院去住院吗？

0: 难道我们就要跟他一条道走到黑了吗？就没什么回头路了吗？
1: 大龙房地产公司从东山拿地，你从李耀东手里拿到第一笔钱，从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0: 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在制毒贩毒啊。
2: 你说好好的一个房地产商，卖房子赚的钱不够他花的，他非干这种掉脑袋的事儿。最可恨的是还把我和我弟弟带进来了。
0: 我看这个林耀东啊简直就是恶性的传染病。
1: 妖怪啊。

0: 只能怪咱们自己免疫力不强。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我现在十分确定，我弟弟就是被林耀东灭的口。

0: 上。
1: 龙哥，我不是用手机给你拍了吗？非得跑过来确认啊？
2: 拍得这么远，谁看得见？
1: 不是，那我再给你拍一张不就完了吗？
2: 废什么话，人跑了你负责。
3: 好球！
4: 真准啊！
5: 一杆。

0: 喂，姚荣。
1: 老大，没错，这儿呢。
0: 你在那儿给我盯好了他，我已经派刚子他们过去了，马上就到啊。
1: 知道了。
2: 关二爷，拜托你，这次就把林胜武收走吧，让他下去，给您当小弟。
3: 林灿手下全员出动，目标就是那部存有高官受贿视频的手机。这也是林耀东的致命软肋，只要证据还在，塔寨的黑恶根基就随时会崩塌。为保全罪恶，林耀东不惜痛下杀手，同族血亲的性命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4: 哇，厉害！
5: 是啊，
6: 是
7: 这样，
6: 慢慢行动啊。

0: 下把毒五千。
1: 嗯，行，那我先撒泡尿，别走啊，兄弟。嗯。
2: 说你这事儿，说你什么？
3: 尿去了，正好多动枪了。

0: 棍棒加刀枪，多人围殴，利刃相向，林胜武孤身陷入穷巷。他拼尽全力反抗，侥幸脱身，不敢就医，不敢呼救。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侥幸逃回藏身住所，林圣武独自处理伤口，痛感刺骨，人心更寒。他太清楚林耀东的狠绝，交出手机就是死路一条，隐姓埋名逃亡也难逃无休止的追杀，进退皆是死局，同族之人赶尽杀绝，这座生他养他的村落何时变成了地狱？
1: 圣武，你得把东西交给阿三。
2: 我说了不知多少遍了，我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1: 盛文说他把那部手机给你了，然后你没还他。
2: 他胡说八道，我是个白痴，白痴的话你能行吗？
1: 分场合，
3: 圣武，你得把东西交出来。

0: 把他砸了。
1: 人家是来做生意的，你手里拿这么个东西，让大家怎么做下去？

0: 就是一门疯子在做的生意，不是吗？
1: 好啊，那我问你，盛文为什么要录你？

0: 那天晚上我一直和你在一块儿吗？你说我怎么受益的？
1: 什么跟我说了？他买了个新手机，
0: 有录像功能。

0: 收集视频的事情，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吧？这件事情，我连您都没交过底儿。您说我会把它交给警察吗？他们做过的生意，都枪毙几百回了，我敢交吗？我总不至于杀他，拿他去勒索董叔吧。走了，把他砸了，
1: 还能怎么着？
0: 藏着吗？藏着那是雷呀、啊。随时会炸的。他们现在要我交东西，我拿什么东西交给他们？哎，
1: 阿三，我了解圣母，他说的是真话。

0: 没有。
1: 让你回叔接电话。
0: 好。回叔。

0: 我这样子总不会跟我弟弟一样吊死在自家的房梁上吧？警察可不是傻子，
1: 咱们是兄弟，从小一块长。

0: 能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你。还有什么话想带给家人，带给小玲儿？
1: 你想听吗？说给你听的，
0: 留给我的。
1: 兄弟，你可以随随便便把我给杀了，明天一定会死在别人的枪下，可咱们这门生意的，我们的后辈早就被别人划上了靶子。兄弟，像你我这样做事得次次走运才行，你确定你能次次的走？

0: 铁证摆在眼前，林宗辉哭也哭了，恨也是真恨，但他依然踌躇不前。原因很现实，三房其他人的性命都在林耀东手里。有观众真是替林宗辉着急，再这么没完没了拖下去，会不会坏人就不会被追责了呢？林灿等人刻意伪造车祸谋害他人，属于故意杀人罪，法定追诉时效20年。如果案件从头到尾没有被警方察觉，没有立案，超过20年通常不再追责。但情节恶劣却有追诉必要的，上报最高检核准后仍可追究。如果在这20年追诉时效期间内行为人再次犯罪的，之前的故意杀人行为的追诉时效要从再次犯罪之日起重新计算。立案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宗族和死亡的威慑似乎困住了林宗辉，我们来看看他们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1: 委屈你懂的，这不仅仅是你三房的事，也是咱们整个塔寨林氏的事。为了大家心安，圣武是留不住了，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他希望你能多担待。大哥也交代了，圣武的老婆孩子还可以继续留在塔寨，村里会负责一直照顾着。

我求您件事儿，把我的尸体交给我老婆，至少我的家人能送我最后一程。过往回忆翻涌袭来，一个拥抱暗藏一线生机。 当初林宗辉告别相拥之时，悄悄往林胜武手里塞了一把钥匙。这份隐秘的善意是三房仅剩的良知。林宗辉表面上顺从林耀东，闭口不作证，暗中却悄悄保全同族晚辈，一边保命一边向善。夹缝之中做人，何其艰难！

0: 也正是这一把不起眼的钥匙改写了林圣武的结局。生死关头，林圣武正是依托这把钥匙反手控制林灿。
1: 别动，别逼我，别动，别动，跳坑里，你们跳坑里，蹲下，蹲下，
2: 别动。
1: 对呀，对呀。
0: 抢夺车辆，驾车逃亡，硬生生从鬼门关捡回一条性命。大难不死的林圣武，日后必然会掀起轩然大波。

0: 埋追杀，好在他又一次死里逃生。那林灿等人的罪名怎么算呢？林灿等人受林耀东指使要杀林胜武灭口，主观上具备故意杀人的故意，先是采取活埋的方式，发现林胜武逃脱后又进行追杀，这些行为均符合故意杀人罪客观方面的要求。最终未能如愿地杀死林胜武，则是出于这些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因此属于故意杀人罪的未遂形态，在量刑上可以从轻或减轻。林宗辉案中送出的钥匙是林胜武成功逃生的重要因素，林宗辉的这一举动也悄悄改写了很多人的结局。我们接着来看后续剧情。
1: 暴雨如注，李飞梳理完所有线索，拨通电话跟蔡永强分析案情，决心将塔寨一查到底。结合近期村内人员异动，各方往来频繁，李飞大胆预判塔寨很快会迎来大规模制毒行动。
2: 是我，蔡大队，方便说话吗？
3: 你说。
2: 我已经跟林宗辉联系过了。
3: 他怎么说？
4: 他现在还是不会承认塔寨制毒的事，但是我问他林胜武是否知道真相，还有蔡霞玲是不是被监视的时候，
2: 他并没有否认。
3: 先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2: 是我知道。还有一件事，
4: 我去塔寨的时候正撞见赵家良从李耀东家里出来。
3: 你去塔寨了？你不胡闹吗？
2: 你要不要先听我说？
3: 你说。
4: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赵家良和李耀东之间一定存在什么合作，
2: 所以我觉得塔寨在近期一定会有大动作。
3: 就算有什么动作，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塔寨啊。
5: 我告诉你，
3: 你已经把大虾的证词交给林宗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2: 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只有到林耀东被正法的那一天，我的任务才算完成。
3: 李飞，你是不想活了吗？你忘了陈光荣是怎么死的了吗？
5: 你忘了吗？我告诉你，如果我在停尸间看见你的尸体，我是不会向你鞠躬的，因为

0: 太太，怎么样了？宗主现在人还在广州，据他说，李为民的七弟涉及贪污，而李为民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省纪委调查的。李为民现在在哪儿？还不清楚。 我去了趟禁毒局，禁毒局的人也不相信这事是真的，但那儿的氛围很紧张，那状态掩饰也不出来的。省纪委调查李为民，这个信息应该是准确的，不然左兰不可能不知道。他可是公安部禁毒局派来的。
1: 李飞把大夏的证词给林宗辉了。什么时候？昨天。那林宗辉相信吗？李飞还说，林胜武的老婆蔡小玲被林耀东的人监视着。那林胜武的身上。
2: 一定有什么证据。现在塔寨的人二十几个小时盯着咱们，咱禁毒大队什么都做不了。李为民已被纪委带走，配合调查。对于东山警方而言，这无疑是沉重一击。幕后保护伞苦心布局。

0: 警方接下来的破冰之路又该何去何从？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找你来是要告诉你，大瞎判了。
9: 判这么快？
8: 是啊，林大鹏的案子终于有个了结了。我是想让你啊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水波。
9: 林老师走了，已经离开东山了。
8: 走了，离开东山也好，但是他知道这个好消息也会感到欣慰的。
10: 这一集恶人谋划，诬告构陷，宗族胁迫，证人闭口，有人暗中施以援手，剧情越发紧张。下一集剧情双线交织，互相制衡，林胜武手握证据，持续亡命天涯，林耀东追杀力度持续加码，而马云波深陷愧疚与胁迫，内忧外患。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1: 塔寨村也在跟踪赵家良，到今天我才发现他们两个应该是刚刚联手，一个制毒，一个买毒。
12: 在塔寨只有东叔威胁别人，哪有别人威胁东叔的份儿？
13: 都是你逼的。
14: 圣武必须回到塔寨，视频必须交出来，可以让蔡小玲带孩子先走。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0: 血糖高吗？
2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0: 小妙方。
1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6: 不要咳，不要痰，
27: 不要喘，
2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0: 本就没好好读书，
31: 内心的愁绪难以诉说。
32: 你儿子居然搬出来跟一个女的同居了。
33: 哎呀，你怎么会不劝呢？
34: 你别过来，走开、
35: 啊、你把他打成这样，你必须得赔钱，先赔4000。
36: 我以为进了贼，一铁锅就打了过去。
37: 我要上一个选修课，要交4000块钱。
35: 你儿子还真仗义啊。
38: 这是你们要的4000块钱，我拿过来了。
31: 误会不断加深，矛盾愈演愈烈。
38: 其实杜平经常去网吧，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是去挣钱的。
35: 这点钱就当是你给他涨的工资，你别说是我好吗？
31: 各有苦衷的父子将如何面对彼此？
39: 你怎么开车的？怎么了啊？我就这态度，
40: 凭什么看不起送外卖的？
31: 普法剧场咫尺父子情精编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上大学了，你爸还不回来看清楚清楚？
1: 为了传宗接代，
0: 那愣是逼着你妈生下你。
1: 没钱交学费，你爸连你爷爷的命都拿出来讹我钱。你为了你这个儿子，什么都干得出来呀、啊、你？
2: 谁让你干这个的？你是他家佣人吗？不要再来学校看我了，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3: 我儿子在这读书，我想挣钱供他上学，所以你让我试试。
4: 放这吧。
5: 不是你干嘛呀？你送到了你就赶紧走啊！我知道给你好评啊。
6: 电了怎么黑屏了呀？
7: 来，你给我站住！啊！把头盔给我取了！
6: 你这怎么回事啊？
3: 没关系，没关系，我还得赶紧接单呢。
6: 你们看看，什么叫职业精神？今天啊，我就奖励你一个红马褂。
0: 鼓掌！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4: 长官叔，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
15: 委屈啊，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供他读大学，他根本就没好好读书。
14: 他你儿子，你说你儿子没好好读书到底怎么回事啊？
15: 这些天去送外卖，我看着
16: 下来。杜平，这下被我逮到现行了吧？你自己说，这大半夜的想偷偷摸摸出去干什么？啊？
17: 关你们什么事儿？
16: 这周我轮值宿管员，你说关我什么事儿？
17: 你这翻穿方墙的技术挺好的，
16: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小偷呢。
17: 你们什么意思？
16: 那你哪来那么多钱啊？还经常去网吧？上梁不正下梁歪，你爸之前就讹我爸的钱，我看你现在就是重点怀疑对象。
14: 我告诉你，
16: 干什么？
14: 他是他，我是我，
16: 放开！想打架是吧？知道什么后果吗？
17: 就是高老师吗？我知道你们看不惯我，搬出去就行了。
4: 什么？打游戏？
15: 半夜还从宿舍翻出去，通宵都没回学校。
4: 你是他爹，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对了，我原来就发现你有点不对劲啊，每次去大学生附近送餐的时候都用头盔挡着脸，你不敢让他看见也不去找他，这为什么呀？
15: 他从小爱面子，脸皮薄，我怕他看见了会觉得丢脸。
4: 你是他爹，你为了他辛辛苦苦打工挣钱，丢什么人呢？
15: 你不懂，
4: 你在喝死自己，他就能改变吗？
15: 我呀，明天去他学校，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他们老师，我就不信他们老师不管。
4: 你，还要我去？我
12: 那
18: 这就是他们学校。
4: 你咋干嘛了？
18: 拎包的那个，那他就是我儿子。
4: 哎呦我去啊，什么情况啊？完了，难道老师已经发现他半夜翻墙旷课打通宵游戏的事儿被学校开除了？
18: 不会吧。
4: 哎呀，你还不赶紧跟上去看看？

0: 来啦，就这儿了。
1: 从今天开始，我就自由了。
0: 以后咱俩住一起，那就什么都方便了。
1: 走吧。

你儿子居然搬出来跟一个女的同居了。

0: 醒了，都睡了这么久了，脑子还嗡嗡的响吧？说你儿子也老大不小了，你就想开点，就当他提前给你找个儿媳妇儿。
1: 狗屁！当学生的嘛，就该好好读书，找什么儿媳妇啊？
0: 也是啊，太早了点。哎，他比哪天突然抱个孙子回来叫你爷爷，那才恐怖呢。看来你儿子啊，真的堕落了。
1: 留在城头啊，本来就是想看着他能有点出息。原来以为他在学校老师可以管管他，他居然搬出了学校，那谁还管得了他呀？啊，算了，我呀，还是回村里去吧。你把外面我晾的几件衣服帮我收一下，好吧？
0: 晾了吗？哦，好好好，我去。

0: 凯文叔
1: 啊，
0: 我这好不容易有个说话的人，你这一走，我还真舍不得。
1: 二妈，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啊。哦，我在你的书里头放了些钱，来，你自己去买点书。

0: 啊，要是我那儿子像你这么懂事就好喽。我要是能有你这么好的爹就好了。哎，二妈，你手机在响，你快看看是不是有单了。好，你快接单，我自己走。
1: 你走啥呢？
0: 你以为这是你们大农村的，走几步路就到了？哎呀，你别管了，你自己接单啊！哎呀，我去！
1: 干嘛？
0: 你看看，这松山地址不是你儿子跟那女的同居的房号吗？你去帮我送啊，让他知道你是怎么含辛茹苦送外卖挣钱养他的。来，把我衣服穿上。哎呀，你快点了。

0: 送外卖的。
1: 怎么那么巧？进来吧，开着门的。
0: 哦。你的外卖到了。
1: 放那就行。
0: 你就点了一份，那另一个人呢？
1: 他有车出去了。
0: 哦。
1: 哎，你怎么知道？还有一个人。
0: 哦，我看见两台电脑就猜的，啊，那既然你一个人，我就跟你说两句话。
1: 不就是给个好评吗？我知道。哎哎，你干什么？想偷东西啊？
0: 哎，我不是想偷东西，我就是个送外卖的，偷什么东西？
1: 送外卖的，你贼眉鼠眼的，往卧室偷看干什么？
0: 不是，小姑娘，你们是不是睡一起了？
1: 你瞎问什么？你有毛病啊！
0: 哎呀，你们就这么孤男寡女的就同居，你家长不管的？
1: 你到底想干什么？谁让你多管闲事了？
0: 哎，我怎么是多管闲事呢？我这是为你好。你想想，你这么一个姑娘，你得懂得洁身自好，你知道吗？你万一真的出点什么事，你害人害己，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1: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个变态啊？
0: 我哎呀，你别怕别怕，那今天你一个人，我跟你好好谈谈心，好，你坐，叔叔跟你谈心。
1: 谈心？快点滚出去，不然我就救命了。
0: 我是为了救你们。
1: 哎，你干嘛？
0: 姑娘，你怎么不听劝？
1: 你别过来！哎，
0: 你得听叔叔的，好吧？哎呀，你怎么不听劝？
1: 你别过来！你走开！你走开！

0: 我说你一个女的下手也太狠了吧。哎呀，
1: 就是一个轻微脑震荡，没什么。哎，
2: 是他自己耍变态，一进屋就莫名其妙的教育我，我才失手打了他。
0: 再怎么说你也不能打人呐。你知道为什么教育你吗？他其实是
1: 我其实就是一个送外卖的，是我多管闲事。
0: 你行了，别的咱先不说啊，你把他打成这样你必须得赔钱。你看这照片还有那一堆医药费都快花了2000了，再加上什么营养费误工费，你就先赔4000。
2: 可没那么多钱。
0: 你没钱回家找你爸妈要去。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不给钱你别想出这门。哎呀，
1: 二妈你小声点嘛，你别吓着姑娘。

0: 你还打电话来干什么？我遇到点事儿，有个人被我打伤了，要我赔医药费。喂，喂，
1: 他挂了。
0: 你给谁打电话？
1: 我妈。
0: 你少骗我！我不信你妈会不管你。
1: 不是你自己打呀，就这个号码。
0: 打就打。

0: 来。
1: 喂，找谁啊？
0: 喂，你干嘛挂你女儿电话呀？我就是被你女儿打伤的那个人。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跟你吵架，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商量个鬼呀！滚！
0: 你怎么骂人呢？我来打。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机了？这什么当妈的？自己的女儿在外面出了事儿，她都不管了。
3: 我就知道会这样。
0: 我不管你知不知道啊，你妈要是不接电话，你回去给我要去，把身份证压这儿。天黑之前要是不来，我们就报警。

0: 你看看，你儿子找了个什么样的女朋友？我要不是看在你们以后会成为一家人的份上，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
1: 啊？干嘛打那个送外卖的呀？
0: 他就是个神经病，一进屋就神神叨叨的，我以为进了贼，一天给我就打了过去。
2: 那神经病，你就把他轰出去啊！你打人干嘛？我现在也没那么多钱。
3: 你别急。喂。
2: 喂，那个，跟你说件事儿，我要上一个选修课，要交4000块钱，你先借给我，我下个月还你。
3: 4000？你真的是学校要缴什么钱，还是有其他用啊？你什么意思呀？不借就算了。
2: 杜平吧，哦，我明白了，那女的居然找你儿子要钱啊！你儿子还真仗义啊，转头过来打着读书的幌子找你骗钱啊！
3: 不是，万一真的是他们学校要缴什么费呢？
2: 哎呦我去，你脑子被打傻了吧？
3: 哎，二妈。
0: 你手机上有4000吗？先转给我，我给他转过去。你非得肉包子打狗吗？我真
3: 服了你了，我还以为他不给。
0: 走吧，陪你把钱取出来。那等会儿取了钱，你再陪我去趟医院，我怕他们到时候继续讹我。
2: 唐文叔，我去给你打点水啊。

0: 说，你儿子跟那女的来了啊？干嘛呢你？
1: 我先躲一躲。

0: 今天正好人赃并获，你可以好好打他一顿。
1: 下次再说，你这次先给我一副着。哎，你
0: 出哟！你给我出来！你。
2: 你打伤那个人呢？
3: 哎，人呢？哎，他去哪儿了？
0: 治疗师换药去了。

0: 看着我干什么？
1: 我看你人模狗样的，怎么是个白眼狼呢？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把钱拿过来了，这件事该了了吧？
1: 你以为这点钱够吗？被你打伤那个人，你赔得起吗？我跟你说，要你跪在床前磕头认错，那都不解气。
0: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我只是来帮忙的，凭什么要我磕头认错？我知道了，你们是想换个法子涨家有钱是吧？我们只有这些钱了。
2: 我找到了，别跟他废话，怎么快走？
3: 神经病。

0: 走了。瞧你那副怂样啊，我以前挺佩服你的，最能吃苦耐劳了，现在我都替你这当爹的不值的。
1: 好了，你就别气了。
0: 我生什么气啊？该生气的是你，关我屁事儿。那傻了吧，还说自己没被骗？
1: 这不钱又回来了吗？哎，俗话说得好，煎饼卷手指，自己吃自己。
0: 哎，那你这打就白挨了。我告诉你啊，像你这样畏畏缩缩不敢管自己儿子，你迟早白养他一场。
1: 哎呀，不是我不管，是哎，你看我现在不是有他妈的电话了吗？那个姑娘的妈啊，我就打个电话给她，我不信当妈的就不管。
0: 哎呦，
1: 我去
2: 吃点什么呀？
1: 我不吃东西，我就是刚才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你们家闺女把我打了。
2: 你想寻仇还是讹钱啊？
1: 哎，我不是想寻仇，也不是想讹钱。
2: 那你想干什么？你被打了自己报警，他该抓该判跟我都没关系。
1: 哎，哪有你这样当妈的呀？
2: 我不是他妈，我跟他早就断绝母女关系了。
1: 为什么？
2: 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赶紧走。走。
1: 哎，不，你不激动吗？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是这样的，我呢是农村来的，好不容易把孩子供着念上了大学，结果现在他……
3: 哎，杜平，今天幸亏有你陪我去，不然他们看我一个女的好欺负，肯定会对我纠缠不休的。
4: 小事儿，不过你妈怎么不管你啊？
3: 我不想提她，还是你爸好。哎，你爸是不是特有钱？
4: 他能有什么钱？又没什么文化。
3: 可你一打电话过去，他就马上把钱转给你了，至少他关心你啊。
4: 有些事儿你不知道。
1: 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也确实想不到其他办法了，才来找你的。
2: 你从老家到这儿送外卖，就是为了供你儿子读书？
1: 我这个当爹的没什么出息，但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的前途给废了呀，所以想来跟你商量。想个什么法子？
2: 我早就管不了他了。
1: 啊？为什么呀？
2: 我跟你一样命苦，男人死得早，我一直在外边打工。前几年，女儿考上职校，到城里读了书。我想着，怕她一个人在城里孤单，就到这儿来。开了这个小面馆，

0: 我想他要是饿了，能到这儿来吃口热的。哦，结果我们都是为了儿女留在城里的。本以为他能好好读书，可自从他跟那些小混混混在一起，我就知道完了。我是眼泪流干了，也劝不回来。我跟我女儿。 也从此断绝了关系。没想到你跟你女儿的关系比我跟我儿子闹得还要僵。你比我好，你儿子再不听话，也不向我一样跟我孩子撕破脸、断绝关系。我也后悔，当初不应该赶丽丽走。哎，
1: 都是为了孩子，都不容易。哎。
2: 你也别太伤心了啊！对不起啊，今天他突然打电话来说要赔人医药费，我还以为他又跟那些人混在一起了，所以才骂了你。不，没事。你们家丽丽跟我儿子在一起的，我儿子不是什么坏人。现在在一起这样，我们得想个办法管管。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就。
3: 不得了了呀！我女儿把你打成这个样子，我这当妈的心里也过意不去。既然你跟你儿子没有说破，那我就出面去劝劝丽丽。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见见她。哦，那
4: 就太好了，我就想等着这句话。谁呀？
5: 你找谁呀？
6: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5: 你们认识？
6: 认识。麻烦你先回学校，我们有话要说。

0: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跟我回去吧。回去？你不是不认我了吗？自从遇到杜平他爸，我就知道我错了。他爸，就是昨天你打的那个人。
1: 送外卖的，他是杜平的爸爸。他不是在农村老家吗？他其实一直在杜平的身边，一直在暗中帮助他。难怪他那天送完外卖还不走，老跟我说一些奇怪的话。
0: 你没骗我吧？我没骗你。听了他的故事，我自愧不如。
2: 才知道原来那么对你是错的，妈妈错了，是吗？姑娘，你来了。
0: 真是杜平的爸爸，啊！怎么不早说呀？嗯，我也是怕他知道我在监视他，他生气。哎，哦，对了，你看你妈，真是好关心你。为了你，你看她头发都白好多。丽丽，妈没有别人的爸有耐心。 妈性子急，以前你不听话的时候，妈就知道骂你，还把你赶了出去，让你一个人在外边受苦。妈，对不起你。你别说了。
2: 哎，对对对对，一家人就没有隔夜仇了。哎，对了，姑娘。 叔叔也想求你件事，我那儿子跟你住在一块儿，他确实不合适，你看你能不能帮帮叔叔，劝劝他，让他回学校住，啊？我就说你们家姑娘比我那儿子懂事多了，谢谢啊，谢谢叔叔，谢谢。
0: 对了，叔叔，昨天没有把你打疼吧？
2: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要是早知道挨你一锅能解决这个事儿，你再来两下。其实杜平经常去网吧，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
0: 他是去挣钱的。
2: 挣钱？去网吧不都是花钱吗？
3: 是，是吧？哎，是。我先拿个毯子。
4: 杜平，看你来了，回去了，来，给你，这就拜托你了。那你也别太累着啊。
3: 二十二号机文章已经下。
5: 阿姨。
4: 阿姨，大姐，我想问问，那孩子他在里边干嘛呀？你们是谁呀？啊，我是他同学，
5: 这位是辅导员，哎，最近他经常从学校外面跑，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在干嘛。他不是做坏事，在网吧打工呢。
2: 打工？打啥工？
4: 他最电脑很在行，他在里边一边做网管，一边兼职和我一样做保洁员，什么扫地、擦桌子、冲厕所啥都干。平时学校不忙的时候呢，还和我换着班的做。都行，放那儿，到点了，你回去吧。
5: 谢谢阿姨。
4: 昨晚又熬通宵了吧？哎，这孩子真是不容易，又要上学，又要在这打工。 你老家的妈要是看见你这样啊，不知道多心疼。
5: 我妈已经去世了。
1: 难怪你要一个人出来打工挣钱。你爸一个人供你上学很困难吧？
2: 我不想用他的钱。
1: 你这么为你爸着想，你们父子俩的感情一定很好吧？这孩子真是懂事儿。
3: 原来他经常去网吧是为了勤工俭学呀。谢谢阿姨，我们知道了。长官说，看来咱俩都误会了儿子。
4: 你先走吧。

0: 你干嘛？你鬼鬼祟祟的往我店里面看什么呢？哎，站住！哦，是你呀！上次逛我空看那个送外卖的就是你吧？
1: 不是，你今天又想搞什么破坏？
0: 别跑！站住！
1: 你有病是吧？
0: 你次又次的来往我妈找我麻烦，今天我就让你长长记性了。
1: 部长，
0: 你说实话，你今天要是敢动手，你试试。
1: 你还找了帮手的啊？
0: 你们还要多少人？
1: 没有，老板，你误会了。我不过就是之前给过你一次差评嘛。要不然我把差评删了吧，用得着这样吗？现在送外卖的为了个差评，都可以这样
0: 啊！老板，老板，不是为了差评的事，二爸，丢了。
1: 那你三番两次的来我网吧找茬，是什么意思啊？
0: 老板，你听我说，我不是为了找茬，我想麻烦你一个事儿，那。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老板，你做了那么大的生意，能不能不要为难做清洁的那个小伙子？他做得不好你可以说他，但你别骂他行吗？这点钱就当是你给他涨的工资，你别说是我好吗？
1: 你们这越说我越糊涂了，那小子是你们什么人呢？
2: 是他儿子，亲生的。所有事情都这样的，现在明白了吧？
1: 你们这两父子也挺有意思的哈，一个背着儿子送外卖，一个背着老子做清洁工，一个非要给钱，一个又非得自己挣，站到一块儿去了。
0: 我求求你，千万别告诉他，只要不苦着孩子就行了。
1: 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哎，
0: 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老板。

0: 什么呀？给你的。
1: 这也没到发工资的日子呢，而且怎么多了这么多呀？
0: 奖励你的，以后啊就别在我这儿干了，回你学校去吧。
1: 老板，是我哪儿做的不好吗？您跟我说，我。
0: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上学。
1: 但我也得挣自己的生活费啊。
0: 生活费由你爸给你挣的，再说这些钱够你好几个月生活的，你一个学生瞎打什么工呀？啊，走走走，走啊你！

0: 回来了，我把东西给你收拾好了。
1: 你收拾我衣服干什么呀？
0: 你明天搬回学校去住吧，以后啊别打游戏了，回去好好读书。我当初就没有珍惜读书的机会，不想让你跟我一样后悔。
1: 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说话跟那些大人一样啊？
0: 我们都早满十八岁了，不该长大吗？
2: 哎，不是，
1: 我眼睛不好吗？我怎么觉得今天不认识你了？
0: 你眼睛啊，确实不好。当然不会认人了。
1: 不是，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呀？我为什么要搬走啊？你今天必须把理由告诉我。
0: 好，那我就告诉你吧。知道那天被我打伤的那个送外卖的是谁吗？
1: 谁啊？

0: 你爸。
1: 我爸。
2: 你怎么来了？
1: 为什么要骗人？你不是回老家去了吗？
2: 我就想留在城里挣点钱供你读书。
1: 我说了我不要你的钱了。你为什么还在这儿？爷爷身体有病，你不回去照顾他，你跟着我干什么？
2: 不是你想的那样，是经理把我安排在这个片区的。
1: 从小到大你就没有管过我，现在为什么要缠着我呢？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被我同学看见了，他们会笑我的。
2: 他们看不见，看不见。我平时送餐我都把帽子戴得很低，戴着口罩的，看不见的，不知道是我。
1: 我告诉你，你不要再阴魂不散地缠着我了。
2: 哎，杜斌，杜斌，哎，杜斌，
3: 哎，我到了，我到了，对对。
1: 你怎么开车的？
3: 我等会儿给你打过来啊。怎么了小屁孩，瞎嚷嚷什么？
1: 你刚才见到人了，你没看到啊？
3: 没事没事，这下着雨，我车从这儿过，他在旁边站着，雨见着很正常呀。
1: 你什么态度？你连句对不起都不知道说啊？怎么了啊？
3: 我就这态度，我平时最烦就是你这种骑摩托车的上窜下跳的，怎样啊？
1: 凭什么看不起送外卖的啊？你自己没点过外卖吗？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道歉你别走了。
3: 哎，我就不道歉了，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哎，你有本事试试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是我们的错，是我们
1: 的错。哎呀，
2: 对不起，你走吧，你走吧。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真的没事。
1: 谢谢。你怎么这么怂啊？你怕他干什么？
2: 哎呀，我也是怕你吃亏啊。
1: 就是你这种人才容易吃亏，受了窝囊气连声都不敢吭一声。哎呀，
2: 真的没事，都是农村泥地里出来的，擦一擦就没了。来，你别耽误学习，你能不能搬回学校里住啊？
1: 你要我搬回去也行，你以后不要在我学校附近送外卖。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

0: 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只要我不在这边送餐，他就答应搬回学校吃粥。
1: 他也太用心作怪了吧！
2: 这个送外卖的居然偷吃东西，
3: 这不是杜鹏他爸吗？
4: 这不是我爸。
1: 杜鹏队长，你爸下午接到电话回老家去了，听说你也快不行了。
5: 他辛辛苦苦挣钱送外卖供你读书，你不知道感恩？还大学生呢，
4: 你自己看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5: 陈慧叔，你怎么能偷吃客人的东西呢？
0: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2: 我是小伟的表哥，想替你当个枪手，这些钱啊就当是你的好处费。
6: 你可真敢往枪口上撞啊。
5: 母山，我
6: 现在后悔晚了，请你离开考场。
5: 你爸为了来给你求情，连给人下跪都愿意。
1: 我你不认你爸，你不认你爸。
7: 其实当年你妈妈的去世都是我造成的，我只希望你们两个别这样黑下去。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通透清亮，杯口圆润，嘉盛雅一次性水杯。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0: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听。
1: 哎，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2: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走吧。

0: 安心，安心，坐下。
1: 安组长，安组长，哎，怎么了？
2: 那个，我们所里的人都来了。啊，差不多，差不多。你们所也不大，也没多少人。你做那些事情，他们应该也都知道。
3: 这种主动交代立功的这个机会，你不是不要吗？他们都要。
4: 不，我要。
3: 他们知道什么是吧？这只有我做过什么，只有我自己清楚。
4: 哦。回忆一下吧。2015年，强盛集团物业经理王帅的重罪轻罚，是谁让你做的？

0: 确实接受过王帅的这个贿赂，诱导报案人修改证词，立案不查。
1: 但是跟陆鹏接洽的一直都是这个王帅，牵扯不到高启强。
2: 王帅，王帅在强征集团虽然职务比较低，但是在人民群众当中的恶劣影响是极大的。我们要通过王帅这个案子，把整顿整发队伍，扫黑除恶、常态化这种决心，向京海市宣布出去。
3: 王帅只是强盛集团的一名小喽啰，他飞扬跋扈靠的不是自己，而是背后的强盛集团。老百姓们害怕的也不是王帅，而是能替他遮风挡雨的高启强，温文尔雅，热情友善，只是高启强的伪装。他心中始终将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4: 回头啊，跟于老师好好学书法，这是真正的大师。你去看看于老师写的几个字，我送你。
5: 那您慢走。
4: 刚才看您啊，一落笔我就知道非同凡响。不一样。好，您慢点啊。再见，再见。
6: 陆鹏交代了有据可查的参会金额，目前有800余万元，还有400多万的财产，就连他自己都讲不起来源。你再看这些。
2: 一个基层干部敢收这么多钱，你说他这么有恃无恐的拿，这背后的靠山可不得了啊。
6: 在这方面陆鹏他可什么都没交代，但据他派出所的同事反映啊，这都知道他上面有人，而且呢是政法系统里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但这个陆鹏口风非常轻，就是喝多了也没有透露过领导的名字。
4: 平冈里派出所陆所长朱社现在搞得人心惶惶，知道吧？
7: 让他们去找蒋天啊。
4: 外面怎么说？外面都认定是王帅招了供。
7: 不可能，咱们有家法，王帅不敢啊。
8: 那是你认为，王帅现在在专案组里面谁也打听不到，也没有办法让他消失。这时间一长啊，他就是个祸害。
7: 强哥，王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不可能的，你要相信我。
9: 强哥的意思啊，该发就发啊。王帅家里面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他让外面人知道得罪高家是要付出代价的。
7: 明白了，那我把动静搞大一些，但别弄出人命。
10: 强哥，您要的东西等我。
4: 好，趁着。
9: 你不吃啊？
11: 他家里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烧死算什么倒霉？
7: 啊！
11: 他们家失火之前，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住，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从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
12: 亏了你提前安排，把王帅的家人转移了。
0: 我要不安排的话，没准这把火还烧不起来呢。我分析啊，他们可能就不是奔着人去的，可能只是想恐吓一下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人。
13: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和京海公安配合抓纵火犯？嗯，
12: 能问出有价值的吗？
0: 我觉得悬，所以还是集中精力对付强盛集团吧。
12: 这什么呀？
14: 我这也有，我这也有一张。
15: 我这也有一张，
16: 我这也有。
17: 这饭是招待所做的吗？
14: 一直都是招待所餐厅提供的。
5: 店金海强盛集团，咨询请按一，商务合作请按二。
16: 这是高启强面对面的和咱们宣战。
17: 强盛集团，你敢信啊？你说高启强他这么做，除了彰显自己的手段让我们知难而退，他还想干什么？
18: 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前几天呢，他还想通过我来约二位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但是我当场拒绝了。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低估了他的这个诚意。
19: 哼，这么迫切的想和我们相见也容易，把他带到这儿来。
17: 阿基，
19: 先聊呗，
17: 吃饭咱就不去了，外边见个面应该问题不大。
18: 那个安全问题
17: 你来安排。
20: 现在我们走这个路啊叫情侣大街，其实原来没有的，这个原来就是旧厂街改造以后的一条新街，我们老厂区就在那边。
17: 哦，所以你就接手了这个改造工程？
20: 不算接手，也是我们集团跟政府竞标得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一清算发现还亏损了，因为当时啊这条街的用料还有人员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就给老街坊们算是一点福利吧。
17: 那当地的老街坊们一定是念你的好。
20: 我也不大清楚，改天啊领导帮我打听打听。
17: 这些都是旧楼翻新吗？
20: 一部分吧。如果一些质量啊成了危楼那种，我们就拆了重建，好的呢就是外墙翻新，新旧结合。
17: 有没有危楼没有拆除的？
20: 其实挺多的。你好比说前面啊有一个老祠堂，明代留下的，后来政府给了他们新的地皮，盖了个新祠堂以后啊，把老的祠堂呢就改成了茶楼，叫福禄茶楼。我经常去那喝茶吃饭，要不咱们去那边坐坐吃个便饭。
17: 我还不饿，咱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吃饭上。
20: 是，您的时间宝贵。但是呢，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是很想促成咱俩见面吃个便饭，都是居心叵测。
17: 你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妒忌？
20: 应该多少有一些吧。我们这代人呢算是赶上了时代的红利，挣了点钱，也希望呢回馈社会，但是很多人看不见我们的贡献，总是呢希望背地里搞点小动作，挺无奈的。其实
17: 我今天来呢也是想多走一走看一看多听一听。
20: 我的集团的员工都了解我，这些年实际上来说我对做生意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就是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多花在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
17: 我听说了听说了，你做的风生水起啊，做慈善做公益做义工。
20: 一点吧。前面不远呢有一个我捐赠的幼儿园，如果您不介意有时间的话，也想请您去指导一下工作。
17: 可以啊。你这收费标准是什么呀？
20: 我们的基础收费呢比公立幼儿园是偏低的，另外呢一日三餐还有校车接送这两个是免费的。
17: 全都免费啊？
20: 全免。
12: 为什么是三餐啊？那一般的幼儿园不是只提供早餐午餐？
20: 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我们呢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啊是没有老人帮他们带孩子的，也没有条件请全职的保姆。那么有个情况是这样，孩子们呢一般来说普遍是下午的4点放学， 那家长呢上班嘛，他就要到了傍晚6点的时候才下班，他总不能跟单位说提前2个小时我要下班吧。嗯，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提供一个第三顿的晚餐，他们吃完晚饭我们再用校车送他们回家，刚好就是他们的家长下班的时候，就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吧。
17: 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盈利。
20: 哎呀，我这个不亏损就不错了。这个是幼儿园的二班，目前是定员18个孩子哈。
12: 哎，对。
1: 哎，慢点慢点。哎呦，小飞飞，哎，
21: 叔叔好。
1: 哎，你好，小飞，吃什么早餐了？
21: 叔叔好。哎，叔叔
17: 好。好，
1: 经理。
17: 好，好，好，
1: 好，
17: 好。
1: 好吧，你去。嗯。
20: 二楼呢是中班，3楼是大班的孩子哈。
12: 哎，对对对。
20: 主要是考虑到啊。怕小班的孩子如果在3楼的话呢，楼梯上有一些摔摔打打不方便。
17: 你除了建这个幼儿园，我听说你还做了很多的好事儿。
20: 哎呀，我不能自己说了，自己说就有点像自我膨胀一点吧。
17: 是不是还有一个养老院？听说你经常去做义工。
20: 看来您对我是做过很详细的调查，确实有这么一个。
17: 能不能去参观一下？
20: 可以，走。现在养老院的老人呢，反正每天到了有阳光的时候，肯定在这唱歌。你过去听听，挺好的。
22: 好的，领导，没问题。哎，
20: 老院长，你好，你好。你们来。
23: 只见那红尘和海呀浸。
20: 你啊，这个很无趣啊。小心啊，下边唔好跌落去吓。
24: 你这地方真好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也准备在这里弄一张床。
20: 哎呦呦啊！你延迟过早，还早着呢，你退休。
24: 很快很快。
20: 反正啊，你要是不嫌弃，这里肯定有您的床位。
25: 哎呦，高总，这是亲自来视察工作啊！
20: 陈老，你好，你好，这省里来的领导啊，徐组长。
24: 你好，你好，
25: 徐组长好，体贴民情，相信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会更上一层楼啊！
24: 谢谢，谢谢，谢谢，
25: 再见，再见，再见。
17: 你怎么想起来在这里做养老院？
20: 哎呀，说起来惭愧啊，我呢，父母走得早，自己也没有生孩子。所以挣了钱以后啊，有时候闲着无聊一想，说这老了怎么办，是吧？得有个人照顾啊，越想着越害怕。后来刚好呢，这里原来是一个度假村，有个外商啊，他经营不善就倒闭了，员工工资欠了好几个月，政府就拿出来说谁愿意接手。我一想这地方空气好，又有硬件设备，干脆给他改成养老院，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着想。后来呢，开了以后我就经常过来看看嘛，做义工。我一看见老人呢，活得特别充实，就觉得老了好像没那么可怕，我就踏实了。
26: 高先生，您没来这几天啊，黄老他总是念叨着您呢。
20: 啊，他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6: 没什么事儿，他挺好的，估计啊他是又想让您帮忙收拾那几盆花草了。
20: 哎呦，
27: 黄老师想您了。
20: 这样吧，那个院长，你帮我带领导他们继续参观，我过去啊找找他，可能让我种个花什么的啊。
27: 好。
24: 如果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20: 咱们人可能有点多，我怕打扰他。
24: 哦，没什么。你跟我去，其他的都留下来继续参观，你觉得怎么样？
20: 行，那那边啊，院长你带。
27: 好的好的，那再见领导。
24: 再见再见再见啊。
20: 这边，我这里啊，这些独栋啊，还是按照他原来宾馆的架构来改造的。有些呢，如果喜欢热闹的，我就安排6个老人在一栋楼。嗯，那黄老呢？哎，你好，你好。黄老呢，是属于是爱清静的，他就自己一个人。我先过去打个招呼。
28: 小高来了。
20: 哎，
28: 哎，把那个圆桌上的剪子递给我。
20: 哦，行。嗯来，来了2个省里的领导，也想来看看你。
28: 什么领导？也没有我的花儿重要。
20: 哎，
2: 我来修吧。
3: 嗯，
2: 我知道怎么弄。
3: 嗯，
2: 就把这烂的叶子剪了，对吧？
3: 嗯，王老师。
4: 嗯。
6: 哎，小徐，
4: 黄老师，您怎么在这儿啊？
6: 你可是稀客啊，京海是我的老家。哎，走走走，快快！
4: 哎呦，屋里您身体挺好的，
6: 屋里坐挺好，挺好，挺好。
7: 调到省里之前，我在京海工作了十几年。
6: 哎，坐坐，
4: 哎，您坐，您坐。
6: 嗯，
4: 老师，我还真不知道哎。
7: 咱们两个单位没有联系，要不是你到党校来上课，都没有机会认识。
4: 是是是
6: 是。哎，小高，你也坐。
2: 哎，不不，我跟您两位啊沏茶，你们聊天。黄老啊，刚回我们京海的时候，市委还给他分了一套海景房，对吧？
6: 嗯。
2: 他住不惯，你能看上啊我这个养老小院，感谢你。
7: 我呀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花草，
3: 嗯，
7: 还拉着小高陪着我折腾。
2: 哎，哪是折腾啊，我本身就喜欢花花草草，跟您学了不少的园艺，感谢都来不及呢。
7: 哎，正好我刚试弄好两盆文竹送给你了啊。
2: 哎呀，那我要么我先给他拿到车上去。
7: 哎，
2: 看这里有茶，您两位自便啊。那个您能帮我拿一下吗？
4: 对，
2: 嗯，行，我啊先拿到车上去，您两位先坐啊。
7: 好好好，
2: 你们先聊。
7: 嗯，来，小徐啊，喝茶啊。
4: 哎，
7: 哎，
4: 来来来，您来您来您来
7: 来，
4: 好，谢谢您谢谢您。
7: 这个小高啊，还是蛮不错的。
4: 不错在什么地方啊？
7: 啊，你是我学生。不拿你当外人
4: 是。
7: 哎，像我这样的老干部，退下来之后啊，人走茶凉。
4: 嗨，
7: 甭管以前对你多亲近，现如今一年到头见不上一面。哎，别说，有一面， 每年重阳节带上个花篮，再弄点水果。领着一帮乌泱乌泱的记者，拍完照片就走了。你还别笑，我退休八年，花篮我扔了八个，多一个都没有。可人家小高呢，那是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啊。这养老院的这帮老家伙，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4: 哦。哎，黄老师啊，您在组织部干了这么些年，也算是阅人无数啊。您，
7: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十二分的小心，
4: 嗯，
7: 生怕他给我送的是糖衣炮弹。可结果呢，人家什么都不图，陪着我忙活一天。就喝口茶，
4: 真的什么都没提，
7: 什么都没提。我记得毛主席说过啊，做一件好事儿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儿。
4: 嗯，
7: 那八年，谁能装这么久的好人呢？
4: 黄老师，我记着毛主席是这么说的啊，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7: 他是生意人，低买高卖，争取点利益，那这叫什么做坏事啊？
4: 是是是，黄老师，您今天说的这番话，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7: 该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发点牢骚，别当回事。
4: 是是是，
7: 嗯，哎，对了，我还没问你这次来京海做什么呀？
4: 我们是这个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工作再继续下去。
7: 扫黑除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省里都开了表彰大会了。
24: 王老师啊，中央呢对这个扫除腐败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决心非常大，之后应该是常态化。
7: 哎呦，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显得……
24: 没有没有，老师，老师，今天就是老师跟学生私聊，不涉及任何的工作，啊？
7: 私聊？
24: 私聊啊，畅所欲言，
7: 畅所欲言
24: 是吧？
7: 那我就多说你
24: 好。
7: 哎呀，高处不胜寒这句话，咱们主持工作的人都深有体会。
24: 是，
7: 你做得太好了，那明枪暗箭就全来了。就说这个小高吧，社会上他的流言蜚语不少，就连我都听了几句，可是谣言终究是谣言啊，经不住推敲。
24: 嗯，
7: 人家那个强盛集团每年的纳税额，那是可是白纸黑字有凭有据的。
24: 是是是，黄老师您说的对啊。这个社会进步呢需要效率，但是要想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那就需要一个公平。
7: 我退休多年了，实际上呢没你们看得清楚啊。你等等啊，
28: 你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7: 我给你拿点东西。这是我的一些学生的来信。
28: 哦，
7: 他们分散在京海的各个部门，对基层的情况更为了解。这是一些干部对高启强的看法，你拿去看看。
24: 这么多？
7: 哎，这只是一部分干部的看法。喝茶，喝茶。
24: 好嘞，好嘞。
0: 高启强安排的这次走访，令我感到深深的不安。社会在变化，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变化。过去，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欺行霸市，非法聚敛财富。如今，他们热衷于结交官员，攫取政治身份，甚至插手官员任免。这些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黄老在省里工作多年，参与过不少人事调动工作，干部对他都很尊重。如果高启强想利用黄老为自己说情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3: 咱们有咱们的尚方宝剑，看来这高启强他也有他的铁卷丹书。
24: 来，请进。老季，这儿还有。
8: 组长，强盛集团这家幼儿园的情况已经基本摸清了。这家幼儿园有一条不成文的入园规定，就是孩子父母有一方必须是京海市各机关的基层公务人员。
3: 基层公务人员？这高启强打什么主意啊？养老院呢？
8: 入住养老院80%的是退休老干部，20%是退休老干部的亲戚朋友。
3: 哇，
24: 老季，高启强这棋下的高啊，你看啊，他一手攥着大部分的基层公务人员，一手捧着是心理落差极大的退休干部，花极低的成本把公务员队伍从头到尾全拴在他的船上，
3: 再用两端辐射到中间有职务的领导层，嚯，这京海市上中下都是为他说话的人呀！你看看，谁？
24: 所以说呀，咱们为什么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呢？
0: 高启强一手遮天，今天把底牌已经给我亮了，让我们知难而退。
8: 组长，往饭里放小卡片的人还没有查到，这个招待所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
0: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暂时将办公地点转移，但工作并没有停止。王帅被捕后，京海百姓看到了胜利扫回楚河常态化的决心，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向我们提供线索，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和京海市的110都收到了很多群众提供的新的信息，事态正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0: 刀哥，刀哥，这是刀哥，这个月的账，刀哥喝水，
1: 石磊，
0: 啊。

0: 怎么可能呢，刀哥？那钱和筹码都是你兄弟在管着呀，我怎么可能黑钱呢？我也不敢呢。
1: 你老实啊啊！
2: 你这人啊，你们其实挺老实啊，
1: 也就是你这张脸。哎，我总觉得你在骗我。
0: 刀哥，我不敢。主要这个月不没开张吗？那个账不好看。
2: 哎呀，最近风声有点紧。督导组不是来了吗？你今儿给那些经常来玩的老板啊，发个信息，跟他们说一下，咱们这儿啊，先停两个月。
0: 刀哥，有你跟强哥在，没事吧？停业了怎么赚钱呀？那不赚钱，我怎么还你钱呢？啊，
2: 厂不是你的吗？你继续干主业啊？
0: 那主业还怎么干呢？那再说厂子都抵押给你了，还有利息跟着呢，你心疼心疼我行吗？
2: 现在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0: 哎呀，
2: 开个厂子啊，在我这挣钱啊，挣完钱还我利息啊，
3: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4: 黑皮，警察来了。
5: 张队，我们要抓的人里面不就有一个你们要抓的人吗？这种事交给我们治安支队，一会儿抓完人把你送过去。
6: 还得办交接手续，多麻烦啊。
5: 行，那一起吧。
7: 前门后门都给我封堵上，一个也别放跑。行动。

0: 公安执法，你干嘛呢？我让你蹲下。
1: 程队长，岁数大了，蹲不下，不犯法。
2: 里边落下的毛病，唐总没种子，涉猎的挺广泛啊。
1: 我炼铁砂掌，
2: 别糟蹋粮食啊！
1: 我给种子按摩呢。
2: 这生意怎么做呀？让我也学习学习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你得问这负责人呢。
2: 负责人呢？
3: 我是。
1: 我是负责人。
2: 石磊。
1: 对。
2: 有人举报你们这儿聚众赌博。
3: 我们这是种业公司，卖种子的。怎么可能有人在这赌博呢？
2: 检查一下。
1: 查吧。
2: 搜一下。
4: 来，赶紧搜一下啊，给我搜仔细点。
5: 是。
2: 把角落都仔细搜一下啊。
5: 是。
0: 张队，找到一些筹码和现金。

0: 哥好，
1: 哎，
0: 科长，
1: 哥好，
2: 安科长好，
3: 来，安科长，
4: 我们张彪队长来，
5: 来，
1: 哎哎哎，
6: 哟，啊，领导来视察来了，
1: 对，
7: 帮我跟一下，
4: 想问你点事啊？
6: 知道，教育整顿吗？不会是来整顿我的吧？
4: 就是，
8: 去你的。
4: 我听说你们昨天在那个东郊扫了个赌场是吧？
6: 啊，
4: 现在是有人举报说那个就是唐小龙控制的。
6: 唐小龙当时确实在场
4: 啊，
6: 但是他说去买种子去的，没有证据。
4: 嗯，你是不是带坏一个人啊？
6: 支队内部该整整风了啊！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啊？
4: 别乱猜了。怎样审的？
6: 叫石磊，
4: 嗯，
6: 种业公司的负责人，估计就是唐小龙的马仔。
4: 嗯，人在哪儿？带我看看。
6: 放了，
4: 不到一天就放了。
6: 什么都不说，搜出来的那个筹码和现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的，不放怎么办呀？

0: 石厂长，这是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那就只能跟我们回趟局里了。
1: 小王，
2: 好，
1: 靠上，
2: 把东西放下，把手背过来。
1: 哎，石老板，你死定了啊！你还有这业务啊？
2: 唐总，慢慢挑啊。
1: 辛苦了啊！
3: 好，
1: 来，所有人把身份证拿出来，做登记。

0: 我什么都没说。石磊，哎，你为什么不跑呢？
1: 道哥，我往哪儿跑啊？你知道我爸妈家在哪儿？你也知道我那离了婚的老婆孩子在哪儿？我没法跑啊！
0: 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还跟我装傻？这月利息你没还我呢。还有啊，昨天呢，在厂子里边被警察查了一包钱，几个老板啊都跟我要呢。我说这个我得跟石老板说一下。
2: 那厂子里的账不归我管呢？
0: 归谁管？
2: 都是你兄弟在管呢。那钱都不经我手的。
0: 厂子不是你看的吗？丢了钱算谁的？
1: 老哥，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钱真不能往我身上算呢，而真还不起啊。
0: 强哥经常教育我们说啊，不能把人啊往死路上逼。这样吧，那我带你做善事吧，好吧？
3: 石大善人，带你做善事啊。没什么传染病吧？
0: 脂肪肝算吗？
3: 不算传染病。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不在你那儿了吗？

0: 先学去吧，刀哥，别开玩笑了，
1: 别开玩笑，做善事啊，得福报。刀哥，刀哥，你饶了我吧。
0: 你说你这身体献点血啊，对你有好处。去吧。

0: 哎，献完血以后啊，那献血证啊，拿过来。啊。
1: 你好，我可以身份证给我一下，谢谢。你好。
2: 你好。

0: 可以回去了吧？献血量累计在900毫升以上，献血者本人报销终身无限量临床用血费用。啊，走吧，来，走，
1: 喝点红糖水，咱们继续。
0: 刚才我在献血车上的时候，问了那个医生，医生说，一个人半年只能献一次血。嗯。

0: 你说吧，我跟你说，献血啊，对身体很好。你不是脂肪肝吗？给你这个脂肪肝啊，减轻点负担，啊？哎，这个可以。
1: 刀哥，我求求你，刀哥，刀哥，
2: 哎，刀哥，刀哥，刀哥，刀哥，刀哥。

哎，你好，哎，找一个。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

0: 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现在拨打4001065655，400106565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 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
5: 现在拨打4001065655。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石老板，我刚才啊给我们公司财务打电话了，我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们反映了。
1: 我说石老板已经抽了两次血了，第三次呢确实抽不了，但是财务说那边有规章制度，第三次啊必须得抽。
2: 我是无论如何也抽不了了。
0: 哎呀，石老板，你这是为难我呀！
2: 五年了，这五年我还你们的钱，比当时借的本金十倍都不止了吧？差不多了吧？
0: 那你把第三次抽了，
2: 那你就杀了我吧！
0: 哎，这样，我录一个视频，啊。各位老板，你看啊，是刀，我捅他一刀啊。他要是有血，就当第三次抽血了；没血，那确实石老板也尽力了，好吧？
3: 刀哥，刀哥，
4: 有钱，
0: 哪儿钱？
4: 我让我爸把我们家祖宅卖了。
0: 打电话。
4: 哎爸，哎我小磊，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那把咱家房子卖了呗，完了 你们搬过来跟我一块住，我等钱救命啊。好，谢谢爸，谢谢。
0: 行了，
4: 行。
0: 领个字去。
5: 眼红脑漏，来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漏，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漏，氧气补血喽，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漏，啊，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喽。看眼红脑，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哎，哥，来点红枣吧。
2: 能补血
6: 啊，补血啊，
5: 来点吧，哥。

怎么了，哥？哎，哥，怎么了，哥？哥，没事吧？哥，怎么了？

0: 手机
1: 在袋子里，没顶。
0: 谢谢。你们是警察？
1: 我们是省派下来的专案组，调查强盛集团涉黑的问题。
0: 不管你们是谁，我都没什么可说的。
2: 石磊，我们是来救你的命的。
0: 我这条烂命不值得救。
2: 你的资料我们看过，你的种业公司为五个乡改良经济作物，帮助20000村民脱贫，连续3年被区里评为先进个人，这不值得我们救吗？
0: 哦，对，先进个人，能给我减几年刑期啊？
1: 哎，你别在这儿跟我们装流氓。
0: 我就是流氓。
3: 行，你是流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外面还有很多挣着良心钱帮着老百姓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我们不想他们被害得像你这么惨。
4: 算了，别逼他了。刚刚这样的也对，自己的命还是得自己救，别人帮不了，是吧？好，走。
0: 等等，你们想知道什么？
4: 石磊啊，其实对你呢，我们倒真是蛮了解的，不像你讲的那样啊，你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过往犯罪记录，应该讲算是一个好人。我们想了解的是，一个好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唐小龙逼到这个地步的。相信我们，就跟我们聊一聊，没准我们真的能救你。不相信，我们马上走，不烦你。要聊聊吗？

0: 五年前，我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紧张，向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可是申请了半年，迟迟批不下来。
1: 啊，老师，不好意思，久等了
0: 。我那个贷款批下来没有？
1: 哎呀，还得等一等。
0: 不是，怎么还等啊？公司周转不开了。
1: 现在像你这样的中小企业啊，七八十家都在排着队呢。
0: 那可是国家有政策呀。
1: 政策是政策呀，银行压力也很大。大企业有信誉有底呀，你有什么？
0: 不是，什么叫我有什么呀？我有的多了，我是天津个人不？我帮了那么多人啊，对不对啊？我没有信誉吗？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要不是因为公司拿到这儿，我会来找你吗？老三，你不了解我吗？
2: 我知道，老师，来，喝口水，别着急。
0: 不是，我现在哪有心情喝水？
2: 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本季度的放款额度啊，你是肯定排不上。
0: 我连这个月我都挺不过去了， 你帮帮我，行不行？
2: 你等一下啊，
0: 来，你去找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的，他应该能帮到你。
3: 刀哥，我公司生意一直都特别好，现在就难到这笔钱上了，啊，一个月，我贷款一下来。我马上还给你，一天都不带差。
4: 借多长时间？
3: 一个月。
4: 石老板第一次借钱。
0: 啊，
4: 没你这么借的，我们最少的半年期。
0: 啊，
5: 老板，菜上齐了。
0: 那个，刀哥，要不咱边吃边聊？
4: 不吃了，就在这聊吧。哎，你跟蔡经理什么关系？
0: 啊，我们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3: 刀哥，
0: 你就当帮兄弟个忙。
4: 你吃呀、啊，再加十个点。
0: 刀哥，十个点不少钱呐。
4: 哎，我就等你这句话，忙我帮了，钱你借不起，那我走了啊。
0: 哎，刀哥，行，
4: 合同给收了。
6: 老板，收到了钱，可要守规矩。
7: 刀哥在京海可是手眼通天，杀人都不用坐牢的。可不要赖账啊。
4: 吓唬石老板，得坏我名声了。
0: 滚蛋。脑子不好。法治社会
4: 哪有黑社会，
0: 咱们都按合同办事呢。签了吧。

0: 可是借款合同一签，银行那边又石沉大海了，一连三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老蔡，蔡经理，蔡大哥，我那贷款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啊？
1: 现在啊，上面要求收紧信贷额度，兄弟我手里边实在是没钱。
0: 咱俩当初说好的是一个月吧，现在三个月都过去了，我那边还欠着高利贷呢。
1: 哎，利息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可不关我的事。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一伙儿的。行，老蔡，都在境外混，谁没几个朋友？你给我等着啊！
1: 好，我在这等着。你去找你朋友过来。
0: 我就为了讨个公道啊，我求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公安机关不给立案，说是证据不足。
2: 唐小龙敢收这么高的利息，怎么会没有证据呢？
0: 他们很精明，他们收购了一个快倒闭的酒厂，这个酒厂里面每一瓶白酒成本价不超过4块钱。他们改个名，然后在网上标价2990一瓶，那当然没有人买了。但是我找他们借钱，明面上的利息啊，他可以写到合同上，违规的部分他就逼着我买那2990一瓶的酒，然后呢把这个做成公司的采购账单。
3: 这事你和警察说了吗？
0: 说了，但警察也解决不了。我躲到外地，唐小龙就带人住到我爸妈家。
4: 老公，
5: 大哥，
6: 大哥，
5: 哎，
6: 大哥，
5: 大叔啊，
6: 把这饭啊挂门上了啊！你们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我们不难为你们啊，我找石磊有事儿。
5: 想吃什么，你要跟小贾说啊。
6: 我觉得还得待个2-3天。
7: 干嘛呢？
8: 又是你们。
6: 哟，小刘，来来来来来，
7: 收拾东西赶走。
6: 等人呢？等石老板。
7: 是他欠你钱还是他爹欠你钱？
6: 他欠我钱。
7: 我告诉你啊，今天要是把老爷子弄出什么毛病来，你们几个都得负刑事责任。
6: 你们气老爷子吗？
5: 没有，
9: 没有，
5: 没有啊！
6: 你看，我们没气老爷子啊，他怎么可能有？
7: 行了，别废话了啊，好好跟你说，听不懂是吧？行，那就去派出所。
6: 非得搞这么大？好，走，啊，不能让你们白出一趟钱。
5: 你们报的警是吧？我告诉你啊，过2天再来。
0: 我的一切，钱、地、公司都归了唐小龙，连血都被他卖了。他还不停地往我身上挂新账，新账叠旧账，我一辈子都脱不了身啊。
10: 石磊，如果你真的想解脱，就协助我们一起把他绳之以法。
11: 王帅听说过吗？
0: 嗯，
11: 我们办的。
0: 唐小龙不简单啊，手眼通天，京海的公检法都有他的人。
2: 具体是谁？叫什么名字？
0: 不知道。
12: 我们按照石磊所交代的线索，又走访了一些群众，基本证实了石磊所交代的地下赌场那只是冰山一角。唐小龙最大的利益来源于高利贷业务，近几年他通过各种手段将业务隐蔽化、合法化，增加了我们调查取证的难度。
2: 唐小龙放贷的钱都是从银行借的，京海银行信贷部的蔡经理是他的帮凶，他们俩合伙起来诓骗了很多有困难的企业，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因为唐小龙不光经营高利贷业务和赌场，还经营色情行业，很多卖淫的女性都是因为还不起高利贷。
12: 这些女孩子为了整容，就向唐小龙借了高利贷，还不上就逼着去卖淫。
11: 嘿，医美机构也跟唐小龙有关啊？
13: 哎，在我们这儿确实是蛇鼠一窝吧。
11: 我今天啊，也给你们交个底，关于这个唐小龙的举报材料，可不止举报平台上的线索，就连咱们政法系统内部，都不止一两个人对他进行实名举报。
13: 但是 目前在我们队伍内部还在有人给唐小龙不断的通风报信。
3: 能揪出来吗？
13: 能，但是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4: 你现在那个贷款那个做的怎么样？
9: 好，我现在太爱这个生意了。我跟别人不在贵州合作一个酒厂吗？
4: 嗯，
9: 还有那个酒难喝的，卖不出去。别人给我想一个办法，把那个酒运到咱们这儿，然后呢，在网上开一个店。我标多少钱，欠我钱的人就得在这点上买。哎，我还给他开发票，稳稳当当。哎呀，
4: 真的，我觉得打打杀杀这时代过去了。
9: 接个电话去吧。嗯。
14: 哎，林队。
9: 啊，对。
14: 哦，我正好跟强哥在一起呢。
9: 你等一下啊，我让强哥接电话。
14: 林队长，
9: 小陈的事，
14: 贵姓？
9: 林。
4: 哎，你好，林队。哎，我是小高。林队，这样吧，你就别放他出来了，给他判了就行，好吧？这孩子我不要了。谢谢，那我过来接他一趟。

我已经给他办完手续了。哎，我回去啊，我教育他，抱歉给领导添麻烦了啊。抱歉，抱歉，那回头请吃饭啊。

0: 怎么不进去接我？我说你怎么不进去接我？哪有脸呢？我犯多大错啊！我骑摩托超个速，走了。你车呢？
1: 哇塞！你骑个买菜的车，你来接我？哎，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高启强，你不要面子，我要面子。干嘛？看什么？哎，哎，你别把我扔在这儿！

0: 高启强，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啊？你很久没来看过你爸爸了，我都不指望啊，将来我百年归老之后，你会给我扫扫墓。我教不了你，让你爸来教你吧，啊？你有什么话？ 跟你爸说吧，我没什么说的。你最近不是很多表达吗？你把你跟我说的话，跟你爸说说。我之前跟你说过很多次，我想学做生意，你看不上我。
1: 赵晓晨，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我集团的事情你永远不要碰，那不是你能玩得明白的。我这是为你好。哎，
0: 跟你爸聊一聊，你那些开到180迈，啊，闯红灯刷刷刷的那些，
1: 跟他说一说。
0: 我犯法了吗？我骑摩托怎么了？我酒驾了？哦。 非得把人撞死，把自己撞残废，你就开心了啊？你什么不学，天天飙车，像个小流氓一样。你应该去上班啊！
1: 那你教我啊！
0: 你妈真的说的没错，真的。没有了你妈呀，你爸什么都不是；没了你妈，你也什么都不是，谁也管不了你。
1: 跟你呢？没了我妈，你算什么？我也什么都不是。高启强，高启强，你不在乎我，你别在这儿演了。
0: 对，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从来没有，我也没爱过你。
2: 但我很爱你妈，那你去爱她呀！你别管我，我是什么东西啊？
0: 因为你是你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孩子，我只有在管你的时候，才觉得你妈没有离开过我。

0: 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那次我不把你和你妈妈从香港接回来，他会不会就不会走了？
1: 舒婷啊，哎，你千万别挂电话，我就说一句，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和孩子，可是我上周刚刚确诊，医生说是绝症，治不好了，我就想再和你见最后一面。
2: 等多久了？
0: 确诊以后就来了，就住在你对面那酒店。这香港的酒店房间又小又丑，物价又死贵的。
2: 那就回去啊。
0: 我钱快花完了，回不去。
2: 什么病？
0: 治不好。医生说就这样了。
2: 什么病啊？我看。那我走了。哎，
0: 老婆，你要有心理准备。

0: 症是什么绝症？
1: 就是医生说目前没有药能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不会传染的。
0: 要吓死我是不是啊？
1: 这确实是绝症，
2: 治不好。
1: 我现在在香港没有钱，你能借我点钱吗？
0: 你来香港找我借钱呢？
1: 不是，我本来想你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在这边捡破烂什么的，然后每天。
0: 说的话自己信不信啊？你来香港到底干嘛？最后一次机会，
1: 接你回去。我都偷偷来这好几次，就站在上面。

0: 看着你下来的，跟我回去吧。你和孩子不在了，我每天都丢了魂一样。
1: 干眼症，真的。
0: 我听你的，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
1: 我约法三章。
0: 十章都行。
1: 第一，用你现在的身份把所有的产业洗白，以后我们就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
0: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还进了商。
1: 第二，绝对不能再杀人了。第三，无论以后你的生意做得多大，绝对不能让儿子沾手。
0: 好，我答应你。
1: 你想清楚再答应啊。
0: 我发誓我肯定能做到。老婆，我得了绝症，没有你我不行。
1: 你别假，你太假了你。
0: 我都不怕你笑话，我这辈子就你妈一个女人，她是我初恋来的。
2: 真的假的？
0: 嗯。
3: 大什么？这是你的车吧？
2: 老高，什么意思啊？
0: 高小晨，你敢不敢跟我飙一下？
2: 你拿什么飙啊？别闹了，我这车1200cc， 你拿它跟我比，比什么？
0: 比速度啊！
2: 比速度。好啊，那你答应我，我要是赢了，你让我进强盛，教我做生意。
0: 输了呢？
2: 输了，我一辈子不碰摩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0: 好啊，一言为定。

0: 山下那个红绿灯就是终点，我让你先走。
1: 推一下，

0: 你不要命啊？压弯不给刹车，你他妈会死啊！你以后不许骑车了。
1: 啊？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吗？
0: 你不要命！哎，
1: 说对了，说对了。其实，你太怕死了。你怕死就别作死啊，以后。

0: 我们在一线忙得死去活来，你们指导组一边在背后查我们，一边又需要我们配合协助，你让我怎么跟兄弟们开口啊？
1: 平冈里派出所所长陆鹏家里面赃款就收了几千万，你说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查？
0: 安先生，京海的警察是都像他那样的吗？你是吗？我是吗？支队的兄弟个个清白。
1: 你确定吗？
0: 我当然确定了，我自己带的人我不清楚吗？强盛集团这几年的势力越来越大，是我们有迫不得已抬抬手的时候，但是贪赃枉法绝对没有。
1: 安书记已经和秦局长协调好了这个行动方案，我只是来对接工作，让你们参与行动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对吧？
2: 行，怎么协助说吧。
1: 找几个你信得过的人，随时等我消息。
2: 要抓人？
3: 什么任务能接呢？
0: 不知道，就说配合他们行动，到了地方再通知。
4: 小彪，都坐我们的车。
0: 干嘛呀？这么保密？
4: 工作需要嘛。我们两个走。
1: 看看这个酒店，这里面有个卖淫窝点，唐小龙实际控制。
2: 今天端了他？
1: 反正可靠的线报是唐小龙今天会过来收账，我们已经在所有的出入口都布置，只要唐小龙一来试试抓捕。
5: 收场之上，唐小龙的车紧急布了。
1: 好，各单位注意行动。

0: 冲了！
1: 。
2: 你们刀哥呢？不知道，今天没看他刀哥来。这唐小龙是狗鼻子呀，闻见咱们的味儿了，还是有人泄密啊？
1: 没电了，没电了。另一个，什么另一个？电话，另一个，就是你给唐小龙通风报信的另一个电话给我。别开玩笑了，
2: 没跟你开玩笑。怀疑我？我还怀疑你们呢。 这行动，你们专案组安排的吧？我们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要是怀疑，更应该是你们自己人。要不，就是我带来那几个，回去好好审审他们。
1: 那些人不是你最信得过的？
2: 有几个刚调上来的，不太熟悉。
1: 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目标。 来抓唐小龙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0: 给我下套是吧？唐永龙根本就没在这儿，是吗？
1: 很遗憾，你没有经过这次考验。
2: 凭什么针对我呀？你们专案组内部自查了吗？再说了，你们有证据吗？
3: 我手上有一本账，记录了5年来唐小龙给你妻子打的每一笔款项，你现在要看吗？
1: 电话

0: 阿信，其实今天我会怎么处理我呀？记过、开除，还是判了？这不归我管。
1: 今天不用，先配合调查。最后再求你一件事儿，师傅，当了这个队长之后才知道。 这真是个得罪人的活呀！有人怕你，有人恨你，就是没人喜欢你。当这个队长也累，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自己。走的走，散的散。 他的徒弟这些年也没剩几个了，就剩下我们了。我这个队长当的不称职啊，我也不配，我只能保我自己，保我自己的家人。唐小龙是拿你的家人威胁你了吗？别替我找借口了。
2: 是我自己没守住底线，就恨你们这帮人。现在知道底线了，知道守住了，你当初干嘛？你当初怎么不说要守住底线？现在知道擦了，你擦得干净吗？你擦得干净，你自己心里吗？擦不干净了。根据京海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彪提供的线索和材料，和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现有证据，已基本掌握了唐小龙的犯罪事实。 虽然还不足以直接指控高启强，但是考虑到抓捕唐小龙就等于砍掉了强盛集团的一条臂膀，逼出了他们背后的保护伞，将来才能一网打尽。我们已经提请异地用枪，1200名武警特警同志正在分批赶赴京海，等他们到达之后，将同时对已经锁定的高利贷平台、淫秽窝点、赌场及其他涉案场所一起展开行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一号嫌疑人艾希，涉嫌组合起特大杀人案，公安部A级逃犯，危险程度100%。虽然叫林北，涉嫌111起特大伤害致死案，也是公安部
1: A 级通缉犯，危险程度100%。三号嫌疑人徐太来，涉嫌323特大涉枪命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全是亡命之徒啊！各小组注意。
2: 你们现在锁定的目标危险系数极大，要想完成任务，就要果断采取行动，立刻让嫌疑人失去抵抗能力。
3: 报告科长。

0: 你们别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
1: 安琪，别动，你上这来干什么？
2: 安琪，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怎么你自己上来的吗？
1: 我恐高。
2: 你恐高，你爬这么高来？
1: 你逼的，
2: 都是你逼的。
3: 我们要讲公道的啊，我们没有逼你。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1: 爱琴，你还记得20年前吗？旧厂街菜市场，我也带着红姑，但你瞧不起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瞧不起我的眼神，我记得，你瞧不起我。
4: 我自从跟了强哥以后，我的日子非常精彩。哎，
3: 你跟我讲讲，别激动，你先跟我讲讲你们干了什么，来讲讲。
1: 你不用在那套我话，
4: 我不会告诉你的。
1: 你别想从我嘴里知道高启强任何事情。

0: 这指导组把那京海搞得血雨腥风的，现在啊，谁说话都不好使。都退休了，就不要在这儿说这些话了，还是要支持年轻人的工作。
1: 还不是看咱都老了，说话呀，也就没人听了。
2: 那你走了。
1: 打扰了。 请问您是陈峰同志吗？是我。你好，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怀疑您在京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涉嫌违规减刑，请您配合调查。
3: 你说的是哪起案子？
1: 您还记得唐小龙吗？
4: 你最近看过你哥吗？前两天刚看。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找人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
1: 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谢谢蒋哥。荒唐！那案子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啊？自领六年起，您多次违规减刑，协助唐小龙逃避法律制裁，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查实，请您配合调查，请吧。

0: 翟正奇，对吧？四白书，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谢谢你们，让我获得解脱。
1: 这不是说简单吃顿饭吗？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领导？好，饭大家都要吃啊，只不过是大家做的近了点，
2: 超标了吧？没有，
1: 二位组长，我们不会让你们犯错误的，绝对没有超标。咱们京海靠海吃海，这些食材都是最便宜的。这顿饭啊，是京海人民感谢你们，不但根除了
2: 盘踞在京海多年的黑恶团伙，同时呢，也整肃了政法队伍，
3: 让京海重见天日，是不是？邵师啊，说的真好啊！刚才您说到，清除了黑恶势力，我觉得没清除吧？我看咱们这黑恶势力盘踞京海这么些年，一定有保护伞。光凭几个公安民警，或者是
1: 派出所所长是完不成这么大的事儿的。嗯，赵师长，诸位领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指导组不会走的，会继续驻扎在京海，一直查下去的。拨乱，必须要清源，长治方能久安。顽疾不除，政令不通啊，以前的工作都会付之东流。
3: 所以，诸位领导，
4: 希望你们做好长期配合我们的思想准备。哼，我在这儿道一声谢谢，大家辛苦了。今天这顿饭由我个人来请，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入座吧。来，请，
3: 请，请，请，
5: 好，请。
4: 赵师长，请。
5: 哎，好，请。
4: 你在京海的工作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嗨，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告你的状子多的都快摆不下了。喂，你在听吗？
6: 啊，是，我听着。
4: 我能扛得住。是，你能扛得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快扛不住了。我觉得呀，做事你还是要周全一些，特别是对那些老干部。

0: 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1: 我明白。
0: 我看你还是不明白。今天书记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明他也是听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最好是趁现在赶紧回来一趟，当面汇报一下工作，多沟通绝对不是坏事。
1: 现在案件是关键时刻，回不去，
0: 压力我可以先顶着，但是你记住，我不是刀枪不入啊。
1: 好好好，领导，谢谢领导。好，再见。再见。有事儿？
2: 组长，有人想见您。
1: 谁啊？
2: 当地群众。
1: 当地群众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办案地点？
2: 不知道啊，都在外面聚着，都快站不下了。
3: 到底怎么叫
4: 您是？
5: 我俩是种子公司十里的父母。我孩子他是被唐小龙逼上邪路的。
6: 是
5: 你们救了我孩子。
6: 谢谢。哎呦，
7: 对，
8: 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指导主，感谢苏安主。
9: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让大家受委屈了。我在这里对不起大家。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到家的话，这些黑恶势力也不会横行霸道到今天。对不起大家，我向大家表个态，我们一定还京海一片蓝天。
8: 好，
9: 如果不把黑恶势力的残余还有我们队伍当中的一群害群之马扫干净，我们是不会走的。这一点我向大家保证。谢谢大家。谢谢。
10: 得人心呐，指导组的同志干得好，我代表杀害集团一点心意。
1: 哎呦，心意领了，礼物可真不敢收。
10: 哎呀，一点毛利了，讨个好彩头吗？马到成功了。
11: 江老板，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谢谢您。
1: 纪委的领导已经表态了，礼物真的不能收，谢谢您。
9: 谢谢大家。
1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3: 你不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
14: 我告诉你，唐小龙，强盛集团和高启强还有你弟弟唐小虎现在已经完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在犯罪事实面前你们是无路可走的。别拖了，说。
15: 这灯坏了。
14: 赵小生，
16: 就是这个坏了，灯才灭的。
15: 真的是个意外。
16: 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痕迹。
1: 唐小龙怎么样？
14: 舌头没打来，但是仍然拒不交代。
11: 小徐啊，在饭里面放卡片的事儿查清楚了，是招待所的一个女员工干的。
14: 哎，方玲，你把详细情况跟老徐汇报一下。
2: 这个服务员是被威胁的，如果不把卡片带进来就停他家的电。他家老人有糖尿病，冰箱里常年放着胰岛素，最怕停电了。
11: 你看看，弄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
17: Thank you.

0: 我真不知道谁帮，我顺手摸着。
1: 唐小龙，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如果你主动交代问题，可以在你的档案里记录下来，有利于你的量刑。
0: 哎呀，我是真不知道。
1: 自己看看。
2: 我承认我接受了行贿，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我又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3: 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物质条件，我爱人就开了个小饭店。唐小龙看押到我所任职的看守所之后，突然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好了起来，就一个常客就跟我说，
2: 如果我能替他们给看守所里的唐小龙传递消息，我和他们两头都不见面，只是偶尔放个小纸条什么的，如果答应，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不用发愁了。我没有坚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是传递个消息，行贿的证据也不容易查明，所以就纸条是我在巡查时候放的，活动室倒数第三排右边第三个座位的下面。
1: 怎么样，还是一问三不知吗？
4: 不说话可以啊，但是你最好搞清楚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在里面替我们传消息那个人自首了。哥，咱们的实力是不是不太够了？要不要试着联系联系，他们能总躲着你啊？

0: 什么指示啊？
1: 哎，王秘书你好，没打扰你吧？
0: 啊，你说你说。
2: 我想找一下赵市长。我前段时间啊，接了广汉街的一个光明工程的单子，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还想请教一下领导。
0: 高总啊，你也知道赵市长最近太忙了，而且光明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归他管，
3: 所以恐怕不见得能帮上什么忙。
2: 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
0: 您都已经那么成功了，还亲力亲为的为工程上的事儿操心啊？
3: 你手下那么多能干的人，你多给年轻点机会，对不对？你没事出去
0: 散散心，带家人出去走走，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3: 好不好？行，哎，那个我这边正好有电话过来了，然后咱们有空再聊。
2: 好。

0: 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啊。虽然到现在唐小龙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感觉到了没希望了，所以坦白交代只是时间问题。
1: 其实时间反而是不成问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急。

0: 嗯，该你走了。你可是很久没到我这儿来了啊，好多花都蔫儿了。
1: 抱歉，忘了，那个，因为最近集团太多事情了，刚好那个广汉街招标嘛，省建他们都来插一脚，我得去帮忙的。
0: 撒谎，那些差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呀？
1: 满不了年，我集团下面有一个经理叫唐小荣，我最近才知道，这些年啊，在外面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也牵连了一些人，我现在真是百口难辩。
0: 哎，皇帝也会有几个穷亲戚。你在旧厂街那种地方长大，难免有认识几个坏朋友。
1: 哎，也怪我吧，平时太忙了，缺乏对朋友的关心。那你说吧，认识几十年，不帮又不是。别管他，咱们下棋。
0: 你是想让我帮忙吧？
1: 哎呦，黄老，我没有这意思，您千万别误会啊。现在啊，指导组已经连养老院都在调查了。前两天我听说他们还把人给带走了。这种节骨眼上，您就别趟这浑水了。
0: 那是他们自己做事不干净。我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受过礼，我不怕。
1: 您肯定啊，所有人提起您都是竖大拇指的。我呀，这些年跟您交往，就是因为敬重您的为人。再说了，唐小龙，他不配。
0: 唐小龙跟你的交情很深吗？
1: 我们的父母啊，原来都是一个厂区的，我跟他呢打小一起长大，处了几十年，都处成亲戚了。
0: 嗯，法不容情，触犯法律的人不可交。我在这养老院也住了好长时间了，也想出去走走，换换心情。哦，他最近怎么样啊？
2: 恢复得挺好的，您放心吧。
0: 哦，白天。
1: 黄老，舅舅，您怎么来了？你看，还带那么多水果。
0: 你总不去看我，我只好自己厚着脸皮来了。
1: 别，先出去。舅，是高启强让你来的。
0: 我就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吗？
1: 能能。
0: 怎么样啊？能醒过来吗？哎，苦了你了，咱们家人呀，都重情义。
1: 您坐。舅，

0: 这医院的空气不好，您还是先回吧。改日我去看您。我腰腿，该走的时候自己会走。
1: 行。
0: 哼，你这个臭脾气啊，这么多年了，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
1: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可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0: 嗯，这次指导组来，你想怎么做？
2: 你是问强盛集团的事儿？这我得告诉你，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涉黑案件，谁也翻不了。哎，我呀是担心你，当年树敌那么多，你知道别人的材料是怎么写的吗？你那个姑爷杨建，在供电局风生水起，他跟高启祥走得有多近，你知道吗？ 高启强想巴结你，你是抵得住诱惑，他呀就从你身边的人下手了。现在社会上都传，京海的店后面一半姓高，一半姓杨，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可不光是划清界限的问题，要看你怎么做。
1: 老季。
3: 这回我们在搬回去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可靠了。这次是省里调派的，经过严格的筛选。你放心吧，再有问题你拿我试问。
1: 唐小龙暂时指望不上了，但是你觉得还能从哪儿大概突破口？
3: 我觉着，首先，哎，老徐，咱俩玩个游戏，学学诸葛亮。 跟周瑜看看咱俩这心思能不能对上。
4: 哎，别偷看啊！

0: 行啊，老季，你对金海的民生问题很关注啊。
1: 我原来就想过，电力公司为什么要胁迫服务员给他们放小卡片，这不是在帮高启强吗？
0: 那说明他们跟高启强的关系不一般呢。
1: 安长林说，京海的电力系统上下打通，勾连很深，电力公司有问题，说明病根一定在供电局身上。
0: 那就麻烦纪委的同志出马了。
1: 我去说。
2: 这个事情是张主任负责的吧？
3: 那咣当一声的电梯就停了，这灯都灭了，哎，所有按键都不好使了，你把我给吓的呀。
4: 那物业也不通知，直接就这么停电了？
5: 物业都不知道，谁通知了？那听说这小区用的还不是民用电，是临时用电，那人用电一多根本就撑不住。
4: 那你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3: 那管啥用啊，我们去上访，人家把我们当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啊。
5: 真后悔买了这个小区，真的遭罪。
6: 电力实业公司垄断市场，他们做的工程质量差，收费还高。
7: 怎么不去告他们？
6: 之前有告的，总经理马涛天天堵他们家门口，见人就打，孩子都不敢去上学，
7: 太无法无天了。
6: 马涛的靠山是供电局副局长杨建，哎呦，那就是一帮黑社会，谁也惹不起。
7: 京海的电力系统确实存在问题，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民生和营商环境了。
0: 今后记住，大家在办案当中一定要做到时间链、人物链、职权链、利益链、证据链，五链一图，缺一不可。
8: 根据群众的举报，专案组进行了摸排，确认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存在严重问题。总经理马涛曾经是禁毒支队长杨建的特勤，而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杨建如今正担任供电局的副局长，仍然是马涛的上级领导。杨建为马涛的违规经营大开绿灯，这种裙带关系一定存在着利益输送。杨建与高启强是什么关系？杨建背后的靠山是谁？他的岳父人大主任孟德海有没有参与其中？怎么查？谁去查？指导组内部经过讨论决定，还是让安心同志去。我们了解他和孟德海、杨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
9: 啊，杨局。
10: 啊，
9: 杨局。
10: 哎，你是把我电话号码给删了吗？
9: 啊？怎么了？
10: 我不打电话呢？
9: 非要打电话才能见着
10: 你？跟我说一声啊！
9: 说了没准都不让我进来。
10: 说什么事？
9: 吃饭。
10: 说正事。
9: 就吃饭。
10: 你说话没良心啊！我找你吃饭多少次了，你是不是都拒绝我了？为什么？
9: 忙啊。
10: 你忙我忙。
9: 您忙。
10: 吃吧。
9: 啊，
10: 走。
11: 你怎么？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想通了？
9: 通什么？
11: 过来跟我干呢。你现在还能找得到比我们电力更赚钱的单位吗？
9: 你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
11: 你有了钱你不就知道该干嘛了吗？
9: 那现在我也不在那儿干了，调了，戒掉。
11: 哪儿？
9: 省里派来的专案组。
11: 是吧？
9: 嗯。
11: 哎呦，
12: 阿仙，实在不好意思啊，路上耽误了一会儿。我这台里面要开人事会，有几个岗位非要换人。
9: 看来是要提拔你当孟台呀。
12: 你少拿我打岔，你。这地方台现在都在缩编，我能保住自己的栏目就不错了。哎，老杨，
11: 嗯，
12: 这吃饭干嘛不回我家呀？这老头都念叨他多少回了？
9: 哟，说明孟叔想我了呀！啊，行，那我这合适吗？
11: 嗯，你说合适吗？
9: 哎呀，那算了，
11: 安排一次。
9: 那行，
11: 孩子呢？
12: 阿姨带着呢。
11: 啊，
9: 那个今天没点酒啊，我以茶代酒，敬二位啊。百年好合。
11: 啊，
12: 你这又是约饭又是敬酒的，干嘛？找我们有事儿啊？
9: 冰雪聪明，真有事儿，求你。
12: 求我？
9: 嗯。
12: 说吧，什么事儿？
9: 强盛集团
2: 唐小龙
9: 啊，被我们抓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想请你们这个栏目帮我们宣传宣传。
11: 你一会儿再聊吧，把菜点了。
9: 我这是正事。行吗，孟主任？
13: 行，我知道这个事儿，领导已经安排过了，你放心吧。
11: 我今天一见着他，我就猜到了，八成来找你的。
12: 吃醋了？
11: 嗯，没有。他先来找的我嘛，说明他没什么坏心眼儿。
12: 那我怎么看你情绪好像不太好啊？
11: 我愁的是他的身份啊。
12: 扫黑专案组，他又不是来查你的。
11: 对，不是来找我的。他让你帮忙做唐小龙的新闻，实际上想办的是高启强的。这新闻播出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对咱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不可能没考虑过。
12: 翟安心这个人吧，他衡量得失的标准那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
11: 他们斗他们的，我就希望别把咱们家拖下水就行。高启强什么人，你惹他，青海没准还得变天。
12: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这次新闻必须得做。
9: 是你做，我就是觉得你答应的太快了。你先缓一缓，回家你跟我商量。
12: 哎，停！老杨，你怎么回事啊？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的吗？你的工作，我不指手画脚。
11: 你的工作，我也绝不干涉。
14: 孟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去，注意安全。
5: 安心，你是觉得我嫁不出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我孟玉想嫁，我分分钟都可以嫁出去。

0: 先生，厨房下班了，想问问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嗯，没事，那你帮我打个包吧。好的，差不多都有了。行，那素材够了。
1: 辛苦，兄弟，啊，辛苦，谢谢。
0: 这怎么不给我呀？
1: 凉。
0: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喝凉的？
1: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差不多了。嗯，怎么着？要不要找你们指导组的组长出面说几句啊？别，领导还是不要出头露面的好。
0: 所以就让你冲在前面当个排头兵。
1: 你意思我是炮灰啊？<笑>
0: 你自己觉得呢？这个。
1: 做完大概要多久？你也是做片子的，多久你不知道？嗯，可以了，可以了。哎，周五、周六，做完正好周日播，挺好的。
0: 我这一个周末都给你搭进去了，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你怎么比我们领导还狠啊你？
1: 早点播出，早见效果。拜托拜托，辛苦辛苦啊！
0: 行，
1: 啊，
0: 走了。
1: 哎哎哎！
0: 怎么？
1: 你们不是老想请我去你们家吃饭吗？我想好了，我决定我勉强屈尊，我去一趟，周日正好看看孟叔。
0: 你确定能来啊？
1: 哎，我确定，我确定。
0: 那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1: 好，走了。好。
0: 谁啊？谁？

0: 不知道你吓我一跳，
1: 是你，你吓我一跳，在这晃来晃去干嘛呢？
0: 我巡逻到这里，见屋里亮着灯，就过来看看。这都放假了，你怎么还加班到这么晚？
1: 啊，我在这弄点东西，一会儿就走了。
2: 那行吧，那你忙吧，我继续巡逻。
0: 去吧。

0: 刚才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哦，没事，我刚刚按错了。
0: 真的吗？你在哪儿？
1: 我在单位呢，刚刚跟同事说话。
0: 这么晚，要不要我通知杨坚去接你？
1: 不用，我自己跟他联系就行。要没事的话，我挂了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爸，你怎么来了？
3: 啊，那个小玉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我们就猜您肯定是来医院了。
2: 是啊，你们都忙，忙的谁也顾不上谁了。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我得顾她。
3: 是是，那您自己也注意身体，毕竟咱们找的这护工是24小时的嘛。
2: 护工是护工。

0: 哪有家里人信息啊？对，您说的对。其实小玉今天是要过来看妈妈的，安心打电话说要去家里看您，那小玉就赶过去给她开门了。
1: 回吧。哎，
0: 杨建，这么贵的车，我可坐不起。
1: 不是，爸，爸。
2: 这锁可能老化了吧，我回头给您换一个。
3: 不用，现在有那个智能锁，不用钥匙，锁匙都往上一放就行。
0: 我还没冷呢，忘了带钥匙。啊，嘿，回来了，叔。
2: 哎，安心。
0: 哎，
2: 回来了。
0: 这衣服我们免费了，忙什么呢？
3: 我说今天难得人齐，咱们就一块包饺子呗。
2: 行啊。
3: 我先换鞋，洗洗手，
2: 我来瞧一下。你们这来一趟，也没说把孩子给带上。
3: 他那作业多的做都做不完，那明天白天交白纸啊？你们养孩子太省心了，干脆都扔给阿姨算了。哎，爸。
4: 我小时候也没见您教过我写作业啊，现在好了，嫌我管得少。哎，
2: 爸，我管啊，现在都是我给孩子检查作业。你看，这孩子，谁也说不了他。
4: 崔毅最近怎么样？
2: 还是老样子，但身体各项指标。 还说得过去，就是一直不行。下次您去看的时候叫上我，我去陪崔毅说说话。
4: 行啊，
2: 不过你这么忙，有时间吗？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边的教育整顿指导组，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孩搅得天翻地覆。 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好未来。
1: 他根本就没好好读书，
2: 内心的愁绪难以诉说。
3: 你儿子居然搬出来跟一个女的同居了。
4: 哎呀，你怎么会
5: 不
4: 劝
5: 呢？
3: 你把他打成这样，你必须得赔钱，先赔4000。
6: 我以为进了宅，一撇过就打了过去。
7: 我要上一个选修课，要交4000块钱。
3: 你儿子还真仗义啊！
5: 这是你们要的4000块钱，我拿过来了。
2: 误会不断加深，矛盾愈演愈烈。
5: 其实杜平经常去网吧，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是去挣钱的。
8: 这点钱就当是你给他涨的工资，你别说是我，好吧？
2: 各有苦衷的父子将如何面对彼此？
9: 你怎么开车的？
10: 怎么了？啊！我就这态度，
9: 凭什么看不起送外卖的？
2: 普法剧场《咫尺父子情》精编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学了，你爸还不回来给庆祝庆祝？
1: 为了传宗接代，
0: 那愣是逼着你妈生下你，
1: 没钱交学费，你爸连你爷爷的命都拿出来讹我钱，你为了你这个儿子，什么都干得出来呀、啊、你？
2: 谁让你干这个的？你是他家佣人吗？不要再来学校看我了，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3: 我儿子在这读书，我想挣钱供他上学，所以你让我试试吧。
4: 放这吧。
5: 不是你干嘛呀？你送到了你就赶紧走啊！我知道给你好评啊。
6: 电了怎么黑屏了呀？
7: 来，你给我站住！啊！把头盔给我取了！
6: 你这怎么回事啊？
3: 没关系，没关系，我还得赶紧接单呢。
6: 你们看看，什么叫职业精神？今天啊，我就奖励你一个红马褂。
0: 鼓掌。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9: 快点，
10: 爸爸，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碰到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0: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长官说，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
8: 委屈啊，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供他读大学，他根本就没好好读书。
7: 他你儿子，你说你儿子没好好读书，到底怎么回事啊？
8: 这些天我去送外卖，我看着
9: 上来，杜平，这下被我逮到现行了吧？你自己说，这大半夜的想偷偷摸摸出去干什么？啊？
10: 关你们什么事儿？
9: 这周我轮值宿管员，你说关我什么事儿？
10: 你这翻窗翻墙的技术挺好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小偷呢。你们什么意思？
9: 那你哪来那么多钱啊？还经常去网吧？上梁不正下梁歪，你爸之前就讹我爸的钱，我看你现在就是重点怀疑对象。
7: 我告诉你，
9: 干什么？
7: 他是他，我是我，
9: 放开！想打架是吧？知道什么后果吗？
10: 不就是告老师吗？我知道你们看不惯我，我搬出去就行了。
7: 什么？打游戏？
8: 半夜还从宿舍翻出去？通宵都没回学校。
7: 你是他爹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对了，我原来就发现你有点不对劲啊，每次去大学生附近送餐的时候都用头盔挡着脸，你不敢让他看见也不去找他，这为什么呀？
8: 他从小爱面子，脸皮薄，我怕他看见了会觉得丢脸。
7: 你是他爹，你为了他辛辛苦苦打工挣钱，丢什么人呢？
8: 你不懂，
7: 你在这儿喝死自己，他就能改变吗？
8: 我呀，明天去他学校，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他们老师。我就不信他们老师不管
7: 你。还要我去？
11: 那
12: 这就是他们学校。
7: 你在干嘛呢？
12: 拎包的那个，那他就是我儿子。
7: 哎呦我去，什么情况啊？完了，难道老师已经发现他半夜翻墙旷课打通宵游戏的事儿被学校开除了？
12: 不会吧。
7: 哎呀，你还不赶紧跟上去看看？
12: 好。

0: 就这儿了？
1: 从今天开始，我就自由了。
0: 以后咱俩住一起，那就什么都方便了。
1: 走吧。

你儿子居然搬出来跟一个女的同居了。

0: 醒了，都睡了这么久了，老子还嗡嗡的响吧？说你儿子也老大不小了，你就想开点，就当他提前给你找个儿媳妇。
1: 狗屁！当学生的嘛，就该好好读书，找什么儿媳妇啊？
0: 也是啊，太早了点。哎，他比哪天突然抱个孙子回来叫你爷爷，那才恐怖呢。看来你儿子啊，真的堕落了。
1: 留在城头啊，本来就是想看着他能有点出息。原来以为他在学校老师可以管管他，他居然搬出了学校，那谁还管得了他呀？啊，算了，我呀，还是回村里去吧。你把外面我晾的几件衣服帮我收一下，好吧？
0: 晾了吗？

0: 凯文叔
1: 啊，
0: 我这好不容易有个说话的人，你这一走，我还真舍不得。
1: 二妈，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啊。哦，我在你的书里头放了些钱，来，你自己去买点书啊。要是我那儿子像你这么懂事就好喽。
0: 我要是能有你这么好的爹就好。
1: 哎，二妈，你手机在响，你快看看是不是有单了。好，你快接单，我自己走。
0: 你走啥呢？哎呀，你以为这是你们大农村啊？走几步路就到了。
1: 哎呀，你别管了，你自己接单啊。
0: 哎呀，我去，
1: 干嘛？
0: 你看看。这松山地址不是你儿子跟那女的同居的房号吗？你去帮我送啊，让他知道你是怎么含辛茹苦送外卖挣钱养他的。来，把我衣服穿上。哎呀，你快点了。

0: 谁呀、啊？
1: 送外卖的。
0: 怎么那么巧？进来吧，开着门的。
1: 哦。你的外卖到了。
0: 放那就行。
1: 你就点了一份，那另一个人呢？
0: 他有车出去了。
1: 哦。
0: 哎，你怎么知道？还有一个人。
1: 哦，我看见两台电脑就猜的。啊，那既然你一个人，我就跟你说两句。
0: 不就是给个好评吗？我知道。你干什么？想偷东西啊？
1: 哎，我不是想偷东西，我就是个送外卖的，偷什么东西？
0: 送外卖的，你贼眉鼠眼的，往卧室偷看干什么？
1: 不是，小姑娘，你们

0: 睡去了。
1: 你瞎问什么？你有毛病啊！哎呀，
0: 你们就这么孤男寡女的就同居，你家长不管的？
1: 你到底想干什么？谁让你多管闲事了？哎，
0: 我怎么是多管闲事呢？我这是为你好。你想想，你这么一个姑娘，你得懂得洁身自好，你知道吗？你万一真的出点什么事，你害人害己，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1: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个变态啊？
0: 我哎呀，你别怕别怕，那今天你一个人，我跟你好好谈谈心啊！你坐，叔叔跟你谈心。
1: 谈心？快点滚出去，不然我就救命了！
0: 我是为了救你们。
1: 哎，你干嘛？
0: 姑娘，你怎么不听劝？
1: 你别过来！
0: 哎，你得听叔叔的，好吧？哎呀，你怎么不听劝呢？
1: 你别过来！你走开！
0: 为你们好，
1: 你走开！

0: 说你一个女的下手也太狠了吧。哎呀，
1: 就是一个轻微脑震荡，没什么。哎，
2: 是他自己耍变态，一进屋就莫名其妙的教育我，我才失手打了他。
0: 再怎么说你也不能打人呐。你知道为什么教育你吗？他其实是
1: 我其实就是一个送外卖的，是我多管闲事。
0: 你行了，别的咱先不说啊，你把他打成这样你必须得赔钱。你看这照片还有那一堆医药费都快花了2000了，再加上什么营养费误工费，你就先赔4000。
2: 可没那么多钱。
0: 你没钱回家找你爸妈要去。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不给钱你别想出这门。哎呀，
1: 二妈你小声点儿嘛，你别吓着姑娘。

0: 你还打电话来干什么？
1: 我遇到点事儿，有个人被我打伤了，要我赔医药费。喂，喂，他挂了。
2: 你给谁打电话？
1: 我妈。
2: 你少骗我，我不信你妈会不管你。
1: 不信你自己打呀，就这个号码。
2: 打就打。

0: 通了，来。
1: 喂，找谁啊？
2: 喂，你干嘛挂你女儿电话呀？我就是被你女儿打伤的那个人，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跟你吵架，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商量个鬼呀，滚！
3: 你怎么骂人呢？
0: 我来打。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机了？这什么当妈的，自己的女儿在外面出了事儿她都不管了。
5: 我就知道会这样。
0: 我不管你知不知道啊，你妈要是不接电话，你回去给我要去，把身份证压这儿，天天事情要是不来，我们就报警。

0: 看看，你儿子找了个什么样的女朋友？我要不是看在你们以后会成为一家人的份上，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
1: 啊？干嘛打那个送外卖的呀？
2: 他就是个神经病，一进屋就神神叨叨的，我以为进了贼，一铁锅就打了过去。
1: 那神经病你就把他轰出去啊。

0: 你打人干嘛？我现在也没那么多钱。
1: 哎，你必须得帮我想办法，我身份证还被他们压着呢，没有身份证啥也干不了。
0: 行，你别急。
2: 喂，
0: 喂，那个，跟你说件事儿，我要上一个选修课，要交4000块钱，你先借给我，我下个月还你。
2: 4000？你真的是学校要缴什么钱，还是有其他用啊？
0: 你什么意思呀？不借就算了。
3: 杜平吧，哦，我明白了，那女的居然找你儿子要钱啊！啊，你儿子还真仗义啊，转头过来打着读书的幌子找你骗钱啊！
2: 不是，万一真的是他们学校要缴什么费呢？
3: 哎呦我去，你脑子被打傻了吧？
2: 二妈，你手机上有4000吗？先转给我，我给他转过去。
3: 你非得肉包子打给我吗？我真服了你了。
0: 我还以为他不给。走吧，陪你把钱取出来。
1: 那等会儿取了钱，你再陪我去趟医院，我怕他们到时候继续讹我。
3: 唐文叔，我去给你打点水啊。

0: 别说，你儿子跟那女的来了啊？干嘛呢你？
1: 我先躲一躲，躲一躲。
0: 你给我出来！今天正好人赃并获，你可以好好打探一通，
1: 下次再说。你这次先给我应付着啊！
0: 哎，你出来！你给我出来！你。
2: 你打伤那个人呢？
3: 哎，人呢？哎，他去哪儿了？
0: 治疗室换药去了。
3: 这是你们要的4000块钱，我拿过来了。
4: 这下可以把身份证还给他了吧？干什么？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我看你人模狗样的，怎么是个白眼狼呢？
4: 这话什么意思呀？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把钱拿过来了，这件事该了了吧？
0: 你以为这点钱够吗？被你打伤那个人，你赔得起吗？我跟你说，要你跪在床前磕头认错，那都不解气。
4: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我只是来帮忙的，凭什么要我磕头认错？我知道了，你们是想换个法子涨家有钱是吧？我们只有这些钱了。
3: 我找到了，别跟他废话，怎么快走？
0: 神经病，你。

0: 走了。瞧你那副怂样啊，我以前挺佩服你的，最能吃苦耐劳了，现在我都替你这当爹的不值的。
1: 好了，你就别气了。
0: 我生什么气啊？该生气的是你，关我屁事儿。那傻了吧，还说自己没被骗。
1: 这不钱又回来了吗？哎，俗话说得好，煎饼卷手指，自己吃自己。
0: 哎，那你这打就白挨了。我告诉你啊，像你这样畏畏缩缩不敢管自己儿子，你迟早白养他一场。

0: 不是我不管，是哎，你看，我现在不是有他妈的电话了吗？那个姑娘的妈啊，我就打个电话给她。我不信他妈的就不管。
1: 哎呦，
0: 我去，我去，我去。
2: 吃点什么呀？
0: 我不吃东西，我就是刚才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你们家闺女把我打了。
2: 你想寻仇还是讹钱啊？
0: 哎，我不是想寻仇，也不是想讹钱。
2: 那你想干什么？你被打了自己报警，他该抓该判跟我都没关系。
0: 哎，哪有你这样当妈的呀？
2: 我不是他妈，我跟他早就断绝母女关系了。
0: 为什么？
2: 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赶紧走，走！
0: 哎，不，你不激动吗？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是这样的，我呢是农村来的，好不容易把孩子供着念上了大学，结果现在他……
3: 哎，杜平，今天幸亏有你陪我去。
4: 不然他们看我一个女的好欺负，肯定会对我纠缠不休的。
5: 小事儿，不过你妈怎么不管你啊？
4: 我不想提她，还是你爸好。哎，你爸是不是特有钱？
5: 他能有什么钱？又没什么文化。
4: 可你一打电话过去，他就马上把钱转给你了，至少他关心你啊。
5: 有些事儿你不知道。
3: 哎，不玩了。
0: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也确实想不到其他办法了，才来找你的。
2: 你从老家到这儿送外卖，就是为了供你儿子读书？
0: 我这个当爹的没什么出息，但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的前途给废了呀，所以想来跟你商量想个什么法子。
2: 我早就管不了他了。
0: 啊？为什么呀？
2: 我跟你一样命苦，男人死得早，我一直在外边打工。前几年女儿考上职校到城里读了书，我想着怕她一个人在城里孤单，就到这儿来开了这个小面馆。我想她要是饿了能到这儿来吃口热的。
0: 结果我们都是为了儿女留在城里的。
2: 本以为他能好好读书，可自从他跟那些小混混混在一起，我就知道完了。我是眼泪流干了也劝不回来，我跟我女儿也从此断绝了关系。
0: 没想到你跟你女儿的关系比我跟我儿子闹得还要僵。
2: 你比我好，你儿子再不听话也不像我一样跟我孩子撕破脸断绝关系。我也后悔当初不应该赶丽丽走。
0: 哎，都是为了孩子都不容易。哎，你也别太伤心了啊。
2: 对不起啊，今天他突然打电话来说要赔人医药费，我还以为他又跟那些人混在一起了，所以才骂了你。
0: 不，没事。你们家丽丽跟我儿子在一起的，我儿子不是什么坏人。现在在一起这样，我们得想个办法管管，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就不得了了呀。
2: 我女儿把你打成这个样子，我这当妈的心里也过意不去。既然你跟你儿子没有说破，那我就出面去劝劝丽丽。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见见她。
0: 哦，

0: 那就太好了，我就想等着这句话。
1: 谁呀？
2: 你找谁呀？你看什么呢？
3: 你怎么找这儿来？
2: 你们认识？
3: 认识。麻烦你先回学校，我们有话要说。

0: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跟我回去吧。回去？你不是不认我了吗？自从遇到杜平他爸，我就知道我错了。他爸，就是昨天你打的那个人。
1: 送外卖的，他是杜平的爸爸。他不是在农村老家吗？他其实一直在杜平的身边，一直在暗中帮助他。难怪他那天送完外卖还不走，老跟我说一些奇怪的话。
0: 你没骗我吧？我没骗你。听了他的故事，我自愧不如。
2: 才知道原来那么对你是错的，妈妈错了，是吗？姑娘，你来了。
0: 是杜平的爸爸。啊，怎么不早说呀？我也是怕他知道我在监视他，他生气。哦，对了，你看你妈，真是好关心你。为了你，你看她头发都白好多。丽丽，妈没有别人的爸有耐心。 妈性子急，以前你不听话的时候，妈就知道骂你，还把你赶了出去，让你一个人在外边受苦。妈，对不起你。你别说了。
2: 哎，对对对对，一家人就没有隔夜仇了。哎，对了，姑娘。 叔叔也想求你件事，我那儿子跟你住在一块儿，他确实不合适。你看你能不能帮帮叔叔，劝劝他，让他回学校住，啊？我就说你们家姑娘比我那儿子懂事多了。谢谢啊，谢谢叔叔，谢谢。
0: 对了，叔叔，昨天没有把你打疼吧？
2: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要是早知道，挨你一锅能解决这个事儿，你再来两下。其实，杜平经常去网吧，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
0: 他是去挣钱的。
2: 挣钱？去网吧不都是花钱吗？
3: 是这吧？哎，是。我先拿个卡。杜平，看你来了，回去了。来，给你，这就拜托你了。那你也别太累着啊。
4: 二十二号机的文章已经下载。阿姨。 阿姨，
2: 大姐，我想问问，那孩子

0: 在里边干嘛呀？
1: 你们是谁呀？
0: 啊，
2: 我是他同学，这位是辅导员。哎，最近他经常从学校外面跑，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在干嘛。
1: 他不是做坏事，在网吧打工呢。
0: 打工？打啥工？
1: 他对电脑很在行，他在里边一边做网管，一边兼职和我一样做保洁员，什么扫地、擦桌子、冲厕所，啥都干。平时学校不忙的时候呢，还和我换着班的做。都行，放那儿放那儿，到点了，你回去吧。
3: 谢谢阿姨。
1: 昨晚又熬通宵了吧？这孩子真是不容易，又要上学，又要在这儿打工。你老家的妈要是看见你这样啊，不知道多心疼。
3: 我妈已经去世了。
1: 难怪你要一个人出来打工挣钱，你爸一个人供你上学很困难吧？
3: 我不想用他的钱。
1: 你这么为你爸着想，你们父子俩的感情一定很好吧？哎，这孩子真是懂事儿。
2: 原来他经常去网吧是为了勤工俭学呀。谢谢阿姨，我们知道了。长官叔，看来咱俩都误会了儿子。
0: 你先走吧。

0: 你干嘛？啊！你鬼鬼祟祟的往我店里面看什么呢？啊！来来来，站住！哦，是你呀！上次关我空开那个送外卖的就是你吧？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你今天又想搞什么破坏？
1: 别跑！别跑！
0: 站住！
1: 站住！
0: 你有病是吧？啊！
2: 你自幼自带来问我妈找我麻烦，今天我就让你长长记性了。
1: 部长，
2: 你住手啊！你今天要是敢动手，你试试。
1: 好啊，你还找了帮手的啊？
2: 你们还要多少人？
1: 没有，老板，你误会了。我不过就是之前给过你一次差评嘛。
2: 还不让我把产品删了吗？用得着这样吗？现在送外卖的为了个差评，都可以这样啊！老板，不是为了差评的事，二棒丢了，那你三番两次的来问我把找茬，是什么意思啊？老板，你听我说，我不是为了找茬，我想麻烦你一个事，那。
1: 你这是什么意思？老板，你做了那么大的生意，能不能不要为难做清洁的那个小伙子？他做的不好，你可以说他，但你别骂他，行吗？这点钱就当是你给他涨的工资，你别说是我，好吗？你们这越说我越糊涂了，那小子是你们什么人呢？
3: 是他儿子，亲生的。所有事情都这样的，现在明白了吧？
4: 你们这两父子也挺有意思的哈，一个背着儿子送外卖，一个背着老子做清洁工。

0: 一个非要给钱，
1: 一个又非得自己挣，
0: 降到一块儿去了。
2: 老板，我求求你千万别告诉他，只要不苦着孩子就行了。
0: 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哎，
2: 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老板。

0: 斌，过来。
1: 怎么了，老板？我还在弄呢。
2: 哎呀，还弄什么呀？给你的。
1: 这没到发工资的日子呢，而且怎么多了这么多呀？
2: 奖励你的，以后啊就别在我这干了，回你学校去吧。
1: 老板，是我哪儿做的不好吗？您跟我说，我。
2: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上学。
1: 但我也得挣自己的生活费啊。
2: 生活费由你爸给你挣的，再说这些钱够你好几个月生活的，你一个学生瞎打什么工呀？啊，走走走，走啊你！

0: 回来了，我把东西给你收拾好了。
1: 哎，你收拾我衣服干什么呀？
0: 你明天搬回学校去住吧。以后啊，别打游戏了，回去好好读书。我当初就没有珍惜读书的机会，不想让你跟我一样后悔。
1: 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说话跟那些大人一样啊？
0: 我们都早满十八岁了，不该长大吗？
2: 哎，不是，
1: 我眼睛不好吗？我怎么觉得今天不认识你了？
0: 你眼睛啊，确实不好，当然不会认人了。
1: 不是，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呀？我为什么要搬走啊？你今天必须把理由告诉我。
0: 好，那我就告诉你吧。知道那天被我打伤的那个送外卖的是谁吗？
1: 谁啊？
0: 你爸。
1: 我爸。
3: 你怎么来了？
4: 为什么要骗人？你不是回老家去了吗？
3: 我就想留在城里挣点钱供你读书。
4: 我说了我不要你的钱啊。你为什么还在这儿？爷爷身体有病，你不回去照顾他，你跟着我干什么？
3: 不是你想的那样，是经理把我安排在这个片区的。
4: 从小到大你就没有管过我，现在为什么要缠着我呢？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被我同学看见了，他们会笑我的。
3: 他们看不见，看不见。我平时送餐我都把帽子戴得很低，戴着口罩的，看不见的，不知道是我。
4: 我告诉你，你不要再阴魂不散地缠着我了。
3: 哎，杜斌，杜斌，哎，杜斌，
5: 哎，我到了，我到了，对对。
4: 你怎么开车的？
5: 我等会儿给你打过来啊。怎么了，小屁孩，瞎嚷嚷什么？
4: 你刚才见到人了，你没看到啊？
5: 没事没事，这下着雨，我车从这儿过，他在旁边站着，雨见着很正常呀。
4: 你什么态度？你连句对不起都不知道说啊？怎么了啊？

0: 我就这态度，我平时最烦就是你这种骑摩托车的上窜下跳的，怎样啊？
1: 凭什么看不起送外卖的啊？你自己没点过外卖吗？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道歉，你别走了。
0: 哎，我就不道歉了，你能拿我怎么样啊？你有本事试试啊！
2: 对不起，是我们的错，
1: 是
2: 我们
1: 的错。哎呀，
2: 对不起，你走吧，你走吧。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真的没事。
1: 谢谢。怎么这么怂啊？你怕他干什么？
2: 我也是怕你们吃亏啊，
3: 就是你这种人才容易吃亏，受了窝囊气连声都不敢吭一声。哎呀，
2: 这真的没事，都是农村泥地里出来的，擦一擦就没了。来来，你别耽误学习，你能不能搬回学校里住啊？
3: 你要我搬回去也行，你以后不要在我学校附近送外卖。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只要我不在这边送餐，他就答应搬回学校吃住。
1: 他也太用心作怪了吧！
2: 这个送外卖的居然特殊东西，这不是杜鹏他爸吗？
3: 这不是我爸。
4: 杜鹏哥呢？
1: 你爸下午接到电话回老家去了，听说你也快不行了。他辛辛苦苦挣钱送外卖供你读书，你不知道感恩？还大学生呢，
3: 你自己看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1: 陈文书啊，你怎么能偷吃客人的东西呢？
0: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

0: 是小伟的表哥，想请你当个枪手，这些钱啊就当是你的好处费。
1: 你可真敢往枪口上撞啊，
2: 老陈！我
1: 现在后悔晚了，请你离开考场。
3: 你爸为了来给你求情，连给人下跪都愿意。
4: 我知道你不认你爸，不认你爸。
5: 其实当年你妈妈的去世都是我造成的，我只希望你们两个别这样黑下去。
6: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央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女人买房时意外收到从天而降的债务，女人猜测这笔债务与前男友有关，于是报警。女人到底是遭遇前男友报复，还是另有隐情？甜蜜圈套，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李晓辉。国庆假期的一天，北方某市的一个小区里正在举行开盘大促销活动，为了积攒人

0: 气，烘托喜庆气氛。开发商特意将售楼部里精心的装饰了一番，因为价格确实有大幅优惠，很多人呢从四面八方赶来。一上午啊，售楼部里是人头攒动，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咨询和预约房屋。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洋溢着即将安家置业的兴奋之情。突然，一个年轻的女人怒气冲冲地从会计室里走了出来，而且是一边走一边冲着人群大声地喊叫：“别买了，别买了，大家别买这家的房子了，小心啊，和我一样被骗了。”经过她这么一闹呢，售楼部里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都想知道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女人的后面呢，还跟着一个销售人员，气喘吁吁的跟着就跑过来了，说道：“张小姐，您先别激动啊，我又没说现在就解除合同，我只是给您提个醒儿。再说了，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这个原因呢，在您这儿跟我们可没有关系呀。”“怎么没关系？当初我交首付款的时候，你拍着胸脯向我保证，啊，说你们手续齐全，办理房贷没有一点问题。现在你看。”银行不给贷款，你又说是我有不良的征信记录，我们小两口本本分分的过日子，怎么会有不良征信？还不是你们店大欺客，想欺压我们小老百姓吗？女人越说啊，这嗓门越大，围观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这个大吵大闹的女人名叫张小雅，三年前她和丈夫刘勇结婚，但因为家庭条件一般，买不起新房，所以呢，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1: 张小雅认为与公婆同住一个屋檐下始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今年她终于和丈夫凑足了买房子的首付款，并很快预定了一套心仪的精装房。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小雅一家高高兴兴准备办理后续的房贷时，竟出了问题。
0: 销售人员对小雅说，贷款申请银行没有通过。还没等小雅追问原因，销售人员赶忙解释道，我也没有想到您这竟然有不良征信记录，所以银行拒绝放贷。张小姐，您今天也看到了，咱们小区的房子呀很畅销，贷款要是办不下来呢，你就赶紧的啊凑钱把这个尾款交齐了吧，否则呀按照我们的合同约定，我们是有权和您解除购房合同的。一听这话呢，小雅当时就乱了方寸，急得在售楼部里就闹了起来，这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那事情的前因后果弄明白之后呢，大家就七嘴八舌的帮着出主意啊，都劝小雅赶紧去银行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啊，在销售人员的陪同下呢，小雅一家火速的赶往了银行。银行的工作人员得知几人的来意之后，又根据小雅提供的身份证信息进行了详细的查询，结果显示小雅两年前确实办理过一张大额信用卡，而且这张信用卡刚被激活呢，10万元的额度就被全部刷空，后续却没有还过一分钱，现在已经是严重逾期，于是小雅就有了不良征信记录。这天上突然掉下一个10万元的信用卡账单，彻底把小雅夫妻给砸晕了。小雅哭天抢地的直呼自己是冤枉的，丈夫刘勇呢本来就笨嘴笨舌的，只能一个劲儿的说，你们再查查，你们再查查，肯定是哪里弄错了。银行的工作人员见状啊，善意的提醒小雅，张小姐您放心吧，我们不会弄错的，这信用卡一旦逾期就会影响您日后的各项贷款业务，我建议您呢还是赶紧把这个钱还上，否则银行还有权追究您的刑事责任呢。听完这些，小雅当时就吓得是晕倒在了地上。
1: 小雅买房申请贷款被拒，竟与前同事给她办的一张信用卡有关。小雅报警，被抓的前同事竟说出一个秘密，曾经的亲密恋人为何要对小雅下黑手？小雅真的不知情吗？甜蜜的圈套，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回去之后呢，在亲友的照顾之下，小雅终于苏醒了过来。这一晚上，小雅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她急切地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第二天一早啊，天刚刚亮，小雅就独自一人来到了银行，申请调取涉及这张信用卡的全部材料。结果，当小雅拿到材料以后，竟意外地发现，无论是信用卡申领表上，还是厚厚的催收记录单上，都赫然地显示着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而这个电话号码成了压垮小雅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当场是情绪崩溃，失声痛哭起来。直到暮色降临的时候，小雅才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看着披头散发、满脸泪痕的小雅，刘勇着实给吓了一跳。他急切地问道：这一天你都干嘛去了呀？哪儿都找不到你，快急死我了，到底发生什么了？看着丈夫关切的眼神，小雅趴在刘勇的肩头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对刘勇说：对不起，我不该骗你，那张信用卡是李洪斌办的，我们去报案吧。
1: 李洪斌是谁？他和妻子是什么关系？老实憨厚的刘勇看着哭得如此伤心的妻子，不忍继续追问，赶紧和妻子来到了当地派出所报案。那么小雅所说的李洪斌是否与他的不良征信记录有关呢？
0: 在派出所里，小雅逐渐平复了心情，并将自己被骗的经历向民警一一道来。据小雅陈述，李洪斌曾经是小雅的同事。李洪斌在单位里呢是出了名的慷慨大方、帅气幽默，所以啊人缘特别好，朋友呢也特别多。两年前，小雅离职在家无所事事啊，而此时的李洪斌呢正好辞职去创业。因为曾经是同事关系，李洪斌就多次邀请小雅入股合伙，还开出了特别优厚的条件。经过考察，小雅也觉得李洪斌所投资的项目很有前途，于是啊，就瞒着丈夫刘勇，私下与李洪斌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而且还将50,000元的投资款转给了李洪斌。可是自从钱转走了之后呢，李洪斌就开始找各种理由躲着小雅，而且呢，也没有按照约定把回收的货款给小雅。几个月之后，当小雅决定收回投资款的时候，才发现李洪斌竟然已经把他的手机号码拉入了黑名单。不仅如此，李洪斌还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到处都找不到了。投资被骗的事儿呢，小雅本想着一直瞒着刘勇，谁知这次贷款买房出现了问题。小雅从银行调取资料的时候才发现，这张信用卡上竟然留着李洪斌的电话。信用卡逾期之后，银行所有的催收信息都发到了李洪斌的手机号上，所以直到现在，小雅才知道自己名下竟然还有一张信用卡。如今李洪斌下落不明，这100,000元的债务莫名其妙的就落在了自己头上，而且如果还不上这笔钱，银行还有可能会追究自己的刑事责任。小雅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继续隐瞒了，只能够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随后，小雅呢将当时她与李洪斌签订的合作协议，还有从银行调取的全部材料提交给办案民警。办案民警掌握了以上的证据之后，随即展开了侦查。
1: 很快，李洪斌被警方逮捕归案。面对警方的讯问，李洪斌如实供述了自己犯罪的全部过程。然而让警方没想到的是，他和小雅可不仅仅是同事关系，还曾经是一对恋人。那么李洪斌和小雅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去呢？
0: 李洪斌交代，他是在单亲家庭长大，从小就养成了大手大脚超前消费的习惯。尽管家庭经济实力非常一般，但是为了能够获得小雅的芳心，维持自己帅气多金的人设，在和小雅谈恋爱的那一段时间呢，李洪斌几乎是倾其所有，不仅将工资全部都花光，还在外面欠了不少的外债。最后，为了维持两个人同居期间的开销，李洪斌呢还申请了多张信用卡，过起了拆东墙补西墙、以卡养卡的生活。当两个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李洪斌才不得已向小雅坦白了自己窘迫的经济状况，

0: 为李红斌确实没有经济能力与小雅结婚，在小雅父母强烈的反对之下，小雅最终与李红斌分手了。分手之后呢，李红斌本以为小雅再也不会与自己有任何的交集，谁知一年以后，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两个人竟然又意外的相遇了。觥筹交错之间，李红斌发现小雅心事重重，似乎呢有着难言之隐。酒席散场的时候啊，李红斌就主动地提出要送小雅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小雅借着酒劲儿向李红斌诉说着自己婚后生活的不幸。李红斌这时才知道，两人分手以后啊，小雅就在家人的安排下与刘勇结婚了。但是在小雅的眼里，她的丈夫刘勇虽然老实本分，但是却笨手笨脚，不讨人喜欢。闺蜜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还会时不时的拿刘勇来作为调侃的对象，弄得小雅十分的尴尬。小雅仗着刘勇好欺负，时不时的还故意找刘勇的麻烦，和刘勇闹得不可开交。
1: 听着小雅讲述着与自己丈夫婚后的琐事，李红斌气不打一处来。他认为自己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与小雅是脱不开干系的。李红斌下定决心实施自己早已制定好的金蝉脱壳计划。那么他的这个计划背后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原来在两个人分手之后啊，李红斌债务缠身的境况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那为了偿还欠债呢，他私下倒腾了好几次的小买卖，可最终啊都赔的是血本无归。不仅原来的欠款没有还清，反倒是又欠下了一些外债。如今呢，新债旧债累计在一起，李红斌度日如年。每当债主追讨欠债的时候呢，他都觉得这些钱不应该自己独自来承担，这些欠款和小雅也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毕竟小雅是当初自己苦苦追求过的女孩啊，刚开始呢，李红斌还不忍心拖累小雅。如今当得知小雅已经和别人结婚了，自己彻底没有希望了，李红斌的心里就越来越不平衡了。于是呢，他就下定决心要让小雅和自己共同分担债务。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

0: 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李鸿斌以创业为借口，成功说服小雅合伙投资做生意。李鸿斌得手后变本加厉，竟再次设局骗走小雅的身份信息。李鸿斌非法套现的行为是属于信用卡诈骗罪还是诈骗罪呢？甜蜜的圈套，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想到这儿呢，李鸿斌就故意对小雅说，小雅，以后生活中有什么伤心难过的事儿啊，你就只管找我，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是只要你有需要，我肯定会随叫随到，别的帮不了你，替你解解闷儿总是没有问题的。就这样，只要小雅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和委屈，总会约李鸿斌出来。一来二去呢，两个人就开始了频繁的见面。每次见面，李鸿斌总会给小雅准备一些小礼物，制造一些小的惊喜。当两人的关系逐渐拉近之后，李鸿斌就把自己筹谋已久的所谓的创业计划告诉了小雅。李鸿斌对小雅说，我有一个好哥们儿可以低价弄到原产冷风机，我这儿呢又有许多的客户资源，销路不是问题，前景可观，利润也非常的丰厚，要不咱们俩合作怎么样？小雅刚开始呢也不怎么感兴趣，就敷衍地说，哎呀，我结婚以后就没有工作了，因为家里这点钱的事儿呢没少和刘勇吵架，你看我现在手头就5万块钱，5万块钱能干什么呀？小雅这么一说吧，正中了李鸿斌下怀。李鸿斌趁机就说道，哎，既然你这么说，我觉得你更应该去找点事儿干了，5万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也够我们的启动资金了呀，我负责对外销售，你呢就负责回收货款，半年之内我保证你能够收回本金，那至于利润的话我们一人一半。不过小雅，虽然我信任你哈，但是我不能够完全信任你的丈夫刘勇，万一哪天他知道了再给我们搅黄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这样吧，要不呀你和我呢还是写一个合作协议，这样呢白纸黑字的，将来我和你分利润的时候也有个依据，不是吗？李鸿斌特别了解小雅，所以呢就用了欲擒故纵的方式，以退为进，想吊足小雅的胃口。果不其然，小雅的表现和李鸿斌预期的一样，很快就给李鸿斌转来了5万元的投资款。可实际上呢，李鸿斌哪有什么创业计划呀，他拿到钱之后先去还了一部分棘手的债务，但是这些钱呢还远远不够。尝到了甜头的李鸿斌接下来又以产品需要升级换代为由，要求小雅继续追加投资，并且对小雅说，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用真拿钱，哎，就用你的身份证办一张信用卡就行，套用银行的钱作为出资，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到时候啊，挣了钱我们再把它还上就是了，我身边的朋友啊都是这样做的。刚开始呢，小雅非常的配合李鸿斌，还拿着身份证和李鸿斌到不同的银行去申请信用卡。可是因为银行既要审查小雅的工作情况，又要审核小雅的资产状况，而小雅并不符合办理大额信用卡的条件，最终呢都没有能够申请成功。
0: 小雅申请大额信用卡失败后无法追加投资，这让李鸿斌心有不甘，于是他又以客户要给小雅付货款为由，把小雅的身份证骗到手。天真的小雅还不知道，这时正有一个更大的陷阱正一步一步地靠近他。
1: 可是李鸿斌并不甘心，他辗转找到了一个叫王宇的人，伪造了相关的材料，重新又找了一家银行的信用卡代办点，申请了一张大额信用卡。为了后期能够直接控制信用卡的使用，李鸿斌在

信用卡申领表上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邮寄地址。就这样，在王宇等人的协助之下，李洪斌骗过了银行的信用卡审批程序，成功的拿到了用小雅身份证办理的大额信用卡。当拿到这张信用卡之后啊，李洪斌立刻就去把信用卡

0: 都刷爆了。李鸿斌为了逃避债务，也为了躲避小雅的纠缠，就把包括小雅在内的所有债主的手机号码全部拉黑，然后呢偷偷的溜去了外地。要不是小雅发现以后报了警啊，李鸿斌还不知道在哪里东躲西藏呢。那到此为止，整个案件的基本情况就已经是侦查完毕，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至了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审查以后，以李鸿斌涉嫌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对该案提起公诉，并移送至法院。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呢，李鸿斌对于检察机关指控其犯诈骗罪的犯罪部分和量刑建议均予以认可，但是对于检察机关指控其犯信用卡诈骗罪的定罪部分及量刑建议不服。李鸿斌的辩护人提出，因为小雅实际参与了信用卡的申领过程，所以李鸿斌应当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确定量刑的过程中，应当按照信用卡诈骗罪最新规定中的量刑标准进行定罪量刑。那么辩护人的辩护理由是否成立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高阿涛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高法官。请。
1: 您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案件当中，李鸿斌的辩护人提出，李鸿斌呢应当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那么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6条的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总共分为以下四种情形。第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第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第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第四，恶意透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呢，属于信用卡诈骗罪当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它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的限额或者规定的期限进行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本案当中，为什么李鸿斌的辩护人坚持主张李鸿斌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呢？因为这会直接关系到李鸿斌后续的量刑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案件量几乎占到了全部金融犯罪案件的80%左右，而且量刑明显偏重，重刑率也在逐年上升。这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也不利于信用卡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为此，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精神，2018年的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了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在这个决定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各档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上调至原数额标准的5倍。而根据我国刑法在适用法律过程当中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李鸿斌一案正好可以适用最新的量刑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李鸿斌被认定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那么最终他的量刑幅度将大大的降低。但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首要条件就是行为人必须是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在本案当中，小雅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同意申领信用卡，但是后来她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办理信用卡。李鸿斌呢，却违背了小雅的真实意思，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使用小雅身份证以及虚假的工资证明、房产证明骗领了一张信用卡，

0: 所以李红兵并不是这张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也不能够成立。
1: 好的，感谢高法官的分析解读。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经过审理，法院没有采信李红斌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最终法院判决李红斌构成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退赔张小雅经济损失50,000元，退赔银行本金98,500元。此外，公安机关在侦查李红斌一案的过程当中呢，根据李红斌的供述，对王宇等人也进行立案侦查。经侦查发现，王宇等人长期帮助他人骗领信用卡，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产业链，危害一方。王宇作为主犯，因替多人伪造房产证，构成伪造国家印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其他成员根据其各自所实施的行为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们再说小雅和刘勇，虽然信用卡的疑团解开了，银行也无权追究小雅的民事责任，但是因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小雅夫妇没有能够凑够尾款，开发商按照合同约定解除了购房合同。不仅如此，小雅作为违约方还需要另外支付一笔违约金。心仪的房子虽然没能够保住，可是厚道的刘勇并没有因此而责怪妻子小雅，反而耐心地安慰她，别因为这些事情让这段婚姻再起新的波澜。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呢，小雅才开始重新认识丈夫刘勇。此时的小雅才明白，善良踏实的刘勇才是一生当中最值得托付和信赖的人。小雅也决定在以后的日子里要真心地对待刘勇，用真情去弥合婚姻中曾经出现的裂痕。的确，爱情本应该是神圣美好、简单纯粹的，但是本案中的李红斌却在和小雅曾经的恋爱中隐瞒和欺骗，甚至是不惜靠借贷来苦苦支撑着自己有钱人的形象。当这段感情破灭以后，欠债的窟窿越来越大，他又通过骗领信用卡套取现金，最后也是越陷越深。直到警方找到他，真相被揭开的那一天，他已经是无法回头，只能自食恶果，身陷囹圄。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2: 离异女子对女儿不管不问，女儿遭遇车祸身亡后，她却来争赔偿金。
3: 你是真无耻呀，你凭什么要分女儿的赔偿金？
2: 女子的丈夫遇难离世，公婆却想独吞赔偿金。
3: 若是把钱给你，我们今后养老怎么办？
2: 死亡赔偿金该如何分配？两个案件会有怎样的结局？反目的亲情，下期播出。

0: 帮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用自己的方式

0: 切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隐秘的圈子，上门的厨师藏着怎样的秘密？
6: 那个圈子比较小，干什么必须是熟客。
5: 定期交易，形势诡秘，串起一条黑色利益链条，
6: 基本上就没有逃脱，会影响整个一个物种的时候。
5: 集中行动，惊人一幕浮出水面，斩断捕鸟黑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是辽宁盘锦警方组织的一次抓捕行动，在嫌疑人的家里，硕大的冰柜塞满了各种已经被冻僵的野生鸟类，触目惊心的一幕让参与案件侦办的民警心痛不已。
7: 基本上都放满了，
6: 经过后期我们清点，数量很庞大。
5: 经过初步鉴定，现场查获的这些野生鸟类主要涉及灰头鹛、小鹛、尾鹛等在我国辽西地区较为常见的物种，同时也包括中华攀雀、绿头鸭、芦鹛、田鹛、白眉鹛等其他类别。这些鸟类都属于国家保护的三有野生动物，即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6: 我们都叫乌科，就是这个灰头乌了，白眉乌了，尾乌了，都是这个小型那个散有鸟类，就跟那个麻雀大小差不多。
5: 在查获这些野生鸟类的同时，辽宁盘锦警方提前部署另外12个抓捕小组，也同时行动，彻底打掉了一个涉野生动物的全链条犯罪团伙。
6: 这些捕鸟工具啊，网，诱鸟器，还有这鸟家，再有呢，就是在这些销售和个别的食客手里边呢，扣到了一些野生鸟类呢。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辽宁盘锦警方组织的这次收网行动，抓获嫌疑人11人，收缴捕鸟工具35个，端掉窝点8个，彻底打掉了一个非法盗猎野生鸟类的犯罪团伙。据了解，该团伙成员众多，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从源头的捕鸟人到中间的收购者和销售商，再到那些以野味为噱头吸引食客的餐厅老板等等，每个环节都对野生鸟类的生存构成了

0: 会所，类似于现在的私人会馆一样，
1: 里头经营过这些那个野味的菜系。
2: 据报信息显示，这家私人会所的老板王某很擅长烹饪野味，经常会有一些追求尝鲜的食客前来光顾。让侦办民警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调查后发现，这是一条已经过时的线索。那家疑似经营野味的私人会所，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倒闭了，
0: 已经不经营了。因为他本身，他既是饭店老板，也是厨师。
2: 经过一番寻访，侦办民警获悉，私人会所的老板王某近期去了一家单位应聘厨师，
0: 没有这个饭店的这个标识嘛，没有门面嘛，以为这个是还是经营这个私厨，进屋一看，这个是单位这个食堂。
2: 侦办民警检查后发现，这家食堂的食材和菜单都很普通，看不到任何野生鸟类的踪迹。王某整天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看起来跟普通的厨师并无二致。然而，跟踪一段时间后，侦办民警意外发现，王某下班后经常会打车外出，疑似在做兼职的上门厨师。
0: 以前在他饭店吃过那个来过的客人，就用他去帮着做菜当厨师，外用上门厨师。王某自己带这个食材，要么上门去做菜。
2: 那么，王某携带的食材里是否会有野生鸟类呢？侦办民警推断，如今的王某很可能依然活跃在熟客圈里，为这些熟客烹饪他的拿手绝活。
0: 那个圈子比较小，客人的话必须是熟客，非常隐蔽。
2: 侦办民警继续密切关注着王某的一举一动。他们发现，王某每次上门帮厨的时候，都会携带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这个塑料袋里装的会不会就是野生鸟类呢？此时，侦办民警决定首先要查清王某的货源来自于哪里。
3: 餐饮呢，是水鸟居多，山区来的鸟呢，不具备这么大量的供给这个餐桌食用，所以说我们从案件侦查角度，第一时间就考虑这个货源上端不是在盘锦，有可能是在其他的地市。
0: 咱们就想这个向上追这个源头。
2: 一个看似平常的午后，侦办民警注意到王某趁着休息时间来到了当地的一家客运站。不同于一般的旅客，他并没有进入候车大厅，而是站在车站外的马路边，不时地四处张望。
0: 当时是坐一辆那个咱们所谓的宾客车，不是单打的宾客车，从这个外地到盘锦来。
4: 老市长那儿啊。
2: 不久后，一名乘坐宾客车过来的男子和王某在路边碰了面。
1: 下车后，将那个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儿，完交给这个王某。
3: 这个避孕袋还是这个颜色比较深，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
1: 当面，现场交易，用的都是现金。
0: 交易完之后，他坐的出租车回去，他接触时间比较短，然后就分开了。
2: 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几秒钟，男子和王某甚至都没有正眼对视过。随后，王某打了一辆出租车，并把取到的黑色塑料袋放进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令人不解的是，他自己并没有乘坐这辆出租车，而是又打了另外一辆出租车返回了工作的地方。
0: 先把食材通过出租车带到这个那个食客家，然后晚上去加工。
5: 王某和供货的那个男子选择在人流量较大的客运站外进行交易，企图利用人群和车流的掩护瞒天过海。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一次秘密交易让供货人刘某走进了侦查民警的视线。继续调查，民警发现刘某平时呢并没有频繁出入于山林之中，其生活规律不像是捕鸟的人。那他交给王某的那个黑色塑料袋里到底装着什么呢？如果 果真的是野生鸟类，

0: 全链条的闭环打击。
1: 这案件侦破之后，震慑了很多人，从捕鸟和这个吃鸟这个角度，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法律的红线呢是不能触碰的，
0: 给咱们将来这个打击和预防野生动物案件的话，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这个办案经验。
2: 这起触目惊心的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案，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嫌疑人的贪婪与自私，也见证了警方打击非法盗猎行为的坚定与果敢。近年来，我们国家通过制定和修订刑法、民法典、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等等，对贩卖以及食用为目的的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制。那么，对于本案中嫌疑人的行为，除了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之外，在生态损害层面，是否还要进行民事赔偿呢？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处理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乌兰副教授的解读。
3: 在本案中呢，几名行为人他除了要承担刑事责任之外，还需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是并行的，不能够互相替代。根据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非法的捕猎、运输、贩卖野生动物的，属于侵害了国家的自然资源财产。我国的民法典第1234条和1235条也对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赔偿的费用包括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的损失、生态环境修复的费用以及损害调查、评估、鉴定费用等等。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解释，在这项司法解释当中还增加了赔礼道歉这种责任承担方式。即将于2026年8月15日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其中也明确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司法实践当中，这类案件通常是采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来对行为人进行追责。
2: 一餐一饭折射的是文明的底色，我们也希望屏幕前的您能和我们一起拒绝野味，推动全社会形成文明健康的饮食新风尚，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理念。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

0: 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年女子出门散步遭遇绑架，
1: 叫我舅舅呢，说他被绑架了，
0: 巨额赎金，监视行踪，绑匪态度嚣张，
2: 靠近安全点，听好没有？
0: 离岸我民如何破局？第十一个目标，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广西正果律师事务所，让法律服务更简单更高效。
7: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更咸堂归芍地黄丸，
8: 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环境优，服务闪，充电就到优闪闪。匠心科技，追求卓越，电管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品质追求，服务至上，珠海浣熊空调维保服务，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北京修多律师事务所，竭诚助您解决法律难题。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他根本就没好好读书，
2: 内心的愁绪难以诉说。
3: 你儿子居然搬出来跟一个女的同居了。
4: 哎呀，你怎么会不劝呢？
3: 你把他打成这样，你必须得赔钱，先赔4000。
5: 我以为进了宅一撇过就打了过去。
6: 我要上一个选修课，要交4000块钱。
3: 你儿子还真仗义啊。
7: 这是你们要的4000块钱，我拿过来了。
2: 误会不断加深，矛盾愈演愈烈。
7: 其实杜平经常去网吧，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是去挣钱的。
8: 这点钱就当是你给他涨的工资，你别说是我，好吗？
2: 各有苦衷的父子将如何面对彼此？
9: 你怎么开车的？怎么了？啊！我就这态度，
10: 凭什么看不起送外卖的？
2: 普法剧场《咫尺父子情》精编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学了，你爸还不回来给庆祝庆祝？
1: 为了传宗接代，
0: 那愣是逼着你妈生下你，
1: 没钱交学费，你爸连你爷爷的命都拿出来讹我钱，你为了你这个儿子，什么都干得出来呀、啊、你？
2: 谁让你干这个的？你是他家佣人吗？不要再来学校看我了，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3: 我儿子在这读书，我想挣钱供他上学，所以你让我试试吧。
4: 放这吧。
5: 不是你干嘛呀？你送到了你就赶紧走啊！我知道给你好评啊。
6: 电了怎么黑屏了呀？
7: 来，你给我站住！啊！把头盔给我取了！
6: 你这怎么回事啊？
3: 没关系，我还得赶紧接单呢。
6: 你们看看，什么叫职业精神？今天啊，我就奖励你一点红麻花，
0: 鼓掌。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长官说，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
1: 委屈啊，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供他读大学，他根本就没好好读书。
0: 他你儿子，你说你儿子没好好读书，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些天我去送外卖，我看着
2: 上来，杜平，这下被我逮到现行了吧？你自己说，这大半夜的想偷偷摸摸出去干什么？啊？
3: 关你们什么事儿？
2: 这周我轮值宿管员，你说关我什么事儿？
3: 你这翻窗翻墙的技术挺好的，
2: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小偷呢。
3: 你们什么意思？
2: 那你哪来那么多钱啊？还经常去网吧？上梁不正下梁歪，你爸之前就讹我爸的钱，我看你现在就是重点怀疑对象。
0: 我告诉你，
2: 干什么？
0: 他是他，我是我，
2: 放开！想打架是吧？知道什么后果吗？
3: 不就是告老师吗？我知道你们看不惯我，我搬出去就行了。
0: 什么？打游戏？
1: 半夜还从宿舍翻出去，通宵都没回学校。
0: 你是他爹，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对了，我原来就发现你有点不对劲啊！每次去大学生附近送餐的时候，都用头盔挡着脸，你不敢让他看见，也不去找他，这为什么呀？
1: 他从小爱面子。脸皮薄，我怕他看见了会觉得丢脸。
0: 你是他爹，你为了他辛辛苦苦打工挣钱，丢什么人呢？
1: 你不懂，
0: 你在喝死自己，他就能改变吗？
1: 我呀，明天去他学校，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他们老师，我就不信他们老师不管。
0: 你，还要我去我？
4: 那，
5: 啊，这就是他们学校。
0: 你在干嘛呢？
4: 拎包的那个，那他就是我儿子。
0: 哎呦我去啊，什么情况啊？完了，难道老师已经发现他半夜翻墙旷课打通宵游戏的事儿被学校开除了？
4: 不会吧。
0: 哎呀，你还不赶紧跟上去看看？
4: 好好。

0: 就这儿了？
1: 从今天开始，我就自由了。
0: 以后咱俩住一起，那就什么都方便了。
1: 走吧。

儿子居然搬出来跟一个女的同居了。

0: 醒了，都睡了这么久了，老子还嗡嗡的响吧？说你儿子也老大不小了，你就想开点，就当他提前给你找个儿媳妇儿。
1: 狗屁！当学生的嘛，就该好好读书，找什么儿媳妇啊？
0: 也是啊，太早了点。哎，他比哪天突然抱个孙子回来叫你爷爷，那才恐怖呢。看来你儿子啊，真的堕落了。
1: 留在城头啊，本来就是想看着他能有点出息。原来以为他在学校老师可以管管他，他居然搬出了学校，那谁还管得了他呀？啊，算了，我呀，还是回村里去吧。你把外面我晾的几件衣服帮我收一下好吧。
0: 晾了吗？哦，好好好，我去。

0: 长官说
1: 啊，
0: 我这好不容易有个说话的人，你这一走我还真舍不得。
1: 二妈，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啊。哦，我在你的书里头放了些钱，来，你自己去买点书啊。要是我那儿子像你这么懂事就好喽。
0: 我要是能有你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1: 哎，二妈，你手机在响，你快看看是不是有单了。
2: 你快接单，我自己走。
0: 你走啥呢？哎呀，你以为这是你们大农村呢？走几步路就到了。
2: 哎呀，你别管了，你自己接单啊。
0: 哎呀，我去！
2: 干嘛？
0: 你看看，这松山地址不是你儿子跟那女的同居的房号吗？你去帮我送啊，让他知道你是怎么含辛茹苦送外卖挣钱养他的。来，把我衣服穿上。哎呀，你快点啦！

0: 送外卖的。
1: 那么久，接了吧，开着门的。
0: 哦。你的外卖到了，
1: 放那就行。
0: 你就点了一份，那另一个人呢？
1: 他有车出去了。
0: 哦。
1: 哎，你怎么知道？还有一个人。
0: 哦，我看见两台电脑就猜的。啊，那既然你一个人，我就跟你说两句话。
1: 不就是给个好评吗？我知道。哎。你干什么？想偷东西啊？
0: 哎，我不是想偷东西，我就是个送外卖的，偷什么东西？
1: 送外卖的，你贼眉鼠眼的，往卧室偷看干什么？
0: 不是，小姑娘，你们是不是睡去了？
1: 你瞎问什么？你有毛病啊？
0: 哎呀。你们就这么孤男寡女的就同居，你家长不管的，
1: 你到底想干什么？谁让你多管闲事？

0: 哎，我怎么是多管闲事呢？我这是为你好。你想想，你这么一个姑娘，你得懂得洁身自好，你知道吗？你万一真的出点什么事，你害人害己，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1: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个变态啊？
0: 我哎呀，你别怕别怕，那今天你一个人，我跟你好好谈谈心，好，你坐，叔叔跟你谈心。
1: 谈心？快点滚出去，不然我就救命了。
0: 我是为了救你们。
1: 哎，你干嘛？
0: 姑娘，你怎么不听劝？
1: 你别过来！
0: 哎，你得听叔叔的，好吧？哎呀，你怎么不听劝呢？
1: 你别过来！你走开！
0: 为你们好。
1: 你走开！

0: 我说你一个女的下手也太狠了吧。哎呀，
1: 就是一个轻微脑震荡，没什么。哎呀，
2: 是他自己耍变态，一进屋就莫名其妙的教育我，我才失手打了他。
0: 再怎么说你也不能打人呐。你知道为什么教育你吗？他其实是
1: 我其实就是一个送外卖的，是我不管闲事。
0: 你行了，别的咱先不说啊，你把他打成这样你必须得赔钱。你看这照片还有那一堆医药费都快花了2000了，再加上什么营养费误工费，你就先赔4000。
2: 可没那么多钱。
0: 你没钱回家找你爸妈要去。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不给钱你别想出这门。哎呀，
1: 二妈你小声点嘛，你别吓着姑娘。

0: 你还打电话来干什么？
1: 我遇到点事儿，有个人被我打伤了，要我赔医药费。喂，喂，他挂了。
2: 你给谁打电话？
1: 我妈。
2: 你少骗我，我不信你妈会不管你。
1: 不信你自己打呀，就这个号码。
2: 打就打。

0: 话，来。
1: 喂，找谁啊？
0: 喂，你干嘛挂你女儿电话呀？我就是被你女儿打伤的那个人。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跟你吵架，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商量个鬼呀！滚！
2: 你怎么骂人呢？
0: 我来打。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机了？这什么当妈的？自己的女儿在外面出了事儿，他都不管呢？
4: 我就知道会这样。
0: 我不管你知不知道啊，你妈要是不接电话，你回去给我要去，把身份证压这儿，天黑之前要是不来，我们就报警。

0: 你儿子找了个什么样的女朋友？我要不是看在你们以后会成为一家人的份上，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啊？干嘛打那个送外卖的呀？
1: 他就是个神经病，一进屋就神神叨叨的。我以为进了贼，一铁锅就打了过去。那神经病你就把他轰出去啊！你打人干嘛？ 我现在也没那么多钱。
0: 哎，你必须得帮我想办法，我身份证还被他们压着呢，没有身份证啥也干不了。
1: 行，你别急。

0: 喂，
1: 喂，那个，跟你说件事儿，我要上一个选修课，要交4000块钱，你先借给我，我下个月还你。
0: 4000？
2: 你真的是学校要缴什么钱，还是有其他用啊？
1: 你什么意思呀？不借就算了。
3: 杜平吧，哦，我明白了，那女的居然找你儿子要钱啊！啊，你儿子还真仗义啊，转头过来打着读书的幌子找你骗钱啊！
2: 不是，万一真的是他们学校要缴什么费呢？
3: 哎呦我去，你脑子被打傻了吧？
2: 二妈，你手机上有4000吗？先转给我，我给他转过去。
3: 你非得肉包子打给我吗？我真服了你了。
1: 我还以为他不给。走吧，陪你把钱取出来。
4: 那等会儿取了钱，你再陪我去趟医院，我怕他们到时候继续讹我。
3: 唐文叔，我去给你打点水啊。

0: 说，你儿子跟那女的来了啊？干嘛呢你？
1: 看
0: 着。我先躲一躲，躲一躲。
2: 你给我出来！
0: 今天正好人赃并获，你可以好好打压一顿。
2: 下次再说，你这次先给我应付着啊！哎，你
0: 出哟！你给我出来！你。
3: 你打伤那个人呢？
1: 哎，人呢？哎，他去哪儿了？
0: 治疗室换药去了。
1: 这是你们要的4000块钱，我拿过来了。
3: 这下可以把身份证还给他了吧？干什么？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4: 我看你人模狗样的，怎么是个白眼狼呢？
3: 这话什么意思呀？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把钱拿过来了，这件事该了了吧？
4: 你以为这点钱够吗？被你打伤那个人，你赔得起吗？我跟你说，要你跪在床前磕头认错，那都不解气。
3: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我只是来帮忙的，凭什么要我磕头认错？我知道了，你们是想换个法子涨家有钱是吧？我们只有这些钱了。
1: 我找到了，别跟他废话，怎么快走？
5: 神经病。

0: 走了。瞧你那副怂样啊，我以前挺佩服你的，最能吃苦耐劳了，现在我都替你这当爹的不值的。
1: 好了，你就别气了。
0: 我生什么气啊？该生气的是你，关我屁事儿。那傻了吧，还说自己没被骗。
1: 这不钱又回来了吗？哎，俗话说得好，煎饼卷手指，自己吃自己。
0: 哎，那你这打就白挨了。我告诉你啊，像你这样畏畏缩缩不敢管自己儿子，你迟早白养他一场。
1: 哎呀，不是我不管，是哎，你看我现在不是有他妈的电话了吗？那个姑娘的妈啊，我就打个电话给她，我不信当妈的就不管。
0: 哎呦，
1: 我去，我去，我去。

0: 点什么呀？
1: 我不吃东西，我就是刚才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你们家闺女把我打了。
0: 你想寻仇还是讹钱啊？
1: 哎，我不是想寻仇，也不是想讹钱。
0: 那你想干什么？你被打了自己报警，他该抓该判跟我都没关系。
1: 哎，哪有你这样当妈的？
0: 我不是他妈，我跟他早就断绝母女关系了。
1: 为什么？
0: 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赶紧走，走走走！
1: 不，你不激动吗？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是这样的，我呢是农村来的，好不容易把孩子供着念上了大学，结果现在他……
2: 哎，杜平，今天幸亏有你陪我去。不然他们看我一个女的好欺负，肯定会对我纠缠不休的。
3: 小事儿，不过你妈怎么不管你？
2: 我不想提她，还是你爸好。哎，你爸是不是特有钱？
3: 他能有什么钱？又没什么文化。
2: 可你一打电话过去，他就马上把钱转给你了，至少他关心你啊。
3: 有些事儿你不知道。
2: 哎，不玩了。
1: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也确实想不到其他办法了，才来找你的。
0: 你从老家到这儿送外卖，就是为了供你儿子读书？
1: 我这个当爹的没什么出息，但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的前途给废了呀，所以想来跟你商量，想个什么法子。
0: 我早就管不了他了。
1: 啊？为什么呀？
0: 我跟你一样命苦，男人死得早，我一直在外边打工。前几年女儿考上职校到城里读了书，我想着怕她一个人在城里孤单，就到这儿来开了这个小面馆。我想她要是饿了能到这儿来吃口热的。
1: 结果我们都是为了儿女留在城里的。
0: 本以为他能好好读书，可自从他跟那些小混混混在一起，我就知道完了。我是眼泪流干了也劝不回来，我跟我女儿也从此断绝了关系。
1: 没想到你跟你女儿的关系比我跟我儿子闹得还要僵。
0: 你比我好，你儿子再不听话也不像我一样跟我孩子撕破脸断绝关系。我也后悔当初不应该赶丽丽走。
1: 哎，都是为了孩子都不容易。哎，你也别太伤心了啊。
0: 对不起啊，今天他突然打电话来说要赔人医药费，我还以为他又跟那些人混在一起了，所以才骂了你。
1: 不，没事。你们家丽丽跟我儿子在一起的，我儿子不是什么坏人。现在在一起这样，我们得想个办法管管，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就不得了了呀。
0: 我女儿把你打成这个样子，我这当妈的心里也过意不去。既然你跟你儿子没有说破，那我就出面去劝劝丽丽。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见见她。
1: 哦，那就太好了，我就想等着这句话呢。
4: 谁呀？

0: 你找谁呀、啊？你看什么呢？
1: 你怎么找这儿来？
0: 你们认识？
1: 认识。麻烦你先回学校，我们有话要说。

0: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跟我回去吧。回去？你不是不认我了吗？自从遇到杜平他爸，我就知道我错了。他爸？就是昨天你打的那个人，那个送外卖的，他是杜平的爸爸。
1: 他不是在农村老家吗？他其实一直在杜平的身边，一直在暗中帮助他。难怪他那天送完外卖还不走，老跟我说一些奇怪的话。
0: 你没骗我吧？
1: 我没骗你。听了他的故事，我自愧不如，才知道原来那么对你是错的。
0: 错了，是吗？姑娘，
2: 你来了。你真是杜平的爸爸？
0: 啊？怎么不早说呀？
2: 我也是怕他知道我在监视他，他生气。哦，对了，你看你妈，真是好关心你。为了你，你看她头发都白了好多。丽丽，妈没有别人的爸有耐心，妈性子急。以前你不听话的时候。
3: 妈就知道骂你，还把你赶了出去，让你一个人在外边受苦。妈，对不起你。你别说了。哎，对对对对，一家人就没有隔夜仇啊。哎，对了，姑娘，叔叔也想求你件事儿。我那儿子跟你住在一块儿，他确实不合适。你看你能不能帮帮叔叔，劝劝他，让他回学校住，啊？我就说你们家姑娘比我那儿子懂事多了。谢谢啊，谢谢叔叔，谢谢。
0: 对了，叔叔。
3: 昨天没有把你打疼吧？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要是早知道挨你一锅能解决这个事儿，你再来两下。其实杜平经常去网吧，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他是去挣钱的。挣钱？去网吧不都是花钱吗？
4: 是，我是。杜平，看你来了，回去了，来，给你，这就拜托你了。那你也别太累着啊。
5: 二十一二号机的文章已经上。阿姨。
4: 阿姨，大姐，我想问问，那孩子他在里边干嘛呀？
5: 你们是谁呀？啊，我是他同学，这位是辅导员，哎，最近他经常从学校外面跑，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在干嘛。
6: 他不是做坏事儿，在网吧打工呢。

0: 打工？打啥工？
1: 他对电脑很在行，他在里边一边做网管，一边兼职和我一样做保洁员，什么扫地、擦桌子、冲厕所，啥都干。平时学校不忙的时候呢，还和我换着班的做。都行，放那儿放那儿，到点了，你回去吧。
2: 谢谢阿姨。
1: 昨晚又熬通宵了吧？这孩子真是不容易，又要上学，又要在这打工。你老家的妈要是看见你这样啊，不知道多心疼。
2: 我妈已经去世了。
1: 难怪你要一个人出来打工挣钱，你爸一个人供你上学很困难吧？
2: 我不想用他的钱。
1: 你这么为你爸着想，你们父子俩的感情一定很好吧？这孩子真是懂事儿。
3: 原来他经常去网吧是为了勤工俭学呀。谢谢阿姨，我们知道了。长官叔，看来咱俩都误会了儿子。
0: 你先走吧。

0: 你干嘛？你鬼鬼祟祟的往我店里面看什么呢？哎，站住！哦，是你呀！上次逛我空开那个送外卖的就是你吧？
1: 不是，你今天又想搞什么破坏？
0: 不，你别跑！站住！
1: 你有病是吧？
0: 你试试。
1: 好啊，你还找了帮手的啊！你们还有多少人？
0: 没有，老板，你误会了。
1: 我不过是之前给宫里一次差评嘛，怪不得我把差评删了嘛，用得着这样吗？现在送外卖的为了个差评，都可以这样啊！
0: 老板，不是为了差评的事，二爸，丢了。
1: 丢了，那你三番两次的来问我把找茬，是什么意思啊？
0: 老板，你听我说，我不是为了找茬，我想麻烦你一个事儿。那，你这是什么意思？老板，你做了那么大的生意，能不能？ 不要为难做清洁的那个小伙子，他做的不好你可以说他，但你别骂他行吗？这点钱，就当是你给他涨的工资，你别说是我，好吗？你们这越说我越糊涂了，那小子是你们什么人呢？是他儿子，亲生的。
2: 所有事情都这样的，现在明白了吧？你们这两父子也挺有意思的哈，一个背着儿子送外卖，一个背着老子做清洁工，一个非要给钱，一个又非得自己挣，
1: 站到一块儿去了。
0: 老板，我求求你千万别告诉他，只要不苦着孩子就行了。
1: 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0: 哎，好，谢谢啊。

0: 作品。
1: 怎么了，老板？我还在弄呢。
0: 哎呀，还弄什么呀？给你的。
1: 这没到发工资的日子呢，而且怎么多了这么多呀？
0: 奖励你的，以后啊就别在我这干了，回你学校去吧。
1: 老板，是我哪儿做的不好吗？您跟我说，我。
0: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上学。
1: 但我也得挣自己的生活费啊。
0: 生活费由你爸给你挣的，再说这些钱够你好几个月生活的，你一个学生瞎打什么工呀？啊，走走走，走啊你！

0: 回来了，我把东西给你收拾好了。
1: 哎，你收拾我衣服干什么呀？
0: 你明天搬回学校去住吧，以后啊别打游戏了，回去好好读书。我当初就没有珍惜读书的机会，不想让你跟我一样后悔。
1: 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说话跟那些大人一样啊？
0: 我们都早满十八岁了，不该长大吗？
2: 哎，不是，
1: 我眼睛不好吗？我怎么觉得今天不认识你了？
0: 你眼睛啊，确实不好，当然不会认人了。
1: 不是，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呀？我为什么要搬走啊？你今天必须把理由告诉我。
0: 好，那我就告诉你吧。知道那天被我打伤的那个送外卖的是谁吗？
1: 谁啊？
0: 你爸。
1: 我爸。
3: 你怎么来了？为什么要骗人？你不是回老家去了吗？
4: 我就想留在城里挣点钱供你读书。
3: 我说了我不要你的钱啊。你为什么还在这儿？爷爷身体有病，你不回去照顾他，你跟着我干什么？
4: 不是你想的那样，是经理把我安排在这个片区的。
3: 从小到大你就没有管过我，现在为什么要缠着我呢？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被我同学看见了，他们会笑我的。
4: 他们看不见，看不见。我平时送餐我都把帽子戴得很低，戴着口罩的，看不见的，不知道是我。
3: 我告诉你，你不要再阴魂不散地缠着我了。
4: 哎哎，杜斌，杜斌。哎，杜斌！
5: 哎，我到了，我到了。对对，
3: 你怎么开车的？
5: 我等会儿给你打过来啊。怎么了，小屁孩？瞎嚷嚷什么？
3: 你刚才见到人了，你没看到啊？
4: 没事没事。
5: 这下着雨，我车从这儿过，他在旁边站着，雨见着很正常呀。
3: 你什么态度？你连句对不起都不知道说啊？怎么了啊？
5: 我就这态度，我平时最烦就是你这种骑摩托车的上窜下跳的，怎样啊？
3: 凭什么看不起送外卖的啊？你自己没点过外卖吗？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道歉你别走了。
5: 哎，我就不道歉了，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哎，你有本事试试啊。
4: 对不起，是我们的错，是我们的错。
3: 哎呀，
4: 对不起，你走吧，你走。

0: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真的没事。
1: 谢谢。怎么这么怂啊？你怕他干什么？
0: 我也是怕你们吃亏啊，
1: 就是你这种人才容易吃亏，受了窝囊气连声都不敢吭一声。哎呀，
0: 这真的没事，都是农村泥地里出来的，擦一擦就没了。来，你别耽误学习，你能不能搬回学校里住啊？
1: 你要我搬回去也行，你以后不要在我学校附近送外卖。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只要我不在这边送餐，他就答应搬回学校吃住。
1: 他也太用心作怪了吧！
2: 这个送外卖的居然偷吃东西，这不是杜鹏他爸吗？
3: 这不是我爸。
1: 杜队长，你爸下午接到电话回老家去了，听说你也快不行了。
2: 他辛辛苦苦这节送外卖供你读书，你不知道感恩，还大学生呢。
3: 你自己看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2: 陈慧叔，你怎么能偷吃客人的东西呢？
0: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4: 我是小伟的表哥，想替你当个枪手，这些钱啊就当是你的好处费。
5: 你可真敢往枪口上撞啊。
2: 老陈，我
5: 现在后悔晚了，请你离开考场。
2: 你爸为了来给你求情，连给人下跪都愿意。
1: 我告诉你，不认你爸，你不认你爸。
6: 其实当年你妈妈的去世。

0: 都是我造成的，我只希望你们两个别这样黑下去。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

0: 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普元辅酶 Q 十与您心心相印。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2: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140余辆共享单车一夜之间原地消失，停止心跳的单车却莫名出现在50公里之外，凭空消失的货车，身着工装的男子究竟有何关联？是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还是一场预谋已久的盗窃？
1: 拆车疯狂，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